0: 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不要拿出来。对呀，玄，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
1: 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作为我们最后的底线。可是
0: 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
1: 哎呀，雪，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
0: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
1: 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新闻稿件？
0: 对。
1: 不是我们要谈，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谈。
0: 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的要骑到我们的头上。 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2: 连长，训练愚钝。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冲进谈判。
0: 这根本实质所在。
1: 对，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嘛。
0: 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哎呀，
1: 看来他们没有说错，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
0: 准备时间，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0: 哎，大家辛苦了啊！辛苦大家了，子琴，我们一起合张影，留个念吧，好吧？好，记得朋友们来。
1: 委员长到。

任职啊，辛苦了，吴院长辛苦，请坐吧，诸位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
1: 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搅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2: 吴院长费心了。这辣椒很地道啊。
3: 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可以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
2: 我这是破釜沉舟啊，
0: 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
2: 吴院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1: 乳汁蜜糖比之砒霜啊。毛先生自便吧，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
1: 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我们干杯。
2: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周副主席，您看，
1: 何成，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2: 王先生不怕吗？龙潭虎穴。
1: 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都不是的，
2: 请坐。
1: 我江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那就是了嘛。我与公仆会面，自应是坦坦荡荡，天地清明啊，有什么可怕的呢？
2: 我们两党之间啊，摩擦甚剧。我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有看法。
1: 既来之则安之。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2: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1: 飞机一路颠簸。
3: 不免有些担心呢。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去吧。是。戴先生，
4: 周主任，
3: 啊，周先生，
4: 戴先生，多谢，
3: 别来无恙啊。
4: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
5: 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
6: 戴先生过誉了。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
1: 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啊？
7: 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嘛。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 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妥。

0: 洪存义。
1: 哎，毛先生啊，毛先生，
2: 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
0: 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2: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
0: 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2: 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
0: 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益。
2: 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变，这样更好。
0: 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1: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呀。
0: 周先生和毛先生在渝盘桓期间，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
2: 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可高枕无忧。
1: 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戴先生，
0: 周先生，
1: 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马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一次来戴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
4: 是的，
3: 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4: 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
3: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
4: 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

0: 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啊。
1: 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嘛。
0: 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
1: 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
0: 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
1: 好，有的是时间谈。
2: 表老啊，
3: 润之辛苦了。
0: 你好啊，
4: 强来先生。你好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4: 大家里面请，请，坐里面久等了。
5: 李志先生，好，来先生，
3: 谢谢，
5: 请，请坐，请坐。好，
3: 毛先生，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呀、啊。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呐。
0: 我听恩来说，这里是民主之家，表老人好德好，这地方名字起的也好啊。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
5: 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特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
6: 云芝先生啊，你不该来重庆啊。哦，
7: 所谓谈判呢、啊、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何劳润之先生大驾呀。
0: 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
6: 润之先生，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义可讲啊。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嘛。
0: 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润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6: 云芝先生讲得好啊。
3: 对，
6: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
4: 表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减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 其中主

0: 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1: 好，公道，非常公道啊。
2: 是啊，
1: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砍头喽。

0: 关于军队的数目，何尔力大使，你以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1/5，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步到1/7。愿意让步到1/7。中央现有260师，我方应编为43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师。 今后，中央裁减缩编，
1: 让步5师，
0: 我方以此比例裁编，就这样，还不行吗？

0: 我们大量的精锐部队在西南，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调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美国将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亚洲、在远东的战略隔离带。
1: If my guess is right,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1: the so-called Chongqing negotiation is to buy the time you want.
2: 也是为了争取你要的时间。Chairman
1: Chang, I must tell you as a gentleman that I am disgusted by such behavior. Bu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trategic interest, I must admit, your opinions are very reasonable.
0: 威德麦将军,
2: General Wetmere,
0: 我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请向美国国会的老爷们转达一下, 不要空喊和平。 所以我们的眼光应该看到战后 世界格局的演变上面，这样更符合美国的利益。Chairman
1: Chang, thank you for the tea.
2: 你的茶很好。
1: Think I'm starting to miss my hometown now.
0: 希望我们都可以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家乡。
1: Well, I'd like to say goodbye for now and continue on with my jogging.
2: 我还要跑步呢。
0: 再见
1: ，Take care。
3: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美国用飞机和军舰将54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内战前线，并派海军陆战队帮助接收富平津等地。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中城市之后，国民党把进攻重点指向东北。
4: 哦。 关于解放区的问题，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后底线了。
5: 这个。

0: 周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0: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
1: 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
2: Okay,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3: 抱歉，哈尔里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运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呢？
2: Is that the case, Mr. Joe?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3: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
4: 在谈判，
3: 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

0: 各大解放区，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1: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0: 虽然我等至今日商谈，是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 来自你们的政府，皆是中共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
2: 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3: 周先生，哎，周先生。

0: 我知，我看见赫尔利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嗯，
1: 赫尔利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
0: 嗯，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
1: 这次赫尔利就算是巧舌如簧。
0: 我们也绝不再让一步。嗯，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恩来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看了。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 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帮助蒋介石。
1: 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抗战胜利，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不放过。东北是个大桃子。
0: 可是从西南到东北，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所以啊，求他的美国佬子帮他千里运兵。嗯，主席，关于东北问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你怎么看？
1: 嗯，我看很好，可以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对我们来说。 拿到东北，我们就可以有更广泛的战略后方，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啊！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紧急动员，调动尽可能多的干部，援赴东北，抢先在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扩大新解放区。
0: 嗯。

0: 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的进行斡旋。
1: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
2: 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
3: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
4: 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
5: 你真要动他，
1: 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
6: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
7: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
8: 请看《大决战》第二集。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中央广播

0: 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

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

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尔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0: 司令员，有电报。
1: 我们不去冀东了。
0: 主席电报里说，改去东北。
2: 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同时决定抽调1/4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0: 开了，都走了。
1: 吴秀光，你不是说我打老鬼子，我们俩要成亲的吗？你怎么走了？你这是去哪儿啊？你给我回来！
0: 姐。

0: 贺立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他要回来的动静。他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啊，你看看，《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1: 中共现在有120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 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

0: 这分布于全国各省。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
1: 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林，你打算做什么？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鼓掌之间。大林，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 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治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大林，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
3: 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 蒋介石心中盘算的最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百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4: 哎呀，哎，来来来，主席，快坐，啊！哎，
5: 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6: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查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7: 哎。
5: 是什么原因呢，
8: 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9: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8: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嗯，好。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10: 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会缓缓再开吧。
11: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奇啊，
12: 哎，
11: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12: 很好，很好啊。
11: 哦，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的非常好。
12: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

0: 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啊。
1: 嗯，说的对。正是以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2: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
1: 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3: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0: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的进行斡旋。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呢。报告，主席。
4: 各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定了，是杜聿明。

0: 快点，跟他走吧！
1: 他回来唱了，
2: 唱什么唱啊？
3: 快来！
2: 我跟着杜将军回家享福，再娶他的大棒媳妇儿。

冀州门都很有士气，冬天已经来了。志林，1945年10月25日起。 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战打响。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 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哎，这又是什么菌呢？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
0: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
0: 叫花子，
2: 叫花子。
3: 说啥呢？

0: 你说啥呢？
1: 哎，不是，哎，
0: 出来，
2: 军爷，军爷，
0: 谁叫花子呢？
2: 军爷，饶命！
3: 军
2: 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
0: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4: 排长怎么了？
5: 排长怎么了？
0: 没你俩事，跟上队伍。
4: 是。
0: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6: 走走走走走。
7: 你跟他们讲觉悟，是要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6: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7: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收手吧，同志。
0: 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8: 哎，老五，
0: 我
8: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0: 连长，俺心里憋口恶气呀、啊！你，哎呀，
8: 憋啥气？走走走走走，
6: 跟上，跟上，跟上。
9: 区长，区长，区长，
10: 王思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9: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10: 我的翠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9: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10: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9: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10: 去哪儿？
9: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武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闹革命，我就去哪闹，不分开。
10: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9: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10: 一群？
9: 区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11: 是、啊。
10: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9: 区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12: 对
13: 对。
12: 我们不会跟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11: 我们也可以。
14: 对，
1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在哪儿呢？
1: 慢点，想想。
2: 在哪儿啊？
0: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2: 看到了呢，看见啊。
3: 今儿都

0: 你们学我呀？
1: 来，
2: 回家了。
0: 林呢？
3: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有工作了。
2: 回家了。
4: 周副主席的电报。
5: 哦。
4: 马歇尔到任了。嗯，

0: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1: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4个美械装备师，分3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6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0: 看俺们家那母老虎，
1: 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武松要是在世，那斗不过他。
2: 咋了？想他了？
1: 想他？美的他。
0: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壮烈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儿？
2: 行了，你壮烈不了，我壮烈了，你也壮烈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1: 那倒也是。
3: 转眼出发。

0: 林总，是太平庄方向吗？
1: 对，就是太平庄。第一增援的第五支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2: 起码快了2个小时。
1: 林总，狮鹫团可以动了吗？

0: 你干什么？
1: 别吵吵，等我回来。
2: 法师长，法师长。

0: 我刚才过去看了，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干了的小河沟，隐蔽没问题，冲击几率也短。猴子，
1: 走，
0: 你去通知领导，让全营的火力支援他。我们把人就从这条小河沟冲过去，断了跟我娘养的老窝。
2: 是。

0: 老五，急救团开始进攻了！
1: 完了，给我来趟！

快撤吧，撤！

0: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渡江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势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若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2: 渡江军所报2000余将士伤亡。哼，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3: 是。
4: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5: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4: 敌52军呐，竭尽全力。
5: 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笑>
6: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嗯，
4: 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5: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啊。
2: 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7: 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
2: 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
0: 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啊！各战线自上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
8: 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展。
9: 达令，
0: 夫人，
8: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
9: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8: 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
9: 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10: 秀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沈阳，
9: 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 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李师啊，今天你跟恩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10: 很难呐。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
4: 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文柏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
11: 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12: 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11: 文柏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12: 周先生，请你相信我。

0: 我会做好我的本分。
1: 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
2: 魏院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1: 文白啊，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
2: 魏院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1: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3: 哦，魏院长，文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

0: 党外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
1: 停战协议的默契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
2: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我们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0: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
3: 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
4: 蒋王的炮火太厉害了，把他们该修的碉堡全炸了。
5: 请看《大决战》第三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觉得这个词儿是挺好的，我挺喜欢的。作为演员来说，一直也是希望自己能积攒，然后有一天可能自己能厚积薄发。
1: 最早是画画了，后来也是一个偶然机会又开始接触舞蹈，后来又开始接触戏剧，学习表演。我要投资剧场，我必须要出一份力。这事儿说干就得干，这世道要变了。
2: 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觉得每一次其实开头都挺难的。 但是我也很感谢这些经历，艺术是相通的嘛，它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一点点的积攒的，它不是说，一时我就能呈现出来。可能这么多年，你每天在6点多钟起来练成功啊，一练就是一天，一跳就是8年，这一步步走过来，我还是挺感谢来时的路的。对于我现在演员这条路，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0: 或者呈现出他人性的一面，跟大家能共情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来源于生活的，其实无非就是在一些利益面前他怎么选择。就比如说申万物里的铁头，我看到以后，首先文本很好，这样的一个文学作品基础扎得很实，那演员其实遇到这样的角色其实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1: 呀，俺跟你们说啊，俺要干大事儿。
0: 我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去故意的去讨好观众，说我想去丑化他或者是美化他，没有。我觉得是这个人物该经历的，我一定要去展现出来。比如说前期铁头的张狂，或者是他那种飘飘然，或者是他的那个梗劲儿，还有那种得意忘形的劲儿，我觉得该有的时候我是毫无保留会去展现出来。
1: 弄坏的兄弟们都听好了，挺腰立碑的时候到了，干是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2: 铁头啊，这是要玩命啊，赶紧走了啊。
3: 折腾半天啥也没弄出个啥。
0: 当后边铁头的成长，他变得可爱了，这个人物开始变得包容了，帮助别人，理解别人的时候，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去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物在短短的剧集里，他是有变化的，最终观众能会感觉到一个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一个角色。未来的自己，我希望未来自己能去尝试不同的，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新的角色。我希望我始终热爱我热爱的工作，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角色本身上，然后我希望能挖掘自己的更多的潜力吧，带给观众更多好的作品。

0: 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6: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全军合成以命成规模，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我们不能轻敌。
9: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0: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1: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待会儿
4: 就
5: 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口罩。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向你相亲的。

0: 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

0: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1: 啊，吴院长，孟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

0: 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汉奸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捧夕阳，爱东阳，要现阳。
1: 魏院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2: 哼，我岂止是知道啊！哎呀，
0: 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星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十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1: 这我就不明白了。魏院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间接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止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2: 早些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1: 魏院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2: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1: 为无暇者可以路人，为自敬者可以敬人。魏院长，我们党内一线求坏坍塌之事，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2: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1: 是，太多了。
0: 文白兄，你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1: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0: 我只是替魏院长分忧。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3: 不用再讲了。
2: 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0: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啊，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1: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2: 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三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局长，
1: 桂婷啊，
0: 东吴来了。哎
2: 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3: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4: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好。
1: 桂婷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4: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1: 这一仗你怎么看？
4: 这一仗该打吗？哦，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1: 委员长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4: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1: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5: 念念叔，好了是吧？
6: 停战协议的墨迹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都玉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啊。
7: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他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6: 对，
7: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8: 快点，快点！皇上，你先小心。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来到这边，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5: 江团长。
8: 这边，这边，我这儿，这边。
5: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你们团
9: 三营
5: 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察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9: 集体嘉奖？
5: 对，立集体二等功。
8: 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9: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烧死拼，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2: 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3: 是。

0: 的炮火太厉害了，把他们该修的碉堡全炸了，
1: 金山
0: 地主全堵上。我先救人，先救人，来。
1: 伤员，去给司令部打电话，里面这批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到后方去。
2: 是，哎，头上有伤员，不能走。
3: 我没事，里边还有重伤员呢，你快去。
4: 医生，

0: 你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0: 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1: 哪位是队长？
2: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0: 你好，小王同志。
2: 你好，
0: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2: 你们的训练有名的很呐，
0: 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2: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
0: 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他叫什么名字？
2: 吴雄关，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嗯，
2: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0: 他是哪个团的？师级还是团级？哎，
2: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0: 小王同志，你被召集，等于送完这批伤员之后。
2: 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辈大干部吴雄关。
0: 谢谢院长。吴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我相信，这样带担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下环境，
2: 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
0: 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放心吧，院长。去吧。嗯，
3: 来，跟我来。
4: 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我知道，你知道，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
5: 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嗯，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嗯，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
4: 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呀。嗯，我军占尽优势，可共军意志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6: 关田，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4: 是后续兵源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7: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4: 关田啊，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
7: 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4: 是，学生明白。 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咱们这是三营吗？
1: 你好，这是一营。
0: 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啊。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3: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4: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师哪个团的？
5: 三营啊。
6: 山东第一师二团。

0: 山东第一师。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1: 谢谢同志。
2: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1: 嗯，你们也多保重。
3: 好嘞。
1: 谢谢啊。
3: 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1: 好嘞。
4: 中国马旅长，马旅长，哎，马旅长，
5: 前指导员，
6: 嗯，
5: 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7: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6: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8: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
5: 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
6: 好，谢谢，辛苦了。
5: 没事。
6: 武雄关，这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8: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6: 还能带兵吗？
8: 能。
5: 好，坐下吧。
9: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
2: 哎，指导员，
0: 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2: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3: 你先了解情况。 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
2: 哎，指导员，你，同志。

0: 的牙齿。
1: 你他娘的干啥呢？啊！
0: 你干啥呢？
1: 你干啥呢？

0: 上帝呢？
1: ！
2: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3: 蓝白峰九连最新任务，包围前方的小石滩阵地。
1: 听冲锋，准备冲锋。

0: 啊！你看，那都是什么兵啊？你要命要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的兵能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在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娘个大用啊！

0: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
1: 指导员！

Yeah.

就。

还是你们三百峰五雄关还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九连的同志们，俺吴秀官先去了。

翠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翠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得光荣多少回都值得了。翠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害，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自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你看四平。
5: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2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6: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7: 吴排长，吴排长，
8: 五什么五？还6里？五？
7: 你吓死我了！哎呀，
8: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
7: 啥时候是个头啊？
8: 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9: 嗯，没啥。
8: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9: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
10: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
8: 你谁呀？干嘛呀？
7: 起来，
8: 起来干啥？
7: 嫂子。
8: 什么嫂子？
7: 就刚死那500伏的媳妇。
10: 你们和武雄关是一个排的吧？
8: 是。嫂子，
10: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9: 他就是说，
10: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武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倒好，你们在这儿干啥？你们在这儿偷懒呢？武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呢？

0: 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
1: 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2: 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
3: 东北停战协议你竟然签字了？
4: 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
0: 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我们必须突围。
5: 请看大决战第四集。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5: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6: 全军合成以力成规模，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7: 我们不能轻敌，
8: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9: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0: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13: 受不了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6: 安排一下，
15: 还要出片。
17: 收到。这样行吗？
16: 阿宝，就这么办。
1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8: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1: 是真的！
2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污。

0: 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布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街市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呢？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0: 总裁马上就到了，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
1: 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0: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
1: 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0: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1: 是。
0: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水中
1: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
2: 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1: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2: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0: 又回来了。
1: 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2: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0: 这个地方以前是座钟，冈村送的吧？
2: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0: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
1: 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2: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1: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2: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1: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各位请坐吧。马三
1: 啊，
0: 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0: 啊，马三坐下讲。
1: 好，诸位，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0: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2: 我们还有钱打仗。
3: 院按理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属去凑。先不说各地方随属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
2: 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问谁去接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4: 金生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

0: 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呢？
1: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
0: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1: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2: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1: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2: 哎呀，建生啊，马三，
3: 建生啊，坐下坐下。建生啊，你无需生气，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4: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2: 建国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5: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
6: 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这仗还能打吗？
5: 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7: 建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5: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8: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5: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2: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3: 总裁，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
1: 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
2: 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

0: 请个假呀。
1: 好。
0: 周先生何时可以去？
2: 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
0: 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2: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
0: 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啊。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啊。
3: 布雷先生，这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0: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
4: 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2: 布雷先生对周某慨叹道，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5: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6: 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2: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6: 是。

0: 张将军，
1: ，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0: 周先生啊，
2: 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
0: 周先生，回去吧。
1: 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
0: 你说吧。
1: 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
3: 谈判
1: 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
0: 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

0: 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可是行不通啊。
2: 文白先生，
0: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及得上我？大林，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艾琳，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
1: 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0: 他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
1: 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0: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
1: 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
0: 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
1: 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0: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1: 达林。

0: 恩来的电报里也提到，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
0: 目前呢，各解放区。
2: 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0: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嗯，
1: 卓老总，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整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3: 好，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
0: 撤出四平。
4: 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哎，来，哇，看见了吗？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啊！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绕着山顶上来种菜的。哦，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
5: 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6: 对，好啊，这种的真全啊！哎，李老哥，毛主席您来了啊！这菜长得可真好啊！哎呀，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啊！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
5: 嗯，看那边的。嗯，真是寸土不闲呐。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哎呀，就算都没有。 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到哪儿去。
0: 哎，朱老总啊，李老哥说的好啊，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430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127万人，国共兵力为3.39:1，国军都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缴自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
1: 莫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
2: 好，很好。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
1: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他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用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啊，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2: 没有了，总裁。子秀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3: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2: 是
4: 是，
2: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5: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第一、第二、第十一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座义帅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
6: 进攻陕甘宁边区，
5: 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万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万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
7: 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
8: 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个月内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
9: 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0: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打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
1: 嗯，自日本投降以后啊，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啊。
0: 嗯，
2: 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
1: 嗯，
2: 我们必须突围。
0: 突围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
3: 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此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0: 行啊，
1: 林总。
2: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3: 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1: 哎，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嘛。

0: 报告，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拖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2: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

0: 走。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一鸣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
0: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
2: 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3: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
2: 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区，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

0: 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
1: 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
2: 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
3: 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
4: 属于你们的土地，
5: 说的再热闹，早晚也得走，散了吧。
6: 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
7: 请看《大决战》第五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都不废完，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不废完。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

0: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6: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全军合成一力成规模，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我们不能轻敌，
9: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0: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1: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2: 就一个字，赢！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样的感觉。

0: 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

0: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1: 好，
0: 我听你汇报。
1: 好，走。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
1: 好。
3: 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的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你怎么看？
0: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4: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进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5: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6: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0: 说得很好啊，陈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6: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
0: 嗯，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5: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
7: 嗯，哎，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0: 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8: 走
0: 走吧。
9: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成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0: 哎，翠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
1: 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快走。
0: 看他看咱们的眼神儿。

0: 司令，都下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工具的标影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报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儿不归我们管。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个小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哎，
1: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以后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
0: 你们升职了，明白？谢长官栽培。
2: 好了，去吧。
0: 小五，带人，拿油漆。
3: 是。
0: 看看，
3: 再这么待下去啊，连仗都不会打了。嗯，
0: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3: 打呀！
0: 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
1: 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们谁都别好日子过。魏廷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当时四平那么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最后。 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
4: 这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
1: 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公主岭、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
0: 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气，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援助的物资雄厚，趁我们兵源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
5: 可现在，干嘛呀？
6: 野猪子玩意儿！住手！啊！把枪放下！
7: 不要命了你们！滚！有多远滚多远！滚呀！滚！他们对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
6: 崔云，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
8: 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6: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呐！
8: 哎，
6: 关大爷，
8: 啊，
6: 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8: 都穷，
6: 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8: 那应该是老梁家，
9: 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8: 那走，
6: 走，
8: 哎，从前面拐啊！

0: 喂，拿着，把这个装上。嗯，小心点儿，别磕了。
1: 废话，这不是共产党。放过我吧，我真不是共产党啊，还怎么样啊？哎呦，
2: 报告长官，哎，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人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
1: 放过我，
2: 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3: 你还认识字呢？
2: 长官，嗯，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嗯，
3: 认识字好啊，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0: 小二，快来吐水了。哎，娘，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就要杀你们啊！
1: 你们干什么呀？
2: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3: 干嘛呢？
4: 干嘛呢？
3: 给我出去！出去！
2: 走！
3: 出去！
2: 都出去！
3: 没有，不知道
2: 出去！
3: 快说，都是
2: 同伙！走！
3: 出
2: 去！
3: 出去！
0: 没事吧？他们来多少人啊？
3: 这外面都是人，
0: 都是人。
3: 我看，
5: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6: 长官，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不您高抬贵手。
7: 哎，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
6: 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
7: 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6: 我们就是郑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7: 那就对了，你们郑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边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6: 长官，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7: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
6: 长官，差不多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8: 长官，饶命！好了，
7: 来。
9: 别害怕，不打你了。
7: 哎，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6: 长官，我错了，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共党，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9: 哼，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哎呀，你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看，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
10: 我操！

0: 喝口水啊！哎呀，再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都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个咋整？
1: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他们不信任我们。
0: 谁也不敢来。
2: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0: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1: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2: 别吃了，
1: 走，走走。
0: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杨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1: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2: 敢。
1: 都在前面躲着嘞。邱老大拿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租，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邱老大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他喝嘞。
2: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1: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
2: 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来着。
3: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啊？
1: 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拿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
2: 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1: 拐角就到了。
2: 孙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0: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3: 太危险了。
0: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3: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0: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的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
3: 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2: 对呀，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0: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1: 跟我走。
3: 翠云，
2: 翠云姐，小心点啊！
0: 放心。

0: 粥明天再喝。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
1: 我是怕得很呐！谁是柳大木？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河州？秦家嫂子。 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到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柱，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 永远叫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
2: 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3: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你。
1: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的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
4: 依旧吃不饱，穿不暖。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可我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
0: 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5: 哼，说的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3: 让开。
1: 散了吧！住手！哼！杀了！乡亲们，请不要走，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拿回你们的土地。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们，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每家每户每个人拿回你们的土地。乡亲们！
6: 走吧，走吧，走吧！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嗯。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涂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啊，毕师啊，
2: 嗯，
0: 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1: 睡不着啊。
0: 哎，子龙，
1: 哎，
0: 快去倒点水。
1: 好。
0: 来来。
1: 哦，好的。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0: 嗯，
3: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是的，有些地方
0: 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1: 嗯，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呢。
0: 嗯，
1: 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家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0: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
1: 嗯。
0: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1: 好，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 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0: 停停，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吗？
0: 对。好，再往西20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
0: 啊，对。
1: 1、2、3、4、5、6、7。
0: 好。啊，
1: 这儿吗？
0: 差不多。
2: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1: 爹，我回来了，那旗子我都插好了。
0: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1: 这是啥呀？
3: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1: 我看看，爹，你看，
4: 爹，我的爹。
5: 田这是，这什么呀？这
2: 耕者有其田。
3: 哦哦哦，耕啊，好，耕，好，耕好。
5: 耕者有其田。
0: 崔云姐不好了！
2: 啥事儿那么着急？
1: 梁家大小子丢了。
2: 什么情况？
1: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会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2: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1: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2: 走，分头去找。
1: 是。
2: 快走，李父。
1: 快走，大姐。
2: 走。

刘诗音，刘诗音，刘。

0: 你个臭小子，谁呀？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我看着地呢呀。看地干啥呀？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成，
1: 你干啥呀，崔云姐？
0: 帮你看地呀。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1: 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哎，崔云姐，
0: 嗯，
1: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吓怂球了。因为我有两个胆呀。俩胆？
0: 嗯。
1: 比俺们多一个。
0: 一个大点儿，一个小点儿，两个云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1: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笑>
0: 崔云姐，嗯。
1: 你们共产党好吗？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的家。成啊！
2: 动不动，
3: 有点冷，就折腾大家到处找。
4: 崔云，哎，你们来了，这小子在人手地呢。哎，你看，
2: 姐，
4: 把枪放下。
2: 我们来找你们了。
4: 乡亲们，
2: 你们
4: 王同志，今天大观音。 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你行行好，我们也想活下去呀。
5: 能活下去，能活下去，能活下去，能活下去。
6: 只要跟着共产党，我们的日子都会越来越好的。
7: 好的，
8: 越来越好。
7: 你们要跟着共产党。

0: 夫人，
1: 夫人，
2: 有些烫了。
1: 哎，
2: 你们谈。嗯，
3: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
1: 好，
3: 坐下。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庐来吧？
0: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庐我还是第一次。
4: 总裁，
5: 如归刚刚升任国防部武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
4: 总裁
5: 积极的推荐小郭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3: 怎么到了武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郭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6: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乱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7: 谢谢总裁的信任，
0: 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栽培。
3: 小郭，你先坐下。如归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
0: 好，
7: 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
0: 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

0: 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嗯，
1: 东北方面呢？
0: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
1: 嗯，
0: 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
1: 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 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1/3的兵力，共12000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2: 共产党土包子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
1: 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共党余孽。
3: 实在是笑话了。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
4: 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挑梁小丑的伎俩，我认为不必多虑。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这是东北共党在七七决议上讲过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
0: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4: 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小郭讲的对，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而且他们还屡次的死灰复燃。什么原因？如果想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帮泥腿子如果回到农民当中去，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就像这一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 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把乡绅、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5: 这个，总裁，
0: 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
4: 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
0: 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4: 好，总裁英明，
1: 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4: 穆斯安啊。
1: 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4: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
1: 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
4: 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通事。
1: 好。
4: 还有，刺绣啊，
5: 总裁。
6: 你要抓紧时间
4: 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5: 好的，我马上出发。
4: 嗯，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1: 是。
6: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
4: 哎呀，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 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煞风景啊！

0: 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来来。
1: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2: 有你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溜干筋儿哎，眼泪就拼盘儿，忘了我的郎啊，陪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3: 说什么？

0: 我认识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觊觎当大头兵，
0: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1: 没，我不敢呀，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0: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
1: 误了刘着你，就是个祸害。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啊！司令，我就是因为俺娘，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赚服药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0: 赏他20金棍，关3天禁闭，带走。
1: 是，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谢司令。

0: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终于动兵了。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
2: 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
3: 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4: 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5: 聂司令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
6: 我不会和共产党和谈，在6到8个月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7: 请看大

0: 大器晚成这个词儿是挺好的，我挺喜欢的。作为演员来说，一直也是希望自己能积攒积攒，然后有一天可能自己能厚积薄发。我最早是画画的，后来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开始接触舞蹈，后来又开始接触戏剧，学习表演。
1: 我要投资军草，我必须要出一份力。
2: 这事说干就得干，
1: 这世道就要变了。
3: 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觉得每一次其实开头都挺难的，但是我也很感谢这些经历。艺术是相通的嘛，它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一点点的积攒的，它不是说一时我就能呈现出来。可能这么多年你每天在6点多钟起来练晨功啊，一练就是一天，一跳就是8年，这一步步走过来，我还是挺感谢来时的路的。对于我现在演员这条路，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对艺术有更高的一个审美，对生活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得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思维方式。有时候我们在塑造一个东西，表达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应该去引领观众，去让观众去思考一些东西。不管是演的是所谓的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是觉得就是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不是说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非黑即白的，他很多的是处于中间的地带。演员演的是人，因为人是复杂的多面的。我在去创作过程中去找到一个角色的根，不是因为给他定义说绝对的好或者是坏，我想更多的展现或者呈现出他人性的一面，跟大家能共情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来源于生活的，其实无非就是在一些利益面前他怎么选择。就比如说申万物里的铁头，我看到以后，首先文本很好，这样的一个文学作品基础扎得很实。那演员其实遇到这样的角色其实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4: 呀，俺跟你们说啊，俺要干大事儿。
0: 我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去故意的去讨好观众，说我想去丑化他或者是美化他，没有。我觉得是这个人物该经历的，我一定要去展现出来。比如说前期铁头的张狂，或者是他那种飘飘然，或者是他的那个梗劲儿，还有那种得意忘形的劲儿，我觉得该有的时候我是毫无保留会去展现出来。
5: 弄坏的兄弟们都听好了，挺腰立碑的时候到了，干是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6: 铁头啊，这是要玩命啊，赶紧走了啊。
7: 折腾半天啥也没弄成个啥。
0: 当后边铁头的成长，他变得可爱了，这个人物开始变得包容了，帮助别人理解别人的时候，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去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物在短短的剧集里它是有变化的，最终观众能会感觉到一个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一个角色。未来的自己，我希望未来自己能去尝试不同的，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新的角色。我希望我始终热爱我热爱的工作，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角色本身上，然后我希望能挖掘自己的更多的潜力吧，带给观众更多好的作品。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6: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捷合发展，全方面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全军合成以一己之规模，
0: 要比就逼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我们不能轻敌，
3: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
2: 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4: 我们特战队直打拳头部队，
5: 就一个字：赢！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10: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于先生，这个监控不是说谁来都能给调的。您说，要是这个监控被人用手机录下来，再曝光到网上，那我们怎么保证业主们的隐私呀？就说不录下来，那要是被人看到了也不好呀。我们得全力的保障。
1: 您在内的所有业主的隐私是不是？
2: 您就不要讲隐私了，您安全都保护不了，您还隐私呢？你把监控调给我看一下。
0: 要不然这样吧，于先生，你现在立刻报警，只要警方介入，您到时候想看什么，我们都给您调。您看行不行？
1: 谁来调不了了？那三个探头的线全是给剪了。
0: 啊？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可能就昨天半夜吧。那小邱睡着了，这个门口的主道的，然后这个五六排东把头的都给剪了。
0: 那你们说安保怎么做的呀？我们住在这个社区，哪来的安全呢？那摄像头现在都调不出来，你还睡觉？那搞什么嘛？对对对，于先生，您批评的对，我现在就立刻联系人去抢修，保证把那个监控。
2: 我不需要你抢修，我不要看未来的监控，我要看昨天的监控。
0: 那两个人对这个社区轻车熟路，咵就溜进来，咵就溜走了，速度很快，
2: 这怎么回事？哦，那要是轻车熟路的话，会不会是熟人啊？

0: 物业费都交不起，还横上了，没钱装什么大个儿啊？以为谁都能住上别墅了。
1: 要我说啊，哎，他就是被那红，哎，就是被那姓红的给忽悠了。就那505，前两天小刘还跟我说呢，值班时瞥见一晚上就挂在梁上，跟个摆锤一样，就在那晃，拿手电一照，啥都没有。
0: 这事不准再提了，听到没有？哎，
1: 咱们小区遇到这事儿，你当什么好事儿呢？哎，
0: 拦都拦不住。
2: 没事，江经理。

0: 住了，再不生可就困难了。这事搁谁身上谁都不乐意啊。
1: 我什么岁数了？我岁数，你小屁孩，你懂什么？你还知道生不生呢？
0: 我咋就不能知道了？你这事儿现在世界都很开放的，你想生就生呗，你不用管奶奶。我也想有个弟弟妹妹，多好玩啊。
1: 你还想要什么？生个弟弟妹妹给你玩当玩具啊？
0: 不啊，我把他们当宝贝。你们把我当宝贝，我也把他当宝贝，我罩着他。
1: 行，没白养活你，挺懂事儿啊。你现在你越来越像于峰了，你知道吗？
0: 外婆说谁养得像谁，我像你。
1: 外婆还跟你说什么？
0: 外婆说你和爸爸以前老是凑一块疯一块闹，开心那些两个憨屁，那现在就不对了，你俩一点也不开心。如果分开能让你们开心，那就分吧，我就当一个孤零零的草。
1: 当草了，套路我呢？我告诉你，就算我俩分开了，只要你愿意认我这个妈，我永远是你妈，知道吗？
0: 那行，那我要是饿了干巴瘦了，就来滋润滋润我。
1: 那你也太瞧不起你爸了，这几年饭不都你爸做的吗？
0: 妈，
1: 嗯，
0: 你给我吃一个呗。
1: 那行，那不好意思。嗯。你外婆，哎，妈。
2: 那个老妖婆给你交班没得？
1: 还没呢，还没来呢。
2: 你啥子时候回来？
3: 一晚上都没睡觉喽。你想吃点啥子呢？
4: 叉烧还是粉儿？
3: 还是猪耳拌面？
1: 别做了，怪麻烦的，下午上班了。
2: 你是我
3: 女儿，我辛苦点无所谓，我愿意。你早点回来，我来就做了。
5: 行行，那随便吧，挂了啊。
3: 好好。龟儿子不晓得心疼人，造孽哟。
6: 啊，谢谢了，乐乐，
7: 谢谢啊，
6: 谢谢，辛苦，
7: 好，谢
8: 谢，大家给我，
6: 叔叔再来一碗不？
8: 啊，
6: 再来一碗不？
8: 啊，先进那边去呗。
9: 没了。谢谢你。
6: 粥吗？
8: 嗯，好，可以。
6: 叔叔好。
10: 这么多呢？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你妈，她快出来了。
6: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0: 你擦手。
1: 妈，
2: 嗯，
1: 你真铁了心跟爸分开啊？
0: 瞎打听什么？
1: 我知道，是因为我奶奶不让你生弟弟妹妹。你看你都多大岁数？

0: 小点。在这干嘛？
1: 他是来找我的。
0: 找你？你找他什么事儿？
1: 于先生，我说过了，那个房子的物业费已经跟我没关系了。30多个电话，你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并构成了骚扰。我可以报警的。
2: 报警好啊，那最起码光明正大，你不要搞那种不明不白嘛。你要什么啊？
1: 我不明白。

0: 妈，你什么意思？你要不要再回房子看一眼，有没有什么东西落下？不必了，那个房子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1: 好，一言为定。我们签个合同吧，你签个字，然后再画个押。
0: 别动手，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你要么别管，要么不要用这种方式。 那个房子你随便处理，不用再通知我了。

0: 陪我喝一口，我酒喝多了，才能见到你爸。我有话跟他说。你想说什么？说你栽赃完他后悔了，还是说他为了保护你死的活该啊？ 只有陈礼阳这种傻子，才会为了你这种人把自己挂在梁上。他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就是娶了你。
1: 他自己乐意。

执念的人干净啊，这就是你为什么每年我过生日，你还要来这儿看我这个毫无价值的凡人。子洛对你爱答不理，你还要义无反顾地对他好。我知道，你是这里养的眼。

0: 裴总，我连五卖出去了。
1: 你怎么知道？
2: 买房的人去找子墨了。
1: 说了什么？
2: 提了物业费，还问别墅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拿走，他会不会在505里找到了什么。
1: 这人叫什么？
2: 余明。
3: 八是不？
4: 八是，吃饱了，我吃饱了，吃半天了，没剩几块了都。
3: 再吃点。
4: 我真吃饱了，吃饱了。
5: 医院头连张床都没带，待会儿躺一会儿，好好睡。
4: 没事，我跟妈妈睡一张床就行。这做啥子？
5: 你说啥子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些没得用的破烂就要扔。你再吃点嘛。
4: 我真吃饱了。哎，走了。
5: 你不休息一下？
4: 休息什么呀？我哪累着了？走了啊。

0: 哥哥，我想你了。
1: 就你哥这个事儿，在你这儿，哪天能过去？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吧。
2: 对不起，不如我们分开吧。
1: 你给人家车门刮了一漆，那保险杠加起来得赔人30多万，你去死吧你！
3: 辞职了，钱钱没有，事业没有，自己想要的孩子。不行，我在干嘛呢？
1: 拖不动，是咱自己要放弃的。哪儿哪儿都漏水，再不放弃就淹死了。好好好，以后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0: 我先给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游乐行程是7天，您先看一下这个啊。
1: 啊，这俩是一样的。
2: 给点物业费而已，你至于吗？逼成那样，你真蛮不容易的。白天要在养老院上班，晚上还要去拉大提琴挣点钱，那收工回去都大半夜了。
3: 你怎么知道？
2: 我昨天又看他演出了。
3: 看他演出，你对的。
2: 没有了，我去欣赏音乐的吗？欣赏。你不懂了，哎，他拉大提琴真的很好看，就是怎么看都好看那种，就像西方那种大油画。但他好像不太愿意理我。昨天他收工，我约他吃宵夜，他不去，后来自己打车就走了。那时候也就12点多吧。
3: 12点多？你确定？
2: 废话，我又看手机了。
3: 好吧。看在你面子上，我就不找他麻烦了。
2: 这是我大哥吗？是不是？嗯。
4: 在本市皖北辖区内发生数起入室盗窃事件，根据现场监控显示，犯罪分子为2男2女，两人实施观察，两人实行作案，公安机关已加强巡逻排查，确保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

0: 你是什么艺术啊？文文的头受伤啊，医生都交代说不要出辣，结果你搞得那么辣，你是要害死他吗？
1: 辣了，一点都不辣嘛。再说医生的话也不能全信，我们四川人天天吃辣，也没看着把哪个身体吃坏。
0: 啊，文文又不是四川人，他现在破的是头呢，他出辣以后会红会肿会痒呢。
1: 再说了，他吃这些都是他自己点的，他说他想吃，是不是啊，于文文？
2: 啊啊，哈哈哈哈，文文呐、啊，
0: 你就是个有福气的小孩，出什么东西都香，好出吗？好出，奶奶再给你买。
1: 医生有没有说不能吃煎炸的？
0: 你不是说医生的话不用全听吗？我说你想出就出，爱出就出。
1: 他现在想要月亮，是不是文文？你还是。

0: 小孩子嘛，受一点伤，磕磕碰碰的，很正常。但一个小女孩头上红了五针，哇，这有点狂野了。对不起啊，哥哥嫂子，我没有看护好，我以后会注意。放心，你们也多多保佑她。妈妈身体很好，骂人的时候铿锵有力，底气十足。你放心，爸爸像以前一样烟，总是在团里的仓库里一待待一天，一切都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变化。就是我和一同，你是不是知道一同要和我分开，才给我那么多钱呢？你好厉害啊，哥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那么优秀，在那边还能混得那么好。我从小到大就相信你。
1: 丽姐啊，阿明拿名次了，
2: 这么厉害、啊！
1: 省里唱歌比赛第二啊！
2: 恭喜啊！长得就像个明星。
1: 喂，老罗，我弟拿了唱歌比赛第二，
2: 出息出息嘛！
0: 放心吧，哥哥，我一定把一同争取回来，我和他好好相爱，一起把恩恩养大成人，让他有出息。相信我。
2: 嗯。

0: 什么呀？师傅，你帮我换个签儿呗，换个上上签儿。
1: 上签未必吉，下签未必凶，问签就是问命，何必强求呢？
0: 师傅，你看后边这个人坐台阶上呢，他是不是特别不开心？哎，你回来点。他是我男朋友，前段时间他哥哥去世了，他就一蹶不振，情绪越来越不好。我就是想让他开心一点。哎呀，求你了，帮帮我吧，师傅！您一定功德圆满，法力无边，我佛慈悲。
2: 这是你们的签。日进斗金，就是报物的意思。还有做个许君逾越跳龙门，好签，还有文文的万事结谋聚吉祥，这也是好签，挺好的。都做好签。
0: 你的呢？没给自己求一个吗？
2: 我不用。做神仙保佑你们的，你们好了，我不自然就好了吗？
0: 这是你的，我给你求的。你想着我们，我想着你。哎，你看看，你看看，上上签，轻舟已过万重山，这证明什么？你要振作起来呀！你好了，咱们就都好了呀。我知道，你没办法一下子就走出来，但是你是不是得自己调节一下呀？你不能让自己心里的窟窿越来越大呀。大到什么样？把我也给漏出去吗？

0: 好好的，知道吗？
1: 说的对，好好的，我们都好好的。
2: 带团不一定非要在这边等，也可以进去喝杯茶。
3: 我正好在这琢磨点事。
2: 那就更应该进去了。当年他给你求了签，得忍且忍，得耐且耐，虚用时叫功名定在。前几天他又来了，还是给你求。还是这张签，进也急，退也急，只要准备好，就迎着你的心走。
3: 谢师傅。
2: 当年你换签，他知道。

0: 来，三、二、一，哎，好，好，两位可以了。
1: 看看，以后这个登记日期就是我这辈子的幸福密码了。
2: 我就是想问问你，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1: 但做一回，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过成好日子，不要分开，好不好？

外面怎么样？红楼镇，那助理，你怎么样？手续办了？没，现在要先冷静一个月。 才可以办理。我去看过哥哥，我都道歉了。我没有照顾好恩恩，我看到你也浩花在他那里了。

0: 没什么好道歉的，他不一定有你照顾的好。嗯，天气热了，你怕蚊子，我给你买了一些驱蚊液，还有一些粗的东西。这得多少钱啊？你不是还赔人钱呢吗？
1: 我倒霉太久了，也许好运要来找我了。所谓的好运，其实都是人苦心经营出来的，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落到谁的头上。嗯，我不进去了，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哎，那个，
1: 拿着，走了。
0: 哎。

0: 日子过成这个样子，还做发财梦？滚！
1: 外婆，想骂就骂吧。我奶奶骂我爸不重样，能成本字典了。
0: 如果，外婆说如果你爸爸和你妈妈要是
1: 分不了，
0: 为啥子？
1: 因为爱情。
0: 爱情？你个小娃娃还懂得啥子叫爱情？
1: 这些年我妈跟着我爸也没少吃苦，即使是这样，那我妈在医院的时候真正有事还不是往上上了，跟张飞一样瞪着眼睛拿着武器在医院，你不也看见了？
0: 啥子比喻？你妈比张飞好看多了，她就是想自己想得太少了。
1: 我爸虽然不着调，他对我妈是真的好，家务是他在做，衣服是他洗，饭也是他在做啊。
0: 那是洗衣机在洗，他没得本事赚钱干点家务还不是应该的事啊。
1: 我妈不做饭是因为气管不好害怕油烟，她洗衣服是因为我妈手容易得湿疹，不能接触化学产品。
0: 那么点小事情也值得拿出来炫耀？
1: 事儿虽然不大，但用的是心啊。我妈说的。

0: 你拿进去啊。啥这意思嘛？别拿进去。傻子呗，通通。
1: 哎，龟儿憨皮，脑壳坏着了。

0: 一同。你来太好了，我一直啊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你这不重要，我现在有事跟你说。你现在就回答我，这婚你想不想离？
0: 不想啊。
1: 为什么不离？
0: 我需要你啊。
1: 我这个人嘛，性格就有些方面还是确实有一点小瑕疵，但是全是你惹的，你不惹我，我不会这样的，对吧？
0: 对。
1: 那你以后还这样吗？
0: 不会了。
1: 那行，我随时看你的表现，如果不行，我还是那什么。
0: 好，可以。哎，那现在该我说了。
1: 你说吧。
0: 我给你看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啊。密码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
1: 你给我看密码来了。
0: 不是这个，跟我来。我们你准备好了吗？
1: 不是云哥，我只是决定不跟你离婚了。我这会儿你早也没洗，这乱七八糟的。

0: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你准备好了吗？
2: 这是钱吗？
1: 我用验钞机验过，都是真的。
3: 疯了，这女人疯了，她居然挂我电话。
4: 宋有成，干不了了，不干了。
1: 这哪来这么多钱？
5: 中奖的购彩者于先生一直以来都比较支持体育彩票事业，感谢于先生以这种捐款的方式回馈社会。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6: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全军合成以令成规模，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我们不能轻敌。
9: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0: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1: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2: 就一个字，赢！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准备好了吗？
1: 不是于明，我只是决定不跟你离婚了。我这会儿，你别这会儿啊！你这，我这，你澡也没洗，这乱七八糟的。

0: 我知道我有这样的结果，我以为你会晕倒到后边去，没有想到你晕到前面来了。
1: 哪儿来的这些钱？
2: 从墙里砸出来的，有一面墙是空的，
1: 砸出来的。不用，我不用，我没事。
2: 哇，你好强大，
3: 你比我理智很多。
2: 我发现钱的时候，直接就晕倒了。醒来的时候看到钱，就又晕倒了。来来回回，我不知道我晕了多少回，晕了多久。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2: 3000。
1: 洪正辉知道吗？
2: 不知道。他知道怎么会把房子卖给我、啊、
1: 哎呦，这原房主知道吗？
2: 不知道，我去找过他，他说这房子里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亲口说的。
1: 你这有没有？
2: 有。是不是罪过？

0: 做个梦。
1: 哎，我也素啊。口好干
0: 啊！我也喝一口，有点饿了呢。
1: 我们这样疯狂会不会怀孕呢？无所谓，怀就怀了，这么多钱养几个孩子都够了。
0: 这怎么对外说呢？存银行肯定是不行的，
2: 分批也不行啊，会触发银行预警。
1: 对，就说是祖上传下来，家里挖出来的。
0: 你家祖上花人民币？
1: 我挖金元宝啊，然后卖掉。
0: 你家几楼？
1: 二楼。
0: 能挖吗？
1: 不能，找网友借的。
0: 还有三千万的朋友呢。
1: 对，那就这样吧，我们先把钱搬回家去。
0: 这么多钱拿回家，
2: 是你妈能受了还是我妈能受了？
0: 这你激动，嘎，咱俩怎么办？
1: 有钱不能归家，就如同是锦衣夜行，遗憾的。先睡一下吧。
0: 再做个梦。

0: 周小姐，你认识陈子诺？我在德国汉诺威音乐戏剧学院的同学，上学的时候喜欢追成绩玩，有的时候他第一，有的时候我第一。不过他永远压我一头。老师说我的努力够不上人家的天赋，我的技巧再精准，也比不上他对作品的深度诠释。所以有时候拿了第一也不高兴。 总觉得是他在让我。你们在这儿等我。为什么在这儿啊？我给你发了很多信息，你看见了吗？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当年我都已经准备要去巴黎了，德雷斯顿管弦乐团突然给我名额，是不是你让给我的？
1: 你成绩本来就比我好，我不需要你让给我。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你在哪家乐团当首席呢？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
2: 这种地方怎么了？音乐它本来就没有空间限制啊！你在酒店、在乐团、在沙滩、在沙漠、海边，在飞机上拉也 OK 啊，有问题吗？走了。

0: 我来吧。
1: 好，
0: 谢谢。
1: 你不要听他乱说了，你自己开心就好了嘛，对不对？天晚了，我帮你拦车。

0: 你想坐摩托车啊？
1: 才是最好的时间，有点默契，更加默契。

0: 没关系，也没关系，就算偶尔小纠结，也是恋爱的探险。
1: 谢谢你。
2: 不客气，再见。再见。

你的琴，都是自由的。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不上班，不请假，还不接电话，咋了？造反啊？这么多人，居然找不到一个能带这个团的。
2: 宋总，不是没有人带，是这个老年团童姐以前带过，说童姐带他们特开心，所以才会追加那么多项目，他们指了名要童姐带。
1: 你先去吧。哎，接着给他打，不行就去他家找他。
2: 知道了。
3: 我师父是咱们社的老员工了，有点脾气也正常，毕竟有时候冲业绩还得靠他，不是？
4: 咋了？我这么大个旅行社，离了他们一同还玩不转了。
3: 宋总，您消消气儿嘛，这事儿又不是没法子解决。这个团我来带，上次师父带这个团的时候我也在，我可太知道怎么哄这些老头老太太开心了。师父拉不下来脸的，我能做。师父拉得下来脸的，我也能做。
1: 哟，你还真是口有蜜，腹有剑呀。
3: 我的剑可不藏着掖着。我呀，坦坦荡荡。
5: 不想干了是吧？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还私自旷工，几点了？你给我等着，你到公司的。
6: 不用等，你等着吧，我去找你。

疯了，这女人疯了，她居然挂我电话。

0: 哎，红姐，师傅，好像在轮渡广场集合。
1: 夏小成，老子不干了！
2: 我是不是给你惯的呀？你知不知道你耽误我多大事儿？
1: 伺候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 起什么份儿？谁不伺候人
1: 啊？我不伺候人。
2: 我告诉你，没本事上塔尖儿，都半斤八两，都是伺候人啊。好，就算是爬塔尖儿，上去的时候看的全是屁股，登顶之后往下瞧，看的才是好脸儿。你去去去，去找你那不伺候人的活去啊！找着了告诉我，我跟你干。
3: 看我来这套。我看你真是翅膀硬了。
1: 我现在不光翅膀硬了，我关键我脊梁骨硬了。我现在，你这玩意儿是叫王八蛋吧？
2: 给我放下！
1: 我不拿，谁拿你王八蛋呀？我这不正祝福你呢吗？早日孵化出来，让屋里的大王八多一点。给你放好啊，
4: 保温。
1: 拜拜。
5: 哎，别别别，
1: 你这挺好看的，你说别给你弄劈了。
4: 别跟着我啊。
1: 先别走，缓一会儿，缓一会儿走。这地儿也算是养家糊口的开始了，我这一步一步走的都没停过，脚后跟都磨破皮了，磨破再长，长了再磨再长。我这包里抽屉里老装着这创可贴，我买那种好的，贴上不翻边的，能贴得严严实实的。后来这脚后跟长茧子了，也就不疼了。家人说我把这蝎给征服了。范美娟老提醒我说，人得知足。我知足，我兜里没钱的时候我也挺知足的。我觉得15块钱的面跟150的面没区别。30块钱的包跟30万的包里边装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些纸巾什么的。我以前就这么想，我现在家里搁着3000万，我其实还是这么想。这叫什么？
6: 愚昧，这叫穷酸命。
1: 大学毕业以后，我跟自己说，以后一定得过得富裕点。这才几年啊，被磨平了，被驯服了，服了。人穷惯了吧，突然又有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会了，慌了，慌张了。
7: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有千变万化，就像那孙悟空有72变。走，我带你去宣泄一下。

0: 看着不错啊，
1: 还不错啊，选一下吧。
0: 哎呦，这男装，这个，哎，这套挺好看，这个我能试个 L 号吗？
2: 不好意思啊，小姐，这是新人工作，是不是挂错了？
3: 没关系，你挂错了没有？你给他拿一个 L 号。
0: 对对对，
2: 不好意思，先生，没有。
0: 啊，那个 M 呢？
2: 也没有。
0: 不是，那你这什么呢？
2: 这是 L 的。
3: 哎，这什么意思啊？
2: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品牌有规定，必须消费满20万元以上才可以。
3: 20万？你强调的那么严重干嘛？你先拿过来，你试一下嘛。
0: 哎，王姐啊，
4: 你也在这儿呢？
0: 对，你怎么在这儿？
3: 先把它拿过来。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公司有规定，这个新款必须是 VIP 才能购买，以您现在的标准，应该是不太行。
3: 那这样有没有资格消费啊？啊，是能不能成为你们 VIP 啊？
5: 不是，你看不起吗？
6: 现在都这样，谁消费了？
3: 不能这么做生意的呀！
5: 我不要了，我不喜欢那件衣服。哎呀
4: 呀呀，多大点事儿！我是你家 VIP， 他刚才是哪件？
5: 我是那件不好，那土黄色，我不喜欢那件衣服，我不想买了。哎呀，
4: 没事，给你拿，多大点事儿？那你给他拿过来，
2: 王姐。
5: 一桶。
4: 哎，一桶。
3: 你呀，真的，这做生意一点都你没有脑子了，这就很刻薄。你这样，那他大客户，你现在流失了，对不对？
2: 我们公司有规定。
3: 你什么规定？你笨呢？你就这样丢掉了一个大客户。
7: 先生，来给我介绍一
8: 下啊。哎，喂，我以为你去方便呢。
3: 这服务员他很坏，这服务员他欺负我们，但我已经骂过他了。
0: 钱装好了吧？
3: 装好，他是一个大客户。
0: 我跟你说，咱俩身上有味儿，现在
3: 什么味儿？
0: 穷味儿。
3: 那就用钱把这味儿洗掉，继续72遍。

0: 老弟呀、啊，你是没看着啊，一大兜子的票子红彤彤的，文一彤家那个鱼傻子嘎就给倒桌上了，
1: 满坑满谷的呀，别人不要都不行啊，追着人硬塞，
0: 那指定是被财神爷给摸脑门子了。
2: 我说怎么撂挑子不干了，还真当上塔尖上的猴了。
3: 什么也看不见，那里面肯定藏东西了，要不他封什么窗户啊？

0: 北京，你搞好没有呀？
1: 马上，那个我先打个电话。
0: 快点吧，热死了。
2: 喂，
3: 哎，金彪，你在哪儿呢？哎，你在哪儿不重要。
1: 我是带孩子出来玩，车坏路上了。
3: 哎，你带点家务事过来帮我看一下。
2: 我不去，
1: 油费我给你报，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行不行？
2: 我给你300，我不去。
3: 哎，我说你今天是不是跟我有点叛逆啊？
2: 不去，不去，就不去。
1: 没有阿辉好，是不是？
4: 你有点不痛快。
1: 对，我是想跟他宣泄一下，但经常被他命令，我一下子有点词穷。
4: 没事，慢慢进步啊。
1: 请小姨一家一起吃个饭。
4: 可以。
5: 嗯。哎妈，于明晚上要请咱们吃饭，还能因为什么呀？肯定是因为他觉得得罪我了，要弥补一下。啊，行，那个晚上我们俩直接过去。好，
6: 嗯。怎么了，老公？谁请吃饭？
5: 于明，要请咱们家吃饭。他说家里小，施展不开，他要去外边吃。
6: 于明请吃饭，出去吃？这都唱什么戏呀？这是。雅媛，
7: 没错啊，雅媛呢？哎，服务生，我问你一下。服务窑厅在哪里呀、
8: 啊？前面直走，旋转楼梯32楼。哦。
5: 哎，这地方啊，还是出了名的一口一千、啊。
6: 阿木，他不会是想找我们借钱吧？
5: 这钱没接到手，他就请咱们吃饭，一鸣可干不这事儿。
7: 哎，他不会是在搞传销吧？啊？我听说哈、哦，这些人哦，一开始哦，都装得很有钱呐、啊，哦，说自己哦有一屋子一屋子的钱呐、啊，一个月哦可以赚几百万呢，哎，骗人的啦！哎呦，可是你一进去哦，你就会被宰哦，所以哈、哦，等一下我们进去的时候哈，我们的脑子要清醒一点哈，要这个耳朵进去啊，这个耳朵就给它出来了，知道吗？
5: 嗯。啊，你放心吧，这于明的脑子还能把咱们给骗了？嗯。
9: 防人之心不可无，
7: 啊，对的。
9: 爹，进去看看再说。
10: 菜点的硬吗？
1: 很硬啊，就那菜单的价钱是多少？你有没有看过啊？
10: 没看，不看。
7: 哎呦天哪，轰了轰了啦！阿明啊，你请我们来这么贵的地方吃饭呢、哦？
1: 小姨不要大惊小怪，入座。
10: 坐。
1: 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吃一顿体面的饭，无所谓。哎，姨父，您坐在哪里都可以。
9: 你爸妈不来啊？
10: 不来了，他们下次再来。
1: 对对对。
7: 那怎么可以的？没赢的啦，我起码都靠点位而已的。你妈妈哈、哦，这辈子哈、哦、都没有在这种地方出过饭呐、
1: 啊。那个，就先不要叫他了，我们改天再一起吃吧。
10: 对，说好了，我们下次再一起来嘛。
1: 哎呦，
8: 嫂子啊，
11: 你这个耳环很散吧？今天是有什么正式的场合吗？穿得这么体面。
10: 体面嘛，就随便穿的。哦，
1: 随便一些。
12: 玉淼啊，我是觉得你有什么事儿呢，你直接打电话跟我说就行。你在雅园这儿摆这么一桌，真的没必要。
1: 哦，有必要。
12: 你说你俩这下半年可怎么？
7: 丢了丢了。你们家哈、哦、那个文文的协会啊很贵呢。啊，那一同哦工作又很辛苦，对不对？
1: 就是。
7: 这样子。
1: 想请大家吃个饭呢、
12: 啊、我不信啊，你要是贷款的事儿呢，我告诉你没可能，因为你根本没有贷款资格。你说你怎么总记不住呢？
10: 我们不贷款啊，薇姐。
1: 我一辈子都不会找你贷款。我今天叫大家来吃饭就是促进一下我们亲戚的感情嘛。我知道这些年你们可能对我们的发展有些什么误会，我就想说啊，这个大家亲戚一场，每一次吃饭都闹得鸡飞狗跳，没有这个必要啊。谁都有低谷的时候，我就想说，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对不对？
12: 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可是有的人呢，他永远在河东，这是命，得认。你觉得呢？
10: 那吃饭吧，衣服吃吧，
9: 吃饭吃饭，是别说这些无用的啊。那酒呢？哎，无酒不成席，小健，去把我们车上的酒拿来。啊，不用，
1: 我们就在这里点。
12: 我爸只喝好酒，你在这儿点可不便宜啊。
1: 贵点就贵点，哎，小服务员，搞一箱最贵的。
8: 好，稍等啊，
10: 这一瓶一瓶上就行啊，喝完再上。

0: 在呀、啊，咪。
1: 来，爸，我给你给你倒上啊。嗯。
2: 于明、啊，
3: 老公，别这么趴着。
1: 这怎么摇手啊？哎，你那个，你起来，咱俩喝一个。
3: 嗯。要不然你现在觉得有点不太行。
1: 这几个菜给你喝成这样啊？
4: 哦。啊。
1: 我喝之前我想说两句。你今天呢，这菜点的挺嚣张的，白天那通电话也嚣张，但是呢，咱们作为自己人，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得提醒你，你在外边不能这样。咱可以无能，但是咱不能无能且嚣张。于明，我这说这么多呢，都为你好。
4: 我是你哥哥啊，你不要老是于明的好不好？
1: 我也说两句。我知道大家都看不起我，这些年呢、啊，你们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之所以都承担不啊，我是因为我哥哥离开的时候啊，你们帮过我们家。我妈妈生病，小姨给我妈妈搞国外的药，我们每次生日你们也都记得，我感恩。但是我想告诉你，每个人呢、啊、都是会有发展，我不会永远在河东。河弟啊，
3: 伟杰，咱别这么喝呗。
4: 看好，这是我小的时候舔你糖葫芦赔给你的，这是我弄坏你耳机赔给你的，这是看坏你毛碟，看花你碟片还给你。还有，
3: 哎哎，没事。
5: 哎呦，我要来看看这个钱是真的还是假的嘞！啊，是真的吗？啊，这是真的呢，这么多钱呢？
1: 这哪来这么多钱？
6: 观看那是800。
7: 据了解，中奖的购彩者于先生一直以来都比较支持体育彩票事业，已经有10年左右的购彩习惯了。
5: 这个衣服。阿明也有一件呢，啊，一模一样的呢。
7: 虽然之前一直没有中过大奖，但是于先生认为购买体育彩票不仅是为国家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也是给自己。
8: 我也买了一箩筐彩票，怎么不见我中奖呢？哎，
9: 又想美事了。哎呀，一张彩票1亿3，扣完税剩几千万，一场生意全赔光，倒欠银行1亿3，这叫什么？这就叫出其不意必自毙。你想，你们就算有钱了能干嘛？住豪宅买豪车，那每天在这儿挪车出来进去的还没开够呢。你们要知道，买豪车是你们的梦想，卖豪车才是你们的远方。愣着干嘛呢？动起来吗？奔向你们的远方啊！
3: 你们先吃着，我去把账结了。
1: 嫂子，单我已经买完了啊，那个钱我已经给你装过去了。你要觉得这地方好吃，

0: 幸亏咱把衣服换回来了，你喝成这样再吐一身。这钱伟杰也太奇怪了，他为什么要抢着结账啊？不应该呀、啊、良心发现了，他哪有良心啊？再说他那点良心也不值3万块钱呀、啊。是不是你跟他吹牛镇住他了，他信了？也不应该，在银行工作多多少少也算是见过点世面。老公，你说他会不会知道咱们有这笔钱了？所那也不应该呀，他不可能知道啊，他怎么知道呢？这也太怪了，这家人都很奇怪，来的时候牛哄哄的，怎么突然就变了？于明，于明，我在跟你说话，咱俩分析分析啊。
1: 嗯，哎，好酒好菜都好贵啊，没命享受啊，都吐出去了。
0: 哎呀，你这点起子，我也真是服了。别窝坏了那颈椎、嗯、要么就躺下。
1: 老婆，带我去吃碗沙茶面吧，补一补。
2: 1.3亿哦。我的天哪，那要花到什么时候嘞？
3: 妈，他不可能把钱都给咱们呀。
2: 哦，那就是要给我们一半呢。
4: 这个要我说呢，那个130平的房子就别去看了，二手的位置又不好，还得是海沧湾那个大平层富人区，4房2厅2卫，小宝出来以后也够宽敞的。哎，明天我们去那儿看看啊。
5: 爸，这你的认知就跟不上了。你看现在房价这么高，这哪还有升值空间啊？这钱你得放在我这儿。理财我是专业的
6: 啊。好了啦，你忘了你前两年炒股赔了多少啊？要我说啊，还是家里的钱应该归我管。
7: 钱放在我这里的作为保险呢、啊、我没有花钱的习惯的，我守得住的。
4: 你拉倒吧你，满屋子对称上的那个什么养老保健品，金色的，假冒伪劣，这钱要放在你这儿，早晚要被那些搞养老诈骗的人给霍霍去了。
7: 钱来呀、啊！我跟你结婚了40多年了呢，我今天呢、啊、总算看清楚人的真面目了啦。好了，都卖供了啦。我告诉你们呐、啊，这个钱哈、啊，那是没有我的稳准哈，你们谁都不可以动的。
8: 他什么意思啊？意思钱都放在他那儿。
9: 我跟你讲啊，钱美姐，生二胎的时候是你们家人跟我要的啊，你们和家里合起伙来这样对我，那咱们就别过来，子涵我带走，二宝你也别想看。你自己吃不了。
4: 哎，小姐，我看之前呢，不如放我这儿最稳妥。你爸做事一向稳当。去哪儿啊？
10: 我买烟去。
4: 脑子进水了。
11: 燕巢鸡还是2胎？
12: 你娘，这得多少钱啊？要是屋顶翁什么都没有，
13: 那辆富奇
12: 为什么住那嘞？全是垃圾呀、啊！
11: 玉命鬼鬼祟祟，窗户封了，锁换了，
12: 吵架的媳妇儿也回来了，这就说明钱就在屋顶翁。
11: 要不咱现在摸黑去探探虚实、啊、
14: 不行。上次小区的监控系统升级以后，现在全是人脸识别，陌生人出现就报警。
11: 不认识高档小区，
12: 那也得想个招儿进去啊。
15: 讯弄潜力看颤闪，一冲铲屎，一冲管，
16: 啥子意思哦？
15: 挖洞。
0: 快起来吧，再睡都睡一圈了。

0: 再躺一下。
1: 你说你跟他们那爷俩较什么劲啊？你能喝几瓶盖？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那可是好酒啊，
2: 一两元要一万块一瓶，我凭什么要让他们多喝？
1: 你再贵的你不也吐出来了吗？你最后吐的已经不是那酒了，是沙茶面了。你就是个吃沙茶面的命。
2: 倒还好啊，好酒啊，没有那么难受。
1: 你看这个。
2: 唐突了，埋这什么龟壳？漂亮啊！
1: 这能穿出去吗？
2: 可以啊，不唐突。
1: 你看这个，这穿出去这对重新链走路，我准备把这所有的东西都退了。
2: 为什么啊？
1: 咱这些钱的来路还没弄明白，你这一下花出去这么多，心里有点不踏实。
2: 没有什么来路，明不明白，在我们的房子里就是我们的呀。那老天给我们的礼物有什么不踏实？
3: 不管全退了，一个都不剩，必须得全退。
2: 全退？服务员会不会打我们啊？
1: 服务员。
3: 来喽来喽，来过哟！来喽来喽！哟，阿姨您在啊？
4: 你是？
3: 我阿杰啊，钱伟杰。我哥嫂子结婚的时候，我给您敬酒来，您忘了？
4: 钱伟杰，啥子时候的事？
3: 你想起来没有？您说您来不跟我说一声，我好给您接风啊。
4: 我给你哥嫂子带的礼物，这个是我们那个银行回馈大客户的红茶，您尝尝，
3: 觉得好喝回头再给您送。那个我哥还没起呢，哥别睡了。
5: 我给你带了一个电动剃须刀啊，我用了不错，我就给你买了一个。
3: 嫂子，你也有啊？小雅她刚买了一个托特包，哎，这吊牌没拆呢。她说这个包大，能装，
4: 特别适合你。
3: 你快别睡了，快起来，起来看看，
4: 闻闻菜呢。哎。
2: 叔叔知道你喜欢吃这个牌子零食，我专门去给你买的。来，看看。
4: 太甜齁。
2: 对了，你不是喜欢画画吗？叔叔正好认识一个办画展的人，我到时候让他给你办个画展，怎么样？不太对劲呢。
6: 昨天晚上这顿饭三万七。
2: 三万七？那么贵？
4: 他买的单。
2: 为什么？我哪知道。出去一单酒精，先转悠。
3: 哥，那个钱存我那儿呗。
4: 什么钱呢？

0: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啊？1.3亿啊！哥，嫂子，你们那是太有命了。
2: 那物业费你交不合适，
3: 我给你交了。
4: 你们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亲戚哦。
5: 您的专属作家，
6: 你要强买强卖，
5: 不要钱，开着就行。
6: 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养条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6: 阿宝，就这么办。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之大，故称象，有福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0: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2: 不如大家一起
21: 去观赛。
2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3: 欢乐聚会！
2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2: 一起看，
23: 还有趣。
22: 这个暑假，
2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哥，那个钱存我那儿呗。
1: 什么钱呢？
0: 就别藏着掖着了，这新闻都已经爆出来了。
2: 里边说，里边说。
1: 不，钱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啊？你领奖的时候是戴了头套，可是你这身衣服呢？都穿这么多年了，我这一眼就认出来了。
2: 是都认出来了是吗？
0: 啊，你不是捐了400万吗？1.3亿啊，哥，嫂子，你们可是太有命了。这老话说得好啊，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你这个钱肯定是要存的，要不然存我这儿，我给你们俩争取最好的政策，绝对不假手于人。反正咱们是
1: 去。
0: 哥，咱俩这关系就不要这样了。
1: 出去，
0: 走走看。哥，我知道你还生我气，
1: 出去。
0: 但咱们正经亲戚，这血浓于水呀，哥。但你这次你真得帮我，哥，出去，哥。
3: 爸，牛。
4: 老李，哎，这一个多亿发奖，真的是我们这边出的吗？
5: 这还能有假？体彩中心打电话通知的，就我们这个点中了大奖。
4: 天哪！
5: 不，昨天晚上那么大的新闻，你们没听说吗？在那边呢，哎，循环放着呢，好看啊！老婆，你那边再高一点啊。
3: 好，
4: 一级嘞！天哪，命怎么这么好啊？我们怎么没这个命啊？
6: 哎，咱们这块买彩票的也就这么几个人，你说会是谁？哎，老李。收下，收下，
5: 不能说。
7: 哎呀，
8: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9: 这个岁数也不大。
10: 男的，
0: 你霞，我是你爹。
11: 我要是今天没点急事，你死了。这
10: 个，哎，男的，
4: 那不一定，戴着面具的。
10: 你看这个面具是个啥？
4: 那不就是驴吗？
6: 这驴长得够寒碜的。
10: 瞧你说的。再寒碜的也是个鱼。
4: 鱼，喂，渔民，
10: 你看，
4: 小子，
10: 卖小子，住我楼上的呀。
12: 以前还喜欢过我呢。
4: 我就知道那小子总算冒青烟了。
12: 开心，哇，
4: 不得了，
6: 当时跟他一起买的，哎呀，
10: 小子太贪了，
4: 我也当时啊，哎呀，这不得了，
6: 亏大了，
4: 咦嘞，这个开玩笑。
13: 嫂子，这个精华同事给我推荐的，它除了贵一点，没什么别的毛病。一盒啊，将近900块呢，美白紧致。我买了2盒散送到你家了啊。哦，还有那个光疗仪，木状的补水仪，高科技，补完了水，咱们再紧致。咱们这个年龄啊，脸不能塌，得提上去。咱们得舍得给自己的脸花钱。你之前就是太不懂得心疼自己了。
14: 天子涵他妈的声音还能这么好听呢？
1: 怎么这么像骂人呢？
2: 这是什么耳朵，还能听出是陈子涵他妈呢？书包拿好了啊，好好听课，别闯祸啊。
14: 嗯。
2: 钱真是个好东西，能让人声好听，人好看。走。弄整齐一点啊。
1: 哦。

0: 对，还是得退了，
1: 这整整齐齐的多好。哎呦，
2: 倒是齐齐整整，但我没有那么多钱，也不能去挥霍，也不能去浪费，还去退货，就很没面子。
0: 不是，这消费升级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咱光一下花出去这么一大笔钱，你穿的戴的都换，别人问起来怎么解释怎么说？
2: 中彩票啊，他们都帮我们把理由想好，我们就将错就错，北方的话就不下驴啊。
0: 你先别下驴了，中彩票这个事不能从咱嘴里说出去，那不成撒谎了吗？你别人这么说咱就打哈哈过去了，人一问，哎，这钱怎么怎么的啊，对对对，哈哈一笑就过去，折过去了，明白吗？
2: 对对对对对，你比我有法律意识。我这家伙打几十个电话了，接不接？
0: 接，你问他要干嘛。
3: 发大财了，你是不一样哈，这见你一面都难了。
4: 哈哈。那个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仔细琢磨了一下，你那别墅不是我倒腾给你的吗？那物业费你交不合适。
3: 我跟你交了，我当大哥的不让我是让我兄弟吃亏是不是？哈哈。你别哈哈，我知道你是不是心里都有气啊？
4: 我那会儿那不也是手里不宽着，我这都是东拼西凑给你凑上的，你说我心诚不诚吧？你这么的你也别生我气了，
3: 我马上到物业了啊，我交完了咱俩找地儿坐会儿唠会儿。
0: 哈哈，你就先把物业费交了再说啊。
4: 哎，行行行，好嘞弟妹啊。哎，哈哈什么哈？
0: 你哈什么？你在这哈什么？哎，
2: 你叫我哈哈的呀。
0: 他要交物业费，你得听他说什么，你再决定怎么哈不哈呀。
2: 不是，你在我比较紧张嘛，没有办法思考。
0: 那我能去死呀？我不在。
2: 你说这种晦气话干嘛？
0: 乱哈哈在这。
5: 哎，黄老板，您这505的水电物业。总共12万，全部都交齐了，那个收据你收好啊。
4: 到账了是吧？哎，是不是从今天开始，505这个建筑垃圾和垃圾家具的车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畅通无阻？
5: 畅通无阻。
4: 那都听好了，以后都别叽叽喳喳的啊！我兄弟他们家装修都给我痛痛快快的啊！不行的话，我就是找地方投诉，投诉死你们我。
5: 哎，慢走啊，黄老板。没想到啊。那个于先生还有点本事啊，能让这个胖子出了这12万，人物呀。嗯，

0: 哎，
1: 郭宇。
2: 哎，明儿，我是红哥。
3: 一彤啊，我看你哦，那天的脸色很不好呢。
2: 有这个事儿，我给你汇报一下啊，就那个505那12万物业费，我听见了。
3: 我给你煮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呢。
2: 那个什么，那个正好一会儿我把那发票给你啊，你在哪儿呢？
3: 啊，你在哪里呀、啊？我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0: 行，你要愿意你就做好放家里就行。
1: 你先送到店里去吧，我把位置划给你。

0: 多喝一点，多喝一点呐、啊，一桶啊。你要想要生小孩啊，就要把身体顾好啦。你喜欢喝哦？
1: 嗯，
0: 哦，可以天天煮给你喝的。反正哦，我都已经退休了，有的是时间呐。我告诉你哦，你要是喝了我煮的汤哦，一定会生出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猪的。
2: 小蜜才是永远的世纪传说，真的是。
3: 你看啊，这个稳定币，
2: 还有这个质押协议，那可都是将来挣大钱的顶梁柱。
4: 听不懂啊？
2: 这听不懂，那我跟你聊数据。数据你懂吧？
4: 不懂啊。
2: 数据就钱呐、啊，数钱会不会啊？
5: 哎呀，有话就直说，咱都做职场的，对吧？
0: 哎呦，我就是喜欢你这个爽快的脾气啦。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啦。你看哈、哦，你弟妹不是快孙了吗？哈、哦，我们家那个皇族实在是太小了啦，我们要换一个大一点的皇族。
2: 4天730万刀，合人民币5000万吧。你这4天5000万呐，明儿，你想你这么多年坚持不懈、含辛茹苦的买材料，你中。

0: 多大运呢？你才中一个多亿嘛，对不对？你交完税再捐点，回头你乱七八糟这个亲戚朋友再让你借点，嗖一下就没了。
1: 我跟你的姨父啊，去看了一个200平的大数据哦，我们全家人住进去。

0: 怎么不去挣啊？
1: 我那些钱不是在其他项目上套着呢吗？你说这话你还是不信我呀？我跟你讲，明儿专业的事儿你就得交给像我这种专业的人来干。你这么的，就是之前那12万那个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投名状，怎么样？
2: 再说了，你们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亲戚哦，还住在那个小巴巴的皇族里面呢，啊，你们脸上也没光了，你说对不对哈？
3: 哎呦，他们在这个破地方住了10年了，我也没听哪个说笑话他们的亲戚，不管他们的死活。这个人呐，要是脸皮厚，啥子话他都敢喷。
1: 你听说过量子纠缠吗？量子纠缠，就你这么多年，你又遇见了我，这算纠缠上了吧？然后有纠缠到这房子，之后有这1亿3，咱哥俩这么纠缠，纠缠来纠缠去，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俩合彩呀，明儿就这个币吧。
0: 你别币币了，我没有那么多钱呐、啊，不是，我有那么多钱，但是我没有办法动啊，因为要等着交税。要是能动的话，我先把我那房子的小额贷款就先还上了。
1: 不就90万吗？我回头帮你还了，就当是我对你的前期投资。你明天把他们联系方式给我，我分钟就办了。
4: 哎呀，我呢最近一直愁一个事儿，关键这个事儿不解决吧，我这也没有心思干别的。这个人就得先关注自己，再帮助别人，对不对？
2: 哦，那你说啊，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啊。
4: 你看这高雅马上第二个就要生了，我这还一个还没有呢。
2: 哦，对哦，这个事情呢、啊、你包在我的身上了。那个遗婚哦，自从没有了以后，你那个婆婆这里有很大的问题了。我平常都是让她的呢啊，其实哦啊，小时候啊她最听我的话的。我告诉你，包在我身上，我去跟她说，她一定会答应的啦。嘿嘿，来再喝一点汤啊。哦，我现在就去了哈，哎，你等我的好消息呀，哈！
5: 哎，一会儿口号一定要喊齐啊，别乱。你瞅啥？来，把这礼品都放这儿，给您啊，摆了点小礼品。还有哥，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只要您呢在这儿签个字，就可以正式的启用了。
0: 我没有在那里办过卡。
5: 办过，3年前我大姨给你办的，你忘了
0: 啊？哦，对，当时是要给你冲业绩嘛。
5: 要不说你是优质客户嘛，干净。
6: 陆州银行是您家里的钱随便花，买房买车买股票，天天发财笑哈哈，小哈哈哈。
0: 我不需要笑哈哈。
5: 哥，我知道呢，这么多年你这心里有气，我呢也反思过我自己的行为和这个态度过分。要不这样，咱们就让这张卡呢成为修复我们亲情的桥梁，让我们把它构建起来吧。
7: 今天这是咋个了啊？换了副嘴脸啊？还100万，疯了没？你也敢接话？
4: 他们以为于明中彩票了。
7: 嘿嘿嘿，我这脑壳坏的了，总裁，那脑壳就没咋好过。
4: 妈妈，我要跟你说个事情。
8: 嗯，洪总真不行，账上的100万是客户刚交的定金，这月底就要转给房主了。
1: 月底什么着什么急啊？这刚几号啊？哦，这快了啊。
8: 物业费支出12万，剩88万，您现在又要支出去90万，这不够啊！
9: 是文一彤叫你来的吗？你现在是他的人了、哦。
2: 哎呦，没有的，阿姐呀，我现在哈、哦、是帮理不帮亲呐。
9: 你哦，真的是粗饱都撑的啦！你自己家里的事情多得跟猫毛一样。
10: 结果呢，新埔大巴道你没得管，跑到我们家里来管闲事哦！你真正是哈、哦，唔惊你借会修啦？
2: 哎、欸，你怎么这样说话呢？你这个人呢、啊，就是个神经病啦，整天做来做去的啦！我跟你说啦，我们两个人呢、啊，谁先死还不知道啦。
10: 来，
2: 你要干什么？

0: 么的？你干什么的？
1: 你过来靠近一点。
0: 不要。
2: 我就是想要看一看哦，那个文艺同事怎么帮你洗脸了啦？你跑来这里多管闲事啊？骗人的要求哎，孩子连文文都养不起了，还想再生一个、啊？做梦啦！
0: 人家现在有1.3亿呢，有1.3亿，还养不起两个小孩吗？
2: 1.3亿？下面1.3亿呐、啊？
3: 四姐，
4: 哎，长海，
3: 哎，大哥，
4: 我小猴有个好事跟你分享一下啊，我有笔3600万的资金呢、啊，在银行冻结着呢。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宏大集团你知道吧？他们那个债券你有兴趣没啊？现在就差20000块钱保证金，你看能不能帮弟弟这忙？你放心，区间费少不了你的。谁妈？你妈？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啊？裸贷，那我这形象能贷多少啊？男的不行啊？

0: 哎，
1: 小孩儿，
0: 哎，
1: 公司现在这个项目，你有没有兴趣入一股？算你原始股。
0: 你能不能先把工资发了？
1: 当我没说。我不蒙你，原来我也打过车，咱俩算同行。
2: 那咱就不用说多余的了。这样，您报个价。
1: 我报啥价啊？我到你这来，你收我车，我报价不合适吧？你开价吧。你再比划一个。
2: 五万。哎呦我，
1: 奸商！你都玩的五万呢？我这730Li 的这个。
0: 哎呀，
1: 哎呀，啊，钱我都准备好了，你放心。哎，不这样事儿呢，你说啥呢？咱俩谁跟谁呀？不自己人吗？老话讲叫攘外先安内，你放心，你这事儿我替你摆平了，完了咱们好踏踏实实进行咱后面大买卖，是这么个理不？你歇啥呀？咱俩谁跟谁呀？你甭客气，你这么的，你家缺啥吗？你跟哥说，回头我给你送去啊。哎，哎，我挂了他。
0: 于明儿。
1: 啊，管你啥事儿？
2: 哦，那你卖车的用意我已经猜出十之八九了。
3: 还忘告知一二啊？
1: 你那个小四眼儿，你奸商那副嘴脸，看看。
3: 好听，好听。
1: 知道玉米上中彩票了，中一三。你看你嘴脸换的啊？知道我俩啥关系了吧？我告诉你，我跟玉米。我俩那个至交，从小光腚长大，就这么干活在一块玩。你说我今天为啥来你这儿？我为啥卖这车？哎，你过来。
2: 这一个事儿啊，就这事儿啊。
1: 嗯，
2: 我，哎，你知道我为啥不舍买你这车吗？
1: 咋的？
2: 你不用买车，我就给你们攒钱呢。嗨，这事儿闹的，你说我俩啥关系？
4: 他是我儿子同学，他爸爸，他女儿的同学，是我爸，叫我爸，
2: 就这么个关系。而且他俩关系贼好，就我俩亲家，亲家懂吗？亲家，
1: 亲家。
2: 哎呦我天哪，扯一块儿去了。哎，
1: 嗯，
2: 这样啊，不用买车了，想
1: 啥呀？哎。
2: 一步详谈，
1: 我这哎，我拿哎，我拿
2: 钱准备好了，哎，我自己垫。
1: 哎，我跟你讲，这车五万可不能卖，我跟你
2: 说。五万车不用卖，
1: 五万真不行。
5: 3000万听起来不少，也得省着过，往后日子还长着嘞。
6: 哎，我晓得。
5: 你先签着啊，

0: 你干什么呀？我反而会选，连空气不好砍。快跑！快跑！黎明呢？哦，你们这些黑心肝的，家里面有钱呐、啊，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一亿三哦，一个想生两个，一个还想生三个。
1: 不要在那里做梦了！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家里面的钱全部都是稳稳的。
2: 你说啥子？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不管他是不是有，他们两个只要没有离婚，就是夫妻一起的钱。你不要欺负我不懂的法律，对半分。我女娃分一半儿，以后有了娃儿，娃儿分剩下的一半儿。
1: 你好好，你回来的正好，来来来，过来。啊，有看到吗？刚才有听到吗？这两个黑心肝的呀！
3: 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
1: 像这种人，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哦？这个屁呀、啊！就是要生，
4: 不是给你生，也不是给我生，他们喜欢娃儿，喜欢娃儿就生，不喜欢就不生。还有人你在这儿说话嘞，
1: 我还就说了，我还就管了。我告诉你，我不干管，我还管到底了。你们哪个人敢动这个钱，我就跟他拼命。
3: 真丑。
1: 什么丑啊？
2: 钱丑，人也丑。
3: 啊，这是，
5: 妈妈，
3: 你干什么？你又想跑啊？过来过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面对面的把话讲清楚。你们家的事情我是不会管的，但是我们家的事情你也不要想插手。这个钱是属于我们家的，就是稳稳的。说到这里你应该听明白了吧？也不用多说了。说到这里你还听不懂啊？也没必要浪费口舌了。
5: 来，选一个，想吃哪个拿哪个。你选都选了，怎么选一个？
6: 选个好点的。哎呀，哟，
5: 那这里边怎么还给送一个这个？
6: 尝尝我这个。
5: 你这不就是老冰棍吗？老冰棍是还没尝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天天吃这个。 这还真是一直没涨过价，一直挺便宜的。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你，佳佳姨，我们俩一下体育课，直接冲到小卖部，买一根老冰棍，先咬一大口，又凉又爽又甜，真好吃。
6: 你尝这个是高级雪糕，嗯，不好吃，不好吃啊？就难吃，没有的好吃。
5: 也是啊，那确实也没有多好吃，那它为什么卖那么贵？
6: 自己觉得好吃的就是最好的，跟贵不贵有啥关系？你吃这个，你想起佳佳姨体育课，能吃的有滋有味。 这不是最好的吗？你少教育我。哼。我啥你这？你给我这个。
7: 车灯的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8: 一天天跟个小孩似的呢，还记仇，那孩子不都和好了？哎，你看我儿子啊，那一天天眼高于顶，恨不得斗破苍穹那劲儿，还真就对你闺女肯低头。一天天跟个二杆子似的，当个小尾巴。哼，咱们啊，做家长的得跟好人节奏，不能破坏人感情。
7: 你有数吗？
8: 正吃，走，换个地儿聊。
7: 四轮驱动，匠心高地，
9: 遵从个性，豪华演绎，以礼为准的至高境界。
7: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我的？
7: 哎，
9: 我不坐也不驾，你要强买强卖啊？
7: 不要钱，开着就行。
1: 并不是每一个人啊都能有您这样的幸运，中1.3亿，什么概念？您是幸运的人。一会儿咱俩合影啊，合上影之后呢，我把你照片放大，放大之后就弄个这种牌子，我就放在咱店门口，谁看着了都知道你在我这儿买的这车，你买了这车就说明这车吉利，这车吉利，我家所有的车都吉利，我家所有的车吉利，我家店就吉利，生意人就信，不，所有人都信这个。
2: 免费？
1: 啥意思？我还得给你点代言费啊？您都1.3亿。

0: 了，不差这个钱啊。虽然说这儿别的车也都挺好，我为什么给您选择这辆？您的目的就是接送孩子上学，这辆车安全还有排面。闭眼睛想啊，开着这辆车停学校正中间，孩子一来，其他家长那什么眼神？
1: 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我也吓一跳。

0: 杏鲍菇、平菇、华菇还有白灵菇都是灵魂，一个都不能少。嗯，等水烧开之后呢，放上花椒跟姜块，再用小火炖就可以啦。
1: 要得要得。
2: 吓我一跳，你在这干嘛？
3: 一彤，你藏得够深的了，这么大的事儿不显山不露水的，我就说怎么突然从伺候人变成被伺候了。你是有根有据，我成跳梁小丑了。别的不说，姐恭喜恭喜了。
2: 有事就说事，捞干的说，赶紧的。
3: 你说你这人永远都心直口快的。行，那我直说，我来找我股东。
2: 你什么股东？
3: 我知道你是师范毕业的，我也知道你一边在家日干着，一边在教培干着。哎，咱就说，咱能不能不打散工？咱俩呀，干脆合稿一起进军教育培训行业。我已经做了资料。
2: 太吓人了！
3: 哎，你不感兴趣啊？
2: 我感兴趣。
3: 那感兴趣我，
2: 我对所有没有你的项目感兴趣。
4: 赶紧回去吧，别在这耽误工。
3: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一夜暴富吗？能不能接受这破天的富贵还不一定呢。
5: 妈，
1: 回来喽。
0: 师傅，您回来了。
2: 你在这干嘛呢？这什么意思？
0: 我就是在
2: 教阿姨。就是什么就是？这野心不是这么用的，你这吃相有点太难看了，赶紧回去吧。
0: 师傅，
2: 快走快走快走，你别管，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赶紧走。
0: 师傅。
2: 快点，
0: 师傅，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和阿姨。
2: 我带你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看你想来看看你阿姨。你们这帮人怎么阴魂不散的？拿着你的东西，从这门出去，左转，离开我家，回到你家，赶紧的，快点。

0: 阿姨，那我下次再来看您。
1: 也要得。
2: 你这心思往正地方用一用，白长个大高个。你什么人都往里放，你给我打个电话，谁来咱家？
3: 这车不错，你看，
4: 这车可以啊，100多万呢。你这怎么？那不是老的，
3: 他不是成名刚下？
4: 对呀，
3: 我怎么中了1.3亿？我去，
4: 他一看就跟他似
5: 的。徐老板，这不是你啊？富贵逼人，攒点财气。
6: 攒点礼貌。哎呀，
4: 已经有钱人家。
7: 我是那个玲玲的妈妈。那个，这个是我的名片，我后来我公司做的项目特别好，希望我们能够合作一下。
8: 于老板配豪车，那就是豪马配好鞍呐，
9: 那就是关公配赤兔，以后都别叫吴总啊，叫我曹公。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车在咱们这儿可没几辆啊。于总开这车太霸气了，
9: 就这一个。
7: 我说于老板最近怎么财运亨通了？原来是武财神本尊啊。
10: 你进这个车友会了吗？回头咱们一块玩呗。
9: 别回头，就现在。
10: 好嘞，可以可以可以。
11: 哎，耽误你爸吗？你爸怎么跟我爸在一块儿了？
12: 于总换车了，有没有考虑把房子也是升级啊？搬到海潮湾吧，好邻居啊。
13: 海潮湾，我也在。咱们加好友，以后常联系。
9: 哎，行，我就现在。建个群，
10: 咱们合个影呗。
9: 来，往这边，把车带上。
10: 好，来，
9: 往这边，把车带上。
7: 于老板，
5: 走。
9: 好，
8: 常聚常联系啊。
5: 好啊，
11: 你爸支的招吧，让我爸在这现眼。我还以为你要把书包换了呢，毕竟你家现在那么有钱了，是吧？知道这书包怎么来的吗？我当义工，给已经看不见的老爷爷老奶奶剪头发，他们虽然看不见，都说我剪得好看。我一天剪了8个脑袋，他们就凑钱5块10块给我买了这个书包，所以它无价。
14: 可以借我看看吗？
5: 于老板，先走了，改天一起打球啊。
15: 仿佛家长就只剩下我们两个啊。
9: 别是你的一个亿让人盯上了吧。哎，我儿子啊。
15: 喂
11: 喂，爸。
15: 你在哪里啊？
11: 我在你后面天桥上。
16: 跑什么？
11: 到对面来接我。
9: 啥意思？

0: 文文再见，
1: 拜拜。
2: 你搞什么啊？为什么让我开到马路对面来啊？
0: 丢人。
2: 哎，我换了新车就是为了让你有面子啊，怎么丢人呢？
0: 换新车就有面子了。
3: 哎，老四啊，我上来了。你和哥几个在车里好好的坐着啊。啊，没事，小场面。我不通知你们，谁也不许上来啊。好嘞。
4: 哎，你谁呀？
3: 你们这儿谁管事儿？
4: 你找谁？
3: 我问你们这儿谁管事儿？
5: 你有事儿啊？

0: 你管事儿是吧？这包里有90万，于明，于明你认识吗？
1: 借80万还90万那个，也挨个小户型那个。
0: 对，就是他。他欠你们的钱，我替他还了。以后你们谁也不许找他麻烦。

0: 哎，嗯，哎，老四啊，那没事，一切尽在掌握。买他们就四五个人，没事，我一个人能摆得平啊。反不许上来，上来什么玩意儿？上来，你上来那么多人，能打坏了？
1: 就是，没错。
0: 你待着。
2: 把卷还他。
0: 小事儿，小事儿。好。嗯，是。哎，嗯。痛快。行，那我事儿办完了，我还忙。老王，我还有事儿。
3: 诚信是金，信誉为桥，有需要找桥道。
4: 没酒了，不要喝了。
5: 没酒了吗？

0: 哎，怎么睡这儿啊？于明，你怎么到这儿了？几个菜给你喝成这样，都睡大马路上了，你嫌不嫌丢人呢？你，
1: 大姐，
0: 能不能起来？
1: 可以啊。那我，
0: 你现在就属于社会不稳定因素，我跟你讲。
1: 你太厉害了。我这样你都可以找到我。
0: 来，我这下班了还给你当司机，我真欠你的。上车。没喝多呀，还知道系安全带呢。哎，你中彩票的事儿我可听说了，没想到你还有这命呢。你有钱了高兴喝一两顿得了，瞅你喝成这样，回家嫂子看见了肯定还得骂你。我跟你说啊，你有钱了别瞎嘚瑟，有钱了咱就买不动产，买房子，把你那破小区的房子换了，换成大的。这文文啊，嫂子一高兴，你这日子就好过了。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1: 还听。前边右转。
0: 右转？这也不是你家呀。

0: 这是哪儿啊？
1: 我家。
0: 你家？你买的？
1: 那当然了，还是偷的吗？哎，你这错记也不行嘛，我要再跳一下。看，是不是我家？
0: 显得。
1: 哎，小心楼梯。
0: 这是家吗？这能住人吗？这么破。
1: 我啊，就是最后再感受一下家徒四壁，很快这里就金碧辉煌了。
2: 瞧给你美，地球都装不下你。

0: 我是古嘉诚，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转，转，
2: 对对对对，丢丢丢丢丢，
3: 就这儿往上拔，一定没问题。
4: 骗了，
5: 你们家这么多垃圾，
6: 正好
5: 瞧瞧。
7: 谢谢谢谢，
5: 这往哪拉呀？这是
7: 垃圾场。
3: 12个袋子，这么大一个，肯定是钱。
1: 我从分文没有到身家过亿，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没错。
8: 哎，姐夫，你都喝成什么样了？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问美团都安排
17: 吃粤菜，
18: 我要吃烧鹅，
19: 我要去按摩，
2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2: 那就问美团吧，
23: 他都能帮忙，
16: 问美团都安排。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3: 全军合成一力成规模，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我们不能轻敌。
5: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6: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7: 我们特战队直打拳头部队。
8: 就一个队，赢！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喂，
1: 郭队，嫌疑人撂了。
0: 行，我知道了，马上回去。我走了啊。
2: 大姐啊，大姐啊。

0: 这个校区是暂建的，这边都是维修官道。再说了，这边都废弃了，咱挖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挖到别墅下面了。
1: 有我说不对呀、啊，
2: 这都挖一天半了，跟瞎挖啥蚊子似的，不能挖偏了吧？
0: 哎，不能，哥，这给你的信吗？我祖上曹操麾下小尉出身，我太爷爷一脉血薄的，我太奶奶一脉清弦，血儿带路能错吗？当初纸巾就没挖错，我们拜倒
3: 了。不，你那别倒腾了。我感觉这个，它不对呀、啊。
0: 不可能，大鳄我也放了，灯我也点了，这地方当年也是咱们盖的。
4: 这到底哪来是别的嘛？
0: 别动啊！
5: 转，悠了，转，对，转，停。
0: 就这儿，往上挖，一定没问题。

0: 你不是在家里吗？坏高级轿车了！哎娘，这都是咱俩的钱。哎呦喂，这女色路的姿势都不一样了。
1: 狗屁彩票！枪的线肯定让咱俩拿走了。枪是咱气的，咱不知道。
2: 给我砌这面墙，给我从这儿到这儿，给我砌出一个带夹层的。
0: 怎么会有夹层呢？不好看。
3: 你设计，我设计。
2: 你住，我住啊。
0: 这么多年，咱没学错，胡德帅一直憋着坏呢。
2: 那两口子也一样。
0: 胡德帅还不了咱钱，就让这两口子还。
2: 就他们这画法，过两天就画没了。
0: 你娘，我接着画。哎呀，你这。

咱干脆把这别墅卖了吧，拿着钱换个城市过。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你这么多钱放在这儿，心里不踏实。

0: 开开门。
1: 干嘛呢？
0: 装货。
1: 哪家？
0: 505别墅，姓于的。
1: 来登记一下吧。

0: 哎，于先生，是您要拉鸡吗？你确定不用帮忙吗？真
1: 不用，最后一包，没事，大妈，真最后一包，
2: 谢谢您，不用不用，最后一包了，
0: 真不应该的。
1: 谢谢，
0: 真
2: 不用，别弄脏了。
0: 你们家这么多垃圾，
1: 好，好，好，好，谢谢，
0: 这帮哪垃圾？这是，
1: 垃圾场。
0: 对，垃圾。
1: 你快忙，快忙。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
0: 哎，
1: 那我得开车啊，詹队长啊。
0: 对呀，对，
1: 安全带，安全带。

0: 完账号喽！
1: 钱一定就在505，一定在，12个袋子，这么大一个，给505一层刨了也刨不出这么多垃圾，肯定是钱，钱给拉走了。
2: 莫急，任何事情呢，有它坏的一面，肯定就有它好的一面。
1: 我看除了坏的一面，就是更坏的一面。
3: 你看我们找了那么久了，那这回是不是把钱找到了？那都是它好的一面嘛。
1: 你要是不会劝就别劝了，行不？你这么说我不更闹心吗？我好不容易找着了，眼皮底下给我拉走了。
2: 拉走了我们都找出来嘛。
1: 怎么找啊？我昨天给他撂倒套个指纹，全都让警察搅和了。
2: 肯定是放到他熟悉的地方了。那一个人能有几个熟悉的地方？
1: 跟着他。

0: 有一回我带一个团路过一家卖珍珠项链的，走过那个橱窗，我往里转头一看，这里边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就看我自己的眼睛吊吊着，两个嘴往下耷拉着，眉头紧锁，看起来还挺愤怒的，脸上肉都是横着的。我一下意识到那个是我的常态，我可能以后都是这副样子了。那一下我就挺心疼我自己的。
1: 是我把你折腾成这个样子的。
0: 我是真不想过了余命，我没跟你闹着玩儿。
1: 我知道这些年我也很拼很努力，虽然事情没有做好，但我一直希望你开心，希望你快乐。如果你还爱我，我就用我自己拴住你；如果你爱钱，那你就把这3000万全都拿走，我一分都不要，就当是这些年我对你的道歉。但现在外面的人都虎视眈眈地对着这笔钱，我也会默默地保护好你。
0: 我去，你看这谁？
1: 行家家，他也是冲钱来的。
0: 不会吧，你别呀。家。
2: 哎，一彤，有日子没见了，今天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
0: 行啊，那吃呗，找个好点的。
2: 啊，你定，我等你消息。
3: 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你们
4: 辛苦了。
5: 校长，校长，咱们合唱队不是马上要去市里比赛了吗？这演出服还没定呢，您看，
6: 这以前不都是那个什么娜娜？
5: 哦，钱娜娜。
6: 对对，钱娜娜，她父亲赞助的嘛。
5: 我给她爸打电话了，她爸说今年生意一般，说再看看。
6: 可是学校也没准备这个预算呢，你们再想想办法啊。
5: 哎哎，校长。校长，我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这，
6: 哎，那个女孩是你们合唱团的吧？她叫，
5: 啊，于文文，
6: 对，
5: 啊，
6: 于文文，你问问她爸能不能帮帮忙。
7: 5、6、7，起。

0: 春天里的气息悄悄划入我的日记。
1: 停停停停，娜娜，你刚才最后这一句啊，这一句一定不能往下掉，往高提，整个声音往高拔，好吧？懂吗？试一下，来。
0: 悄悄划入我的日记。
1: 不对不对，怎么回事？昨天还好好的呢。于文文，你来试一下这句。
0: 呼吸着春天里的气息，悄悄划入我的日记。
1: 不错，这样，于文文跟娜娜换下位置，你来领唱。愣着干什么呢？咱们合唱团每一位同学每一个声音都是一样的，没有谁大谁小。云文文下来，娜娜你站后面去，快点。

0: 咱们上次比赛就输了，拿了个第二，人家都说千年老二，千年老二，我们今年不能这样。同学们，咱们今年有没有信心拿个冠军回来？
1: 有。
0: 楠楠。

0: 这边就比刚才好多了嘛，文文不错，加油！
1: 娜娜，李超的事你别放心上，他爸就是中了彩票，开了新车，有什么可牛的呢？你就别生气了。
0: 就是，别生气了。
1: 我才不和他计较呢，看看他袜子，红的，谁袜子红的？土不土啊？
2: 红的，本命年啊。
3: 哈哈哈哈哈。

0: 整理好了。嗯，这几个谱子呢？
1: 别提，每天晚上都练啊。
2: 文文回来了，那我们一会儿再一起练一下。
0: 来。

0: 文文，哎，文文，于文文，吴晓轩，哎，文文，手机，就是这样。
1: 喂，哪位？
2: 来接我，现在就来。
3: 嘿，正愁你呢，
4: 晚上回去吃个饭啊。
5: 我们至少你找高档点餐厅，是吧？省道路边儿，菜点上，酒喝上，你喝美了，不上千了吗？一三，不在上这个。你没看新闻吗？我俩新哥们儿，真的，我给你打他。他们家物业费是我交的，
3: 对，两千，你要能多出，你出三千，啊，等晚上见啊。服务员啊，
6: 哎，
3: 果盘上那个盒子来。
6: 哎，好，马上来啊，
3: 赶紧的，
6: 啊。
3: 哎，建军，你不一直找人投你项目吗？金牌投的于总啊。你没看新闻呢？中彩票那个，中一三那个，晚上我们约一块吃饭。对，但得交一个两千的入场券。你少扯，两千就没有，一千五也行。你必须得来啊，晚上见啊，我不说饭地址。哎，好嘞。服务员，果盘呢？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哎，
0: 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是哪里不舒服吗？
2: 走。
0: 去哪里？
2: 买袜子。
0: 买袜子？哎，就想换一个那个高尔夫球杆吗？对对对，草坪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好啊好啊。
1: 买那么多袜子你做什么？
2: 我喜欢。你买不起啊？
0: 就你买最贵的。哎，你信号不好，讲到哪里啊？哎，18洞我不打，我打100洞那种。怎么没有那么大球场可以挖出100个洞啊？没问题啊。

0: 下午就不过去了，还不打麻将啊，健身呢、啊？哎，约了三个健身教练呢、啊，还同时忽悠人家也不带活事，对不对？放心放心啊，好，再见。哎，搞什么啊你？一直打电话。哎呦呦呦呦，这个精英局啊，哎，一天500万啊！好，好，好，哎，一直花我和我助理一起过去。嗯，洪金奎叫我去参加一个那个很难进的那种精英局。
1: 这可是有钱人的聚会哦。
0: 哦，我想带你一起去见一下世面。但是我想你表演一下我助理啊，就知道你够意思啊！我回见。怎么卡在这里啊？
2: 399一双，你买得起吗？
0: 993又怎样啊？全部拿下。想没想好啊？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2: 不去。
0: 要去，有好多有趣的人，还有好吃好喝，跟我去，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世界。我来了，
3: 咖啡。什么去啊？
2: 我要回家。
4: 这家餐厅非常好，这装修环境多不错，你看这些灯都是进口。嗯，我看看咱吃个啥哈。九州小白虾不错，排骨不错，扇贝、笋衣蒸辣鸡，这些都不错，这片咱都点了啊。哦，这个牛排好，他们家这个牛排这个口感和火候都特别好吃，咱们要不然一人点一份。
5: 你真喜欢这儿的牛排啊？嗯。嗯，好吃。
4: 我跟你说，这鱼名啊，搭了花了。喝酒只喝贵的，一喝还得论香喝。1200一盘的主食，6份6份的药，跟头倔驴似的，拉都拉不回来。这要以前，我得觉得这种人，我真是瞧不上这样的。但是他干这个事儿吧，我其实挺心疼他的。他就是拿钱在堵自己心里窟窿。
5: 是啊，明明这人单纯，越在意的东西越炫耀，这越炫耀呀就容易让人嫉妒，这嫉妒的人多了就容易有危险。
4: 他那叫单纯，他那叫傻。我跟你说，自从我们家有了这个事儿，那些人乌泱乌泱的往上扑，我用最短的时间看清了人性是个什么东西。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你不会以为我也是那帮乌泱乌泱的人吧？
4: 稍微含糊了一下，但现在不含糊。
5: 哎，我其实一直挺担心你的。
4: 担心我什么？担心我飘？担心我比渔民还飘？我心里没窟窿，范美娟把我养挺好。
5: 是，我现在不担心了，只要你们两个一条心就好。
4: 我们俩暂时一条心，那还能怎么着啊？
5: 我一开始就觉得你俩肯定分不了。
4: 说的像你都了解我是，比我自己都了解我自己。
5: 那可不是吗？
4: 你这真香。老板，这个再来两串这个啊，再来两串这个。
0: 好，
5: 来，
4: 是。
3: 要不要送上去啊？
2: 不用，不耽误你吃大席。欧阳，你还认识我爸吗？

0: 做过200万的投资啊，对于我来说，我不谦虚了啊。嗯，就像小朱家盖一样。
1: 我说两句啊。嗯，
0: 我从分文没有到身家过亿，从做个小商小贩到现在有大别墅啊。以前呢，吃过很多苦，也卖过冰箱贴，卖过面膜。但成功以后，这些苦就会化作力量和动力。
2: 于总，这是经历丰富，脚踏实地。咱们做事儿就得向于总看齐。
3: 于总之前呢，厕所旁边喝过水，火车道上压过腿，这时候人得有胆儿，是不是？
0: 这个话说的对，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3: 没错。来，
0: 你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3: 来来来，
0: 来，兴旺海鲜河山厅过来，我一进旺在这里啊，大家想加就来加。

0: 这个币啊，刚发行不久，还在低价位，好多人啊，沙哈屯，我跌到内部烧死啊！这个币啊，这个月内一定可以升个十几二十倍，升至二三十倍啊，都没有问题了。
1: 没错，没错，
2: 是是是是是，
0: 这个币啊，一定涨啊！
1: 你们别喝了。
3: 我没有，你
1: 们不要再喝酒。
4: 昨天
1: 没有，说事儿，说别的事儿，没事，喝吧。姐夫，没有关系。没事。
3: 哎，这对方随便坐，来过来。
1: 你叫来了？
3: 我有个小姨子。
1: 小姨子，
3: 来来，
1: 小姨子，
3: 去陪一下，陪一下。
1: 那说什么？现在知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3: 哎呀，
1: 人家。
3: 年轻人喝多了，喝多了。哎，
4: 来敬酒了。哎，来，别让我姐夫喝，我干了。谁和
3: 小姨子一杯可不行的哦。
4: 哎，姐夫，你都喝成什么样了？
3: 哎呦呦呦，你亲小姨子，你是？
1: 小姨子的酒
3: 一杯不够啊！来吧，来，小姨子来了，来，我这个小姨子来，
4: 我六壶干了，只要你们别欺负我姐夫，我喝多少都行。
3: 少喝点儿，你吐神呀！
1: 转过去了。啊，老冯，等到了。
3: 这是我的，你看看啊。多加了哈。
1: 啊，老李的。
3: 看一下，转过去了。
1: 老有了，有了。
3: 这这这是我的。
1: 收了，收了，收了。
3: 然后我。
1: 嗯，也有。
3: 不行，你这二百几个意思？
1: 这没钱了。说没钱，说好没人两千呢。
3: 行了，还
1: 我还有没有？
3: 你
1: 看看。
3: 别讲的。
1: 这啥？
5: 这不老不这不行吗？这不老不给我的烟钱，
1: 你这什么烟钱？
5: 哎呀，你以后留你少吃少抽点烟，烟抽多得肺。哎，行行行，那算了，回去等我信儿啊，等我信儿啊，有好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好，
5: 都几点了，这都又跑哪儿去了？电话一直也不接。 余明呢？
6: 他喝多了，发疯呢。
5: 地址给我。

0: 师傅，姐夫喝多了。
1: 能起来吗？
2: 对，罗某，你在这里？

0: 小遥自在，忠厚儿围绕暗落漫开怀，闹地府狗不才，生死有暗盖，现如今怎把你害骨子寻来，好似那可轮转无休无望，回头望这一楼风雨兼程，这绝对是黄粱梦一场。
1: 车停哪儿了？

0: 刚才车上有代驾，你不让我讲，现在我可以讲了吗？我要讲了。
1: 你现在能说话吗？
0: 可以啊。
1: 你清醒吗？
0: 可以啊。我起初我醉的时候是躺在一个男人的肚子上，在他肚子上睡着的。他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流星路腿上去了，我不知道啊。
1: 你愿意睡在谁的脚上谁的肚子上无所谓，你是个什么材料我很清楚。你现在是别的问题，玉明，你先飘了。你自己回忆一下最近你说的话，你喝的酒，你干的这些事儿合适吗？
0: 不合适，我也知道啊。有的时候搭话到嘴边我也想把它摁下去，但是它仿佛有魔力，它把我嘴扒开擦一下就出来了。这我也很后悔啊。
1: 你摁不下去也得摁下去。大哥，你是个父亲，你是个你好朋友的朋友，咱得尽量做一个 OK 的人，可以吗？
0: 好，我以后就不喝酒了，我向你保证我也不再嘚瑟了。
1: 能做到吗？
0: 可以可以。刚才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只会唱歌的猴子坐在桌子上？
1: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要飞过去的巴掌？
0: 我没有开玩笑啊。
1: 白跟你说，清醒了再跟我说吧。
0: 我很清醒啊。
2: 明天开始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死根我就不相信了。我看他能有几个窝，我看看。
3: 鬼头，你盯到那个姓于嘞，我跟到那个女嘞。
2: 嗯。
3: 那要那么说，那三个瓜娃子也是没得用喽。
4: 嘘嘘。哥，嫂子。
3: 啊，来了。
5: 哎
0: 哎，你好，累死了。
4: 走吧，吃三碗面。
3: 好。
5: 哎
3: 呀。哎呦。
5: 哎，来。马上就挖铜了。以我祖上的经验，最多三天。
2: 别三天了，别挖了，钱不在那儿了。
5: 什么意思啊？
2: 505今天运车垃圾，十几个袋子，这么大一个，肯定是钱运走了。
4: 那不哎，被挖了？
2: 哎，挖了呗，你挖太慢了。
5: 你确定吗？
4: 我当然确定了，我看着运走的。
5: 运哪儿去了？
4: 我哪知道运哪儿去了？
6: 那你怎么不跟着？
4: 我怎么跟着呀？我穿着制服呢，我就这么明目张胆跟着人家。
6: 你告诉我们，让我们跟着呀。
4: 我正在告诉你啊，你去跟着吧。
6: 你现在告诉我们怎么跟、啊？
4: 我当时告诉你，你跟得上啊？
6: 你不跟他，你怎么知道我们跟不上啊？
4: 你有毛病吗你？
5: 啊？咋办啊？
4: 哥。哥，
3: 天白吃白喝，你跟他们扯啥子嘛扯？有啥子好扯的？
4: 走，
0: 说别的事儿去。
3: 你咋生气？
0: 就别这么吃。
3: 走喽，面也不用吃喽。
7: 忙活半天，钱没要着，光挖洞了。
0: 吃，你知道吃？你王八盒子到底管不管用？俺摸金小卫，这也不知道是你不行，还是你太太不行。
5: 说我行，别说太太，
0: 你太太要行，咱能挖偏了，早挖通了。
4: 行了，别叨叨了。
8: 哥，来碗面啊！
0: 这面什么时候走？
8: 马上
0: 走什么走？钱没要着，怎么走？
7: 咱村都说了，把钱拉走了吗？
0: 咱村说拉走就拉走了。他说拉走的那是垃圾，感觉里边有钱，他又没扒开看。
7: 他感觉了？
8: 好像是感觉了。
0: 我看那两口子比较好运，比较糊糊的。咱要是真走了，那钱还在里边怎么弄？
7: 怎么弄？
8: 啊？
0: 我就不信了，接着挖。
9: 我没有拖欠过房租，为什么不让我住？
10: 啊，我跟你讲，这个房子是我的，啊，我想租给谁就租给谁，我不想租给谁就不租给谁。而人家姑娘，比你多1000块钱租我的房子，哎。赶紧给小柳姑娘打电话，说房子出来了，下午就能签了啊，傻乎乎的。
9: 你这样是违反租房合同的。
10: 哎，合同这个月就到期了。
9: 行，那你把押金退我， 我今天收拾好就走。
10: 啊，还押金了？啊，你看看这个房子被你折腾成什么样子，还押金了？
11: 哎，这卫生间的灯坏了啊，它不亮了。
10: 100块。
9: 不是，这卫生间的灯从我进来的时候就是坏的，它接触不好，时亮时不亮的。
11: 那那时候至少是亮过的，对吧？
10: 傻乎乎的。那我给你演示，现在是关的，黑的，开开还是黑的，开关开关都是黑的，黑的就是亮不了了。收你100块钱有问题吗？
9: 行，
12: 记上。
10: 预报折旧费800。
11: 800。
10: 卫生间吊顶污损，维修费500块。马桶折旧费500啊！我这个马桶刷是新的，看给你用的，80。淋浴器折旧费800块。洗衣机折旧500。
11: 洗衣机500。
10: 空调800块。水龙头松动150。
11: 150。
10: 沙发折旧300。
11: 沙发300。
10: 哦，拿，墙皮脱落150。
11: 墙皮150。哦。加上这个月的房租，扣除掉押金，一共是6850块。
9: 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1: 哎，这哪里过分了？哎，小姑娘，我们这是白纸黑字，一条一条都写在这里的，没多收你的。
10: 胡钱呢？
9: 我就这么多。
10: 剩下的嘞？
9: 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一起给
10: 你。哎，啊，下个月你搬到哪里我都不知道了，我到哪边找你去啊？下个月啊？
11: 哎，你把行李压在这儿。
9: 不行，
10: 个傻乎乎的，行李值几个钱啊？啊？
11: 哎，我看这个琴值钱了吧？我们把这个琴压在这里，好吧？
10: 收琴。
9: 琴不行。
10: 啊？干什么？
9: 我把行李压给你们。
10: 啊，行李才值几个钱啊？
9: 把琴给我，不然我报警了。
10: 啊，你还报警？你欠房租，你还报警？

0: 哪一位？
1: 喂，于先生吗？我是物业的小江江小玲。
2: 你家门口那堆东西着起来了，也不知道你屋里什么情况，你抓紧回来一趟吧。
3: 马上回去。
2: 你赶紧去看看你家门口那堆东西有多大损失啊，刚刚那烟可大了，快看看。
4: 这怎么起的火啊？
2: 不知道啊，还好詹队长发现的及时，要不然那火就顺着烧到屋里了。
5: 不值一提，我以为您烧烤呢。于先生，
4: 不会不会。
5: 你看烧坏什么没有？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你离我哥远点，
2: 哥，你把钱存我这儿。
3: 一同支持你这么多年，你现在就该把他扶上去。
1: 哥，存钱是顶级自律，存钱是坚实的后盾呢。
4: 存个啥？
5: 给别人发消息，把你拍的照片都发给他。做戏做全套，眼光放长远。
6: 后边那个摩托，
7: 我早就发现了，他在跟踪我们。
6: 加速绕圈。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老师，谢谢。
24: 应该的。
2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6: 这个怎么弄？
2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5: 是用心的服务。
27: 这样就好了。
26: 太感谢你了。
27: 应该的。
28: 好了，陪我去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5: 是秉持的公心。
29: 中学小学麻烦你这么多。
27: 不麻烦，应该的。
2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30: 紧张。
31: 没什么事儿。
2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30: 干嘛？
32: 知道吧？
33: 应该的。
3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34: 应该的，
2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但是我照顾兄弟们，兄弟们是不是也该体谅体谅我呢？你们想说的事儿啊，其实我都知道，但这回不一样。人家大雅斋是大股东，人家说了算。我呀，就是沾人家的光，最多就是沾喝汤的。
1: 哎，这样，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明哥来了。我提杯酒，来个大的。这样，我借着酒胆跟明哥说两句心里话。你看明哥到咱们协会当老大十多年了，这说实话我们对你是心服口服的。为什么呀？因为他一直想着咱们呀，你有口吃的我们都饿不着，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
3: 确实是那么回事啊。
1: 还有这文创这事儿，我跟你提过好几次了，你这一直也没个态度。这哥几个实在是没办法了，这文创这艘大船啊，我们一定要上。如果这次能冲上去，我们就冲上去了；如果冲不上去，那我们实在是没有更好的机会了。
3: 说的太
4: 对
3: 了，
4: 对呀，
3: 是明哥。
1: 所以，明哥。你想想办法，你拉兄弟们一把，不管什么时候，哥几个都挺你，对不对？来，进。

0: 我该呗，我来个大的，来，我们肯定挺明哥，以后还挺得当会长，对不对？
1: 对，
2: 明哥，你就帮帮我们吧。
3: 对，你们就帮帮。
4: 明哥，你就帮帮。
2: 我们想当会长。明哥，
0: 哎呀，老人啊，哎，真说的是肺腑之言啊，坐坐坐。
2: 感谢啊，感谢兄弟们这么多年一直力挺我，没有你们的帮衬。 我这个会长也不好干啊，但是实际情况我刚才也都说了，能帮兄弟们的我一定尽全力，帮不上的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勉强。我也敬你们个酒，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理解，多多担待。

0: 明哥啊，你这会长怎么当的呀？啊，这些年连个知心的兄弟都没有。
1: 这知心的兄弟有你这一个就行了。
0: 行了，
2: 要那么多干什么呀？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嗨，
2: 我不能带他们挣文创的钱。嗯，谁能带他们赚钱，他们就依附谁。牛奶便是娘，这很正常。咱们这个时候如果搞这个鸿门宴，无非就是敲打敲打我，给我摊摊牌。
0: 哎，你跟我说句实话啊，说真心话，你是不是舍不得这个会长？哎呦，
1: 那又不拿枪又不带响的，这会长有什么舍不得？
2: 人心呐，暖不热，拢也拢不住。仁义道德在这栗子面前，还不如那门帘挡风。
0: 商人逐利很正常，你作为会长不能光讲江湖道义，也得想着让大家吃饱饭才是。这几年咱们镇上的宣纸企业都不容易，那有几家一直徘徊在啊生死边缘，幸好有万年红和壁纸产业在这撑着，光奔小康是不行的，你得多想办法让大家共同富裕，那才是对的。
2: 帮我肯定会帮，但是这么帮下去我怕我是力不从心的。
0: 所以啊，你这不就找到我了吗？
2: 我找你是贪心钓鱼。
0: 你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
1: 哎，上了上了，
0: 我
1: 上了。哎哎，这鱼大。哎呀，嘿，嘿，这鱼大。
3: 哎哎，
1: 哟，这鱼，
4: 你怎么又钓上了？
1: 是啊，
0: 这遛我呢，哥啊。
1: 好了好了，
5: 这个啥鱼？哎，
0: 不要。
6: 年轻人谁吃蒜了？就老家不吃。哎呀，
3: 快说正事儿。嗯，
6: 我给一句话吧。嗯，要说干呢，咱就聊干的事儿；你要说不干呢，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家伙撑到哪天算哪天吧。
0: 干，
6: 好啊，喝鸡汤，你妈做的，多好啊，新鲜鸡。
0: 爸，您先别忙，别忙，啊，我干，得按我说了算。
6: 啊，
0: 啊，千年宣纸，千年宣家，不能再走老路了，也走不下去了。松鹤斋业务调整，订单压缩了不少，那之前仓库里那些。啊，积压下来的库存纸我好不容易给卖了，这才过了多久啊就又有存货了。咱们呀要改变营销策略，只留一个槽子，还是捞正宗的宣纸，怎么好怎么捞。转产要接一些文创周边的订单，以文创养宣纸，才能做到扭亏为盈，能够扭转现在的局面嘛。
5: 这也是个法子啊，这总亏着咱宣家也走不到今天，咱做纸的人也得吃饭是吧？哎
3: 呀，理儿是这么一个理儿，就是那些老师傅他是不捞纸的话，那个文创他是不是得从头学着做呀？
0: 啊，
6: 你说只剩一个草，那就意味着那些剩下的人都得要分出去做你那个什么文创，人家能干吗？尤其是那些老师傅，他们在宣家待了很多年了，他们并不是全为了钱。哎，
0: 但这是目前你儿子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没得选。总结一下呢，就是说两条腿走路，为了厂子能够发展得更长远，也为了大家都能有饭吃。不过请大家也放心啊，工资不会少， 无论是继续造纸，还是说去做文创加工，我们宣家是不会亏了大家的。
6: 嗯，这工资呢，只会加不会减，大家只管放心。
5: 是这样，把他家伙啊招呼过来呢，就是想商量一下，有话吗？就直接说嘛，啊，
0: 对。
3: 哎呦，我妹妹在大雅斋是做文创嘛，这一个月才3-4千块钱的。哎呀，所以说嘛，就算咱们有些师傅转型了，那宣言不给大家降工资。放心，不是这个意思啊，秀梅姐，我们下旨一个月拿6-7千，我们拿的心安理得，花的理直气壮的。可是你们搞文创啊，雇个小工就3-4千块钱就够了。这上下差着好几千呢，你们愿意给，我们拿了心里也别扭呀。
0: 哎，苏兰阿姨，不是这么理解的。你想啊，这厂子以后做大了，你一当上领导，什么都不用干，挣比这还多呢。
3: 哎呀，那是以后啊，现在是现在嘛。

0: 都说一说，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工厂呢，现在就交给宣言管了，但是我不会走的，我会保着大家以后不会受到什么委屈。
1: 对，那个马杆、小鱼，你们也说说，别我这还没上任呢，就扣上了一个让大家受委屈的帽子。
2: 这换了个人，改弦更张的是吧？这两件大事一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得好好想想，是吧？都好好想想。
0: 也好，也好，再想一想，考虑考虑，考虑成熟了，我们再聊，啊，好吗？
3: 好呀，好呀，那我们干活了。
0: 好嘞。
3: 走了，跟个木头似的干什么？
0: 对
1: 了，那大家就先想想，那我希望过两天开会的时候啊，大家有自愿能站出来到文创这边的，就当是帮我个忙了。
3: 好呀，好呀，
1: 谢谢。

1: 你看这样子，先别着急决定，啊，给大伙点时间，缓缓。
2: 令箭，公之道，令箭，不由得本宫喜新厌，战立功啊！臣，敲。

0: 起来了！哎，去！
1: 小鱼啊，你怎么想的？
0: 什么？我说你怎么打算的？我呀，我能有什么打算？我打算啊，就是你们两口子呀，不能光指望着我，对不对？是吧？你看啊，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们都知道的呀。我这一家老大了，老小的，我说实话啊，我晒纸我都不知道晒到什么时候。
2: 还让我搞文创，我搞什么文创啊？哎，我有点子，有批快放，什么点子说。哎，你快说呀！搬纸，快搬纸，来，快快快！搬。啊，
3: 聊什么呢？连我也要背着啊！哎，
0: 没事，小鱼啊，说他想学相声呢。
3: 哎，对，我是。
4: 所以啊，这俗话讲得好啊，叫"有福之人不用慌，无福之人累断肠"。哎，您老了有冤家给您养老送终，我们哪有您那福气啊？真让人羡慕哎！走喽！走到今天这一步，那谁心里不难受啊？谁对这厂子没感情？你以为我想走啊？那我能怎么办？
5: 是我讲义气了，我留下，那然后呢？那以后日子过不过？
6: 师傅还没发话呢，我们先干好家事。

0: 不用给他们股份，毕竟大雅斋也没有这个义务。但是啊，可以给他们派点单子做的，全当是照顾同行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吧，轩言。
0: 嗯。
1: 集团现在呢是很看好文创产品的未来，也已经布局了。我们要在桃花镇的周边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产业链。那我们大雅斋的生产水平你也是知道，高标准低成本的生产模式也是经过了那么多年才打磨出来的。你现在要把单子留给他们，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推高成本。还有一点，品控也是非常难保证的。
0: 品控可以依照协议啊、制度还有监管嘛，

0: 你就当是帮我一个忙吧。我是这儿的人，我希望这里的人越来越好，我也希望，我希望桃花镇能越来越好。这种情感，你应该能理解吧？
1: 就像你父亲对传统宣纸的情感。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你们桃花镇的人做事情都特别愿意讲情感，你们不讲商业思维，也不去权衡利弊的。那有一个萧明这样的就罢了，怎么连你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锐青年都不能免俗吗？
0: 这可能就是农耕文明遗留下来的乡土情结吧，我们的乡愁。
1: 你可以跟我讲乡愁，那我去跟董事长

0: 怎么了？
1: 哎呀，我这心里总觉得是有事儿。皇上，我也躺不住，这么多年了，我头一次心这么慌。
0: 心发慌？
1: 啊。
0: 来来来，我听听。
1: 哎呀，不是这个。
0: 那你是

0: 好事，所以我想给伊根宣言提个醒，得做最坏的打算啊。
1: 你也别那个，都是几十年的老人，知根知底儿。
0: 是知根知底儿，可是，你像苏兰说的那样，就是，他不想白拿钱，他想凭本事吃饭。你说这话有错吗？可话说，如果大家伙都像他这么想，我说句不该说的啊，大伙一股脑都走了，这宣家还是宣家呀？
1: 当然了，如果说宣家的人都走了，都不造纸啊，那就不是宣家了。
0: 是这个理儿，宣家这么多年都是靠着他们，他们就是宣家的根脉。永年，无论如何可不能让他们走啊。
1: 这事呢，这事我们得好好考虑考虑，想一想，不能有半点的闪失。这样，我再找宣言好好说一说。你呀，把心安下来。

0: 这么晚了，老壳子找你聊什么呢？
1: 嗨，老壳子啊，怕轩家散摊子了。
0: 会吗？
1: 这事儿啊，轩辕啊做事太不稳了。
0: 他也是好心，他也是为了我们家长远的发展嘛。
1: 都要散摊子了，还谈什么长远发展呢？人年轻呢，一句话说出去容易，再想收回来，那就太难了。
0: 你怪不着他，
1: 不怪他，怪谁？怪你还是怪我呀？
0: 就开始无理取闹，不跟你说了。
1: 行啊，又不跟我说了，不跟我说就不跟我说呗。
2: 肖总啊，您这会儿在这儿，我跟您说一件事儿。
3: 您说，夏师傅，
2: 轩家有人想到咱这来。
3: 谁呀？
2: 他不让说，就托我问问。轩家要转型产品，这现在用不了那么多人。
3: 轩家要转型啊，这事我知道啊，镇子上都传开了。但是轩家也没听说要辞工啊。
2: 他不辞，还不信人走吗？您看他现在轩家也挣不到钱，待在那里也没意思。这事儿您看，
3: 这事儿我们不能管。哎，这样，夏师傅，哎，您就去跟您托你那个人说，我们这儿庙小，容不下他那个大神，让他们另谋高就吧，好吧？
2: 好，好，好，我就把你这句话带到。
3: 好，陈师傅。路上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但是原则
4: 滴酒不沾。
3: 好了，出发吧。
4: 放心吧，肖总。
3: 好。路上注意安全啊，劳逸结合。
4: 知道了，放心吧，肖总。
5: 按照目前的产能，满足市场需求没有问题。关键是下一步新品上市之后啊，单一产品还能勉强调配。多种产品的话，就很紧张了。
6: 没关系，到时候我来协调。
5: 好。
6: 我们的新品什么时候上，能上多少，就要看我们轩大设计师的了。哎呦，
7: 你们就放心吧，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啊。毕竟我也希望我们家厂子能多赚点钱，到时候好给工人们多发点奖金，省着他们天天吵吵着要去捞纸。
6: 哎，对了，

0: 我好像听说你们职场转型不是很顺利。
1: 哎，要我说呀，这桃花镇上就没有秘密，你们是不知道。一大早上开始，我爸就开始给我打电话，那嗡嗡嗡嗡的，我这小脑袋呀，快赶上你们两个头加一块大了。
0: 理解，改革嘛，必然会有阵痛。
2: 轩总，你父亲来了啊！赶紧去看看吧，那衍生哥要找人打架似的。
1: 你怎么说痛就痛啊？
3: 我爸呢？
2: 娜呢？
1: 哎呀，哎呦，哎呦，我的，我老爹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0: 轩总，轩总你好。轩总，要不这边请，我给您泡茶，咱们边喝边聊嘛。
4: 谢谢，我有茶。你家也不回，电话也不回，
1: 这不忙着呢吗？有什么急事不能回家说？
4: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啊。你老壳子伯伯他也没睡，他跟我说你要把人分出去搞文创，他说这事儿干不了，而且他还说有可能为了这事儿，宣家就会散伙。
1: 你们呀，少操点心比什么都强。会还没开呢，
4: 这么大的事儿，啊，你怎么着也得想周全了吧？最坏的结果你想到了吗？我问你，你要再开会，大伙都表示不去干那文创，你怎么办？
1: 那我就点将呗，让老叶叔、苏兰阿姨跟马杆儿和我一起干文创，其他人我一个都不动。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安排？你得想清楚啊，说出个道道啊。你现在是个头，说话办事总得让大伙儿心服口服才行啊。
0: 轩总您别着急，我相信宣言他是有处理办法的。
1: 爸，您看这样行不行啊？跟着我搞文创的非但一分不少，我还每个人多给500块钱补贴。小鱼这个人最看重钱了，您是了解的，有钱他干嘛不来啊？老叶叔和胡叔叔家各出一个，素兰阿姨干活麻利不较劲，让我妈好好劝劝她，指定能来。还有啊，马杆儿跟叶叔那也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公平合理，以理服人？
4: 这是你自己想的。小鱼我们就不说他，苏兰老两口那是晒纸的大师傅，那手艺技术那是顶呱呱的，而且两口子在一起干活多长时间了，比你的岁数都长。
1: 是是是，
4: 你凭什么要把人家两个分一个出去搞文创啊？我们再说马杆啊，你让马杆去搞文创，他能搞得了吗？他那丑脾气他要拧起来你能搬得动？人家老叶是要让马杆儿要掌握一门过硬的捞纸技术，日后有个依靠，好成家立业。退一万步说，就算是马杆儿跟你去搞文创，老叶他会同意吗？他不会干的。
1: 爸，我真服了，事儿都没定呢，能不瞎猜想吗？
4: 什么？我这是猜吗？我和这伙人在一起干活多长时间了，用得着我猜？这事儿太大了，对宣家来说一步错步步错。宣家的担子你现在已经担起来了，你什么事儿你都得想明白。我再一次说明白，你现在就应该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1: 睡得着觉睡不着觉，这事儿他是不是都得办？
4: 行了，我们不废话，我就问你一句，啊，如果大伙儿都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去安排，他们就不去干文创，你怎么办？
1: 那我

0: 前口主事一人嘛，那企业不管大还是小，都要有规章制度。那领导都安排了的事情，员工就必须得服从。如果不服从，那确实是不好意思，只能是开除的。
1: 我们宣家没有这个制度，辞工开除不允许。
0: 明白明白，但这个企业发展，它必须得靠规章制度啊。你看，就像我们大雅斋这个集团化的公司，下面有那么多的人，如果我们不靠规章制度来约束，
1: 等你大雅斋到了1000年，你再来跟我说这话。燕燕，我今天说的话你得听进去，你得三思而行。
2: 哦，啊，
0: 快快快，坐坐。
3: 陈总，慢走啊！
2: 我送送你。

0: 宣言，其实
1: 就他这脾气，你看，
0: 没事儿，理解的。家族企业的转型难点就在这儿嘛，规矩多，包袱重。
1: 我们家的事儿啊，难办。不过我爸说的对啊，这事儿啊，咱还得多想想办法，考虑周全一点。
0: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我就很奇怪，就开几个人而已，有那么困难吗？
1: 这你就不了解了。我们家与其说是一个小微企业，不如说就是一个大家庭。
0: 行了，咱们就不讨论这个了。现在呢，我就期待着你的新作品赶紧出来，把文创这条路做大做强嘛。
2: 哎呀，哎，等一下，等一下，你们都琢磨得怎么样了？每次吃饭没有人讲话，搞得跟宋玲一样。
3: 你怎么想的？
2: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凭手艺吃饭，不白拿别人工钱。
4: 对呀，哎，就是做文创，你们哪个做过？这做不好，再拿别人那么多钱，心里不是个事儿。
2: 是这个意思呀？
3: 关键老宣家呀，没有辞工的这个规矩，你要是去辞，老宣肯定不同意。你要是硬辞，那怕是驳了这个情分呐。
2: 我可不这么觉得，你要是不直说，那才是薄了情分呢。
5: 哎呀，怎么还没来？哎呀，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不进来呀？人家都在等着呢，吃饭都不积极，快点快点！
2: 啊，来了来了，
5: 走吧。哎呀，
2: 先吃饭吧，吃饭。
6: 哎，爸，来。那咱们怎么办？
3: 一会儿啊，先好好吃饭，少说话，听他们说。

0: 大家赶快吃饭啊，赶快吃，赶快吃，都累了一天了。来，我还拿了瓶酒，老爷，来来来，喝点酒，今天解解乏啊。
1: 你这多喝点，
2: 喝点，
0: 好，来，
2: 来来，好好。
0: 啊，想喝就喝一点哈。
1: 烫点，烫烫。嗯，还不喝呀？
2: 还没动。嗯，坐呗。去吧。
1: 哎，给你引到上。
2: 去吧，我没动，就赶紧的，快。啊。
3: 小鱼啊。啊。按咱们桃花镇的规矩，大师傅吃饭不分座次，你这主动做下手，可是要辞工啊。
2: 既然有规矩嘛，就按规矩办呗。兄弟，帮帮忙，啊。嗯。
4: 我今天也不行。
5: 小满。

0: 你今天也不会。
1: 师傅，师娘，我爸退休了，说我也该回红星厂了。
0: 哎呀，你看，小满来咱们宣家学技术，这也好多年了，也该出师了哈，
2: 是，
0: 对不对？
1: 我爸说，改天专门带我来家里，
3: 给师父师娘磕头，再摆一桌谢师宴。
4: 嗨嗨，谢谢你爸爸。我知道了，你坐下吧。小鱼师傅啊，你来到宣家虽然没有他们时间长，但是也有十个年头了。宣家呢是有老规矩的啊，就是嫌自己的工资少可以慢慢涨，这事好商量。
5: 对对对，哎，小鱼啊，你是不是看最近宣家生意不太好啊？这么多年了，这宣家生意再不好，这师兄也没少大家的工钱啊。
6: 不是，怎么在你们眼里我就是掉钱眼里了？
5: 那你不是为了钱，那你是为了什么呀？
6: 钱，我就是为了钱，行吗？师父对不起，我妈病了，哎，所以我现在不管，
7: 管不了那么多。我呀，就是哪儿给我钱多，我就去哪儿，对吧？况且你看咱们宣家这个状态，哎呀，也用不着两个槽子捞纸了。哎，甚至有他们两口子在呢，能盯着，对吧？是。
6: 师娘，我欠宣家太多了，不想再欠了。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就别让我为难了，大家开心吃饭好不好？

0: 人，
1: 嗯，
0: 枪有一挂不点，就由他去吧。
1: 嗯，你们两个的事儿，我心里都清楚啊。咱们今天该吃饭还是吃饭。另外呢，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我希望，不管你们到哪儿，都回来过个中秋节啊。我们大家呢，也团圆团圆，好不好？啊，吃饭吧，来来来。老爷，
2: 哎，
1: 老胡，来，来喝点酒。
3: 小鱼，先吃饭。

你们俩躲到这儿来了，医生让你没事多躺着，好好休息，你就是不听是吧？范畴呢？哦，小满呀，也该走了，时间也到了。这小鱼呢，走了也好，也不耽误什么事儿。我刚才啊，跟秀梅商量好了，以后呢，就让叶师傅跟马杆捞纸，我跟素兰啊。 搭着手晒，胡师傅那个人呢，有把子力气，就让他去搬纸浆，做文创。其实这都好着呢，还是老宣家呀，祖宗保佑，福德

0: 身后，老天爷都给你安排好了。
1: 也不知道小胡他愿不愿意干。
2: 有素兰呢，回头我找他，
1: 跟人家好好谈。
2: 我知道，你别看素兰嘴上不饶人，最明事理的就是他了。
0: 嗯，是的呀。
3: 素兰，你们两口子来轩家的时候，轩言还在我怀里抱着呢。这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先不说轩家对你们怎么样，那你们两口子对轩家，那我是心知肚明。老胡这个人有手艺，我们从来都没有小瞧过他。可是这回真的是没办法了，只能委屈委屈他了。
4: 姐，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3: 我知道，就凭你们两口子，那到谁家去，那不得烧着高香拜着你们呀？可是素兰，遇到难处了，没办法。
4: 我知道姐，你说我们两口子要是现在走了，咱家还怎么筛纸？
3: 素兰，这么多年你在轩家，我都把你当亲妹妹呢。你也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什么，是不是？
4: 姐，
3: 今天我就替轩家求你了啊，这份心我以后一定还你。哎，你是知道的，轩家从来都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4: 行，行，姐，你把心放肚子里，我去找老胡说，你快忙，
3: 我这就去啊。

0: 刚才你跟秀梅在外面说什么呢？絮叨半天。没说什么。你那个过两天你去帮忙打浆，然后去把那个文创做一做。啊？哎呦，
1: 我就知道你耳根子软，人家一跟你说几句软话吧，你就不知道自己心里什么了是吧？
0: 哎呀，人家现在宣家是有难处了，我们这个时候要走了，这纸就晒不成了。
1: 哦。 那你就罚我去打浆啊！啊，我胡万金在桃花镇，那去哪儿那都是当大师傅的呀。
0: 大师傅，你给我挣到金山银山了，钱不少你一分就好了。
1: 哎，他怎么不叫别人去？
0: 瞧得起你胡万金了。哎呦，
1: 这是瞧得起我了啊！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啊？你老姑赛子啊，这是赛子师傅呀。我搞几年文创，那以后谁还记得我是赛子师傅呀？
0: 我都答应人家秀梅姐了，你不好反悔的。
1: 你呀，我有一天终于会让你这个婆娘给气死呀！
0: 哎，你干嘛去啊？哎，你给我回来，老胡。

0: 我们除了会捞纸，又没有别的本事，所以就去了红信场。这都要走啊！
1: 你明知道这棵树的树根已经朽了，大风一吹就倒，你还非去碰它？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
3: 宣家的场子倒了，
4: 怎么能犯这么大的错呢？
1: 一定会重新耗起来的。
0: 我，
3: 请看《重墨园》第25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2: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0: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0: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6: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全军合成一定成规模，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8: 我们不能轻敌，
9: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0: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1: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2: 就一个字，赢！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8: 不如大家一起
17: 去观赛。
1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9: 欢乐聚会！
1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8: 一起看
19: 还有趣。
18: 这个暑假，
17: 一起去观赛，
2: 等你加入哦。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1: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8: 收到。
7: 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8: 问美团都安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几年文创，那以后谁还记得我是赛车师傅呀？
1: 我都答应人家秀梅姐了，你不好反悔的。
0: 你呀，我有一天终于会让你这个婆娘给气死呀！
1: 哎，你干嘛去？哎，老胡啊，你给我回来！老胡，
2: 你的，
3: 谢谢
2: 你的。哎呀，过节了，老规矩，你们俩的，
4: 谢谢
5: 秀梅姐。
6: 你今天做了这么多菜，都是你做的？
7: 我告诉你，我今天亲自下厨，我炒了好几个菜。
1: 对对对，这个鱼是他烧的，还有这个，还有那个，都是你师傅做的。
7: 尝尝啊！今天呢是中秋节，而且呢秀梅呢专门去买了月饼，她这个月饼是有讲究的哦。
1: 啊，五福。
7: 还有呢？
1: 啊，双黄。
8: 哎，小鱼，
7: 双黄月饼有福气，
8: 可算来了。哎呦，
7: 来欢迎欢迎，
8: 小鱼啊，
7: 来坐这儿。
8: 晚了，对不起。哎，
7: 来
1: 坐，快坐下吃饭。
7: 啊，来，我说几句吧。
1: 好，
7: 先把酒端起来。啊，来来来，
1: 我都没看见你给自己还倒这么多，大夫不让你喝酒。
7: 哎，听他的，那日子还怎么过呢？
9: 妈，让爸喝两口吧，他开心就好。
7: 对，过力嘛是吧？来，我们把酒杯端起来。
9: 来，
7: 今儿是中秋节啊。往年大家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啊，我就特别高兴，中秋节我就更高兴了。咱们呢，好好的团团圆圆的过个中秋节，快快乐乐的，来跟着我把酒杯端起来喝了，中秋快乐，
9: 中秋快乐，
10: 中秋快乐。
7: 好，坐这吧。哎，
9: 喝完了，
8: 哎，小玉啊，今天是中秋节啊，怎么还要加班呀？
1: 是啊。
11: 哎，你加班，他们给你发红包了吗？
9: 他现在那方广平天天骂他一头包。
12: 没事。小玉，真的，要不行咱就回来，你干嘛受他的气啊？对不对？方广平不可能像师父师娘对你这么好，他就喜欢你。你这一走吧，宣家就真没什么人了。回来吧。
13: 嗯，是不开心就回来。
12: 对呀、
13: 啊，嗯，来，
11: 雪啊，
12: 回家
14: 吃饭
12: 啊。哎
15: 呦，怎么自己那儿了？
13: 又干了？
14: 别老喝呀，吃点菜。
13: 对，
16: 让我回来了。嗯，你倒是别走啊。
11: 不是小鱼，马杆就给你开个玩笑，你别当真。
16: 是，你是该替他说话啊，干呗。归天都是红星厂同事是吧？
17: 老爷，要走啊？
7: 嗯？说什么呢？什么红星厂怎么回事？
12: 行了，吃菜，王干。师傅。
7: 嗯。
12: 我对不起您，师傅。
7: 这怎么回事？
12: 我对不起您，师傅。
7: 这干什么？来，接来，我搀起来。
18: 老徐，
12: 怎么回事？
7: 怎么了？
18: 我对不起你，主要是孩子年龄大了，30出头了，连个媳妇也说不上。
19: 我们除了会捞纸，又没有别的本事，所以。就去了红星厂，
18: 好歹呢他是国营单位，面子上能好点儿。
7: 啊，是红星厂找的你，还是你去找的他们呢？
18: 是他们找的我，他们听说呀，我们宣家有人事上的变动了，

0: 那个江城呢，就托人给我带话，说如果我们爷俩过去，就给我申请一个县级非遗传承人。他们答应啊，到那边厂子给马杆介绍个对象。老轩呐，你是知道的，我们家是三代单传，对不对？不能在马杆这儿绝了后啊。
1: 师父，
2: 都怪我师父，对不起你，都怪。
1: 好了，马杆，马杆，起来，起来。
3: 哎呀，
1: 好了好了，师傅，
3: 队员。
1: 哎，哎，老哥，老徐，老徐，
4: 走呀，老爷。
5: 去了就去了，也是好事儿啊。是我这个师娘没当好，我没把孩子的事儿放心上，这事儿怪我。行了，什么都不说了啊，只要对孩子好，就是好事儿。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老爷，你这么做，这不是把我们两口子逼得都没法在这待了吗？
3: 胡师傅，你们可不能走。
4: 捞纸的都没有了，还要我晒纸的干嘛？吃空饷啊！
5: 不，胡师傅，咱们厂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以前是走过一些大师傅，可是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了，咱们厂不管是闲的忙的，咱没辞过工啊。现在这样子也是暂时的。你要是觉得你吃空饷没事儿，我们养着你们，我们愿意吗？是吧？啊，老胡。
6: 梅姐，宣师傅。啊。我们两口子不想走。啊。但是咱们厂子里现在的情况，我们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5: 哎呀，
6: 秀梅姐，你们放心，只要轩家需要我们，你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我们马上就回来。
4: 师哥，是的，只要轩家需要我们，我一定回。
7: 嗯，真要走啊？这都要走啊！行了，没事没事，吃饭吃饭啊，吃饭。
8: 就这么散了，就这么散了。你们这些人，我这
5: 师兄，
8: 你们这
1: 伯伯，
4: 老哥子，
8: 义兄姐，他们。你们真就忍心吗？你还有你们，你说

0: 沈兄，
1: 哎，高兴啊，高兴，高兴，高兴！今天是过节呢，啊，咱不说那些啊，不不不，中秋节，听我宣永年的啊，咱们一定要过个高高兴兴的中秋节，好吗？来来来。来，听我的，把酒杯端起来。
2: 来来来，
3: 来来，把杯子举起来，酒杯端起来。
2: 来来来，
3: 来过节，过节。
1: 对对对，老高的，师哥，来来来来来，在座的呢，在我全家的，起码都待上十年以上，有的甚至是几十年了。要说没有情感，那是胡说八道。我们呢，朝夕相处。记得来的时候呢，我是高歌相迎。妈，我们既然要走，也要风风光光的，弄得热热闹闹的走。宣家是有传承的，来，听我宣永年的，我敬你们一杯了。
2: 师傅们辛苦了，
1: 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
5: 快乐。

0: 宣家弟子传承家训，无徒会见，尔等入我门下，晨钟暮鼓，寒暑不辍。今渐入守义之城，心甚未知。望尔等此后持守匠心，勿忘守拙二字。江湖路远，或有坎坷，但以恒心为舟，便不负师恩。师父们，多年来你们为了宣家，为了宣旨，不分寒暑，劳神操心，宣家向你们道谢了。今天带来的都是各位师父到宣家之后所捞所晒的第一刀纸，请师父们带回去以作纪念。宣家永远是你们的家，你们永远是宣家的亲人。请师父们坐下。叶盛开，1982年3月17日，您入宣家之门学徒，经40余载，赠你入门的第一刀纸，望叶师父珍重。梅素兰，1994年9月19日入宣家之门学徒，今32年有余。赠你入门之后所晒的第一刀纸，望自珍重。胡万金，1999年5月初一入我宣家门下学徒，今已27年有余。赠你入门后所晒的第一刀纸，望自珍重。
1: 谢谢师兄。

0: 老泉，
1: 哎，
0: 各位师傅们，我满家三代在红星厂工作，到了小满这一代，我把他送到轩家来，为的是承接轩家千年的恩泽，让他学习做人、做纸的知识和道理。承蒙用年兴不弃收纳为徒，不仅视为己出，还锦囊相授，我深感为念。愿后世子孙们无论走到哪里，为宣纸文化代代传承尽心尽力。我满成贵在此谢谢了。

0: 纸好纸做不出好的宣纸，经营经营也经营不出好的名堂。
1: 以后啊，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工资了，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不让我交学费我已经是赚了。
2: 宣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呢不管走到哪都是宣家的人。
3: 咱们是做经营不是做慈善，这也都是生存的基本法则。那企业得先活下来，工人才有饭吃，才能确保就业率。
4: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还是捞正宗的宣纸，怎么行怎么捞。

你别担心了，你放心，咱们轩家一定会重新好起来的。我，小兔崽子，我这一巴掌，我是让你记住，在我们轩家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人、什么打工的，他们都是你的叔伯婶子，是你的手足兄弟，是支撑轩家的四梁八柱。 是轩家的根，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到轩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轩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0: 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悬崖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你明知道这棵树的树根已经朽了，大风一吹就倒，你还非去碰它？
1: 林哥，我错了。

0: 错了。
1: 我错在我没有设身处地的去考虑我爸的感受，我错在我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想师父们的感受。
0: 但是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2: 宣纸行情不好，宣家的日子不好过，你们都尽力了，这我知道。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真不该闯这次大祸。
3: 这样师父怎么活呀？

0: 哎，有钱赚，他还嫌累。
1: 就是嘛，生意好了，加班加点我们也开心的呀，抓紧时间干就是了。
2: 对的，抓紧时间干。
3: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负责好后勤。
4: 我想好了，哎，我想好了啊，如果这次合作成功了，我肯定给大家加工。

0: 行了。嗯、啊，大雅斋先订了一吨的净皮，钱已经到账了，一个月以后还得订一吨呢。
1: 我的乖乖，那就是两吨呢。

0: 师傅，
1: 你这是？
0: 您不认得了？
1: 我当然认识，这就是放在我们家后山上老作坊的那个盹窝马。
0: 对呀、啊，我给弄下来了。
1: 这玩意儿起码300多斤呢、啊，你弄这个干什么？
0: 我觉得这是宣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1: 嗯，
0: 不能在荒山野岭这么放着呀。

Okay.

0: 师兄，师兄，师兄，
1: 吃饭啦！你看看，太阳都到哪儿了，还睡呢？起来吧。
0: 师兄，我看这厂子一没活干，你是不是也是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
2: 有年呢，
0: 比您好不了多少，也是晚上睡不着，但他白天不在床上躺着，就像焊在了老纸车间，一整天都不回来。去吃饭啊，都做好了，走吧。茶给你沏好了。

0: 哎，林依然，
1: 依然。
2: 哎，廖主任，
1: 听说轩家的事了吗？
2: 什么事儿啊？不是，不是，什么事儿啊？
1: 轩家的厂子倒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轩岩接了班，步子迈得太大，工人们适应不了，就都走了。
2: 轩岩怎么能犯这么大的错呢？
1: 他也不想吧。依然，要是有空去看看他吧。
2: 肯定是因为上次的事儿，对轩叔叔身体伤害太大了，他没办法了，所以才让轩岩接的班。
1: 所以依然，你别整天闷闷不乐的，用疯狂的工作压抑自己，你能撑到什么时候？迟早，你还是得面对的。

哎，吴书记，哦，对对对，我在路上了，马上到。对，你先让他们把那个规划材料先打印出来。好好好，我马上到。哎。

0: 不行了，肩膀受不了了，
1: 抱，
0: 哎，醒了。你在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
1: 日复一日。
0: 喜欢？
1: 说不上。
0: 不喜欢？
1: 也说不上。
0: 那是什么感觉嘛？
1: 其实没什么感觉。
0: 你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突然过来了？
1: 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
0: 跟你说话真是费心。
1: 跟你待这么一会儿，我这个月的话都说完了。
0: 来，可以，我可以。

0: 你看，农处可托千军，但是能镇云野。可惜啊，您做的纸就像这幅残荷，枯茎玉折，风扫残叶，一池岁月老，隐去享清福，该是退位的时候了。
1: 你说，哎呀，你这个老东西，你什么时候阴阴悄悄的跑进来了？哎，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你说。哎，是是是，人走楼空了，厂子没了，也变得冷冷清清。没事，没事。不习惯嘛，从不习惯，到习惯。
2: 永年，
1: 嗯，
2: 我在你那儿存了多少钱了？
1: 哎呦，这个我不大知道，因为钱都是秀梅在那儿管着呢。怎么了？
2: 哎呀，这厂子里没啥事干，我在这吃闲饭，我咽不下去。
1: 这说了多少回了？嗯，你想走，你走哪儿去？你回老家，那边也没有什么亲人，你回去干嘛？连身边有个人照顾都没有。要是明姐还在，我告诉你，我早就把你送回去了。
2: 小敏是不在了，可是人的坟，他不还在老家呢吗？落叶总得归根嘛。
1: 这儿就是你的根，你到哪儿去啊？退一万步说，我给你养老送终，我要不行还有宣言呢，宣言也是你的亲儿子。
2: 哎呀，你的心意啊我领。
1: 嗯，
2: 可是我在这儿没什么事干。文创这个事儿一提出来我就害怕，我怕的就是这个结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事情到这一步啊，我也该有个打算了。
1: 谁走都行，就是你不能走，我得管你一辈子。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俩一块儿离开红星厂打着铺盖卷走的那天，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3: 永年，永年，等等我。
4: 你干什么？我辞我的职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国营厂知道吗？这是铁饭碗，可以养你一辈子。回去。
3: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怎么定的来着啊？这辈子我们生在一块儿，死也要死在一块儿。你想自己出去开厂子自己干，我陪着你一块儿干。
4: 买卖不好干，干赔了怎么办？你跟着我喝西北风啊？
3: 赔了也不怕，青檀皮要是剥光了，我就捆着树棍子卖柴火去。沙田稻咱可以自己种，纸卖不掉，至少咱还剩着粮食，咱饿不着肚子。走吧。
2: 那都是年轻时候说的傻话，他不作数的。
1: 那怎么叫傻话呢？要我说，那就是宣家的骨气和志气。我没多少文化，但是我知道，就是那口气，让宣家撑到了今天。哪怕是今天宣家不景气，那口气也不能丢，他没过时。咱俩什么呀？你十二岁就到宣家拜我父亲为师，咱们是同吃同住同玩同干活，说不是亲兄弟，但就是亲兄弟。别这样啦，这老哥俩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现在老了

0: 该到了养老的时候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就是老年人的命。
1: 我小时候第一次到这儿来，林伯就在了。几十年啊，林伯就像是这山上的青檀树一样，不声不响的，但一直都在。也是该谢谢了。
2: 他去上海儿子家的时候，特意带走了一棵青檀树苗。他说，他到了那边，都没有能跟他说话的人。也许青檀树才是他最真心的朋友吧。林伯曾说，当年他祖上遭难，衣食无着，是宣家的老祖把这片晒场交给了他祖上来经营，他家才得以活命，并有了一代一代的后人。所以林家人的责任就是帮宣家守护好这片晒场，这里是宣家世世代代的根呢。从十几岁一直到老，林伯都没有离开过这片晒场。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棵青檀树。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吧。
2: 也许对林伯来说，这份祖上流传下来的嘱托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你知道吗？
1: 嗯，
2: 林伯这辈子挑过的辽皮辽草简直比这座山还要沉，可他每次啊都还是那么一步一步的挑，就这么挑了一辈子。
1: 林伯跟我爸说他要回上海养老的时候，我爸说咱们桃花镇上最好的辽皮匠走了。
2: 你知道手工纸和机械纸的区别在哪儿吗？手工纸的纤维里边流淌着许多像林伯这样的人一辈子的坚守和付出。
1: 可以啊。哎呀，这一阵子你没白待呀，来说说有什么收获。
2: 古法的法不是方法，不是噱头，不是因循守旧，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宣家的纸才格外的珍贵，才有了千年宣家。
1: 只不过可惜了，哎，千年宣家现在不造纸了。我给厂子做经营转型，生产文创产品，大师部门不同意，就都走了。
2: 你觉得你做宣纸文创这条路走错了吗？
1: 我没错，但是我把宣纸的根给丢了。
2: 行了，别多想了，既然来了就把手头上的事儿放一放，让脑子里的想法停一停。哎，不怕跟你说啊，我选择到这儿就是因为听到了你小时候在晒场三年的经历，是你宣言渡了我，你也能渡你自己。

0: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 真漂亮。
2: 宣宝的横空出世填补了潮玩市场的缺口。
0: 宣纸做的船只有宣言会，他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没法交代。
3: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没心情，我什么都不想做。
4: 那你怎么才能做？
5: 请看众墨园第26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5: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6: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7: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8: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9: 好像是一高一矮。
10: 你安静了，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11: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2: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3: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4: 上海吧，
15: 大城市。
16: 你就不想出去吗？
17: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8: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9: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20: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1: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2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大器晚成这个词儿是挺好的，我挺喜欢的。作为演员来说，一直也是希望自己能积攒积攒，然后有一天可能自己能厚积薄发。我最早是画画的，后来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开始接触舞蹈，后来又开始接触戏剧，学习表演。
1: 我要投资军草，我必须要出一份力。
2: 这事儿说干就得干，
1: 这世道就要变了。
3: 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觉得每一次其实开头都挺难的，但是我也很感谢这些经历。艺术是相通的嘛，它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一点点的积攒的，它不是说一时我就能呈现出来。可能这么多年你每天在6点多钟起来练晨功啊，一练就是一天，一跳就是8年，这一步步走过来，我还是挺感谢来时的路的。对于我现在演员这条路，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对艺术有更高的一个审美，对生活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得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思维方式。有时候我们在塑造一个东西，表达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应该去引领观众，去让观众去思考一些东西。不管是演的是所谓的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是觉得就是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不是说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非黑即白的，他很多的是处于中间的地带。演员演的是人，因为人是复杂的多面的。我在去创作过程中去找到一个角色的根，不是因为给他定义说绝对的好或者是坏，我想更多的展现或者呈现出他人性的一面，跟大家能共情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来源于生活的，其实无非就是在一些利益面前他怎么选择。就比如说申万物里的铁头，我看到以后，首先文本很好，这样的一个文学作品基础扎得很实。那演员其实遇到这样的角色其实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4: 呀，俺跟你们说啊，俺要干大事儿。
0: 我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去故意的去讨好观众，说我想去丑化他或者是美化他，没有。我觉得是这个人物该经历的，我一定要去展现出来。比如说前期铁头的张狂，或者是他那种飘飘然，或者是他的那个梗劲儿，还有那种得意忘形的劲儿，我觉得该有的时候我是毫无保留会去展现出来。
5: 弄坏的兄弟们都听好了，请要立碑的时候到了，干是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6: 铁头啊，这是要玩命啊，赶紧走了啊。
7: 折腾半天啥也没弄出个啥。
0: 当后边铁头的成长，他变得可爱了，这个人物开始变得包容了，帮助别人理解别人的时候，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去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物在短短的剧集里它是有变化的，最终观众能会感觉到一个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一个角色。未来的自己，我希望未来自己能去尝试不同的，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新的角色。我希望我始终热爱我热爱的工作，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角色本身上，然后我希望能挖掘自己的更多的潜力吧，带给观众更多好的作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有年，小梅，保重。

0: 雄培
1: 啊，
0: 老壳子他走了。
1: 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我刚才去叫他吃饭，我一看屋子没人，我再一看，哎呀，那些东西都归置好了，他肯定是走了。
1: 那怎么办？
0: 咱们赶快去找找。
1: 好好好好。哎呀，这个老壳子。

0: 没来。老婆子婆婆今天来吃面没？哟，她今天没来呀？没来。啊。没有。哎，永年。嗯。师兄是不是给你说过，他想回老家，对吧？
1: 那不，哎，那车是到咱们镇上的那个。是是是是，
0: 看看看看看看。哎哎哎，你不要命了你！哦，是。不好意思啊。哎呀！哎呀！哎呀！
2: 你真是你找人不要命了你！爸妈，哎，
3: 雪爷，哎，
0: 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有消息没有啊？
1: 没有啊。啊？
2: 有消息吗？哎呦，
1: 爸怎么了？永年，
2: 妈，要不这样，你带着爸先回去，我给你们找个车。哎，啊？
3: 你别去找车，你去找人。
1: 是，
2: 我去找，我告诉你。啊。
1: 你老婆子伯伯他跟我说过，他想到他们镇上的那个养老院。养老院，
0: 宣言，
1: 啊，
0: 赶紧去看看。
1: 行行行，那我去啊，你们赶紧回去吧啊！
0: 一定把伯伯找回来。
1: 放心啊。周洪善呐，周洪善，他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 那是我宣永年这一辈子犯的最大的罪。我父母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千万不要怠慢了周洪善。老壳子就算是我们宣家的人呐，他是我家的亲人。
0: 哎呀，老薛，这不找着呢吗？啊！

0: 哎，干嘛呢？
1: 哎，我找个人。
0: 行，过来登个记吧。
1: 好。
0: 来，这边。
1: 这是啊。
0: 嗯。

0: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两天有没有刚入住进来的老人啊？
1: 嗯，没有。
0: 没有？您要不再好好想想，他大名叫周洪善，洪福齐天的洪，善良的善。
1: 周洪善？哎，确定是这几天？
0: 对对对，就这几天。
1: 哦，那就没有。如果有的话，都在我这登记办手续。
0: 你再看一下呢。
1: 你要不去老区问问，那边登记不归我管，这是新区，经济条件差的，家里人不怎么管的都在那边，你去问问。
0: 好，谢谢啊，打扰了。

0: 爷爷，您帮我看一下啊，这个人有见过吗？
1: 面馆转来的。
0: 在前面。
2: 叫什么？做什么的？说话。
3: 没人要的，来这鬼地方。
2: 说话。
0: 不踩我。
2: 说话。是糖。大白兔。
4: 伯伯。
5: 宣言。
4: 伯伯。
5: 你怎么来了？
4: 是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
5: 不要这么说，管你什么事啊。走啊，咱进屋。
4: 不是你跟我回去。
2: 是糖，是糖，大白兔。
5: 来。你坐。这事情啊，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4: 伯伯，我爸说的没错，是我没能理解大家的难处，是我考虑的少了。
5: 你是我抱着长大的，你什么样我能不清楚吗？你是个好孩子。
4: 伯伯，大家都特别担心您，您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跑这儿来了呀？
2: 雪雁，我没地方，我真的没地方去呀、啊。
4: 伯伯，咱家在桃花镇，啊，咱有家。
2: 你爸跟你妈岁数也不小了，我不想再给咱宣家添累赘，你就让我在这待着。我跟这管事的人都说好了，等我死了，他们会给你们打电话。你干嘛呀？你起来！
4: 我从小，您就在我们家跟着我爸在厂子里面干活，还带着我玩，在我心里，你比我爸还亲。从今往后，您就是我大爸。我给您养老送终，给您甩火盆，您就跟我回去吧，成吗？
2: 咱宣家怎么就成这样了？啊？怎么就会走到这一步啊？
4: 大爸，大爸，宣家会好起来的，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一定让您亲眼看到宣家好起来。
5: 我信，你有这个本事。快起来，啊！快起来！
4: 那，咱回家。

0: 爸妈，
1: 哎，
0: 伯伯回来了。
1: 哦，哎呀，哎呀，你，哎呀，师哥呀，师哥，
2: 如烟，
1: 没，咱下次不要跑了。您再回去，你知道吗？这一刀捅了我的心窝子。好了好了，来来来，我们到屋里去。
0: 哎，爸，哎，妈呢？
1: 你妈上街迎你去了。
0: 哎，我给忘了。
1: 哎，赶快。
0: 哎，好。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妈，伯伯回来了。对，在家呢。
1: 我的老哥呀，你不是说在这闲着没活干吗？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两个人联手，我们去造纸，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嗯，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看，千年轩家没有断，啊，他仍然在做好纸，造出一张好纸。
2: 嗯，这就对了。
1: 啊，
2: 是是，都对了。
1: 我不难受，不难受，回来就高兴，回来就高兴。
2: 我真对不住你。
1: 是我对不住你。下次就别做这样的事儿了。
2: 不了，再不走了。嗯，
1: 这要了我的命呢。12岁就在一起了，60年了。
2: 对不住了。
1: 没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

0: 200张够了啊，歇会儿吧。再多弄点呗，多弄几张，优中选优啊。你明天再优吧，秀梅说了，一天啊最多200张。哎，你这腰不行，你就坐下歇会儿吧。再说了，劳多了我也盯不上劲儿，这动作呀都拿不准。
1: 哎，星爷，
2: 爸，哎，
1: 爸，这是给您带的奶粉，无糖的，天冷了，咱们换两套棉秋衣，那天看您那鞋都破了，给您买双新的，名牌防滑的。这都是给我的啊？哎呦，
2: 可谢谢了啊！
1: 爸，嗯，给您带的膏药，还有中外的凝脂涂片。
2: 嗯，
1: 放书房去，我一会儿就回家。行，那我先回去了。
3: 嗯，你们聊。哎，谢了啊，没事儿。这还多有戏，老财迷。这外地来的电商主播呀，我们也全给配套了。
4: 单独的一个房间，非常好的房间，这住宿环境还是非常可以的。是这样，
5: 小陈，好多时候我们觉得的可以，未必现在年轻人真的喜欢。现在年轻人的审美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个呀，要多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意见，跟他们多讨论讨论，对吧？小林，啊，谈谈你的想法。
6: 那我冒昧的谈谈我的想法，
5: 你可别冒昧啊，都习惯你的直来直往了，
6: 是吧？
5: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不是吸引不到人，关键是怎么留得住人。这只要条件开得够，就会有年轻人愿意到这边来发展电商事业。我觉得房间大不大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按照每个人的个性和想法打造出来，这样他们就会有归属感、安全感。
6: 这个老天爷呀，这每个人的想法都天差地。

0: 别的，要这要那个，就是累死我，我也满足不了呀。
1: 那我觉得可以灵活一点嘛，有监管和预算，财务方面透明合规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空间？

0: 给桃花镇企业分订单就是会拉高成本，这种对大雅斋不利的局面，欣然不好去跟郑国辉说，所以他的意思是，您能不能代表镇上去跟郑国辉谈，郑总说不定能卖您一个面子。
1: 这过两天大雅斋就要开新品发布会了，郑国辉要过来，你们赶紧梳理一下，人家还需要什么，我们能主动的为人家解决什么问题。
0: 明白。
1: 难不成咱们请人帮忙，这还空着手啊？这个弄。
0: 明白。
1: 走吧，
0: 我回去马上落实。
1: 好，
0: 慢点啊。
1: 好。
2: 秀敏，你看看，
3: 真好，真漂亮。
4: 哎呦，这张是有点意思啊。
2: 他从哪儿蹦出来的？
4: 这纸有点意思啊。
2: 啊？那你说说。
4: 这既有玉板纸的特点，也有白鹿轩的特点。
2: 哟呵，你还懂啊？
4: 这爸，
2: 嗯，
4: 你还真别小瞧我，也许我懂的呀，您还不懂。
2: 嗯，好。
4: 玉板纸是宋朝的纸中极品，白鹿轩最早那是在元代道家用来写符箓用的，叫白鹿纸，后有大书法家赵孟俯用其书写，嫌其名字太过不雅，见到那纸帘之上啊绣了鹿纹，故而更名为白鹿轩。每到纸钱上印有上用跟白鹿的印记，上用专供帝王，那代表了元末明初造纸工艺的巅峰水准。您二位这是把两者结合啊，创造出了玉版白鹿轩啊。
5: 你看看这孩子是比咱们懂得多哈。哎呀，你要让我说这一二三四，我可说不出来。
2: 你说这纸怎么样？
4: 好啊，一张纸上体现两种纸的不同风格啊，不同特点，这就叫优中择优，这就是优化创新啊。
3: 哟哟哟，你爸笑了。
4: 不容易。
3: 你以后你得说点好听的，你爸也挺好听的啊。
4: 哎呦，我这没看错的话，这写的是宣永年制啊。
2: 对啊。
4: 爸，
2: 嗯，
4: 你怎么把自己的水印给印上去了？
2: 是的，
5: 早都打上了，不是被你给绝版了吗？
4: 嗯。
5: 你爸后来呀，又拉着我，偷偷又捞了不少呢，都有这水印。
4: 那这么说呀，我还能卖一批带绝版
2: 啊？行了，行了，行了啊！人家买我的是绝版的纸，现在但人家要知道了你这样，那不把我给骂死？
4: 又认真了，就开个玩笑。
5: 哎、你爸呀，是想捞一张高位祖宗的好纸。
4: 啊、
5: 嗯，我俩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怎么样才算是一张好纸啊？
3: 哎呀，师兄你就别问了，直接让宣言给你们俩开个药方子。他们俩为这纸，哎，都快生病了，这就叫不疯魔不成活。
4: 哎，爸，您看啊，诚心堂纸算好纸，对吧？
2: 嗯。
4: 您们造的这个玉版白鹿轩也算好纸。
2: 嗯。
4: 你说真较个高下，我也说不出来。要我说呢，
5: 你说，
4: 你们不如这样。把历朝历代的好纸都造一遍，留给后代传下去，这有意义的多。
5: 哎呀，你爸是想要一张最好最好的纸。
2: 所谓最好的纸，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没有造出来的纸，哎，让我们这一代人给造出来了，那就是好纸啊。哎呀，
6: 儿子啊。
7: 哎，怎么了？
6: 你最近忙，你就先别回来了。家里两个老小孩有我呢，没事别惦记啊。
4: 行，那我没事的话，我也回来陪陪您。
6: 哎呀，你要是能把林姑娘带回来就好了。哎，你爸就高兴了。你爸那天还问呢，那小林姑娘为什么没有来呀？我就很久没有看见她了，都想她了，我也想她了。
4: 人家忙得很。
6: 妈多聪明啊，你们俩出什么问题了？
4: 能出什么问题？没事儿。
6: 那要是出什么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人家姑娘挺好的。 是是是
4: 是是我的问题。
6: 那到底什么问题？

0: 没有问题，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1: 那我不管，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把那姑娘给我带回来。
0: 行，放心吧，我肯定把她带回来啊。啊，
1: 把她带不回来，你也别回来。
0: 走了。
1: 小心点开。
0: 拜拜。

0: 今天我们要聊的不仅仅是玩具，而是每一个成年人心中仍旧保有的那一份童真。谁说成年人就不是小孩子，不是小朋友了？当代的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情绪抚慰。轩宝的横空出世，他带着古灵精怪的造型填补了潮玩市场的缺口，他独特的非遗文化属性也给成年人的社交带来了全新的话题。轩宝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他用百变的造型呈现给我们，而今天我们更是推出了闪亮的新作品。轩宝宇宙漫游系列，新品不断问世的期间，大雅斋的文创产业未来会有一个新的高峰。
1: 雅林主任，咱们就别客气了啊。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彭书记啊跟我谈过了，他的意思呢是想让我们大雅斋的文创产品啊分出一部分给镇上的宣纸产业来做，他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呀，这话又说回来呀，有这样一句话，在商言商啊，商场如战场，是非常残酷的。如果按照彭书记的意思呢，那么对我们大雅斋来说呀，损失太大了。
2: 您刚刚说支持是相互的，我觉得这话特别对，说得特别好，远亲不如近邻嘛。大雅斋呢，在这方水土发展，支持带动地方的兄弟企业，那这些兄弟企业的发展一定也会反哺给大雅斋。这聚是一团火，大雅斋从一家独大转变成带动桃花镇宣纸文创集群的龙头老大，再结合我们刚落地的电商基地，形成文创产业链的闭环，进而主导全国的文创市场，拿到全国文创市场的掌握权。当然了，这个前期呢可能成本高了一点点，但这里面的隐性效益是非常多的。你们大雅斋是最大的龙头企业，那一定是最大的受益者，这笔账您不亏。哎
1: 呦，你们看看，你看看，我真是没有想到啊，以前啊都是我给别人画大饼啊，今天呀、啊、让小林主任给我画了一张大饼啊。
2: 那我很荣幸给董事长画饼啊，这万一要是实现了呢？
1: 啊，辛总啊，你是桃花镇分公司的一把手总经理，你什么看法呀？没关系的，畅所欲言啊，咱们不虚嘛。
3: 我想如果像小林主任说的那样都能够实现的话，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是要结合我们大雅斋的发展策略全盘考虑。
1: 张总，你听听，你听听，辛总不愧是我当初选出来的大管家呀，啊，看事情非常务实啊，这一点就值得你学习啊。啊，哎，雨晴啊，你怎么不给小林主任添茶呀？
2: 不是不是，不用了，
4: 添吧。
1: 小轩老师啊，
5: 哎哎

0: 大雅斋分公司在金总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当然这里头有你的功劳，你是功不可没啊。
1: 说说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呀？
2: 我不是刚才你们在聊文创订单的事吗？是不是还没聊完啊？啊，
3: 小轩老师，我想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让我们帮助桃花镇其他企业，从而损失我们大雅斋的利益，这是不是有点开玩笑了？
2: 哦哦，明白了。哎，董事长，你刚才想说什么？
0: 啊？
2: 刚才啊？
0: 哦，我是想说呀，一个人要懂得感恩呀。人的努力是固然重要的，但是这个机遇和平台要大于个人的努力。我们身边啊，经常会有一些怀才不遇的人，啊，而且这种人是非常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和机遇没有成正比呀。所以啊，换句话说呀，选择有时候大于努力。
2: 但我觉得应该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了。
0: 可以，你可以双向奔赴。
4: 小林主任，正好有件事情向您汇报一下啊。
5: 嗯，
0: 我们集团公司啊，现在正在进行 IPO 的过程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想重点打造一批啊设计师的工作室。秦总啊，
5: 哎，
0: 你知道吗？公司啊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打造设计师的团队，而且要把这些设计师团队要把它打造成我们集团的核心创造团队。最后呢，这些核心研发团队的设计师将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伙人，最终享有我们公司的股权。小轩老师，有没有兴趣和我们深度绑定合作呀？
2: 董事长，我这个人啊，戏码油精惯，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我上不得台面儿。
0: 就算上不了台面，总得有点打算吧。
2: 今天咱们不聊明天的事儿，毕竟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也不知道，是吧？过一天算一天，啊。
0: 飞机票是几点的？
6: 到了。
0: 哦，小林主任，实在是抱歉，有什么想法咱们下次再交流啊。
6: 好。
5: 董事长，董事长，

0: 林然，我最近在研究心理学，像你这种啊，叫做回避型依恋人格，病理化表现为回避型人格障碍。宣言，你再说详细点啊。
1: 像你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没有得到爱，长期被人否定，再加上你现在对别人的看法跟评价过度敏感，让你产生了一种我不配被爱的错误认知。
0: 所以你才会经常性习惯的拒绝别人对你的好。我觉得宣言说的对，你让他给你治治。你还会自以为是的，减少沟通，压抑情绪，认为这个样子就可以避免矛盾的升级，就像是你对我用断崖式分手来切断我们之间的情感。宣言，
2: 你说够了没有啊？
3: 林然，我专门为你设计了一套治疗方案，要想解决你的情绪压抑问题，首先要从沟通开始。
4: 对，他现在就是情绪压抑，他当着你面嘴硬，那夜里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
5: 别蒙话说了，
4: 我还没说完呢。他一说到你和你爸妈，他就哭，他表面上看着坚强，他。

0: 实际心里依然，实际上心里都难受死了。
1: 从制作工艺的角度上来讲，咱们是习惯性的去追求完美，但是呢，从艺术设计表达上，我们需要找到一些缺憾，找到它之间的平衡。那你们看啊，像这个面部这个细节，它太过于光滑平整了，像我一样这么完美那就没有必要了。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再调整一下。嗯，
3: 彭书记，廖主任。嗯，彭书记，你找我什么事儿？
4: 宣言跟廖主任说他退出龙舟赛项目，你不知道啊？
3: 啊，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4: 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是你们的个人问题，工作不能耽误，对吧？
5: 林家村龙头龙骨都做好了，就等着宣言去验收。我问宣言为什么不做了，他说他没心情。没心情能行吗？宣之故里，志在周到。我几个视频加一块点赞都20几万了呀。这次我们的龙舟赛最大的亮点就是宣言做的纸龙舟，他说不做就不做了，我没法交代呀。
3: 是，不是他怎么这样呢？
4: 这个项目是你提出来的，我们这个党委班子一通过以后就报到上级领导那儿去了。哎，现在这个市里县里的领导都非常支持，说我们这个点子好，让我们呀好好的做文章啊，把我们这个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狠狠的带一波流量。你看这是宣言这样，你让我们怎么办呀，是吧？
3: 廖主任，您看您也是宣言的老师，要不你去劝一下
5: 他。还哪认我这个老师啊，面儿都不给我见。
4: 对呀，
5: 他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没法交代。但凡有一丁点办法，我就不会让他干了。宣纸做的船只有宣言会。
4: 对，
5: 我是。
3: 那这样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我觉得肯定还有其他办法。
4: 没时间了，解铃还需系铃人。依然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得你出面协调协调，他不能这么任性，他不干就不干了，我们身上担着责任和担子呢。
5: 彭书记说的是肺腑之言呀。
4: 这样吧，你呀、一会儿赶紧回办公室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3: 彭书记，
4: 回去想想。
5: 去吧。

0: 怎么样，配合的还可以吧？
1: 书记就是书记啊，
0: 谁没年轻过呀？哎呀，这点感情的事情黏黏糊糊没完没了的，我们现在多少硬仗要打？

0: 你来了。
1: 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来了怎么不说一声啊？我好洗把脸，好好准备一下。
1: 我问你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没心情，不想做。
1: 可是你之前已经答应好了呀，你怎么能随意说不做就不做了呢？
0: 我这个人不就这么随意吗？你又不知道。
1: 那廖主任应该跟你说了吧？
0: 嗯。
1: 现在时间很紧急，他在前期的预热中一直把止龙舟当作最重要的宣传点。
0: 他说的比你说的要严重的多。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没心情，我什么都不想做。
1: 那你怎么才能做？
0: 你让我做，我就能做。
1: 好，那你做吧，我走。
0: 哎，林依然，你是我什么人？你就命令我？
1: 你刚才说的，我让你做你就做。
0: 那我让你别闹了，你能别闹了吗？
1: 我闹了吗？
0: 你是在闹你自己。这事情不是因你而起，也没有人在责怪你。你干嘛要惩罚自己，不放过自己啊？啊？林依然，哎呀，林依然，
1: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害你爸差点连命都没了，你说让我怎么办？
0: 你不用怎么办，你就回到你原先的自己就好了。
1: 我给你们家惹了那么大的麻烦，你让我当做没有发生一样吗？宣言，你知道每次你爸妈对我好的时候我有多愧疚，你知道吗？
0: 你因为小时候的创伤导致你一直有一种不配得感，所以你就逼着自己让自己好一点，更好一点。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过去，你想要强大到保护所有人，你想要向所有人去证明你自己。没有人需要你证明什么，但有人在你身边心疼你，爱着你啊。林依然，我很爱你，我爸妈也很爱你。我爸他刚醒来就跟我说他不怪你，我妈也没有。你知道吗，我爸妈他们现在有多想你，他们有多想让你回去，想要见到你。我们家那点事儿你应该也都听到了吧。我把厂子给搞没了，现在那边冷清得很，没脸回去。但我又担心他们，担心他们不开心，不得不回去。我也很难受。李然，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跟我站在一起，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吧。我想看到那个敢闯、敢拼、脸上带着笑的林依然。

0: 当初是大雅斋啊提出来让他们转型开始做纸浆，
1: 说不要就不要了，本金全砸进去了。
2: 我能理解你在公司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能坚守正义。
3: 生意人的天性是什么呀？盈利。
0: 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哎，
4: 迅爷，
5: 请看《众墨园》第27集。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跟凤山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5: 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修沟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1: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3: 潮落时，
4: 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你太适合做暗访了，
5: 秀色可餐，
3: 形象气质太好了。我不知道观众会怎么想，我也不知道自己演的怎么样，反正尽量让大家认可。
6: 我端庄一点。这条路到底还得走多久？
3: 嘘，要全神贯注，要有耐心。这次的白朗，我就收的很厉害，我就没有刻意的去。 搞笑啊，幽默呀、啊，这些我都没有。你的对手也不是喜剧演员，你就不会去刻意的去抖包袱啊。如果你身边是什么像满江红一样，身边是大牌啊、腾哥呀、啊、什么，不由自主的你就想玩了，就想抖个包袱了。
6: 我们是不是见过？我们肯定见过。
3: 我们在哪儿见过？我就觉得很过瘾。 我跟硕哥是刚认识，有一场戏是劫匪把我挟持住了，然后拿刀顶着我的脖子，那场戏我脖子都划伤了，然后他迫切的想救我，我知道我给他添了麻烦，大伙可以看那个细节。其实杨硕老师表演的非常好，就是他看到我并没有大爱之后，他的心是放下的，但是他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很生气的，就那场戏，我觉得我们俩人的感情。
1: 已经升华到了不是普通的朋友的关系了。你还抬头挺胸，你有理了。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相同之处是都是寻找真相，不同之处我们的手段不一样。我是通过文字。 通过笔，他是通过真枪实弹去抓，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我是觉得我看到了他的家庭，剧里头拍到了他的家，他也没有媳妇儿，没有孩子。在剧里头我也没有媳妇儿，没有孩子，孤独终老。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惺惺相惜的。
7: 案子没破之前，我们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6: 真的又是他。
3: 我们总能拨云见日。我看了原片，我觉得我好多想法也是被剪进去了，这点还是挺高兴的。包括有一场戏跟施占军，就是他破完了案，他。

0: 从里面走出来，他在寻找我，我也在寻找他，我们两个人一对视，其实摄像头包括现在这摄像头是对着我的，我是看不见硕哥本人的，拍硕哥的时候他也看不见我本人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感情的传递是出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些一个小想法小设计，眼泪也没有流出来，就在那儿存着，我觉得导演的想法也是对的啊。那个时候白朗都已经五六十岁了，没必要再让眼泪出来了。
1: 22年，终于抓到他。
0: 其实我觉得白朗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很会坚持的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在从事着记者这个工作，我觉得他完成的还挺好。他自己的走向就是寻找真相，要让读者知道真相。我觉得这是白朗的内心的一个想法。我们生活中看到不少的报道，说哪个地方一个女的为了寻找凶手，寻找了几十年，而且她是一个平民百姓，她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她就要找到凶手。她化妆也好，她做各种身份也好，最终通过她自己的手段找到了凶手。我觉得这多了不起。我觉得电影电视剧都是传递的是希望，让观众看到希望，看到凶手终有一天会绳之以法。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
3: 山，您呢？
4: 到了，
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7: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8: 小心！哎，
9: 警长，小伟！警长！
10: 怕什么来什么啊！真让我说中了那种。
11: 冷静点。
12: 报告营长，您已没有折返，正在风药谷架桥，我们中计了。
13: 我死见这个疯子，
14: 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2: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五集。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6: 安排一下，
15: 还要出片。
17: 收到。这样行吗？
16: 阿宝，就这么办。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减掉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也太巧了，吴宗盛小组现在就在凤腰谷。好，这才是一营的侦察班长，有任何消息立即汇报。
1: 是。
0: 营长，凤腰谷的石桥是断的。
1: 断的？
0: 这是他们刚刚发过来的石桥信息，看。上车。遍地导游，上车。
2: 营长，
3: 保条组在二营行进的路上设了障，他们的车队现在也停下来了。好，
2: 你看，这两边都遇见了难题，而且问题还差不多，呵呵，有点意思啊。
1: 任军，
2: 依你看他们会怎么选？我感觉以郭子健的性格，他应该会选择架桥。但如果江胜强也选择架桥？ 在时间上，一营还是属于劣势。
4: 这种天气，选择架桥。

0: 这样太危险了，对吧？我们现在想要取胜，就必须要让江正祥选择绕行。
1: 我们折返清照，跟他们绕行的时间差不多，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啊！
2: 我要的不是一线生机，是百分之百的决胜之策。所以我们不折返，选择架桥。
3: 这种天气情况下，你要架桥。
0: 江正祥又不是傻子，你怎么可以确定他一定会绕行？
4: 江正祥是聪明了一把，但是我要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0: 他给我玩一招出其不意，那我就还他一个瞒天过海。
5: 抓紧时间，这次。

0: 我们消息，一营正在清障，看来莫斯舰是放弃在红瑶骨架桥了。
1: 这个天气下选择架桥，那才是真的疯了。一营只有选择折返，才有机会和我们一搏。
2: 命令保证连，
1: 在第一道障碍后面再设置一道障碍，务必延误他们的时间。
2: 命令各连，绕行出发。
3: 是。

0: 好，稳中求胜。这个圈子兜得可不小啊！
1: 斩断义营侯路，给他争取了时间，这是江胜强可以选择的最佳方案。
2: 可义营为什么只有小分队去清障，而大部队却原地不动呢？
1: 首长，我觉得这郭子健可能是憋着坏了。
3: 这不是一营的一连长李松伟吗？他不是保障连的。
4: 等着看就知道了。
5: 报告，营长，二营确实选择了绕行。
6: 好，前面这个路段相对开阔，通知保障连马上下桥。
5: 是。

0: 张张啊，他们这是要架桥吗？
1: 郭子借桥干什么？还真的要架桥啊？
0: 没错，在设置导条方案的时候，我就已经将天气、路线以及他们所有备选方案中可能会遇到的所有情况都做了详细分析，包括雨天在枫腰谷架桥的可行性。各项数据显示，枫腰谷架桥可以实现。
2: 那这么说，他们刚才清账，那是障眼法？哇，他俩这心眼玩的，
0: 这叫谋略，不叫玩心眼。只有把握每个机会的人，才有可能是最终的胜利者。
3: 在这种环境下架桥确实太冒险了。
1: 刘参谋，
4: 到，
1: 通知郭子健立即停止架桥。
4: 是。
5: 营长指挥部呼叫。
6: 指挥部请讲。
7: 动摇命令，马上停止架桥，马上停止架桥。
6: 停止架桥？为什么？
1: 重复。
7: 动摇命令，动摇命令，马上停止架桥，马上停止架桥。
6: 报告指挥部，演习指令一旦下达，
8: 请从作战命令开始，无法暂停。演习方案很明确，一营指挥员是我郭子健，除导条组外，任何人无权干涉。

1: 一句话，你的动妖越权了。
2: 郭，
3: 这一营万一真的出了事儿，他郭子健负得了这个责吗？
2: 老三，下车看看。
4: 三星，
2: 走。
1: 报告营长，保障点已经全部到位，营警察把正在峡谷对面。峡谷什么情况？战斗队正在雪道搜山的地点，战车已在到，可能会影响整体进度。我过去看看。队伍是太危险了。报告，首长，您不知道，演习这么多年，很少安排关于架桥这方面的科目。 其实有，也是由咱们旅保障营完成作业的。各个营的保障力量，基本没有单独完成过这么复杂环境下的任务。再说下这么大雨，万一要是出……
5: 我就是一个观众，丁田啊，不讲评，不表态。你们该怎么组织就怎么组织吧。
1: 小心！哎哎！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0: 报告营长，营营没有折返，正在扶摇谷架桥。
1: 啊，
0: 我们中计了。营长，现在更改路线，恐怕来不及了。现在这样的天气，营营架桥未必能成功。
1: 子健，你这个疯子，我们不能躲。命令队伍全速前进。
2: 是。

0: 走！我问你，乔，见了罗克吗？
1: 教导员放心，战士们正在铺防滑垫，车队马上可以通行，
2: 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0: 保证完成任务。
3: 学长，我建议依照次序，人桩分过。
4: 我也是这个意思。
5: 吴参谋，
6: 到！
5: 通知所有过桥单位，人桩分过。
6: 是。

0: 他们真驾校成功了。不过这郭子健还真是挺厉害的，一句月前把索副旅长都给呛得没脾气了。
1: 他的话没说错啊，演习一旦开始，如果现实中的领导再发布指令的话，那不就穿帮了吗？
0: 但照这么看，这意淫不是要反败为胜了？
2: 这伊莹的前进道路可真是一波三折呀。

0: 我要处理这个恶心王，是他向我报仇过的，万无一失。
1: 别急，侦查班已经过去查看了。
2: 那个刘参谋，
3: 到，
2: 通知郭子健，看要不要终止渡桥，组织抢救。

0: 什么情况？
1: 有英雄逆走附近的松动。
0: 问题大不大？
2: 装备起降附近之后，原本的桥基显露出来了，安全的，完全可以承载车辆走行。
0: 兄弟们，
1: 再给俺一分钟。

0: 我在吗？到。
1: 二营到什么位置了？
2: 营长，他们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按照他们现在的速度，应该会在早晨六点到达集结地。
1: 看来我还是低估他了。
0: 营长，这天气恶劣，架桥过桥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都要长啊。
1: 不要安慰我，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2: 让大家注意安全，迅速过桥。
0: 是。

0: 真是让首长见笑了。这场拉动啊，比一场演习还像实战。哎，你说这郭子健，他是兔子急眼了，还根本就是一个傻大胆啊？
1: 要我说，他纯粹是运气好，瞎猫撞上死耗子了。哎呦我的天哪，给我吓得一脑门子汗呢。
2: 这运气啊，有时候要青睐有准备的人。
3: 我倒是建议啊，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复一下盘，从头到尾再看一遍，也许你们的感受才更真切。
4: 是
1: 是。

0: 还没到高兴的时候，是，你先到了，但是拉动的全过程都是要计分的，你走错了路，这是最大的减分项。
1: 什么加分，什么减分？你说了。

0: 刘科长
1: 到。
0: 你也盯了一晚上了，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1: 报告首长，虽然现在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根据各种数据和情报信息显示，一营先行到达集结地，应该是一营胜。
2: 记住教训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提高自身的综合技能。侦察兵就是领导战斗决策的眼睛和耳朵，你们的准确会让你们的指挥员耳聪目明，你们的失误就会导致你们的指挥员的耳聋眼瞎。尤其在天气恶劣的条件情况下，我们的郭营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迎接我们战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吴德昌
3: 到，
2: 我相信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3: 江大云，俺知道了，俺一定好好的检讨，
2: 类似的失误不可以再有下一次了。
3: 俺保证，要是再有失误的话，俺一定提头来见。
4: 吴董事长，
2: 从头到尾我们的郭营长一再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4: 这说明什么呀？
2: 这说明对你还是很认可很肯定的。
4: 你这脑袋是属于祖国和人民啊！
2: 不要到处给我乱给，我要的是准确无误的情报。
5: 是。
6: 报告，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
4: 说说理由。
6: 走错路，为什么不扣分？
7: 好啊，既然对结果有异议，那现在我们请导调组参谋梁红同志做一个简要说明吧。
8: 是。各位首长，这次拉动是对合成营实装行军的全方位考核，但在这中间我们也设置了几个小的科目。第一是一营的目标点，我们设置了虚实两个点，非常接近，很难判断，但是同样的情况二营并没有。第二，二营虽然没有设置目标点干扰，但是在途中专门设置了路障，路障300米侧就有简易山道，按照预先设定，车队在通过简易山道后通过架桥便可直抵集结地，但是二营却选择了长距离绕行。一营在发现车队方向差错后及时在绝境中另辟通途，这当然要加分，这也是原先在设置课题时就早已备注了的加分项。所以通过各种综合比较，并以双方作战力量大部队到达集结地域的时间判断，我们才得出了一营胜出的结论。完毕。
4: 看来梁参谋对这次拉动的所有规则和评分标准都已经烂熟于心了。
0: 嗯，梁参谋这个大脑就是一个小型的数据处理中心呢。
7: 我再补充两句啊，其实首长在对两个营进行课题设置的时候啊，是充分考虑了天气因素的，所以昨夜的那场雨也是选项之一，即雨夜山路车队行军，指挥员要面对的除了军事指挥外，还有安全问题的处置以及当机立断的魄力。
9: 一场正常的雨夜战备拉动，让我们从首长那儿学到了很多实战中应该掌握的理念和技能，也学到了作为指挥员应对复杂环境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综合素质。

0: 这应该就是这次训练的初衷和真实意图。那么接下来呢，请首长宣布结果吧。我早就说过，今天我就是观众，不是裁判。你们自己商量吧。
1: 那我就和索副旅长先开个小会商量一下，
2: 晚点宣布结果。
3: 好啊。
4: 一二一，先回去集结队伍。
5: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袁强，就这么点肚量啊？
1: 黄子健，我不管楚共赢的打擂结果到底是怎样，一对一单挑，敢吗？
2: 田行长，指挥员比的是综合素养，咱不能意气用事，对吧？虽然二营跟我们一营一直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兵，团结才是力量。
1: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指挥员连这点胆量都没有吗？啊？还是说你郭子健已经习惯了用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滥手段，早就忘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事素养了吧？
3: 想比什么？
1: 综合战斗演练，敢吗？
3: 没问题，奉陪到底。
4: 我现在就去找首长汇报。
5: 郭子健，我知道你厉害，但是江胜强跟咱们一连那些小的他不一样，人家是全集团军综合战斗演练记录保持者，你不能说答应就答应。
3: 怎么了，焦老员？信不过我？
5: 那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我是怕你万一不小心真输了，那不也丢你自己的面子吗？
3: 没有万一，一会儿就把冠军拿回来给你看，行吗？
6: 郭营长这么有自信啊？那我们去给你加油，你欢迎吗？
3: 欢迎啊！你们要能来，我就更有劲了。
5: 郭子健，你肯定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说话做事一定要小心低调，
7: 小心指责万年。
8: 别说话，别人再都给我面子，行吗？啊？
6: 梁彩，这郭子健真挺有意思的。哎，我感觉你们两个好像挺合拍的。我跟他合拍？就比如说上次那个什么赢战斗权，张胜强都不知道，你一下子就给说出来了。还有这回架桥，你给双方都留了空间，可是就郭子健做到了。哎，大概就是你们学神的事情我不懂吧。
9: 刘科长，
10: 梁参谋。方便单独聊两句吗？
6: 梁三，那我就先走了。
10: 梁参谋，有件事儿啊，事关我们旅的参加这次集团军演习的整体布局和规划，想请你帮个忙啊。
9: 集团军的战役演习本来就是我们基地的工作，刘科长客气了。
10: 想必这次打擂的起因呢，你也是了解的。但是现在这个一二营为了争夺这个主攻营的位置，可以说是闹得两派俱伤，影响团结，甚至我们旅的领导在上级面前还有失体面。
9: 会吗？虽然江营长对比赛提出过质疑，但是我已经把所有的数据还有设置的规则都跟他解释过了，比赛是公平的，怎么会影响团结呢？
10: 反正这个事儿啊，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0: 影响整体的部队士气，还会影响我们早就拟定好的演习计划。
1: 演习计划不应该是按照对抗实际现场去拟定的吗？怎么可以提前设置？这样不科学吧？
0: 话是这么说没错啊，但是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作战单元的设置、主攻营的确立，这些还是要提前做准备的嘛。
1: 那所以呢，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做的吗？
0: 我是在想啊，你看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比赛结果的认定。
1: 数据和理论分析是不可以作假的，抱歉。
0: 参谋长，别误会，我不是让你作假，我只是觉得郭子健这个人啊是个不稳定因素，这一点我相信你我之间都深有体会。
2: 你忘了上一次他假传命令的事了？
0: 那我们都是受害者，对吧？我们这一次的对手呢是404旅，那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主攻营，那很有可能会影响最后比赛的成绩。我这也是为大局着想啊。
1: 刘科长，原谅我没有任何机关工作的经验，也对你口中所谓的大局缺乏理解。我是一名导调人员，我只对我的工作原则负责，用数据说话，其他所有的一切跟我没有关系。
0: 杨参谋，你考虑考虑啊。轴啊，不懂变通。
3: 经理首长批准，比武现在开始。
4: 哎，有个情况我想了想还是得跟你说，免得一会儿结束了良心不安。
5: 你也有良心？你是黄鼠狼给几百年不安好心吧？
4: 那你瞧你说的，我刚刚试了两遍那个障碍秋千，你那边稍微有点滑，一会儿上去的时候小心点儿。
5: 怎么着，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跟我玩心理战术？告诉你，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我也一定要赢你。
4: 你这人怎么不识好人心呢？一会儿输了可别哭啊。
5: 郭子健，别在这儿跟我废话，告诉你，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现在认输，要么一会儿跪下来喊爸爸。
6: 上车准备。
7: 哎，梁才，你说他们两个谁能赢？
8: 不知道。
7: 不是吧，前两天比武的时候你把郭子健称为变量，我还以为你得趁机把这变量给计算清楚了呢。
1: 我刚才查阅了他所有的科研成果，他在战法和指挥领域确实非常优秀，但是综合战斗演练考的是军事素质，所以谁输谁赢我也不能预测。
7: 不是吧，你还侦查了？
1: 当然侦查了，梁副军长希望我把基地的信息平台建立起来，所以所有跟演习导调相关的数据我都不可以忽略。
7: 所以说郭子健也是数据信息？
1: 对我的研究课题来说他是的。
4: 准备。

他也太帅了吧！

0: 太精彩了吧！
1: 确实精彩。看来是我想错了。综合战斗演练，也不全拼的是体力和技术嘛。
2: 看尖子比武，这是一种享受啊。
3: 是啊。哦，对了，首长，一会儿康政委会当众宣布打猎结果，这会不会对战士们的情绪产生影响？
2: 不管在什么地方宣布，都会受到影响的。好在战士们都已经知道打猎的结果了。这次比武，无非就是二营长再找回一点士气罢了。
3: 首长说的是，士气当鼓嘛。
4: 同志们，在宣布比武结果之前，我先要讲几句。你们两个营啊，一直是旗鼓相当，很难分出胜负。无论哪个营获胜，都在情理之中。获胜者，只是在下部的演习当中担当主攻营，并不意味着军事战备能力的全面超越。比武过后，我们马上要投入与404旅的演习，考验我们的还在后面。但是我更相信我们396旅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永不言败的队伍。还是那句话，上下同欲者胜。
5: 396旅
6: 立正！立正！立正！
5: 现在我宣布获得主攻营资格的是合成一营。

1: 郭子健啊，真是不含糊，用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义营带的咸鱼大翻身了。
2: 咸鱼翻身啊？
1: 这义营几年前也是集团军的军事标杆营啊，就是因为江胜强太强了，所以呢，就把义营的亮光给遮住了。
2: 那所以这郭子健打了一成功了，他显得难能可贵嘛。
1: 是啊，哎。你小子是不是在提醒我呀？不是，
0: 我上次找您预定郭子健的时候，您说他还没拿到主攻营呢。那现在他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您看这难得的好时机嘛。
1: 关于郭子健的安排，我跟军长还有政委都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的想法。最难得的是，步兵学院已经帮郭子健办好了一切的手续，可谓是。万事俱备，
0: 太好
3: 了。我觉得这个一营的风气啊，必须好好整治整治，那太不像话了。
4: 就上一回跟二营的对抗，他们的侦察班摸了哨，还把人给绑了。行，你说你绑了就绑了吧，你猜怎么着？他们还拿哨兵的袜子堵了人家的嘴。那几天战士们都东奔西跑，哪有时间洗脚洗袜子呀？结果给那战士熏的差点没背过气儿去。他这种行为啊，不单是违反了纪律，最关键的是他伤害不大，他侮辱性强啊。
5: 学生有点不太像话。这事儿我已经找了撒海田谈了，这种爱出风头的行事作风必须要好好抓一抓。
3: 就是，但是这次的主意也是我出的，没想到最后搞成这样的结果，让您失望了。
5: 这事不能怪你，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说有些偷机取巧，但是这么短的时间能把一营的战斗力提高了，说明这小子有过人之处啊。
3: 我倒是觉得主要是江胜强过于求稳，再加上轻敌，不然应该不会输啊。
5: 你输就输了，你说那些干什么呀？我觉得也有好处，这样能给江胜强上上弦儿，年年让他拿第一，他就骄傲了，松懈了。
3: 那咱们还真让一营当主攻营啊？
5: 那要不呢？通过打擂选主攻营的事儿早就传出去了，军首长亲自观战，基地导调组认证了结果，啊，我们吕布说话不算数啊。
3: 可是您又不是看不出来，这郭子健完全把打擂当成个人表演的舞台了，
4: 我敢说。如果梁副军长不到现场来观摩，他郭子健绝对不敢这么放肆，还公然抗令。
5: 哎呀，其实打擂倒无所谓啊，我就担心将来在演习的时候擅作主张不听指挥，那是要出大乱子的。
3: 可不是吗？

0: 老左，
1: 方政委，还没回家？
0: 等你呢。
1: 等我？
0: 哎，
1: 有事儿啊？
0: 哎呀，老左，最近呢，我有些困惑，想让你帮我解解。
1: 哎呦，没想到我还有机会给康大政委做思想工作。
0: 我知道，你不认同一营啊，担任主攻营，郭子健的态度啊，也让你很不舒服。
1: 不至于。哎，
0: 我也明白，你是为集团军演习的事担心。
1: 没错，我这心里没底呀。
0: 有件事，不知你想过没有？郭子健为什么偏偏被安排到我们三九六旅红一营当这个营长？
1: 不用考虑，我也知道。
0: 知道什么？
1: 犯了错误来受罚的。
0: 这说的就是气话。我们红一营可是集团军的旗帜，有到荣誉营来受罚了吗？
1: 那你说为什么？

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

0: 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刘奕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2: 你听说了吗？咱们营长要调走了。
3: 不可能的事儿，刚帮咱们争取一个主攻营的位置，不会这个时候丢下咱们的。
4: 以前最巴不得我走的人是你，现在舍不得我了。
5: 郭子健，
6: 到。
5: 你的任务非常明确，给我瞄准蓝军指挥所，狠狠地打。
6: 是。
7: 从此队的部署来看，这里就是他们的指挥所。
8: 别着急，再看看。
9: 这次演习我预判有点看头。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3: 全军合成一力成规模，
1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4: 我们不能轻敌。
15: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6: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7: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8: 就一个字，赢！赢！赢！
1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2: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7: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9: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0: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21: 大清遭外强蚕食，由内乱不断。

0: 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3: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福祸兴盛。

里全能王冷凝机，一台会制冷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3: 郭子健同志的任命已到，
4: 正式成为我们一营的郭营长。
5: 第一天演习场目标打赢。
6: 这次是咱们第一回跟索金安较量，可就是不知道真本事有多少。
7: 西风谷的蓝军指挥所是假的，能确定吗？
5: 这些小伎俩糊弄不了我。
0: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六集。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4: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知道什么？
1: 犯了错误来受罚的。
0: 这说的就是气话。我们红衣营可是集团军的旗帜，有到荣誉营来受罚了吗？
1: 那你说为什么？
0: 实话告诉你吧，这是梁副军长的意思。
1: 梁副军长，
0: 郭子健啊，虽然形势有点出格，但是他对部队的改革的一些想法，甚至包括出发点，都特别符合梁副军长的胃口。我看许灵军对他也很关注，我想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调到集团军作训处去了。
1: 我明白了，这小子他是来镀金的呀。
0: 镀金？哎，就他在一营这三个月的这个表现，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你觉着像是镀金吗？更何况

0: 在他来了之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1: 这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什么事？
1: 梁副军长。
0: 梁副军长专门招待过，不用特殊的照顾，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我之所以现在告诉你啊，就是希望你能够从大局出发，能够更客观地看待郭子健这个人。
1: 是客观还是客气？
0: 当然是客观了。
1: 关键是他合首长的胃口，他不合我的胃口啊。
0: 老左，我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把你这暴脾气啊给我留住了。
1: 我跟你说，我一想起来我就肝颤，我时时刻刻怕出事儿。
0: 别忘了，你现在可是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1: 我怎么觉着这不像是首长想考验他呀，这是在考验我呀。哎呀，哎，我发现咱们康大政委这思想工作做得也升级了。
0: 我这不是困惑吗？

0: 梁参谋，关营长，怎么？又有什么事情吗？
1: 就是想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1: 谢你对伊尹的支持。
0: 我不是支持伊尹，我只不过是就事论事。
1: 好，那就谢你的公平公正。
0: 不客气，这是我的分内之事。
1: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0: 以后多交流，再会。
1: 什么情况？
0: 那个梁参谋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后多交流。

0: 严肃干嘛？我是你妹，又不是你带的兵。
1: 你要没什么事我挂了啊。
2: 哎，有事儿，有事儿。哥，我记得你年假是不是还没休呢？再有半个月就是我的毕业典礼了，你能回来参加不？
1: 你爸妈都在，我有去的必要吗？
2: 他们能和你一样吗？谁都不能代替我哥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0: 哦，这可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了。
2: 你要是不来的话，我会伤心的。要不然这样，我让陈汉霄不参加了，让他给你腾地儿。
1: 行了行了，少给我来这套。
0: 那你来不来嘛？
1: 我最近要出差，到时候再说吧。啊，挂了。干嘛呀？
3: 女朋友。
1: 什么女朋友？转那么快？
3: 都有女朋友了，那跟其他女同志来往就一定要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不对，在感情上一定要注意。
1: 想那么多呢？我这打个电话，你是把我孩子在哪上幼儿园都想好了？
3: 那当然了，咱们
4: 军的幼儿园真的挺好的。你嫂子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
5: 你听说了吗？咱们营长要调走了。
6: 啥？啥？不可能的事儿。
5: 怎么不可能？咱们营长来的时候就是代营长，你知道什么叫代营长吗？就是暂时的。
6: 不是，你从哪儿听的瞎话？
5: 你别管我从哪儿听说的，反正大家都说他是被集团局作训处看中的人。

0: 他来咱们这儿就是过渡一下呗？
1: 不可能，这集团军战役起码上就要开始了，刚帮咱们争取一个主攻营的位置，不会这个时候丢下咱们的。以后这种瞎话少传。
2: 你跟我急什么呀？我心里还难受着呢。
3: 反正俺不信，咱营长肯定不会那么干。
4: 是啊，班长，我也不信咱营长会那么办。
0: 但是他怎么想是一回事儿，要是集团军铁了心调他走，他能有辙？你不说话，没有人挡你这鸭吧？你说不行，我现在就去找老孙和老高他们，一起向山鸡请命，必须把咱们营长留下。
5: 营长。

0: 你们几个不去组织训练干嘛去？
1: 林哥，你不能走。
2: 对，不能走。
0: 谁说我要走了？
1: 我就说这是谣传吗？都怪你小子满嘴炮火式。
3: 集团军呢，对我们的营长确实要有新的任命，但具体是什么样的任命呢，还没有正式下达，所以在此之前你们就不要胡猜乱猜了，尤其是啊，
4: 不要搞请命这样的事情，
3: 听到没有？
1: 不是，那我们也得表达我们的意见呀，这万一调令要是下来了，不啥都晚了。
0: 李松伟，以前最巴不得我走的人是你，怎么现在舍不得我了？
1: 就舍不得？怎么了？这不光我舍不得，大伙都舍不得了，对不对？
5: 对，这样，营长走，我们舍不得你走。
0: 上级领导在安排我工作之前，肯定会征求我的意见。既然大家都舍不得我，那我就算在领导面前撒泼打滚，也肯定赖着不走。
1: 这可是你说的啊，可不能忽悠人。
0: 行了，少腻腻歪歪的。集团军的实战演习马上要开始了，这一次我们一营是主攻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训练上，要在这次演习中向大家证明我们一营还是原来的红军营。
2: 是
1: 是，
3: 都回去吧，好好准备训练。杨副军长到底跟你是怎么说的？
0: 一句话，等通知。

0: 什么事儿？俺李松伟没把话带到吗？你也是来劝我的？
1: 不是，队长。俺想说，李连长他们的话您别放在心上。如果你要真想去作训处的话，就去吧。
0: 站了，哎。

0: 营长，其实作训处呢确实是个好地方，毕竟机关单位呢不像咱们基层部队这么辛苦，而且呢也有更多的上升空间，对于您个人来说确实是个更好的选择。营长，你为俺们已经做得够多的了，真的也让一营改变了很多，但是俺们不能像个没断奶的孩子一样什么事都得依赖着您，那更不能拖了您的后腿。
1: 有你这句话，我郭子健没白来一营当这个营长。

0: 对了，营长，俺把这个送给你。
1: 嚯，99A。你没少花功夫吧？就这么给我，舍得？
0: 舍得。营长，上回你给俺的那本关于外骨骼的书俺也看了，有机会啊，俺想试试。先从模型开始，等把所有的知识呢都学会了，俺就给你做到真的。
1: 哦，好家伙，做那个东西可不简单啊，除了得有知识，还得有资金。
0: 营长，你知道俺从你身上学到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吗？
1: 不会是狂妄自大吧？
0: 哪儿能啊，营长！真的，俺从你身上学到的就是，只要敢想敢做，目标就有可能实现。瞻前顾后，那就只能原地踏步。
1: 好样的，吴同事，能文能武，不愧是我们一营的兵王。谢谢你的礼物。我会好好保留。

0: 我们家。
1: 怎么？是来拜师学艺，还是旅行赌约来了？
0: 我对你那套弯门邪道不感兴趣，我有话要跟你说。
2: 听说你要去集团军作训处当参谋了。既然如此，干嘛非要跟我较劲？就算你一应拿到主攻营的位置，临阵换将，你不觉得会影响到军演吗？
1: 杨强，先不说组织上要怎么安排我，只要我一天还在一营，就一定会把一营带好。还有，一营能有今天的成绩，不是我郭子健一人的功劳。就算我现在立马走人，我相信一营照样能够在演习中取得好成绩。再纠正你一句，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较劲。你没拿到主攻营，是因为你实力不够。
0: 郭子健，
3: 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作战指令，部队马上就要出发。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红一营虽然是荣誉营、传统红军营，但是也好多年没有当过硬邦邦的军事标杆营了。但这一次我们不一样了，我们要带着这种光荣、这种荣誉、这种打仗的状态奔赴演习一线。在出发前，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紧急通知，经上级首长再三研究决定，从今天起，
4: 郭子健同志的任命已到。
3: 郭子健同志正式成为我们一营的郭营长。下面就有请我们的郭营长为大家伙好好讲两句。
1: 第一天，演习场目标打赢，全营都有上刺刀，出发。
5: 目前蓝军的一部分兵力正在向玉皇顶前进。
6: 玉皇顶是往年每次演习中双方必争的高地，谁拿下玉皇顶，就意味着在这次战斗中占据了最有利的进攻地势。蓝军这是想要先下手为强，可这种打法似乎又缺少了点新意。
5: 没错，经过侦查，蓝军派往玉皇顶的并不是他们主力部队，蓝军的指挥所及其主力部队应该在西风谷，所以这是他们的诱敌之策。他们的目的是把我们的部队吸引到玉皇顶，然后从西风谷

0: 对我们的指挥组进行直接打击。
1: 我宣布一下作战计划，明天早上7点，第一炮由一营发起。郭子健，
2: 到。
1: 你的任务非常明确，给我瞄准蓝军指挥所，狠狠地打。
2: 是。
1: 二营，
2: 到。
1: 你们负责助攻一营。
2: 是。
1: 三营，
2: 到。
1: 对火力打击之后的蓝军。

0: 之际，同志们，406旅虽然难打，但我相信，上下同欲者胜。只要我们三九六旅众志成城，勇敢作战，一定会创造奇迹。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抓紧时间准备。
3: 吴营长，这个是集团军侦察营同志提供的主工营打击目标。
4: 谢谢参谋长。

0: 营长，从四队的部署来看，集团军配属给我们侦察营的侦察结果是没问题的，这里就是他们的指挥所。
1: 别着急，来看看。
2: 营长，蓝军的巡逻分队过来了。

0: 走，前面看看，跟上。
1: 指挥所极有可能是假的。

0: 不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首长，
8: 哎，
7: 来那么早啊？
8: 嗯。
7: 您好好休息休息再过来，养足精神才好，观敌聊阵，指点战局嘛。
8: 我精神头足着呢。哎，这个龙远山啊，真不愧是蓝军的专家。从演习前的部署来看，局中有局，套中有套，真不错。
7: 这话您不早就说过吗？古今中外，打仗最高明的招数，也是最普及的招数，那就是你来我往中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仗这么打才有意思嘛。
8: 对啊，仗打得不激烈，兵就练不扎实，官儿也逼不出能耐来。
7: 首长说的是。
8: 你给我预测一下，你觉得这次演习红方的胜算有多大？
7: 我说啊，那我可实话实说了。
8: 你还给我来虚的？当然实话实说了。
7: 是，我是觉得呀，这个上级领导

0: 安排左建安同志一副带正新式指挥权，当然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但是我觉得左建安同志就魄力而言有点沉稳有余，闯劲不足，再加上他的参谋长刚刚上任，在军事指挥上肯定会有短板，所以我判断国防军危险。
1: 郭子健不是你的爱将吗？
2: 还提他，处长，
1: 嗯，
2: 我这可是白白丢了一个作训参谋啊！
1: 瞧你还激动起来了啊？有什么激动的？你不觉得郭子健更适合做一个基层的指挥员吗？
2: 嗯，
1: 虽然没安排他去你们作训处，但是你能发现他的潜质，也是功不可没。
2: 我可不敢贪这个功，处长要没有您点头，你郭子健这狗脾气，无论如何走不进咱们第八集团军队列中来。
1: 啊。荣誉感还挺强的。林军啊，
2: 啊，
1: 这次演习我预判有点看头。
3: 班长，
4: 刚才你可是亲眼目送红方侦察小组离开的。
3: 那是当然了，红队的带队长是一个侦察兵老手，而且专门留了一手，他们的小队队员离开好一会儿之后，最后的警戒队员才撤队的，还好我偷了个懒儿没站起来，差点就成他们的舌头了。
4: 是内行。
5: 参谋长，你看咱们这个部署还有什么漏洞吗？
6: 哎，左副旅长，我这演习前啊才就任，还是全听您的。
5: 你不用谦虚，其实我知道你进入的非常快。
6: 我就补了点功课，还差得远呢。
5: 啊，
6: 从兵力与火力的部署来看，我没有发现任何漏洞，但是一线的情况我还想去现地看一看。
5: 好，快去快回。
6: 是。
7: 旅长。
8: 瞎叫什么？
7: 可是您现在就是红方指挥员啊。再说杨旅长现在一心就扑在这个新课题研究上，看这架势应该是很快就要调走了，而且这次他进课题组之前可是他亲自推荐了您来做这个代理旅长，这说明他对您还是很认可的呀。再说了，集团军这一回安排您来做这次演习的红方指挥员，这又说明什么？说明杨旅长走之后您做这个旅长，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吗？
5: 什么叫板上钉钉？只要我还是一天的副旅长，就不能换了这个规矩，我记住了。
7: 行，都听您的，这反正也差不了两天。
5: 各营部署的怎么样了？
7: 哦，对了，我来就是跟您汇报这个事儿的。刚才我跟政委，到各营检查部队部署的时候，发现郭子健不在啊。
5: 郭子健不在，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他一个营长擅离职守，上哪了？
7: 不清楚，但是哨兵说他带着一连长李松伟去检查部队去了，但是具体去哪儿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听就是在糊弄。
5: 哎呀，郭子健呐，你一提他的名字我这眼皮就跳得没完了。本来以为演习之前就把这大佛给送走，可是没想到梁副军长又改变主意了。不管怎么样，演习结束之后我觉着咱得好好盘盘他，太不像话了。政委呢？
7: 政委让我先回来再跟您研究研究作战部署，他还在一营呢。

0: 员，他是营长，没什么可遮掩的呀。啊，
1: 赵伟，你这有点笑里藏刀啊！你先消消气行啊。您是旅党委书记，我是营党委书记，在您面前，我肯定不敢不说实话，对吧？
2: 那为什么刚才这里找不到他？啊，说，
1: 赵伟，我觉得您也应该挺了解郭子健同志的。其实他这人挺简单，就是点偏执，满脑子想的就是打仗，怎么能打赢这个仗？其实我们祖国和人民需要这样的军人，我们的部队其实也需要这样的军官。我觉得他挺好的。
0: 曹小天，换点新词儿行不行？
1: 我换了，我跟他说了，大战在即，一定要保存体力啊。可他这又不听，所有事情都要亲力亲为。我估计这会儿又去检查路况了。路况那是一朝一夕能检查完的吗？
0: 曹小天，演技大涨啊！
1: 在你面前我哪敢啊？
0: 我说来说继续。
1: 我向你保证，他马上就到。
3: 报案。
1: 说，
3: 报首长，
4: 联系上营长了。
1: 哪长？
4: 营长他。
1: 他什么他？政委在这儿呢，什么话不能说？实话实说。
4: 营长说，马上就到。
0: 马上，马上啊！好啊，三小姐。你说说，你这一晚上给我报了多少马上了啊？手指、脚趾加起来都数不完嘛啊！
1: 赵爷，我这回说的马上，真的就是马上就到。
0: 行，那我就再信你一次。
1: 赵爷，大战在即。一定要保存好体力，您都走了10000多步，坐会儿呗。真不坐呀？
5: 我们营长特意交代了，一定要让二位吃好喝好，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
6: 我们只需要见你们营长。
5: 我们营长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小芳，
7: 到。
5: 党调组的两位同志要找咱们营长，你跟他们说说。那二位，我先忙了，慢用。
8: 嗯。我们营长不方便。
6: 那就见教导员或者是营参谋，谁方便见谁。
8: 报告首长，他们都不方便。
6: 你，没事。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自己开始先工作吧。走。
8: 那不行，没有上级的命令，你们不能乱走。
6: 我们不叫乱走，我们是导演部的，有权利无死角检查。
8: 无死角？男女还有别呢，怎么能说是无死角呢？
9: 你说什么呢你？
8: 反正就是不行。
6: 洪班长，
9: 到，
6: 请记录。
9: 是。
6: 洪方一营干扰导演部正常工作，使我部无法获取正常演习信息，故列入扣分项。
9: 是。
8: 哎，你别瞎写啊。
6: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吗？
8: 哎。

0: 哎，梁参谋，洪班长，吃过饭没有？
1: 郭营长，你们一营好大的架子，拦着我们不让见首长不说，还阻碍我们正常工作。
0: 还有这回事儿？
1: 怎么能这么对待两位导演组的同志呢？你小子欠收拾是不是？以后记住了啊，对两位美女导条员要客气，要尊重，听到没有？
2: 是，营长。
0: 新兵蛋子不懂事儿。
1: 这倒是没什么，只是郭营长，如果你有任何的作战行动或者部署，可千万不能瞒着我们，不然到时候记录不全，演习结束之后丢了分可就不好说了。哪有什么行动啊，我就是去各个连队转一转，你们这么辛苦，要不要再休息休息？不用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
0: 太努力了，进。
1: 这我还等着你呢。
3: 知道了，做得不错啊，回头再奖励你。
4: 都是营长教的好。
5: 梁子儿，你今天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
2: 怎么说？哎，把这给我。

0: 洪班长，紧急录，洪峰一营阻碍导演部正常工作，使我部无法获取正常信息，列入扣分项。真唬人，我差点真记了。
1: 我没唬人啊。
0: 不是，你真要记啊？
1: 我这是按照规定做事的，有什么问题吗？啊。
0: 没有，我以为你开窍了。对，亮子，你说咱们明明是正常工作，他们为什么拦着咱们呀？难不成他们真有什么小动作？
1: 你总算抓到事情的重点了。
0: 那怎么办？
1: 四个字，紧盯不放。
0: 那这回是不是又要有好戏看了？梁三，
2: 小军，这次是咱们第一回跟索金安较量，你知道吗？这个索金安啊，军改之前是军区的理论学习典型，可就是不知道真本事有多少。
3: 我听说啊，这回396旅杨旅长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本来是要请假来指挥的，可上头愣是没批。我估摸着各位首长是想通过这次演习来试试索建安的火候，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当主官的料。所以你看，集团军给他配备的火力配属和各种要素都很到位，就连集团军的侦察营都给他用了，正可谓是兵强马壮。
2: 这么说，索建安这回是卯足了劲儿要跟我们大干一场。可惜啊，野狐岭注定是他的败北之地。
3: 旅长，这可是人家索建安的尽职之路啊，你看咱们要不要
4: 薛威？我说薛威啊，给他留那么一点点面子，别让他输得太难看。
5: 胡扯，
2: 演兵场上只有对手没有人情。部队建立蓝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咱们蓝军做红军的磨刀石，提高部队战斗力。如果咱们讲面子留情面，那就是不称职。所以这回啊，咱们不仅要打，而且要拿出120%的力量跟他打。索建要是真赢了，那证明他有本事当好这个旅长。如果他要不行，那对不起，只能拿他系咱们404旅的战刀。
4: 开玩笑的，
6: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7: 再问你一句，西风谷的蓝军指挥所是假的，能确定吗？
6: 政委，我可是侦察连长出身，这些小伎俩糊弄不了我。
7: 小田，
8: 走。
7: 情况紧急，我马上要带子建回指挥中心，迅速就作战方案进行深入研究。在没有接到新的作战部署之前，你负责督促营属各作战单元按原计划做好战斗准备，
8: 保证完成任务。
7: 马上到，马上通知索副旅长，请集团军侦察营的同志做好准备。
8: 是。
7: 这次虽然有功，但下回再私自行动，等着被处分吧。你就
6: 是一定服从命令。
3: 知道了，旅长，巡逻分队报告发现红方侦察痕迹，应该是二次来确认我们指挥所位置的。没想到这个索建安行事竟然如此谨慎。
2: 没有打草惊蛇吧？
3: 一切都按计划执行，他们没有怀疑。
2: 好，命令西风谷负责伪装的部队立即转移。
6: 是。
9: 假的。我说郭子健，你擅离职守私自行动，就得出这么个异想天开的结论。
6: 副旅长，这不是异想天开，请您相信我的判断是基于事实的分析。
9: 你所谓的事实就是对方的侦查员没发现你，这只能说是直觉。直觉不是事实啊，难道我凭你的直觉我就能断定集团军侦察营发现的蓝军指挥所是假的？曾武涵，
8: 到，
9: 进来。
8: 是。
7: 曾武涵同志，现在一营的郭子健营长，经过现地侦查，对你们先期侦查分析得出的结论提出质疑，你来谈谈你们侦查的情况吧。
8: 是。

0: 咱们什么时候撤退？
1: 急什么？还没给我们发信号。一会儿走的时候，我去黄石岭，你去老虎口。
0: 班长，为什么还分两路？搞虚实吗？
1: 少打听。
2: 报告首长，我们的侦查报告都是通过多种侦查手段综合得出的，有大量数据作为支撑。你们看 ，A 点、B 点还有 C 点，这些都是典型的指挥机构设置，而且从指挥机构的选址定位，以及巡逻分队和警戒分队的前出位置，都能充分证明这里就是蓝军的指挥所。
3: 不止这些，还有配套设施和保障分队都和教科书上面的要求严丝合缝，但是却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指挥所的所有人员运转都在有规律地进行某些动作和流程。第二，对面山头是绝佳的观测点，我看过你们的行动画面，你们侦查的时候选择的就是这个地方。按照指挥所设置原则，这样的观测点绝不可能提供给对方。
4: 有道理。
2: 正好相反，这个观测点距离山谷的实际距离已经超过了指挥所设置原则中要求防范的距离。另外，他们的巡逻组也途经过这里，这恰恰可以证明他们为了加强防范甚至扩大了巡逻范围。如果这个指挥所是假的，那这么做根本没有必要。
3: 这就是最让我怀疑的地方。我们跟他们的巡逻组已经碰过面，他们表现得十分散漫，甚至有故意放走我们的嫌疑，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故意设置的假象。
2: 郭营长，你的分析都是基于现地侦查，可仅仅依靠现场侦查的话，这样的判断太主观了，缺乏客观数据的支撑。我认为我们的分析手段更加全面，也更综合，最关键的是更科学。
3: 如果仅仅是依靠数据分析，也可能是最典型的纸上谈兵。
4: 怎么说话的？哦，人家就是纸上谈兵，你的结论就那么精准？别把话说那么满。
5: 数字依据，现地侦查都有根有据啊，说的都有道理。
6: 其实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挺有道理的。
5: 先喝点水，缓一缓啊。
6: 我要是指挥员，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你支持谁啊？眼睛会骗人，但是数据是不会的。那你的是郭子健错了。
7: 我们只负责记录，不要妄议对错。
8: 郭营长，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整个旅的作战部署，
9: 难道就要因为你一个人的猜想而全部洗牌重组吗？
3: 猜想？你觉得这是我的个人猜想？这跟我和二营对抗中用李松伟去迷惑焦振强是一个道理，我能闻出其中的味道。
9: 你说一千到一万，没有数据支撑，那不就是主观臆测吗？那不是猜想是什么？如果我们盲目实施打击，那暴露的不仅是我们决策的意图，还有指挥的草率。
3: 二位首长，我知道现在时间紧迫，所以请相信我的判断。我的毕业论文主攻方向就是未来陆军夺点打击的研究，而且据我所知，404旅的龙远山旅长，他的研究生课题也是这一方向。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现在是实战，真刀真枪的实战，炫耀什么理论研究啊？
9: 就是，就算你要讲理论，你讲得过索夫旅长吗？索夫旅长当理论标兵的时候，恐怕郭营长还在练拉枪术。哎，
5: 扯远了。
3: 索夫旅长，我没有想炫耀什么，我只是想打赢这一仗，即便输，也不想输得那么难看。
4: 什么叫即便输？我告诉你，不可能输。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是救世主啊？哎，我们领导班子干什么的？酒囊饭袋，草包，就你聪明，看把你能的。哎呀，军校指挥专业的高材生。
5: 老总，老总，我们现在只说情报，不说别的啊。
4: 大战在即，郭子健，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政委的面子上，我撤了你的指挥权。
3: 冯旅长，如果我刺伤了您的自尊，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4: 魏东，
5: 看来公司钱是对的，你快点传递坐标。
6: 摸到这儿来了，
7: 下棋遇高手，过瘾啊！
8: 战机稍纵即逝，哪还有时间商量？
9: 我要马上打赢！
10: 指挥员对目标有怀疑，难道不该侦查吗？
9: 我动手！
11: 到！
12: 你们的任务是对黄石岭区实施现地侦查。
13: 我也想看看郭子健的判断是不是真的可以超过数据分析的结果。
14: 等他们一进圈，一举拿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指日可待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了。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 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 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5: 我大那么多年警察。
6: 第一次碰到那么大的案子，
7: 他们犯着可得再上秀一下，知道吗？那风险也太大了。嫌疑人的鞋子具体有什么特征？好像有收到的痕迹。
8: 李高远，站住！归宿。请关注《悬案》第14集。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17: 问美团都安排。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

坛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哎，两位，进来看一眼。
1: 欧布，欧布，欧布，欧布，
0: 像，特别像。
2: 确定？
0: 有九分像了。
1: 应该是像的，至少这个蓝色格子鸭舌帽，我是可以肯定的。
0: 段江老师，辛苦了。那下一位了。

0: 就是过得好一点，就是过得够点。
1: 好，谢谢。好，来下一位。
2: 哦，是这两个人啊？那我应该是有印象的。
1: 你不着急，再好好想想。

眼睛，我应该是见过他。这个眼睛盯过我。

0: 哎，报警电话怎么是六位数啊？不是110吗？
1: 不知道啊。你说就是上秀的，哎，
2: 对，下了国道童装间那个。
1: 要有提供有效线索才可以啊。哎，110是报警电话，我们这是专案组电话。
2: 到底有没有线索啊？
1: 你老婆不信任你，你打电话来确认。
3: 你知道该老警察办案是办法吗？
4: 这些人都是闲的，黄金破案时间就这72小时，净遭这乱七八糟电话，你上午时间全白费了。黄金72小时破案时间说的是有些物证过了72小时就不准，最后的逐件消失，并不是说3天内更好抓人。
3: 行了，先把上午的记录给我，我先汇报。
5: 好，
3: 请讲。
1: 小马接电话。

0: 哎，喂，你好，你好，专案组，在哪？什么时间？啊，谢谢你的协助。根据我们的调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犯罪嫌疑人要想离开上秀，最直接、最符合逻辑的方式，就是乘车从318国道离开。
1: 我们询问了上秀车站的售票人员，上秀的往来客商很多，汽车站每日的售票情况大概是500人次，这是我们的售票记录。
0: 我们着重让售票员回忆了昨天早上的售票情况，也对汽车站进行了布控。目前，没有任何可疑线索。
2: 另外，案发当日的晚上，只有两趟省级大巴车经过了上秀，一趟是晚上11点，另一趟是凌晨3点。
1: 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联系上了这两趟车的司机和售票员，他们都记得很清楚。途中没有上下乘客，在经过上秀路段附近的时候，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3: 警察办案，麻烦你们配合一下。
1: 这除了公务交通以外，还有一种可能是搭乘货车，或者是私家车。我们在通往318国道的皖南深沪两个方向的加油站，进行了布控，对过往车辆进行询问。
0: 但是目前还是没有任何收获。除了乘车之外，我们也考虑了嫌疑人步行离开的可能性。现在距离案发时间30个小时，这个红圈范围就是步行有可能到达的区域。所以这一大圈跑下来，不排除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犯罪嫌疑人还在上秀。
4: 要是这样，那就太好了。不排除嫌疑人因为某些原因还留在上秀，但是可能性不大。留下来对犯罪嫌疑人来说，风险太高了。
5: 小鲁啊，你们这些电话那边情况怎么样？
4: 电话打进来特别多，有问案情的，有问悬赏的，您看一下。真正有用的线索，一个都没有。
6: 群众关心是件好事情，但是要慎重鉴别，群众提供的线索不能有疏忽和遗漏。
7: 明白。
6: 你们几个也是一样的啊。调查的全程当中要带好画像，多借助群众的力量。
7: 明白。
6: 范总，你跟小龙继续盘查周边村落。
8: 好的，陆队。
6: 阿伦，去蚕丝车间准备一下。
7: 是。
6: 那我去铁桶那边。
9: 陆队，这是要扩大搜索范围吗？我对上秀这一带特别的熟悉。
10: 小鲁啊，越是到了这种紧急关头啊，越要临危不乱。知道把你们几个本地的同志借调过来，优势是什么？万一线索进来了。
7: 哪条街哪个村，哪里有山哪里有河，哪条路可以包抄，哪个角落可以布防，都要问你们，靠你们的。陈局，啊，明白了。去哪儿？
6: 哎，鲁哥，市局人刚走，进来俩报警电话，我核实去。
7: 哪有戏吗？反正他们两个人都说见过画像上的人，这不一个爱穿童装，一个古玩街。 哎，鲁哥，要不你去吧，正好离家近，回趟家。
5: 回家干嘛？
7: 昨天晚上你就一夜没回去，这种时候，你不用当面解释一下。
5: 行，我去，你继续接着写。

0: 李然。
1: 哎，鲁哥，
0: 你干嘛呢？
1: 哦，那手指给粘上了。
0: 谁教你用这个贴的呀？
1: 我们胶水给用完了，前面就只能买到50。
0: 上车吧。
1: 啊？
2: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是我打的电话啊。
0: 这有水吗？
2: 水？哎呦，这，哎，亮亮，快拿点水给警察同志冲一下。哎，这怎么弄的？这是？
0: 说吧，什么情况？
2: 哦，是这样啊，之前呢有一个客人来我们这里拿货，之后呢就联系不到了。今天我在外面看到这个通缉令，吓了我一跳啊，长得真是太像了，而且时间呢也差不多。我在想，是不是杀完人之后他藏起来了？
0: 就一个吗？
2: 一个。
0: 左边还是右边的？
2: 右边这个。
1: 小伙子，你们这儿有没有水龙头啊？
2: 这有水龙头的，就在后面。

0: 谢。
1: 没事，我用这个就行。
0: 啊，
1: 你老板是不是撒谎了？我告诉你啊，报假警也是犯法的。你要是知情不报，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我给你一次机会，跟通缉令上的人像吗？
2: 你一点儿都不像。那人是个女的。
0: 这顶鸭舌帽什么颜色还记清楚吗？
3: 鸭舌帽当时好像是没有戴的，至少来我们店里是没有戴的。
1: 哥，
0: 出来一下。
1: 小伙子跟我说了，老板撒谎了。我看你小伙子胆子挺小的，别埋着，来，不看。
0: 没事。你再好好想想，你说的人跟这纸上的像不像？
3: 哎呀，我都说过多少次了，像的呀。
0: 在上秀，在这条街被杀了四个人，现在就是争分夺秒的时候，如果警察抓不到人，你们不害怕吗？你添什么乱？
3: 什么叫添乱呢？啊，是你们让大家积极的提供线索，那我哪知道哪些线索是有用，哪些是没有用的？我总不能知情不报吧？我好心好意的给你们打电话，你们还骂上人了。
0: 行，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说的人和通缉令上的到底像不像？
3: 像。
4: 真的像吗？
5: 不像吗？
4: 再来一遍。
6: 炒一个小菜肉丝，蒸条鱼，再要一瓶淮安贡酒。
5: 哎，我说的像的不是这一个。
7: 哎，出来了，
4: 同志们，我们得再来一遍。
7: 怎么还要过一遍？那哎呦，这还耽误什
4: 么？麻烦你们按照刚才的顺序再排一下队。
7: 来，搞快点吧，搞快点吧！
4: 感谢大家的配合啊，
8: 警察同志，我们还有好多事情没干。
4: 辛苦一下，辛苦一下，来。

0: 万南伯，是你打的举报电话？
1: 怎么是你过来的呀？哎，婉君她一个人，她能忙得过来啊？这么大的案子，有什么办法？万南伯从小看我长大的。昨天下午啊，有两个人在这边逛街，看到我这个摊子上都是戒指啊，哎，就跟我问价来了。戒指？
0: 就是这些，然后他们就问我晚上收不收摊，几点出摊，他们不像是要买的，更像是要卖的。我当时呢也没当回事情，直到今天中午啊，看到你们贴出来那个通缉令，吓了我一跳。这两个人啊，跟那画像上长得很像，哎，一高一矮，两个外地人。 我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了，您看一下，哪个高哪个矮？这个高，这个。哎，虽然没有戴这种鸭舌帽子嘛，但是就是这么瘦，尤其是这个眼睛啊，黑眼圈子，太像了，就这个。你也有印象吗？真是像。
2: 万南宝，他们问你什么时候出摊，怎么回答的？当时我说是要出呀，这鬼市一周只有这么一次，我肯定是要出摊子嘛。
0: 鬼市，
2: 就是买卖死人货的，只在周四晚上摆，重点金嘛。
0: 准确的讲啊，就是每个周四的亥时出摊，丑时要收摊的。
2: 这个老话常讲，死人身上带的那个，往活人身上套，你觉得吉利吧？哎呀，你不用害怕，这些都不是，这些不是的。
1: 那编辑老板的技术不就是？文南宝，今晚上还摆摊吗？
3: 一个雪菜肉丝，整条路，整条路，再来一瓶黄金泉肉丝。你们这
4: 是还有多少人呀？我听你早上是可以的，但是要我听你整天，我真的听不过来了。
5: 同一个人念两遍，他前后给出的答案那完全相反，既不能锁定，也不能排除。
6: 我真的是……
3: 晚上地区的方言本来就很复杂的，要是
4: 开始吧。
6: 喝个雪菜肉丝，整条鱼，再来一瓶欢迎工具。
4: 来，你先下去。
6: 他这个样子，问不出什么东西的，叫他先下去休息休息啊。
4: 来，不用压力，声音记不清楚很正常。
6: 我再听下去，我眼睛都要花了。
5: 眼睛？
6: 就是我一直在想，我脑子里全是这个人的样子。
5: 啊，感谢大家的配合，呵呵，都辛苦了。小周，带他们回去休息。
7: 是啊，
5: 来，大家跟我走。
7: 来，陈全，陆队，刚刚发现了个新线索。

0: 不能打草惊蛇，先要确定对方身上有没有武器，在确保市民安全的情况底下，行动要稳准狠，
1: 明白？
0: 李刚，你和鲁智峰下午已经去过古玩街了，晚上的行动你们就放掉了。
2: 啊，明白。
3: 怎么了，李刚？
2: 那个涂警官已经回去换便装了，他怕那个嫌疑人提前过去，他要一直守在古玩街。
0: 这个不行的。
4: 他们来找我了。
3: 爹，你坐，你现在就压力太大了，他们没有必要还去找你。
4: 他们是不是想杀我灭口？
3: 哎，不会，你不是唯一目击者，他们没有这个动机专门去找你。
4: 警官，我是真的想回家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把行李拿出来，都在旅馆里？
3: 哎，回家，肯定让你回家的，但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回去我们也不放心啊，啊！一会儿呢，我派他们把你送到旅馆休息，好吧？哎，阿伦，再给你补点温水啊！你先坐，你先平复一下心情。

0: 放心吧，鲁哥，万丹伯不会出事的。那你呢？啊？为什么没让你参加这次行动啊？应该是觉得我没什么经验吧。估计要真碰上，可能会露馅。
1: 陈局说的对，我脸太熟了。要不我再伪装一下。
0: 咱就老实的回去待命，一旦有需要，咱们肯定还是要上的。走吧。
2: 怎么了？所有人都就位了。
0: 你不饿吗？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吧？
2: 是该吃点东西了。那走，咱吃一口去。
0: 要不你去我家吃吧，你嫂子应该准备好了。
2: 那你回吧，我食堂就行。
0: 还是跟我一起回家吃吧。你嫂子北方人，手艺好着呢。今天包饺子，走。
2: 不合适
0: 啊，没什么不合适，走走走。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到了，快上去休息吧。我想回家。
1: 你放心，调查一结束，一定就会送你回去的。
0: 那我可以先回，你一块拿行李吗？
1: 这肯定是不行的。现在谁都不能随便出入案发现场。这样吧，我明天向上级打个报告，再给你个答复。
2: 行吧，先上去吧。

0: 回来了，大人。你带人回来也不说一声，我这还穿着睡衣呢。我同事，进来吧，没事儿，进来。嫂子好，我是市刑侦支队的一个，也是这次专案组的。你好，今天包饺子啊，正好我们俩没吃饭呢，
1: 坐吧。
2: 你也坑姐，
0: 怎么，小随份子啊？
2: 回头我给你补上。

0: 小李，哎，来尝尝我们鲁东的饺子。哎呀，
1: 谢谢嫂子。
2: 自己包头蒜，北方人都那么吃。
1: 好。
3: 小李，你让鲁哥帮你包，别碰那伤口，煞得慌。
1: 没事，你就小伤口。
4: 什么小伤口？掉了一大块皮。
1: 没事。
4: 我当那么多年警察，第一次碰到那么大的案子。有些警察一辈子都碰不上这个，对吧，李安？
1: 是，是挺轰动的。
4: 省里啊，也很重视。知道悬赏金多少吗？
3: 50000，比彩礼还多。
4: 哎，你说，如果我找到凶手，那悬赏金能给我吗？
1: 怎么可能呢，鲁哥，咱是警察呀。
3: 你少干点那些不要命的事儿。
4: 开玩笑呢，冲到第一线，肯定是他们市局那些精英们，哪有什么事儿？
3: 小李，来，原汤化原食。
1: 哎，谢谢嫂子。
3: 你们得忙到什么时候啊？一点闲工夫都没有。
4: 哎呀，黄金72小时嘛，最多也能忙3天。
1: 嗯，这3天搜集的线索呀，后面肯定得顺着查，80%得去皖南那边。要是去省里去查指纹，那后面工作量更大。
3: 过几天我们婚礼，你有空也来喝喜酒啊？哦，
1: 哼，我就说嘛，我今天还听同事说，有的人为了这案子把婚假都给退了。原来是鲁哥呀。

0: 干你们这行的，为了工作可以放弃一切，是吧，李干？
1: 对，我也不知道。
2: 对不起。
0: 三号还能办吗？
2: 能办肯定办。

0: 你嫂子聪明，说开了也好。哎，
1: 确实也不容易，偏偏赶在这种时候。
0: 等案子破了再办呗，反正你红包少不了。
1: 没问题，到时候请假回去。

0: 为什么让我们为司首长待命，不直接去古玩街？如果有突发事件，我们都赶不及。他们犯得着非得在上秀销赃吗？那风险也太大了吧？那你说，他们要抢钱，有必要杀人灭口吗？孩子、妇女对他们有什么威胁？这就不是正常人的思维。万一他们着急用钱，想着要赶紧出手呢？毕竟。 他们没有抢到什么值钱东西，就一个金戒指。
1: 哎，从犯罪心理学上来说，确实存在这种可能，但那都是极端个例。

0: 那两个人看到了吗？李国贤，哎，这不是那个郑仁刚最地主的旅馆吗？
1: 彬彬，
0: 他没去过安检啊，那怎么办？警力都在古安检呢，回丝绸厂必须得穿过通风间。
1: 他们要走了，我告诉你，你爱他。

0: 找错人了。
1: 哎，龙哥，你敢？请问？

0: 就这个东西真的能找到宝贝？
1: 警官，是真的，这是现在最高的高科技。
0: 什么高？
1: 估计比这楼高一点吧。
0: 你给我严肃点啊。
2: 不是，关键是我们刚才讲了好多遍了，连着。哎，我们这行吧，叫跑价，就是全国各地到处跑，哪边有消息我们就去哪边。那我们肯定要带到这个东西必不可少。
3: 你们为什么要干这么干脆的呀？
2: 你们啊，听到那个编辑旅馆有命案，然后又看到那个通缉令上悬赏，而且他还是唯一见过凶手的人。
1: 对，说白了，我们就是想让他来当我们寻找凶手的探测器。
3: 干脆地啊，涉嫌其他违法行为，我们还要对他进行处理，不要再跟踪他了。你们呢，常年在外面跑，见的人多啊，特别是有机会去这个皖南地区啊，可以多留意。
2: 好的，你放心啊。
3: 丹儿，一旦碰到特殊情况，赶快联系警方，保证自身安全，不要贪图悬赏。把鞋穿上吧。
2: 谢谢。
4: 等于说，去古玩街询价的是他们两个，跟踪干脆地的还是他们俩。这两个人也太耽误事了。
0: 关键这两个人还真是艺高一，你找谁说理？
5: 黄金七十二小时，看没了？

0: 尽管能配合他，我都配合了。我觉得我要疯了。
1: 说好是最后一次，就真的是最后一次。你的行李已经在办公室了。

0: 临走前，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当然不强求啊，你就想想，替我再回忆一下，嫌疑人的鞋子，
1: 我杜江的，
0: 具体有什么特征？
1: 郭子矮病，穿着破布鞋，郭子高的穿的高帮鞋，
0: 再想想，高个子的高帮鞋上有没有什么鞋标？
2: 我的。

0: 开分店没个牙签吗？
1: 掉了。我们两个人。
2: 父亲。

0: 告别，海报纸上好像有烧焦的痕迹。
1: 你确定是烧焦的痕迹？

确定，当时我还在想，都穿这么厚的鞋子了，还要靠换？

0: 这个
1: 坐在那
0: 儿。哦，谢谢啊。
2: 谢谢。
3: 斌哥啊，真要去皖南啊？
2: 这个锦明合作你啊，都而且5万块呢，我们要跑多少生意才能赚得回来啊？
1: 哎，这皖南可太大了，你从哪开始啊？
2: 那还要等我们那个探测器处理完放出来，还得从那开始。
4: 上秀周边的调查工作收效甚微，嫌疑人大概率已经跑远了。接下来我们必须扩大战线，根据嫌疑人的口音和他们抽的盛唐牌香烟来判断皖南的这几个地区可能性最大。大家要做好准备，明天开始我们兵分两路，我带大部队到南丘一带去进行指纹比对工作，老陆呢带一个小队去追查鞋印。
1: 好，
4: 李敢，你警校毕业时间最短，怎么进行指纹比对还记得吗？
5: 指纹比对呢有三看，一看指纹属于哪一类，有斗形纹、鸡形纹、弓形纹、混杂形四大类；二看纹形走向，三看细节特征，其中包括小岛、短棒、分叉。
4: 苏贝德曼说的，但是要确保能够实际应用。
5: 是，
4: 坐下。专案组的所有同志啊，都要把这个指纹比对方法深深地刻在脑子里去。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大家好，我是王传君，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戒指的销赃路径也是一个十分值得追踪的线索。
3: 四百，
4: 金戒指都不止这个价钱，上面还有块玉。
3: 不然你去城里金店问问，看他们收不收来路不明的首饰。
5: 很难办，线索都断了。
6: 案子还没有破，就你们就撤了？
7: 锁定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有结果？
8: 这案子不破，我鲁智峰哪里都不去。
9: 现场发现的那枚显影，是这个案子最佳突破口，值得再增派一些人手。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5: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6: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7: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8: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9: 好像是一高一矮。
10: 你安静了，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11: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2: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3: 我有一次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4: 上海嘛，大城市。
13: 你就不想出去吗？
15: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6: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7: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3: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1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9: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0: 我是关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岁月有情时》。
21: 哎，看起来恢复的不错呀。
22: 最近挺好，
21: 就是我们医院最近这个床位有点紧张。
22: 我这每天我这打工，这不供自己住院吗？
23: 小丹，你爸生病了。
24: 哎，您别管了，别管了。
5: 爸爸好像是真糊涂了。
25: 小马不在这儿，估计去花房了。
26: 请关注《岁月有情时》第25集。
27: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2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9: 谢谢，
30: 应该的。
2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1: 应该的
26: 是朴素的诚信。
32: 这个怎么弄？
33: 这样吧，我画给您。
26: 是用心的服务。
33: 这样就好了。
34: 太感谢你了。
33: 应该的。 就解决了吗？
26: 是秉持的公心。
35: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33: 不麻烦，应该的。
3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3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38: 是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3: 应该的，
39: 应该的，
2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干嘛呢？
1: 哎，你来了。
0: 这是什么呀？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宁芳林。
1: 啊。
0: 你怎么改成这个样子了？
1: 那之前可能挂那儿挂太久了，又风吹日晒的，上面那木头都烂了。我想就给它改造一下呗。
0: 瞧一下，有声吗？哎，你说这个风铃对你的幻听其实是管用的，那会不会对其他的患者也有什么帮助啊？
1: 其实我正想跟院长商量。咱那电铃太吓人了，我说，要不然我就拿一风铃，每天敲着风铃叫大伙起床，叫大伙吃饭。
2: 干啥呢？这怎么不吱声呢？还不起来？
3: 妈，
2: 你
3: 我
2: 咋的？
3: 我忘了，我是应该先吃药，还是先刷牙了？
2: 你有病啊！先刷牙，不刷牙怎么吃药？
3: 你看他还老说我。
2: 你管他干，你想干啥就干啥，你想先咋的？
3: 我想先上厕所。
2: 别，还得画画。
3: 你刚才又说我。
2: 没事，你想上厕所上厕所，他不敢说你。
3: 他老管着我。
2: 你管那画画，滚，干啥玩意儿？秀脸来。
3: 我现在都不出来了，
2: 是不是回去了？
3: 好，
2: 没事，他在上面，我咬他。你上锁去吧。
3: 谢谢小满。
4: 怎么了？

0: 给你赶快放下吧。
1: 这可都是大牌子呀，我都没用过。哎呀，
0: 那人从大上海回来，他不得买点好牌子？你把窗户开开，这味儿。
1: 是，都得开，让他通通风。屋里味儿是不太好。美好一天，从打扫卫生开始。哎呦，厨房的也开始。
0: 你快看，
1: 这箱是啥呀？
0: 就在左边最上。
1: 是花枝汤，没记错吧你？这挂哪儿？
0: 这挂底下，这就竹子底下。
1: 就非得按照原来这个位置摆吗？哎呀，
0: 那玉芬特意的跟我这交代了，说尽量按照以前啥样，咱就复原成啥样。那这几天我过来打扫卫生，厂里好几个人碰见我都问，咋就突然都回来了呢？我就没跟他们提，没说那个严总工生病那事儿。
1: 你没跟他们说就对了。这是不是挂在这边啊？啊，媳妇儿。
0: 呀，我咋恍惚了呢？那竹子不应该在那儿，
1: 是不？

0: 干嘛？
1: 哎，
0: 打铃小满，叫大家起床呢。
1: 哎、啊，
2: 我的这精神头，这看起来恢复的不错呀。
1: 最近挺好，
2: 嗯，
1: 我最近都能睡整觉了，
2: 嗯。
1: 然后我觉得咱们医院这个药还是好使。
2: 这个服药呢，对你来说只是一方面。上次我们聊那个心理疗法呀，它也特别重要
1: 啊。
2: 这个风铃声对你产生了一个正向的引导，你想你心情愉快了，康复的肯定就快嘛，
1: 是吧？
2: 再有一个小满啊，就是我们医院最近这个床位有点紧张。
1: 啊，但我还没好利索呢，这我没完全好，这而且你当时不答应那冷警官说得给我彻底治好了才能出去吗？
2: 啊，
1: 要不我出去危险。
2: 没错，让你出院。
1: 啊，那行，我跟咱医院。我也仔细想着，我也不白吃白喝，是吧？我这每天我这打工，这不供自己住院吗？要实在不行，你就招我当护工。
2: 那这样，过两天呢，我给你做一个测试，再如果证明你康复的话呢，可以考虑。
1: 行，我能干。
2: 嗯，过两天呢，咱们会新入院一个患者，他呢没有什么狂躁的症状，我准备安排的跟你住一个屋，行吧？
1: 可以啊，我帮你跟他唠。我把他唠得明明白白的，然后给他送出去。一二一，哎，走，走，一起走，走，走。嘿嘿，
0: 小满，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你啊！哎，走，开门。
1: 走，回屋。哎呀，搬进来吧。你就是我的新病友吧？我是你隔壁床，我是小满啊。哎呀，确实不是狂躁型，冷漠型。没事儿，以后咱俩跟这屋好好处啊。

0: 您是谷老师吧？
1: 沈阳。
0: 哎呀，真是啊，谷老师，我张小满啊，当年考试的时候，您正好监考我们这届，记不记得？
2: 我看你点秒忘了。
0: 然后我还有俩同学，考试的时候打小抄，被你抓着了，你想着不？我俩同学，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当时做那个考试做那个选择题，他拿那个尺，然后在尺上标注选择题的答案。俩人换尺的时候，你一眼就给发现了，这发现又给逮上了，这俩老惨了，后边又胡勇闹的回家。咋会算呢？
2: 是夏雷和严小丹。
0: 对，就是他俩。您还想着吧，他俩现在可好了，一个上海一个法国，可厉害了。
2: 怪不得当年我能发现他们俩打小抄呢，他们的手段明明那么隐蔽。原来是今天的你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我呢才能再告诉我从前的自己，然后让从前的自己呢去抓住他们。啊，这是平行世界的一种关系。

0: 啊，这也行哈、
1: 啊。哦，这也行啊。
0: 哎，这是谁呀、
1: 啊？哎，这不严总，
2: 哦、
1: 严总工，
2: 啊，哎，
1: 怎么回来了？
2: 买菜去了。
1: 哦，买菜去了啊。没事上家坐坐啊。
3: 好。
2: 嘿嘿嘿嘿，到家了，
3: 到家了。
2: 哎，这儿好，还是东华长青啊，
3: 还是东华长青，
2: 这儿好。哎呦，你快点儿，
3: 慢一点，老爷，慢一点儿。哎呦，你别摔着了，好吧，老爷。
1: 这儿好，这儿好。
3: 哎呦，你急什么，老爷？你又不认识了。
2: 不认识，这能忘了？这四号楼二单元202，家还能忘了？你快点儿！
3: 我干嘛跟我张东了呀？
2: 你看见没有？到家了。
3: 是的，到家了，都好了，好吧。
2: 四单元，
3: 哪儿哪儿都好了。

0: 老姨啊，来吃药了。
1: 好。
0: 这位子侬最欢喜做了呀，对吧？
1: 你搁这儿吧，搁这儿吧。
0: 你咋帮我来？
1: 我来。没事没事没事。
0: 我帮侬顺啊。那，手帮我。搁一粒啊。
1: 一粒一粒。
0: 搁吃两粒。
1: 得吃两粒。
0: 好吧。
1: 好。哎呦，呀，蓝泽一。哎，
2: 这是你们都回来了呀？
0: 哎呀，你来了，
2: 一凡，
0: 我马上来啊。
1: 好。
0: 哎呀，你来了呀！
2: 我卡着点儿来的，这想着你们这没工夫买嘛，这菜不敢早买。啊，
0: 家里已经给你放了那么多东西了，已经摆满了。
3: 今天帮他吃哪了？哎呀，快点！
1: 你来了。
0: 哎，老爷，他小英啊。
1: 蕾蕾妈妈。哎。蕾蕾好不好？
2: 好着呢。
1: 有出息。啊。好。蕾蕾好。
0: 哎呦，这次啊，幸亏你帮我全都打扫好了，否则啊，把他熟悉的。喂，
4: 老爷，我哪能那也吃掉了啦？刚才吃过了呀，不好再吃了呀。
1: 哪一次？
4: 刚刚吃过呀，我俩妈妈来的辰光，我刚刚吃进去呀，不好再吃了呀。侬，哎呀，侬那夜到呀，吃进去了呀。
2: 咋的了？这是又？
4: 哎呦，他刚吃过药，又吃了。
2: 又吃一顿。哎，
1: 吃一个，吃一个。还有一个吃两个，二分之一。
2: 好了好了，你把药收好。
1: 一又二分之一，
5: 这厉害干啥呀？你说你把我们护士都给气哭了，快吃了吧。
6: 他爱哭哭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不吃。
5: 哎呀妈呀，你这稍安勿躁，我是护士长。
6: 你什么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爱什么长什么长，我就不吃。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像我二姨，我早把你开除了，知道不？
5: 那你听二姨话。快把药吃了！
6: 你别跟我套近乎，这医院是我花5000万盖的，别说是你了，连院长我都开除了，你信不信？
5: 你开除我之前，先把药吃了。
6: 我不吃。
5: 你
7: 咋的了？
5: 哎呀妈，小满你可来了，你快跟他唠唠吧，他不吃药。
7: 大哥新来的，
6: 你谁呀？
7: 我是隔壁病友，我住前面那屋。
6: 病友？你病友你怎么戴帽子呢？
7: 我就吃药换积分，吃多了能戴帽子。
6: 你进来呢。
7: 哎，咋了哥，生啥气啊？
6: 你看看这地方啊，我保姆的卫生间都比这屋大，你赶紧给我换靠房。
7: 那我也换。
5: 这房间都这样，你是来看病的又不是来度假的。
7: 他没有，
6: 没有我不住，我也不吃药。
7: 你看这整的，你这医院当时盖的什么玩意儿？这房间整这么小，又热又潮，啥呀？
6: 怎么的？我告诉你，这医院是我花5000万盖的，我不知道我能在这住。我要知道我在这住，我再花5000万，我好好给他装一下。
7: 哎呦，大哥，这医院你盖的？
6: 那咋的？
7: 我就说你这盖的啥玩意儿？你盖医院不盖个操场啊？我们天天跳操，那地方也不朝阳，天天那个楼梯那儿，我都怕轱辘下去。
6: 你们都没地儿跳操？
7: 可不是吗？
6: 你过来来。我有个想法啊，你看着那个山顶没啊？我就再花6000万，我把那个山头给它炸了，炸了之后，我在上边盖一个空中的健身房，这样呢，能够一边健身一边俯瞰我的产业，包括这家医院。哎，就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是最好的观景，就是这个位置是最好。你觉得怎么样？
7: 这个想法，我觉得可行啊。哥，你看这样是吧？这个山头我研究很长时间哦，我觉得炸平没有意思，对吧？

0: 直接掏个天池啊，后边直接人工造海，左边园林景观，任你从家里写了，你想看啥吧，想看海有海，
1: 看山有山，看湖有湖，
0: 对不对？怎么着都行啊，一套活全整好之后，每个房间必须配24小时恒温无边大泳池，入户的就跟床边上，是不是？每个泳池里接个出水口，接的是啥呢？渤海湾海底火山喷射出的温泉。那咱天天搁家泡温泉多舒服，
2: 哎呀，那太舒服。
0: 你说那泳池边一坐，拿着水果，啪、啊、一放、啊，小啤酒，啪、啊、一放、啊，一口水果，啊、一口啤酒，吃掉。
3: 行。
4: 啊，小伙儿啊，我有病，但我不傻。啊，怎么能用啤酒救水果呢？得用白水救啊，对不？这是啥？是白水吧？
2: 啊，你看。
4: 这才安全又健康，明白了吗？
0: 哎，是。
3: 那，哎，不是，我把啥吃了？
0: 水果。
4: 啊，这水果啊！啊，那没事儿。
0: 那个酒没上来呢，等我过两天我给你进点去啊。
4: 你给我整点白酒行不行啊？
0: 那白那玩意儿劲儿大，你还不头疼吗？
4: 没什么。
5: 别唠了，打铃了。
0: 啊行行，我打铃去哥啊。
3: 小伙啊，以后啊，你没事儿就上我这屋来，你陪我唠嗑。
0: 行。我早上我主要在负责打铃，我还有点自己的业务和工作，比较忙。
3: 行，
0: 你有事你喊我，我在前面几个屋。
3: 好好好、啊。哎，你叫啥名？
0: 我叫打铃啊，不是，我叫小满啊啊。
3: 小满打铃，
0: 打铃。有事喊我哥啊。
3: 好嘞，打铃。哎，
6: 小满啊，哎，这么长时间了，你也没有新的症状出现，我觉得你现在的情况完全符合出院标准了。
0: 黄院长，我觉得我还得再治一治。
6: 你不能在我这躲一辈子啊！知道为什么前两天让你和春春外出采购吗？啊，因为我觉得呀，你现在完全可以适应外面的社会了。你需要的不是药物，你需要迈过你心里那道坎儿。叫患者。嗯，
7: 下一位，27号。
8: 那我
0: 明白，王院长。那我先回去了。
6: 好嘞，好好休息啊。哎，
7: 27号是吧？
8: 对。
7: 啊，写好了。
0: 哎，连总高。哎
9: 这小伙子看着真眼熟，
0: 来看我来了。
6: 哎，杨远，哎哎哎，杨远是吧？来，患者跟家属都进来。来，
9: 厂里的小伙子，
6: 哎，坐坐坐。
9: 哎，好，
6: 哎，好嘞。
1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阿姨啊，
8: 哎，小满，哎，
0: 严总工这咋了？
8: 阿尔兹海默症啊！哎呦，没办法，已经发病很久了。哎呀，大家都说啊是老年糊涂病，他就总觉得自己还在厂子里上班的慌，都还觉得那些老同事啊还活着，所以啊，上海的医生让我们回到熟悉的环境，可能有利于他的病情吧。
0: 是，哎，这叫积极环境影响，会对他有帮助的。
8: 哦，所以啊。给带回来了。哎
0: 呀，阿姨，哎，那个，我现在跟这也算半个护工，您总共要真有啥事儿的话，你们就跟我讲，我能帮上忙。
8: 好的呀，好的呀，嗯，那谢谢你啊，小满啊，
0: 哎，没事。哎，
8: 嗯，小满，嗯，阿姨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好吧？啊，就是他生病的事情。不要告诉其他人啊！
0: 好，我明白。
9: 哎，什么呀？
8: 哎，你忙的啥啦？哎，你忙的啥？我刚刚收走。
9: 我工作服呢？
8: 我要工作，我做啥了？
9: 我去厂里上班啊。
8: 我厂里去做啥了？
9: 哎呦，这安全生产很重要。我跟你讲，我一天不盯着他们，就要出麻烦。哎呦，
8: 侬已经退休了呀？
9: 那工作服能跑哪儿去啊？哎
8: 呦，工作服厂里向有啊。
9: 不是工作服啊。哎呀，
8: 穿好搿件好吧？厂里向有工作服，快点穿。外头冷了呀。
9: 好，我走了。
8: 那我跟侬到去。
9: 好。磨磨蹭蹭，哎，
8: 妈，囡囡，囡回来了，哎，
9: 爸，小，你说你这孩子也是，回来不跟家里说一声，把行李给我，快，我先给你搁屋去。囡
8: 囡，那都回来了啦，爸，病，怎么还能隐瞒了？哎呦，不要紧的，没事的。哎，
9: 你们俩在那儿聊什么呀？快进屋。
8: 好的。
9: 快走。
8: 哎呦！哎，爸，我想吃苹果，你帮我洗个苹果。
9: 你去洗苹果去。哎，
8: 侬洗苹果洗了最好嘞，你去。来。哎呀，什么情况啊？哎呦，问题嘛也不是很大的。那个医生说啊，这个病只要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马上就会恢复了，放心啊。他就是有时候糊涂一点点，总是觉得自己还在上班，但是平时不太要人照顾的。你不要太担心，好吧？哦，
1: 那厂里的人知道了吗？
8: 聊个正题嘛，就不要被他晓得了。哦，
1: 妈，让你一个人辛苦了。
8: 哎呦，妈妈不辛苦啊，不辛苦的啊。侬看，侬家一路跑过来，还要倒时差，要么休息休息。妈妈帮侬弄点吃的么子去
9: 啊。这谁的行李搁这儿了？
8: 哎呀，那囡囡啊，囡囡回来了。
9: 什么时候回来？哎呦，
8: 刚刚回来的，走。
9: 我怎么没看见他呀？
8: 让伊困觉。
9: 在哪儿呢？

0: 我酒呢？
1: 大哥，这里不让带酒。
0: 大哥不让带酒，小弟让带不？
1: 小弟更不行。
0: 你们谁也别拦着我，我现在就出去啊！
2: 哎，不能出去，
0: 别拦着我，你给我动手，别拦着我，出去！
3: 拦住他，
0: 别拦住！
4: 咋了？
2: 拦住他！
4: 谁让大哥生气，一天到晚烦不烦人？
0: 小曼，你得给我做主。来，你上我办公室坐。
4: 对，
1: 那交给你了啊，小板。
0: 坐。
5: 山志哥，是不是咱炸山头那个项目没批下来啊？
0: 批下来了，但是我得跟人家出去谈细节。我们吃饭不得有点酒吗？
5: 对呀、啊，你这项目你得整。我那海底火山的温泉馆我都接过来了，你这整不上我白接了我的。
0: 你让啊。那行，小满你去给哥整点酒，整点可乐，咱俩一起出去跟人家谈去。
5: 你出去出不去，咱这身价还出去跟人吃饭啊？那开玩笑一样，都给叫过来。咱那小桌子菜儿安排不了他呀。
0: 不是，那咱那有啥呀？
5: 你想喝酒这玩意儿，哎，这事儿我不想跟人讲啊。但是，咱俩这关系处这么长时间了，我教教你啊。我一进来我就是想喝。但是咱这小杯子呀，魔术杯，啊，想喝啥呢？那会儿我想喝可乐。可乐，啊，想喝啤酒。嗯。哎呀，杰克，有时候配菜，整点白的。
0: 你有病吧？
6: 妈，
7: 哎，奶奶，
6: 我帮帮你吧。
7: 哎呦，不用啊，侬去做自家事体去。
8: 我会觉醒了。哎呦，
7: 小姑娘，我搿事体做啥啦？
8: 你看，本来身浪高头侪是油。
9: 呀，哪爸爸出去了？啊，奶奶，侬那个木耳朵已经小，木耳一定要熟的啊。啊，
10: 老爷，
9: 我。老爷，侬出去做啥了？哎
11: 呀，我到厂里有点事儿。哎呀，你别跟着我，你别跟着我。
9: 哎呀，没辰光到了呀。
11: 哎
9: 呀，
11: 你们先吃。哎呀，哎。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喂，我知道我项目我肯定不会耽误的呀。我这边确实出了点问题，我电脑坏了。那是整个团队负责一个项目，我是项目负责人，但也不能全出什么事情只找我呀，那么多人呢，不代表我一个人可以完成所有事情呀。你看，
1: 待会儿会有一点点肿，但问题不大。
0: 稍等了，稍等了。我保证项目不耽误，我电脑只要一修好，我就可以开始继续了，肯定不会耽误的。肯定不会耽误的。
2: 朱四打这次回来，你妈也不是怎么了，还就不让我出来。你说出来溜达溜达多好。
3: 我这不回来了吗？以后我就多陪您出来走走。哎，
2: 还得是我闺女，一看就是亲。
4: 哎呀，小丹。哎呀，你咋回来了？
3: 我前段时间。
4: 任总工，哎，
2: 这姑娘，
4: 咋啥意思啊？不认识我了？哟，
2: 想起来了，这个财务科的王会计。
3: 他王会计孙露露，高中同学，爸。
2: 对，
3: 现在是跟厂里财务科。
4: 啊，孙露露。
2: 同学，行，这同学见面多好。那你们聊会儿，聊会儿。同学好不容易见个面。
4: 好嘞，好嘞，拜拜，任总。
2: 我在这儿坐会儿。
4: 哎。哎呀。真好啊！我跟你说，咱现在厂子可热闹了啊！你们这些国外赚大钱的全回来了，真好，
3: 全回来了
4: 啊！全回来了，
3: 啥意思？小满也回来了？
4: 嗯，那呗，他前段时间从那个日本回来的，咋？你没见着啊？哎，这你没见着也正常。
3: 啥？为啥？
4: 他现在住院了，
3: 他住院了，为啥是受伤了还是得啥病了？
4: 不是，就听说是脑子受什么刺激了，不知道咋。
3: 脑子？
4: 对呀，他从日本回来就这样的。哎呦，
5: 回来了。
4: 嗯。哎，你猜我今天看着谁了？
5: 你能看着谁呀？
4: 嗨，
5: 刘小胖，是不是看着刘小胖了？我跟你说啊，我们俩中间你选择了我。你别整乱码七糟事儿啊！
4: 不是王东东，你脑袋让驴踢了，还刘小胖，我胖你小。

0: 你说这事儿干啥呀？
1: 不是，那我咋就不能说了？他俩还能一辈子不见面啊？
0: 不是，你说他俩见着能说啥？那小婉都落魄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想让小丹知道。哪一个男的，你说，你变成这样，完了想让前女友看着的啊？
1: 不是，你这话啥意思呀？再说了，那小满变成这样，能跟小丹？

0: 么快的片儿？
1: 你找张小满是吧？
2: 嗯。
1: 你们是朋友？
2: 是朋友，就是很久没联系，也没有见面，所以我只知道他在这住院。
1: 他现在在我们这儿叫打铃小满，比我们幸福多了，没事啊帮我们护士拿拿药打打铃什么的，脱掉衣服他就能正常出去了。来，请进。

0: 经过长时间的凝聚之后，再次成为一个个体，能量就成为一个永闭的环。
1: 估计小满在房间，我去帮你看看啊。
0: 三卷，长时间的精华演变，走向未来。
1: 小满。那个美女啊，小满不在这儿，估计去花房了。
2: 啊，那花房在哪
1: 儿？你下一楼，然后左转，那边有跳操的，那边就是花房了。没事，等我带你去啊。

1: 小小满，这个紫的好看吗？好看。嘿，
0: 你别说，这些铜瓶晃一晃往这一挂，真不错。还是你有办法。
1: 我跟你说啊，你们这些厂矿子弟可能不太懂。 我小时候啊，那些衣服都是别人家不要的旧的才给我的。我记得当时我有个表姐，她有一个很好看的洋娃娃，但是旧了脏了，她就不要了给我了。我当时把家里所有的碎布凑出来给她做了一个新衣服，还用那个凤仙花的花瓣碾碎了，给她染了一个红头发。我当时觉得我那个娃娃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娃娃，只属于我的娃娃。 哎呦，这从小就这么有招。
0: 不过现在这个能变废为宝的春春，也是独一无二的，没第二个。就把那些黄桃罐头啊、烟盒纸盒啊、画上画，做成我喜欢的样子，我觉得那个就是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玩具。
2: 张小满，啊，
3: 谢谢你啊。谢啥呀？谢谢你，替我找回了童年美好的回忆。嘿嘿，
2: 你说的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3: 你看，喝点牛奶。
0: 嗯，行，您放着吧。
2: 补充一下营养。
3: 嗯。
2: 写作业呢是吧？嗯。你现在大学这个作业多不多？不多，爸，我一会儿就写完了。行，你好好学习，我不打扰你了啊。嗯。喝杯牛奶，补充点营养。 这牛奶哪儿来的？
3: 哦，这是我晚上我自己倒的，我忘喝了，爸。
2: 哼，你妈。

0: 不是我倒的吧？我倒的。哼，我又犯糊涂了呢。哼。没有。阿丹，爸爸以后要真糊涂了，不会不认识你吧？
1: 你说什么呢？我是你女儿，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呀？
0: 不能不认识啊，不能不认识，是吧？行，你忙吧。嗯，这牛奶我给你拿走。
1: 没问题，您放着，我一会儿我自己。
0: 我拿我。哎呦，对不起啊。
1: 不是，没，爸爸，我来，我说，爸爸错了，爸爸错了，爸爸错了，爸爸错了，爸爸糊涂了，爸爸糊涂了呀！我糊涂了呀！您别管了，没事。
0: 没事，黑了。啊，黑了。哦，没有，爸，真没事，爸，真没事。能行吗？
1: 能行。不耽误事儿。真不耽误事儿。爸，我收拾吧，你快去。
0: 真对不起。
1: 真没事，爸，真没事。 真没事，我擦擦干净就好了。

0: 好像是真糊涂了。
1: 真没有。
0: 真糊涂。
1: 爸，你真没有。爸，你别。

喂，路易斯，我可能要把这个项目交给别人了。我这边有处理不完的事情，然后我还会延长我的假期，然后这个项目就交给 Mark 吧，他熟悉所有的内容。真的不好意思。交给他就行。

0: 咱东化厂改制，外资也有了收购机会。你们芬里尔的方案我已经报给省国资办了。
1: 我这次来呢，就是要实地考察一下。
2: 咱们这个厂子现在是不是不生产了？
3: 早就不生产了，好几个车间都停了。
4: 快，给魔法叔叔看看，
5: 一模一样的才能施法，把世界变回五颜六色的。
4: 你就不想出去吗？
6: 你觉得我适合出去吗？
4: 张老板，你真的放下了吗？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陆明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3: 不如大家一起
12: 去观赛。
1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4: 欢乐聚会！
1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3: 一起看，
14: 还有趣。
13: 这个暑假，
1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6: 安排一下。
15: 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6: 阿宝，就这么办。
1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8: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白狼引那一招张，宽恕罪孽也算分赃，善恶本上自有权衡，天道轮回不如错判。
1: 这不是拖累，是我萧怀瑾高攀县主，无论县主有何计划，这都是我的承诺，但若县主另有安排，我也会配合。
2: 那在圣上召见我们之前，先把那个始作俑者找出来吧。
3: 你一直都是在利用怀瑾，
2: 是又如何？
4: 内司伯回信了，查这些真费了他不少功夫呢。这个是金陵的雨花石，这个是蓬莱海岸特有的螺壳，这个是阳关的沙砾，这个是连州的钟乳石，还有这个一碰就碎的干叶子，是沙洲特有的一种树，叫鬼拍手。这些东西啊，都来自天南海北，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也不知道王才女为什么会看着他们又哭又笑的。
2: 因为她想要去看广阔山河的梦想再也无法实现。王才女香囊中发现的那枚药丸，太史臣去验证过了吗？
1: 的确是碧玺丹，但与常见的成分略有不同。
4: 王才女怀孕的时候被人投毒，难道碧玺丹也是凶手给她的？
2: 不，凶手能将毒药混进王才女的安胎药中，又何须用碧玺丹杀人？太麻烦。
1: 这粒碧玺丹被缝在王才女的香囊内侧，或许是她自己准备的。
2: 她想利用碧玺丹假死出宫。
4: 难道是王才女与信王私会有了深怨，于是想假死出宫和信王远走高飞？
2: 该去会会信王了。
5: 县主，县主。
6: 我也有发现，灵宫殿太大了，这个盒子我可是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的。你看，皮藤编织的盒子可不多见。我查过了，安南特产。
2: 看得不错，辛苦了。
6: 那县主，这次出宫能不能带我去？
2: 不能。
6: 是。
2: 走吧。萧兄，
1: 三人同去信王府，像是兴师问罪，只怕对方会有所隐瞒。我去查陈恩公到底为何停工。
4: 老大，你和太史成怎么了？刚才我就觉得怪怪的。
2: 没怎么，太史成说的没错，分头行动，两边都不耽搁。
4: 绝对有问题，我们两个一块去还怕我问不出来的口供？平时都是我们三个一块查案的，怎么偏偏今日要分头行动？避险啊，一定是避险。太史成也知道赐婚的事儿啊？
2: 知道了。
4: 那不对啊，那为何要避险呢？害羞？也不对也不对，太史成方才并无害羞之色，反而是有点生气。
1: 他侮辱你，说你是奸杀孤星。
2: 还有呢？
1: 还有？还有什么是需要我听到的？
3: 你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怀瑾。
2: 是又如何？或许的确是生气了。
4: 我知道了，太史成说不想三人一起查案，不是因为你，是我，我才是那个应该离开的人。太史成刚才点我的，我却没听出来，我马上就去追他。
2: 行了，别瞎想了，还是把你这聪明劲儿留在查案上吧。

玉树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值了。想当初玉叔还在教坊司的时候，我们和信王一起喝酒，一起演奏，真是痛快。如今玉叔不在了，信王也许久不来了。

0: 许久未见，信王的阮咸弹得愈发好了。
1: 你的话，我总是不知道该不该信。
0: 琴弦拨尽情难尽，弹琴之人若是情浓，便能掩盖略逊的技巧。
1: 果然还是挖苦啊。

0: 这香囊好有趣啊，给我看看。这小口袋是专门用来放钵子的。
1: 对，是王才女给我的。她善弹软弦，便特意制作了能随身携带钵子的香囊。我看着眼馋，便向她讨了一个。
0: 我竟不知你们关系如此亲近。堂妹来此，也是查问她的事情吧？王才女在教坊刺史，我俩因交流琴技而相识，彼时她是乐伎，我俩志趣相投，算是朋友。她天赋异禀，只可惜去世太早了。若她不是父皇的御妻，
2: 一定大有可为。王才女也是这么想的。是我失言了。你可曾倾慕过他？
0: 我俩身份有别，我欣赏他。
2: 王爷，袍屋刚做好的巨圣奴，趁热吃，清脆可口，配着这清凉的遮脂饮。

0: 子最为解腻，请县主尝尝。
1: 前阵子出宫查案，买到一个新鲜玩意儿，尝尝。
2: 什么好东西？这颜色倒是特别，辛辣味。
1: 尝尝便知。

0: 回事？
1: 王爷恕罪，奴婢笨手笨脚，扰了王爷跟县主的好兴致。
0: 抬起头来，我看你眼熟，之前是工人。
2: 他之前是我母亲宫里的工人，母亲很信任他。前阵子父皇遣送工人出宫，母亲便让他来我府上做我的侍妾。
1: 王爷恕罪，奴婢只是想为王爷添一杯引子，实在是不小心。
0: 你动作是很快，这托盘好别致。
2: 静和，怎么回事？
0: 静和娘子似乎不想让我们吃这盘巨蟹奴。
2: 是这样吗？这巨蟹奴有什么问题？
0: 还是说你觉得这粉末有什么问题？
1: 县主恕罪，王爷恕罪。
2: 哎，景和，你这不就是玫瑰粉吗？
3: 那个静和已经露出马脚，让我审一下，肯定很快就招了。
0: 他虽然胆小，但是敢去死，一旦招了人也就不活了。他不是主谋，逼得太紧，只怕会有变数。
3: 那信王呢？方才看他表现，也不知道是真不了解允香散，还是演技太好。
0: 去叫方思。
4: 王才女在叫方思的时候很傲气，除了阿好，她与我们这些乐师的关系都不算亲近。
0: 那她可有与叫方思之外的人结交？
4: 信王，信王是教坊司的常客，若说教坊司之外的人也就只有他了。他待人谦逊温和，没什么架子，又很通曲于音律，和我们就像是朋友般相处。不过信王还是最和王才女聊得来，他俩每次见面都能聊许久，他也格外喜欢听才女弹奏阮弦。
5: 那他这段时间可曾来过教坊司？
4: 我今日还跟阿好说起，信王已经许久不来听曲了。
0: 阿好在哪？
4: 他应该是出宫买琴弦了，叫方思的琴弦都是由他负责出宫购置。
0: 买琴弦需要带着琵琶吗？你回内业局带人速去信王府。
6: 是。

0: 青二郎，好久不见，快起身。许久未见，信王去教坊司，想着趁出宫买琴弦的机会，来府上为信王奏上一曲《千山渡》。这首曲子，我也好久没听了，请吧。
1: 秦主，查到什么了？
2: 全恩宫停工是因为忽然有个闹鬼的传闻，传出闹鬼的时间正是2个月前。

寒凉夜间去，往事曲中游，昔年与君合，今生月九州。静好，把我的软线拿来。

二郎，你谈错了，玉叔会不高兴的。王才女会不高兴的。

0: 县主，
1: 。绝不出错。
2: 玉叔，我替你报仇了。
3: 阿豪，
2: 我竟然没有察觉到那个人会是他。信王对教坊司的乐人都和蔼可亲，我以为他只是欣赏玉叔的才华，可当我意识到玉叔被册封后，他再没来过教坊司，我才知道我之前有多傻。我听闻县主和太史丞查到了承恩宫，承恩宫是信王负责修葺的，我越想越慌，直到我看到了这个箱子。他竟然叫他玉叔，他有什么资格这样叫他？那么冠冕堂皇，说着欣赏玉叔才华，对他以礼相待的男人，却也是令玉叔有孕，最终害死他的男人。
4: 韦贤妃来了，
5: 萧兄先去稳住他们，我随后便到。
6: 都是奴婢的疏忽，害得王爷受罪。
7: 不必自责，人嘛，难免百密一疏。

0: 太史局太史丞萧怀瑾参见韦先锋。
1: 早就听说太史局有位才俊在内野局协助办案，但我现在想见的不是你。
2: 韦先飞去看过靖王了吗？
1: 那贱奴在哪？
2: 行刺王爷之人已经关押。
1: 只是关押？他敢刺杀皇嗣，你应当场处死。
3: 那月季该如何处置自有律法定夺，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要韦贤妃拿个主意，此事是不是当真要查？
1: 他刺伤皇子，岂能放了他？
4: 自然不能放过，行刺之事好查，我定会给韦贤妃和信王一个交代。但现下我有另一笔账要算，还请韦贤妃也能给我一个交代。韦贤妃认得这个吗？
1: 县主想说什么，直说便是。
4: 看来是认出来了，这不过是节蜡烛，韦贤妃怎么一眼就认出这是你承恩宫中的蜡烛呢？应该是靠着蜡烛里这些粉末吧，这些都是催情的药物。那晚我和太史丞就是被他所害，这件事韦贤妃要如何交代？
1: 承恩宫是我的地方不假，但我尚未搬入这宫中的蜡烛吧，恐怕与我难有干系。
4: 如果韦贤妃做事再谨慎些，我就真的毫无办法了。可惜你太不小心了，这些粉末掺进蜡液之时混进了别的东西。
1: 你越说我越听不懂了。
4: 韦贤妃太过心急，这药粉了蜡液了自然与你扯不上关系了。但你贵为贤妃，对于重塑蜡烛这种粗活恐怕不太熟练，蜡烛脱模之时还没有完全凝固，这个上面是会留下指纹的。
2: 指纹是独一无二的，印在蜡烛上的指纹和你直接在上面刻名字没有区别。
4: 那日房中一共有两枚香烛，内业局已经将上面全部的指纹都踏下来了，想要查并不难，太史丞最善这个，很快的。
1: 我既答应过你任你调查，便也没有反悔的道理。
5: 这种粗活韦贤妃自然不会亲自动手，想必会找一个信得过的身边人代劳。
1: 我信得过的贴身工人便是外边的四位，县主大可以去查。四十枚指纹吗？太史丞不是什么难事吧？
4: 我只需要查一个人的指纹就可以，那个人可以随意出入宫中且不被人怀疑，还能被你信任，为你办事。
1: 我的确是答应过县主，若要查玉清宫和承恩宫，我定会配合，知无不言。县主觉得静和有嫌疑，我自然不会阻拦。静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玉清宫的女人是有担当的，不要让我失望。
6: 这些蜡烛是奴婢准备的，请县主降罪。
4: 你本想为信王遮颜成事，却画蛇添足坐实了此事，不仅如此，你还促成了本县主一桩姻缘，我为何要降罪？我还没好好谢谢你。
6: 我是我担心信王与王才女幽会的事情被县主发现，但是我太笨了，害了信王。
4: 不是你爱慕信王，护住心切，如果没有你，王才女和信王幽会之事恐怕早就败露了。
6: 信王是个好人，信王为人亲切， 从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工人而轻视我，我偷偷仰慕他，但我也知道这种仰慕只能到此为止。姓王，我知道我不应该追查信王的行踪，但那一刻我控制不住自己。信王好似很迫切，并没有发现我跟在身后。

0: 你认出了他，他就是被圣上看中，册封为才女的娇芳思软贤娘子王玉书。从那天开始，我才察觉到信王流宿宫中的日子变多了，几乎每次，他都会隐夜外出，与那娘子幽会。我担心信王被人发现，也怨恨他为何要这样做。这件事。 除了他和王才女，还有我一直在守着这个秘密。每当他出门幽会，我都会守在角门等他。一旦有人发现，我就可以提醒他。过了子时，听到木门声响，我便回默默回房。信王不知道，他这样做最提心吊胆的人是我。
1: 在你并未阻止他，
0: 我。 我不知道要怎么说，我也不敢。我担心信王发现我知晓此事，会连我都避开，那我岂不是更加无法保护他了？我只能庆幸，最先知晓此事的人是我。信王行事越来越不谨慎，我担心他被人发现，所以我必须做点什么。
2: 于是你决定杀了王才女？
0: 为什么不呢？我是能阻止信王与他见面，还是能阻止王才女继续纠缠信王？杀了他最简单、最痛快。
2: 这真是这么简单？当然痛快。但你一个小小的工人，连和王才女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又有什么能力能将毒药掺在她每日都要服用的汤药里呢？
3: 你若是真心喜欢一个人，喜欢的连命都可以不要，自然可以做得到。圣上遣人出宫，我便去求贤妃，求他让我离开玉清宫，去服侍信王。
4: 我当事人，并未在意。景和跟我多年，细致体贴，他要去服侍贞儿，我放心，也愿意。
0: 索性将他赐为贞儿的侍妾。就算你守在信王身边，也仍无法阻止他和王才女见面。我是无法阻止他与王才女见面，但是我发现，他们不只是幽会，而是密谋。果然，我从他贴身的衣物里发现了一个精致的木盒，木盒里面藏着两粒药丸。
5: 碧玺丹，
0: 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打算干什么，但是我害怕极了，这一定是那个女人的主意。
5: 那日你在信王面前失态，打翻了影子和点穴，是因为你认出了那个药瓶，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0: 我没有想到县主真的找到了那瓶毒药，我知道你在试探我，但我哪怕暴露自己。 我也不会让信王被你骗着吃下那瓶毒药。想必县主也知道，那装蝴蝶的盒子是安南特产的皮藤，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定不会让那女人拖累信王。
5: 信王上辈子一定积了不少功德，才能得你如此爱护。
2: 那若想将这味药神不知鬼不觉的下在太医署开给王才女的汤药里，并非你一人能完成。
4: 太史丞太小看我了，宫里的主子们纵然位高权重，但若真想做成什么事，还是要靠着我们这些小小的工人。娘子要去哪儿啊？
3: 静和杀了人，证据确凿，要杀要罚，交给县主。但是贞儿到底做了什么？我要亲自去找他问清楚。死贵妃平时大罪。
4: 不能任由工人攀咬。静和的故事好听，连他自己都觉得动人。可惜刚演到蝎子，娘子的故事还没讲呢，我怎么舍得现在放你走？生死大事，你不要玩了。
1: 这剑奴为何在此？

0: 你是要包庇凶犯吗？娘子，别着急啊。娘子应该认得这把软吧，是你送给王才女的，她恐怕并不喜欢，收到以后一次也没有碰过。 毒药、蝴蝶、蜡烛，的确是靖和所做，可萌动杀心的人，从来都不是他。你爱慕信王，你又怎么忍心杀了他所爱慕之人？可母亲就不一样了。身为母亲，你怎么会没有察觉信王频繁入宫，并不是因为孝顺，他想见的另有其人，杀玉书，是你的决定。你知道靖和倾慕信王。
1: 即便他想要为信王保守秘密，也还是扛不过你的逼问。不，是我出卖了信王。贤妃知晓了信王的秘密，我一直悬着的心反倒落了地。
0: 信王承认了他与王才女密会，其余的什么都没说。你怎么会允许一个小小的宫人妄想信王？即便他只想成为侍妾，是你将靖和送去信王身边，因为你需要他从信王那里打探消息，而你自然不会推辞这样的好事，也很懂事的知恩图报。
2: 那碧玺丹是你给魏贤妃的。
3: 你偷走碧玺丹，信王没有察觉吗？他很快就发现了。我知道，你也是在为我担心，静和，你不需要总是跪在我面前求我赎罪，你并没有做错什么，我们都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

0: 你去见王才女，根本不是因为欣赏她的才华，与她惺惺相惜。哼，
1: 惺惺相惜，实在是讽刺。那个贱婢实在胆大，已经与我的真儿朱泰案件，实在是恬不知耻。
2: 两人配合得真好，害死王才女之后，为了防止有人去查验尸体，韦贤妃安排了松木爆花和河柳木棺材，静和则是精心准备了那盒漂亮的蝴蝶。就算他已经死了，你们也没有放过他。那他为何不肯放过信王？我也不忍心信王痛失所爱，可信王已经完全被他蛊惑了，他为了求韦贤妃。
3: 宁愿自己再与李贵一个时辰，
1: 多亏了云香散。
3: 云香散，不是被试探吗？
1: 正儿，你怎么起来了？
3: 何为云香散？你给他吃了什么？我问你，何为云香散？
1: 是毒药，是无色无味。 杀人于无心的毒药，为何？因为他是疯子，所以他必须死。我曾经对他好言相劝，他就是油盐不进。我知道你们在谋划什么，正儿太天真，你们的计划。
4: 并不高明。总要试试才知道。
1: 贤妃若是能帮我们保守秘密，也是功德一件。功德？是造孽啊！
4: 你一个教坊司的御妓，只一夜之间，变成了正八品的御妻，此后衣食无忧。
1: 这是多少深宫女子求之不得的福气，你有何不满足？活着
4: 若只是贪图衣食无忧，未免也太无趣了些。我不缺钱，进宫只是为了学习琴艺。你所说的福气，我看不上。
1: 能被圣上赏识，是不上的尊荣。
4: 与你是尊荣。
1: 与我却是牢笼，若被圣上赏识的代价，是让我后半生永无自由。这赏识我不要也罢。那你就罔顾人伦，为了你这一己私欲，害我贞儿一生。
4: 罔顾人伦，一己私欲，害人一生。贤妃这字字句句，我竟不知道是在说我，还是在说圣上。
1: 圣上的年纪做我父亲上有余，只一时兴起害我成了御妻，却又再不见我。我本可以离开这深宫，如今只能在这里孤独终老。
3: 你只是不甘心，这么快自己变失宠了。
4: 我是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就这样轻易被人改变。
1: 于叔，你想过没有？是你想要的太多了。宫中妃嫔，拥有的不过如此。你想要荣华富贵，就去争宠；你想要悠闲自得，就安守本分。
4: 如果我想要自由呢？
1: 不被圣上记挂，同样也不必被约束所缚。你不是喜欢太软吗？
4: 你自己住着这么大的寒凉殿，无拘无束的，你想怎么谈就怎么谈，不也是自由吗？人有的选才是自由，委曲求全，苦中作乐，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如你一般贵为贤妃又如何？可怜，
1: 人只有太多的非分之想。
0: 才会可怜。恪守本分是大体，自然活得自在。
1: 贤妃娘子这么多年恪守本分，就没有一丝不甘吗？被自己郎君冷落的日日夜夜，真的能靠识大体撑过去吗？
0: 我有圣上的敬重，还有我的正儿。
1: 我们不是同道，各走各路，我本不必和你说这么多。不送了。
0: 哼，你大概以为我只要不从中作梗，你就可以利用碧溪丹假死出宫？你恐怕不知道，妃嫔死后要在凌宫殿停灵再下葬，碧溪丹的时间和剂量稍有不慎，你就是死路一条。下葬前醒来会被审问发现，下葬后如果不及时挖出，你就等同于被活埋。正儿虽然是个王爷，但想悄无声息地把一个玉姬带出凌宫殿送离西京，谈何容易啊！你这一路上只要有任何意外都会没命的。
1: 我们一直在自说自话，我与先王计划周全，我自会脱身。
0: 他不知道一个母亲能为孩子做出什么，我知道他不会轻易甘休，一直派人盯着他。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敢派人到太医署请医诊为他看诊。一旦医诊看诊，他有身孕的事情就会败露，我的真儿就会被牵连，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永远都是真儿的威胁，所以他必须

0: 你买通了医正，在他的安胎药里下了云香散。
1: 是。
0: 然后你哄骗信翁说，愿意帮。

0: 只是为了利用你。你忘了他，忘了这件事情，将来你会有一个堂堂正正的王妃，也会有一个清清白白的孩子。
1: 母亲就没想过为何玉树干朝一阵战争吗？
0: 要么就是他犯蠢，要么他就是想以此威胁我，报复我。但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该死。
1: 不，不，是我太蠢了。
0: 正儿，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世间那么多的女人，你为何偏偏被他蛊惑？
1: 从小到大，在这宫墙之中，我从未见过像她这样蓬勃的女子。在教坊初见玉树时，我便倾心于她。我知道她的心之所往，不是我能给的。她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是带着一把软弦游历天下，所以我不敢做非分之想。能偶尔与他切磋情谊，作词写曲，便已知足。我知道他快要赴岸越野，便能离宫。我虽心有不舍，但也是真的替他开心。他希冀的生活，也是我想要的。我不能拥有，他能替我去看看也好。直到那天，父皇临幸了玉树，玉树呢？我知道那一刻，感觉到天旋地转，我所爱之人彻底失去了自由。我知道这一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可那人是我的父亲，是当今的圣上，我什么也做不了。
2: 正儿，行，正儿，怎么了？
1: 多谢。后来，玉树搬去了寒凉殿。父皇没有再见过他，一有机会进宫，我便会绕楼到寒凉殿后停一停。我希望能看看他头顶的那一隅天空，运气好的话，还能听到他的软音，我能听出他心中的不甘与痛苦。后来，他发觉自己患有身孕，便愈发的想要离开这深宫。玉树，你
0: 王爷帮我，
1: 快些。玉树，他说他本意不打算活了，但既然有了孩子，就要活下去。他能看到这后宫女子的悲情，也能看到作为帝王子嗣被束缚的命运。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李妃指尖乌紫、眼睑发白，都是慢性中毒之症啊。
2: 十日前，太医署的裴玉曾去给丽妃娘子号脉，是位女医工。
3: 我不是杀人凶手，
4: 那你跑什么？
3: 我要看看害死丽妃的毒究竟是什么。
5: 裴玉，快下来，不然……
3: 不要！
6: 宫中突发时际，速令各宫严加防范。
7: 是。

0: 太适合做暗访了。
1: 秀色可餐，
0: 形象气质太好了。
1: 我不知道观众会怎么想，我也不知道自己演的怎么样，反正尽量让大家认可。
2: 我端庄一点。
0: 这条路到底还得走多久？要全神贯注，要有耐心。
1: 这次的白狼我就收得很厉害，我就没有刻意的去搞笑啊、幽默呀、啊，这些我都没有。你的对手也不是喜剧演员，你就不会去刻意的去抖包袱啊。如果你身边是什么像满江红一样，身边是大潘啊、腾哥呀、啊、什么，不由自主的你就想玩了，就想抖个包袱了。
3: 我们生时见过，我们肯定见过。我们在哪儿见过？
1: 我就觉得很过瘾。我跟硕哥是刚认识，有一场戏是劫匪把我挟持住了，然后拿刀顶着我的脖子，那场戏我脖子都划伤了，然后他迫切地想救我，我知道我给他添了麻烦。大伙可以看那个细节，其实杨硕老师表演得非常好，就是他看到我并没有大碍之后，他的心是放下的，但是他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很生气的。就那场戏，我觉得我们俩人的感情已经升华到了不是普通的朋友的关系了。
0: 你还抬头挺胸，你有理了。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
1: 相同之处是都是寻找真相，不同之处我们的手段不一样。我是通过文字，通过笔，他是通过真枪实弹去抓，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我是觉得我看到了他的家庭，剧里头拍到了他的家，他也没有媳妇儿，没有孩子。在剧里头我也没有媳妇儿，没有孩子，孤独终老。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惺惺相惜的。
4: 案子没破之前，你们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2: 真的又是他。
0: 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1: 我看了原片，我觉得我好多想法也是被剪进去了，这点还是挺高兴的。包括有一场戏跟施占军，就是他破完了案，他从里面走出来，他在寻找我，我也在寻找他，我们两个人一对视。其实摄像头，包括现在这摄像头是对着我的，我是看不见硕哥本人的。拍硕哥的时候他也看不见我本人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感情的传递是出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些一个小想法，小设计。眼泪也没有流出来，就在那儿存着。我觉得导演的想法也是对的啊。那个时候白朗都已经五六十岁了，没必要再让眼泪出来了。
0: 22年，终于抓到他。
1: 其实我觉得白朗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很会坚持的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在从事着记者这个工作，我觉得他完成的还挺好。他自己的走向就是寻找真相，要让读者知道真相。我觉得这是白朗的内心的一个想法。

0: 我们生活中看到不少的报道，说哪个地方一个女的为了寻找凶手，寻找了几十年，而且她是一个平民百姓，她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她就要找到凶手。她化妆也好，她做各种身份也好，最终通过她自己的手段找到了凶手。我觉得这多了不起。我觉得电影电视剧都是传递的是希望，让观众看到希望，看到凶手终有一天会绳之以法。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上次劝航天道文怀不错办。
1: 但既然有了孩子，就要活下去。他能看到这后宫女子的悲情，也能看到作为帝王子嗣被束缚的命运。他不愿自己的孩子承受这一切，他想逃。

0: 王爷可还记得，上元杰朝思公主假死之事？你想做什么？我想和他一样。之后，我设法得到碧玺丹，与玉书计划好了一些，却被靖康和母亲发现。母亲平日虽谨小慎微，但若知道这孩子是我的，她一定会帮我。只是我没想到。
1: 我竟因此害了玉书，
2: 害死玉书的不是你，是韦贤妃，而且韦贤妃害死的，也不只是一位才女，还有一位皇子。
1: 皇子，哼，一个不能光明正大出现在这世上的孽种，也能称之皇子。
2: 阿娘，
1: 不。事到如今，你还要维护他。
2: 那个孩子是个错误，是桩罪过。你还要瞒下去吗？我再问你一遍，玉书为何敢找一正整治？因为那个孩子是圣上的，天道昭昭。
1: 王才女尸身被烧，反而令那个无辜的孩子骸骨现世，胎儿骸骨成型，说明玉书至少已有4个月的身孕。玉书原本爱喝酒，但我们调查过寒凉殿的宫女，册封不到1个月，她便不再借酒消愁。的确借酒消愁，后来倒没见她喝了。
2: 那时，她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怀有身孕了。
1: 册封后。
2: 不到1个月，
3: 静和，你如此在意信王，应该很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去成恩宫幽会的。
1: 是2个月之前。
3: 没错，成恩宫出现闹鬼传闻，就是在2个月之前。
2: 2个月之前，王才女幽会信王之时，已有3个月身孕，
1: 而你从未怀疑过信王的谎言。
2: 那位被你们买通威胁的医正，一定知道他腹中胎儿有多大，但你只担心信王出事，从未问过那胎儿的情况，就匆匆下了杀手。
1: 被害时，胎儿已有5个月大，已经长成人形。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这么，我骗。

0: 太爷术现在没有记录，如今沈嫩证明他腹中的孩子是圣上的，他与人死通，怀下了燕蓉，利用正儿行善向潜逃出宫，险些让我的正儿陷入大错。我是为了皇家的颜面，我是为了我的孩子，我才不错。他为了带孩子出宫，可以拼上性命，又因为你的那些话，为了孩子可以舍弃他的自由。
1: 他已经，
2: 既如此，真相查明，先主结案吧。
1: 此案该如何作结？
2: 谋害王才女，毒害皇嗣，为了隐瞒罪行，构陷我与太史丞私会。韦贤妃是想将这些全部认下，还是分一些给信王和靖和？
1: 我无罪可忍，
2: 韦贤妃好手段，靖和就是最完美的替罪羊。就算你能全身而退，那姓王呢？
3: 与朕儿何干？
2: 姓王每日佩戴的香囊都是出自王才女之手，证明不了什么，却也足够了。这些还是我跟韦贤妃你学的。
3: 发生了什么不重要，圣上觉得发生了什么最重要。
2: 你是想要报复我？
1: 想与我鱼死网破是吗？此事谈不妥，我们还可以谈谈别的。
2: 什么事？
1: 信王在王府不。

0: 我不想看到你不小心跌倒，伤到自己之时。哼，你是想给那个贱婢脱罪？休想！敢杀皇子，非死不可。
1: 贤妃说的没错，敢杀皇子者，非死不可。

0: 县主，如果你能见到信王，能不能替我向他道歉？巧了，他也让我代他向你道歉。那晚我梦到玉树了，他让我们一定要好好生活。你的琵琶呢？都是教坊司赏的，这宫里的东西，我一样也不想带走了。
1: 唉，这就可惜了。县主好不容易寻来的琵琶，说是已有百年，这可如何是好？
0: 百年前还没有这兴庆宫，算不得宫里的东西。多谢县主，多谢娘子。
1: 听他的话，好好生活。

0: 贤州早就计划好，韦九阿好隐瞒真相吧。韦贤妃、单帆守为云，副守为雨，但有一事他说的没错，无人能证明玉书腹中的孩子是圣上的。此事若起风波，唯一能够落罪的，也只有构陷你我的禁合。贤妃总能全身而退，圣上若起疑心，承担猜忌的也只会是信报。这样不明不白的真相，倒不如换阿好一命。
1: 确实，真相大白，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
0: 贤妃编了什么故事上报圣上？
1: 韦贤妃喜爱淫侣，以王才女心心相惜，谁知王才女一心只想离宫，还想韦贤妃寻求帮助，韦贤妃竭力劝阻，但玉书心意已决，执意假死，未免圣上蒙羞。韦贤妃无奈。
0: 只得痛心处死了他。那承恩公一事又如何说？
1: 那晚我并未入宫，在承恩宫的是你和五人娘子，你们连日查案，一时疲惫便睡下了。那刘内侍曾被你刁难过，心怀怨恨，竟编造了一顿浑话，四处传播，回你清远已经被贤妃下令给打死了。
0: 为了一条命，可以编一个谎；为圆一个谎。
2: 可舍一条命，太史丞，我看这案子，不查也罢。王爷，你骂我吧，或者你打我也可以，你不要丢下我不管。
3: 你放心，我既然答应母亲将你接入府里，就不会不管你。这王府里的一切，你都可以享用。只是，我真的无法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我曾以为。

0: 都没有错，母亲想要保护我，她没有错。我想要帮助玉书，我也没错。而你为了毫无希望的亲母，心甘情愿的付出，也没错。可我现在觉得我们都错了。
1: 王爷，我以为王爷什么都不知道，我以为王爷一直把我当做一个奴婢，一个侍妾应该做的本分。原来王爷什么都知道。
0: 静好，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的心意他永远都不知道了。
1: 王爷，我对不起你。
0: 静好，有好好生活，要对得起自己。
1: 王爷，王爷，王爷。

0: 朕见你最近确实是见的少了些。国事繁忙，还让圣上老前来看我，是妾的不对。枉才你一世身上不怪罪，且已经感念天恩了。
1: 那是他咎由自取。
0: 做妃嫔的本来就应该安守本分，岂能是想要荣宠就入宫？ 但想要自由，就潜逃。若他这番真的成功了，那就是立了最坏的榜样，整个后宫都会乌烟瘴气的。妾不能，但也只能这样，帮陛下守住规矩，保持平衡。
1: 天不早了，走吧。
2: 一起用膳吧。
3: 太后，千千躲避，来人呐！快救韦贤妃！赶紧护驾！来人护驾！救命！救命！救命！
4: 韦贤妃，你怎么样？
3: 师长。

0: 说的是
1: 啊。老大，危贤妃昨日出事了，淑妃让你快去看看。
0: 什么事？
1: 你知道夜行有女吗？就是鬼鸟昨日当着圣上的面把韦贤妃脸抓烂了。
0: 那夜菊什么时候变成驱鬼的了？之前让我查怪异，现在又让我查鬼鸟，不去。哎
1: 呀，老大，这种鸟不是一般的鸟，都说这种鸟是含孕而死的孕妇充满怨气幻化而成的，所以大家都说韦贤妃和怪影案脱不了干系。
0: 韦贤妃那日穿的衣服可还在？
1: 我去问了，韦贤妃嫌晦气，一回去就让工人给烧了。
0: 这个季节木鸭喜食相思果，韦贤妃喜艳色，将相思果的果汁浆在衣服上最合适不过了。木鸭归巢的时候被相思果气味吸引。

0: 通缉韦贤妃，不就是所谓的夜行游女索命了吗？
1: 那我们去尚福局走一趟吧，将洗衣服都要经过那里。县主，是淑妃让你查的。

0: 魏贤妃的衣服归谁江喜都有记录，一查便知。不用查了。你什么时候调来江喜房的？他们俩在闹鬼，我和蕊生就申请调出来了。
1: 蕊生也在江喜房。
0: 蕊生被调去了上食局，
1: 你们一个偷果子，一个江洗衣服，倒是配合默契。
2: 你平时看着笨笨的，这回倒是聪明。
3: 那现在怎么办？
2: 能怎么办？这唯一能证明衣服被人动过手脚的证物被韦贤妃给烧了，我们想查也无从下手。举头三尺有神明，因果报应，谁能说得准呢？走吧，去向淑妃复命。这神神鬼鬼的案子，本县主是一个也破不出。
4: 晚上留下吃饭吧，我让他们做了羊肉，圣上也会来。
2: 圣上见了我就心烦，我可不要留下讨嫌。
4: 赐婚的事圣上已经示意，先搁置不提了。造谣的内侍和宫人都长了嘴，逐出宫了。你到底还是圣上最骄纵的孩子。
2: 韦贤妃的事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压了下去，圣上不想听到的声音哪里能传得出去呢？
4: 佩仪，这场风波已经是尘埃落定了。信王领了份苦差，请命离开西京去游历。韦贤妃听过木鸦那一遭，变得疯癫痴傻，被送去清辉宫静养，妃诏不得回来。信王的那位侍妾已经负罪自戕了。你也算是为王才女讨回了公道。
2: 自戕了。这公道不是我讨的，又有哪个人是真的讨到了公道？清白之人无辜丧命，顶罪之人自责而亡。爱自由者自折翅膀，受禁锢者作茧自缚。我翻得出真相，却找不到公道。萧兄听说了吧？赐婚之事搁置了。我早说过了，不会拖累你的。
5: 所以这也是县主计划好的。
2: 什么？
5: 与我被困一夜，传出谣言，引韦贤妃现身。
2: 太史丞高估我了，我如果有预知的能力，就不会次次让太史丞假扮阴阳先生。我与太史丞也算出生入死，我不想亏欠你。
5: 两个人待在一处，本就是相互亏欠，有了往来自会有亏欠，有了亏欠才能继续往来。若是真的不想再有任何亏欠，就只能就此别过，再无瓜葛。
2: 太史丞吓唬我。
5: 我不知道县主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我只是将我的内心话说出来而已。
2: 我那日说的话是为了气你父亲，他说话实在难听。
5: 无妨，都已经过去了。
2: 我就知道你那天偷听到了。
5: 你在我家谈论与我的婚事，怎能说是我偷听呢？
2: 反正你就是偷听了。
5: 我恶语最伤人，县主说话也实属难听。
2: 还假装没听到，若无其事地跟我查案。
5: 我那是大局未重。
6: 你不会还偷偷伤心了吧？
5: 县主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过重要。
6: 我说你额头的伤怎么好得那么慢？定是不好好上药，专门给我看的。
5: 无稽之谈，莫名其妙。
6: 好了，终究是我不对，我向你赔罪。
5: 不必，我接受。
6: 小气。
7: 小熊，快听。
6: 果然，这曲子在宫墙之外才最好听。希望我们都少一些憾事。

0: 气色不错。
1: 陈公圣上挂机，现在好得这样快。
2: 妹妹大病初愈，倒显得更年轻漂亮了。
1: 不敢与姐姐争艳。
3: 今日的口脂甚是衬你啊。
0: 赏丽妃进步摇一队。
4: 是
1: 谢圣上。

0: 为臣无能，丽妃失救。
1: 不是救命方愈，怎会突然猝逝？
2: 丽妃娘子是中毒致死。
0: 有人投毒？
1: 丽妃娘子并非突然毒发身亡，而是中毒已久。

0: 微臣也仔细检查过，丽妃指尖乌紫，眼睑发白，都是慢性中毒之症啊。
1: 何人如此大胆，竟敢谋害妹妹？
2: 那位方才已经查过，丽妃席间所用的胭脂、口脂、一时酒水都没有毒，
1: 究竟是何物致使丽妃中毒，又是何人所为，仍需细查。
3: 怎么不点灯？是，我这边叫人去取烛火来。
1: 且慢。
3: 娘子平日里都不点灯吗？
1: 是，娘子卧房里素来是不点灯的。
3: 为什么？
1: 是为了保持容颜。是。
3: 这是根据千金药方所配的玉仙面脂，可悦则人面。
1: 丽妃三十已有期，看上去却人唇红齿白，清丽如少女一般，想必平日很注重护肤保养。
3: 县主慧眼，
1: 假肩唇脂，白脂肤粉。丽妃娘子果然驻颜有术，一会儿都拿回去逐一检查。
3: 是，
1: 当心些，瓶罐上可能也有毒。

0: 这是先前太医署给娘子诊病，开的都是汤药，不曾有过药丸。太医署这个药丸会在糯米纸上点上红印，这个应是私制的。太医署有人谋害娘子。
1: 这些不用查了，这万一查漏了，
2: 秘丸查得如何？哦，
3: 药丸无毒，闻起来和逍遥丸相似，但具体用的什么药嘛，恐怕只有制药之人方能尽数说明。郡
4: 主查到了，
2: 10日前太医署的培育曾去给丽妃娘子号脉，是一女义工。
4: 去看看，这个亭太师成的。
1: 哎，我让姑娘，方才太史丞说只查这几个，你可知其中缘由？都怪丽妃宫中太暗，不然也不必把这些都拿过来。入秋后天干，这些膏纸已经干裂，可见已经许久未用。
3: 丽妃半月前才康复，这段时间应该不曾用过胭脂口之与敷粉。就分那日方有中毒症状，可见中毒与这些无关。这几瓶膏体滋润且有凹痕，应是每日都在使用的。
2: 哎呀，太神厉害呀！
3: 裴医工在哪？
2: 在里边，被枢密令罚抄医书呢。
3: 这位裴娘子好像不太招人喜欢，目前还没看。我没事，好心情查。 你最好不要自找麻烦。我不是杀人凶手，那你跑什么？
5: 我要看看害死丽妃的毒究竟是什么。我要找到凶手。哎，
3: 少废话，快下来。
2: 裴玉，听县主的，快下来。不然，
5: 啊，不要！我查了一整晚。
3: 太史丞学坏了。
5: 药方写给你了，用的全是上好的药材。 嫩夫祛斑，比千金方里的逍遥丸效果还要好，你尽可以去查。
1: 你若是有所隐瞒，刑责会更重。
3: 为何要隐瞒？这药多一味少一味，效果都不好。
1: 太医署明令禁止私开药方，更不许女医工开方。而你不仅私开药方，还私自制药，
3: 若不是丽妃轰事，你打算隐瞒到何时？
5: 我自然是不会说的。
1: 是你主动为丽妃配药的。
5: 是丽妃让我做的，不可能。何必骗你？我曾为丽妃调整过几副药的药量，效果明显。丽妃慧眼识珠，又私下找我调过几次药，效果都很好。丽妃知道女医工不被允许开方，但她很信任我，这是我们的秘密。
1: 你还给她开过别的药？
5: 只是对药方略做调整。丽妃这次病愈之后，面色憔悴，不如从前漂亮。 所以他让我专门为他调配了一些调理气色的药丸，但丽妃的死绝对不会是因为这个。县主，带我去看丽妃的尸首。
1: 你现在是犯人，
5: 可我要知道丽妃到底是怎么死的，才能判断是不是与那药丸有关啊？
1: 晕眩、气闷、大口吐血，
5: 不对，药方中的红花皂角刺如果服用过量，是会产生毒性，但绝不会令丽妃吐血。
1: 丽妃出现中毒的症状和开始吃药丸的时间吻合，这不会是巧合。
5: 是人参，药丸中有少量藜芦。 若与人参同时会使人中毒，如果丽妃真是因为这药丸中毒而死，恐怕只有这一种可能。
0: 娘子本不耻人参，但老夫人心疼娘子旧疾复发，便命人买回这上好的人参为娘子补身。夫人担心娘子不吃，就特意切碎，和姜丝一起熬成饴糖。姜丝和人参熬在一起，看起来差不多，但姜的味道浓重，根本吃不出人参的味道。
1: 熬制姜丝糖可有旁人经手？
0: 夫人疼惜娘子，从选材到熬制，从来都是亲力亲为，即便是娘子入宫后也是如此，十几年来从未间断过。
2: 丽妃为保容颜服用的药丸无毒，郑夫人为丽妃做的人参姜丝糖也无毒，只是药丸中的藜芦与人参相反，长此以往便毒入腠理。
3: 丽妃怎会如此大意？
2: 丽妃本就不吃人参，但郑夫人爱女心切，为给丽妃补身，便将人参掺进了她平日常吃的姜丝糖中，丽妃对此并不知情。
4: 终究是老臣无能，御下不严，竟不知下属裴玉私奉丽妃之命偷偷研制药丸，酿此大祸，实属老臣一人之责，请圣上降罪。
5: 李义公私配药丸的确有违宫规，你身为太医令却毫无察觉，
4: 老臣知罪，甘愿领罚，恳请圣上给老臣机会回去严惩下属，再不可妄为。
5: 李妃婚事是意外，但朕也要给郑家一个交代，将你发奉三月以示惩戒，至于你的下属该如何惩罚，你自己决定吧。
4: 臣谢圣上隆恩。
2: 方才送医令句句求责罚，却又句句护着裴玉，你的心思圣上不会不明白。
4: 圣上宽宏啊，这件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裴玉私配药方惹出的祸端，若圣上真要治他的罪，就凭我一个太医令怕是保不住他了。
2: 能让宋医令冒这样的风险，定有过人之处。
4: 这孩子可是我的福星啊，多年前我去民间寻访医方，这孩子虽长自乡野，但是在医药方面却独有天赋，开出的药方恰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看他孤苦伶仃，索性就把他带回了太医署。虽然他性格粗野不服管教，但是天资聪颖，进步很快，若是男儿如今已堪重用啊。

0: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掉泪？可是掉泪有什么用？我得找到能替代黎炉的药，这样就算吃了人参也不怕。
2: 你赶紧给我起来，县主在这儿等着呢。
0: 都说了，你们有事就先走，我在这儿挺好的。
2: 县主，这逆徒实在是冒犯。无妨。 我们这大牢空着也是空着，
1: 你非要在这儿跟我较劲，回去我就罚你关禁闭，再让你进药房，我就不姓宋。

0: 到争吵声，还以为是内斯伯回来了在跟你拌嘴呢。
1: 这裴玉挺有意思，小时候我看卷宗太投入，老鬼头一样拿我没办法。
0: 你现在不也一样？
1: 什么？
0: 没有没有，我是说没想到这案子并不复杂。丽妃担心容颜衰老失去圣上宠爱，壮老夫人又心疼女儿病痛，她的拳拳之心却都没有好结果。
1: 只是苦了郑老夫人，恐怕余生都要被这件事折磨了。
2: 已经全部抄完了，师父，下次能不能换本书啊？这本都抄腻了。
1: 你师父对你真好，只是罚你抄书。
2: 啊，不能乱动！
1: 一边看书一边工作，三心二意，若是弄错了，出了人命，你师父可就保不住你了。
2: 怎么可能？这些药的手感、气味都不一样，这满墙柜子的位置，我也早就烂熟于心，绝不会弄错的。你是来找我的吗？我可没再给别人开药方了。
1: 我是来向你请教的。在我看过的卷宗、办过的案子里，很少遇到利用两种药物的相反相害来杀人的情况。
2: 那是因为只有厉害的医者才知道这些知识啊。不过有时候就算两种药相反相害，如果剂量不足也不会致人中毒。
1: 有意思，能不能教我？
2: 这是我从古方和医书中收集整理出来的，你拿去看。
3: 裴玉，照这个方子抓三副药。
4: 近日宫中出现几例风寒，症状都差不多，恶寒恶风，息息发热，鼻鸣干呕。
5: 这入秋了，午间热，夜间凉，这正是风寒多发之时啊。
4: 不如各宫院备些桂枝汤，省得你我来回跑。
5: 哎，这个好。
2: 病人如果不出汗，便不能用桂枝汤。桂枝本为解肌，如果病人脉搏浮紧，只是发热并不出汗，用桂枝汤反而会加重病情。黄英坚，病人已经病了几日，是否有腹泻、气闷的症状？
6: 你按方抓药即可。
2: 可我听你二人所说的病情，担心病人并非简单的伤风，而是初秋会生发的某种湿疾。我曾在书中看过。
6: 你若抓好药，就尽快送去熬煮，别耽误了时间。
5: 你赶紧抓药。
6: 一个打杂的小丫头也敢对我们指手画脚的。
5: 就是，这还不是有宋依丽给她做依仗。
6: 哼，害死一个丽妃还不够，还想害死多少人？
1: 这位医监若是有裴玉害人的证据，可以直接告诉本县主，那夜局一定秉公查案。
7: 见过县主。
5: 见过县主。
1: 不必拘谨，丽妃案虽然已经结案，但若有新线索能证明裴玉谋害娘子，我定当法办，也算得上你功绩一桩。
6: 臣胡言乱语，请县主恕罪。
5: 县主，
2: 当县主真好啊，可以堂堂正正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宫中所有女子，我最羡慕的就是你了。给你，我不会做香囊，这么夹起来，里面的草药不会掉出去。县主平日随身带着，睡觉时放在枕边，可以去病的。
8: 你担心会有时疾？

0: 听他们所说病情，初看的确像是风寒，但有些症状与风寒不符，更像是书中曾记载的某种实气。得赶紧告诉师父，早些做准备才行。
1: 宫中突发实气，速

0: 县主，叶霆锋的内侍城不见了。
1: 染病的工人可是都安置在此处？
0: 没错，许是人多活杂，偷懒躲起来了。我去看看。
1: 我去吧。
0: 既然染病的人越来越多，你病了怎么办？
1: 当然是你来照顾我了。
2: 我同你一起去。
1: 你若病了，可没人照顾你。
2: 我不会生病的。
1: 又是算出来的。
2: 是县主保佑。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那位查案，叫到名字的示意我。
2: 他有什么可查的？不就死了个内侍丞吗？
3: 李佩仪，开门。
4: 县主为帮我证明清白，不惜亲自染病，以身试药。
5: 病人是抓阄选中的，全凭天意。
6: 刘甲是你特意选定的吧？
7: 若我死了，还请你帮我查清一切。

0: 最后一次见到内侍丞是什么时候？
1: 昨晚戌时末，内侍丞将宫院里几处需要焚烧的草药点燃后就去休息了。照安排，他应该在今早寅时末去偏殿与守夜的内侍轮值，但过了两刻他也没来。我们担心内侍丞染病，便去找他，却发现人并不在里面。屋里没人影，我们就以为内侍丞出去了，可走了一圈也不见人影。

0: 那一时神匆忙之间，连鞋都没来得及穿。
1: 我俩昨晚亥十二刻开始值夜，一整晚都没什么动静，我们也没看到有人出来走动。
2: 你们整晚都守在偏殿，没有四处巡查。

从尸体僵硬程度和尸斑深浅来看，应该是昨夜丑时搬到银石树之间遇害的。口鼻处有血迹，致命伤在念柔处，脖梗无伤，后衣领有血。

0: 凶手力气不小，看来是有人走入闯进了房间，惊醒了内侍城。内侍城慌乱间下了床，却被对方用这茶壶打中太阳穴致死。柜子顶部被床幔挡住，很难发现柜子后侧与墙壁之间有缝隙。太史城是怎么发现尸体的？柜子靠近窗户，被阳光照射过的地方会褪色，比柜子其他部分颜色浅。若柜子未靠墙，并不能在相应的位置形成现在的晒痕。
1: 凶手将内侍城尸体藏在角落，又故步一阵，假作内侍城外出的假象，怎么会忽略鞋子的破绽？
0: 昨日夜间多云，房中未点灯，连月光都没有。凶手慌乱间，恐怕并没有注意内侍城并未穿鞋。
2: 县主这是？
0: 昨夜闹出这么大动静。
3: 你二人在此值守，却毫不知情。
4: 我看是太过辛苦，不如跟我回内院局享享福。
5: 县主饶命！
6: 县主饶命！
7: 我们绝对没有杀害内侍城。
8: 夜晚寒凉，守卫又无聊，我二人便多躺下去睡觉了。
9: 县主饶命！
10: 县主饶命！
11: 把自己绑了吧。
12: 县主。

0: 要如何处置他们？
1: 玩忽职守，罚他们跪着。
0: 人不是他们杀的。
1: 这种时期会导致咳逆，病情较重时会有咳血症状，没错吧？
0: 是。
1: 那师承脖子后面喷溅的血迹就是这样来的。
2: 看来凶手病情较重，但身体强壮，足以与那医生对抗。
1: 把偏殿病人名册拿来。
2: 大概有十几人，范围还是太大。
1: 进去看看便知。
2: 不怕。不如把他们叫到偏殿门口，依次查问。
1: 他们都身染重病，除了凶手，恐怕连下床都难。
2: 你也知道他们身染重病。你若也病了，得不偿失。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怎么办？
2: 我去。
1: 胡闹！我是那位，太师臣不要逞能。那位查案，叫到名字的示意我。彭家坦，谁是彭家坦？常乐平。
3: 谁？吵死了！有什么可查的？不就死了个内侍丞吗？死得好！滚出去！
4: 人是我杀的。
5: 是我杀的！
6: 是我杀的！
7: 是我杀的！
8: 是我杀的！
9: 是我杀的！
5: 我杀的！
10: 我
5: 杀的！
10: 我跟他拼了！
11: 别冲动，不要伤人。
10: 师傅，退后！
1: 他摔倒受伤了，快找人去看医术。
12: 好，让我过去。县主，立刻带大家去外面清洗双手，药草熏蒸。
1: 受伤的人怎么样了？
12: 伤势不重，可是他们的病情都加重了。按照这几日的用药，分明应该好起来的。
5: 人是我杀的，只求县主速速判我一死。我这病终归是好不了了，与其病死，不如一刀将我斩了。
12: 胡说，这药方是我师父开的，怎么可能治不好？你刚进来的时候并不严重，肯定是没有好好吃药。
5: 难道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好好吃药吗？
1: 别跪着了，给他拿把椅子。
13: 是。
1: 内侍丞并没有把药和食物分发给你们。
5: 一开始偏殿里的人不多，食物和药品都能按时按量的分发，但随着病情蔓延开来以后，偏殿里的人越来越多，负责分发食物和药品的始终只有内侍丞和他的六个手下，事情多，人手少，而他们也怕被感染，所以经常每天只有一顿饭，一副药。
12: 我们太医署每日不停地配药、熬药，分发到各宫院，难道他们都没有送给你们？那剩下的药岂不是都浪费掉了？
5: 我们因病待在偏殿里，不见天日，只能把所有的食物和药给那些最病弱的人吃，可人还是一个个的死掉， 死了反而痛快了。他们解决不了这个病，还解决不了我们这些生病的人吗？
12: 谁说的？窦昭元吃了师父的药，三天就起效了。
5: 最近的天气越来越冷，整个偏殿就只有两个炭炉，炭也不够用。偏殿本就阴湿，这么一来，所有人的病更加严重了。平日里，他们见到淑妃宫里的内侍，都是要行礼的，可在这偏殿里，可不管你有什么仪仗。
1: 所以你决定杀了他？
5: 我根本没有想过杀他。昨晚我发现夜班守卫过了亥时就去廊檐下偷懒睡觉，我便趁机偷溜出偏殿，想找些食物回来给那些病重的人。

0: 你这个病秧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1: 我怕他惊动守卫，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我只是想让他闭嘴，可没想到，竟一下把他打死了。

啊！

0: 尸体，我愣了一会儿，回过神来，就抱着那些吃食回去了。可没想到，
1: 那时尚没来得及穿的鞋子，和他后衣领上的血迹，成了破绽。
0: 死，我是逃不掉的了。就看是因为这病，还是因为这罪。
2: 今日病情不退反进，就连太医署也有不少人染病，先前的药方效果甚微，照这样吃下去也是无益啊。唉，病人的症状多以发热、咳嗽、恶风寒为主，在此药方的基础上，再加上宣肺败毒方泻肺解毒。
3: 师父，

0: 兄弟，兄弟，帮我把这炉子送去偏殿吧。
1: 这是县主特意给你安排的，拿走了我们可是要受罚的。县主已经给偏殿的病人安排了炉灶。
0: 多谢县主了，我用不到，我不老，如果县主要是责罚，我替你们来承担。去去吧。
2: 裴公，别睡了，快起来熬药。
3: 这小皇子也染上病了啊。
4: 罪臣无能，请圣上责罚。
5: 就算杀了你们又当如何呀？起来吧。
4: 谢圣上。
6: 圣上，
7: 圣上，太医斗胆有个办法。
5: 快说。
7: 太医属人才济济，如今时气焦灼，不如集思广益，收集药方。
6: 县主，太医属人多，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开方。若是学识不精，自作聪明，擅自开方，岂不害人？
8: 有各位医监医丞把关，自然能将错误的方子给刷下去。
9: 圣上，不好了，小皇子又开始发热了。
5: 你们苦思多日，就这些能耐，还不如交给有能力的人去办。传令下去，着太医署正极药方。
10: 可是新药方未经试验，不知效果如何，皇子贵体更不敢冒险。
5: 那还不赶快收方，赶快试药。
10: 是
6: 是。
7: 圣上留步，佩仪要向圣上请罪。
5: 你何罪之有啊？
7: 佩仪理应为婕妤解忧。
5: 那你又当如何解忧呢？
7: 婕妤所求不过是驱魔诵经，稳住心神。先前让太史丞扮作阴阳先生，不过是为了配合我查案。可他在太史局苦学十年，关心利算，装模作样，终究并非他所长。这种事得找我。
5: 好，就当是朕病急乱投医，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再让怀瑾去做了。
11: 哎，这折腾了半天就收上了这么一副方子呀。
12: 可还有畏寒之感。
6: 无事还好，有事我怕你担不起这个责任。
12: 没事，你会好的。

0: 我先前为他诊过脉，调整了药方，不应该这样。
1: 这方子会害死人！你好大的胆子，害死丽妃还不够，还想害死小皇子吗？
2: 刘家先前是否有其他疾病，未能说明。
1: 方才我们一同诊脉，有何问题？医术不精，还要赖到病人头上，你医德何在？不，一点女流还妄想成为医德了。
2: 好了。
1: 你们几个在这里聒噪不休的，烦不烦呢？这圣上还等着这。

0: 治病救人呢、啊、今天这事儿不论是太医署能力不足，还是有人趁机沽名钓誉，亦或是有人想要借机谋害皇子，都得交给内业局好好查一查了。刘义成，到时候恐怕得要你自己去说说清楚了。
1: 不对不对，这药方不会有问题，
2: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1: 不会的，师父看过这药方，他骂我是因为我不听话，可即便药性汹涌也不会置人死地。放我出去，我要看刘甲的尸体，我要弄清楚。
2: 太医署为了防止湿气蔓延，已将病人尸体焚烧了。
1: 那我岂不是再也无法洗脱不明了？
2: 与其验证那位内侍的问题，不如想办法证明你的药确实有效。
1: 县主，麻烦帮我找一套病人用过的碗筷来。
2: 还从未有人这样使唤过我。
1: 情急之下冒犯县主，但我绝不是为了同黄一坚争口气。时气无情，不能再死人了。
2: 救人要紧，我会帮你的。
3: 刘月，县主给你的东西。
1: 哎，小心一点。

0: 你生病了，信主，开门。
1: 我没事，还活着。
0: 李佩仪，开门。

0: 好大的胆子，敢直呼本县主大名！
1: 不许逃！你发烧了。

0: 怎么会烧得如此厉害？可是，在苏婕妤功力传伤的，
1: 不行，不能再耽搁了。我去找刘医长。
0: 夏修留步，去找太医又能如何？你我都知道，这病现下无药可治。我若命不该绝，自然能熬过这一劫。若是我难逃此劫，
2: 比如丧气化。
1: 我去请太医。太医一来，我想再见你，就难了。萧兄知道，我最大的心结，就是端王府当年惨案的真相。若我死了，还请你帮我查清一切。 萧兄心思细腻，善良聪明，我信得过你。

0: 小兄不肯答应，
1: 小兄不肯答应，
0: 县主说话向来虚虚实实，恕我无法答应。不答应也无妨，我死后，小兄不会辜负我。这句话，小兄自然也不会答应。

楚之行那个老鬼头，也不让人省心。看着硬朗，其实这么多年早就把身体给搞坏了。我若死了，你可千万别再拿什么毒药去折腾他，酒也要让他少喝。五人那丫头，禅也算有所长进。我倒是不担心，顾思直是个好人，若他将来想与顾思直婚配，

这几日又有不少人染病，一城一监都去各宫院了，没有人能出诊了。若发热便喝着小柴胡汤，若咳嗽喉痛便吃着药丸，只能先如此撑着。明日一早但凡有医官回来，我便叫他去内夜局。

0: 县主，太医们都出诊去了，只有这些退热润喉的药，县主先吃下吧。
1: 你我都知道这药没用，病治不了，还嘴巴苦，那才叫真难受。
0: 若实在难受，也不必硬撑着。
1: 什么药都不如好好睡一觉。太使臣也早些回去休息吧。若因我染上湿气，得不偿失。

0: 太史丞没受凉吧？太史丞昨晚竟然在院中石桌上睡着了，还是县主叫我们把你抬回去的。县主已经病了，你可不能倒下啊！多谢，县主怎么样了？他不让我们去看他。
1: 县主为帮我证明清白，不惜亲自染病以身试药，裴玉定全力为县主。
2: 太史丞昨日也看到了蔡医署的情况，既然没有医官诊治，不如就让裴医公试试。
1: 既如此，还请裴医公务必尽全力为县主诊治。
0: 太史丞真好啊！
3: 你要是把我治死了，可就真的没人能帮你了。

0: 么还咳得这么厉害？裴玉这药到底有没有用啊？
1: 把药放下走吧。
0: 你生病不让我见，虽然只有一天，我都想死你了。你怎么这么绝情？
1: 我还没好呢，这不是怕你染病吗？
0: 皇上时局要的，又冰又甜，吃了呀嗓子舒服，喝了药才能吃。

0: 别等了，太史成啊，一早就出门了。没有，他没问你有没有好转。
1: 那你就不好奇我有没有好转？
2: 不烧了，
1: 咳嗽也好多了。
0: 刚才咳那么凶，果然是装的。

0: 从脉象上看，县主已经痊愈了，接下来几日只需吃些进补的食物便可恢复如初。县主自己感觉怎么样？
1: 轻松多了，昨天一夜没有咳嗽，一觉睡到天亮。
0: 我就说我的药没问题。
1: 告诉太史丞，我暂时不会死了。
2: 太史丞一早就出门了，
1: 他没有问过我的情况吗？太史丞沉稳内敛，早就算准我定会康复。
2: 县主，你完了，你都学会给太史丞找理由了。
0: 那日太医署有位医监前来，说是要抓阄选人去试药。那医监抱着个竹筐，里边放着折好的纸阄，说有谁抓到带字的纸条就去试药。
3: 所有人都抓了阄？
0: 是，开始一连十几个都是空白，直到刘甲才抓到带字的纸条。大家原本都很羡慕他，直到听说那药吃了便死，就都有些后怕。

0: 你可见过那纸条的样子？
1: 刘甲那张纸条上写了个正字，大家原本都想凑近看看，但刘甲说他手上有水，纸湿了变破了，就扔掉了。
0: 来选人的意见什么样？
1: 是个男子，他右手手背上有个疤。
0: 知道了。
2: 见过圣上，娘子。
3: 果真是痊愈了，你这孩子真是的，染了病也不说，好了才告诉我们。
2: 佩仪今日是来请罪的。
4: 宫门封锁，你都能搞出幺蛾子来。
2: 你这次没有惹祸。
4: 说来听听。
2: 上次新药方试药，内侍猝死，而太医署的几位医丞都说以此药方并不会导致如此凶猛的后果。为了再次验证此方，我便主动染上十戒，请裴医公为我医治，并以此方治疗。先斩后奏，故而请罪。
3: 你这孩子可太莽撞了，幸好是痊愈了，实属幸运。此番既然是为了验证新药方，替圣上分忧，就不要降罪了吧。
4: 起来吧。你呀、啊、你呀、啊、你害朕跟淑妃为你担心，就是有罪就要受罚，不过不是在当下。你那位开药方的意见呢？
2: 只是名医工，是名女子，正在殿外候着。

0: 圣上，
1: 罪臣裴玉，见过圣上。
2: 抬起头来回话，
0: 这药方可跟上次的药方一致？
2: 县主所用药方与上次一致。
0: 那为何上次会致人死亡呢？圣上，因为那人本来就有严重的胃疾。
2: 臣这几日走访了死者生前的同僚，他们都知道死者受胃疾困惑已久，患方的病历中也有相关记录。
1: 是药前我为他诊脉时，便察觉到了他有胃疾，但情况并不严重。看来他应是在试药前服用了胃药，我虽调整了药方，但他仍受不住刺激，这才……
0: 所以问题并非在药方，而是病情被隐瞒，
1: 所以影响了裴医工的诊断。
0: 这药，景儿是否能够承受得住？
1: 为小皇子施药之前，也会参考这几日的脉案以及当下的病况。
0: 好，那朕的皇儿就全靠你了。
3: 定不负圣上所托。

0: 县主痊愈了，是，多亏了裴义公的药，也要多谢萧兄那晚为我及时求医。萧某所作不足挂齿，若染病的是我，相信县主也会不遗余力。
1: 总要说出来的，萧兄。这次确实是我为了帮裴义公验证药方，故意染病。先前答应过萧兄不再自损身体，我没有做到。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不会为自己找理由。我虽信任裴义公，但我能否活下来，当时也不知道。生病的原因是我骗了你，但那番遗言。 却都是我真情实感。你若生气，我也不怪你。但是，这病得了是真难受，千万别生病。
0: 之前我见县主为查案。

0: 不惜自损身体。我觉得这种方式看似英勇，却多少有些莽撞。但这次我才明白县主的良苦用心，在这深宫之中，只有用这种破釜沉舟的方式，才能去找寻真相，助众生。
1: 小兄谬赞了，我哪有那么崇高，只是有这个身份比他们多一些偏爱罢了。我为宫中十七心急是真的，想帮裴玉验证药方是真的，不怕死也是真的，
0: 但我害怕。
1: 别怕，萧兄算出了大吉之卦，我知道我会没事的。萧兄那几日没来问候，我还以为你在置气，今日看来是我小人之心，萧兄是调查那位试药的内侍去了。
0: 如果整日在县主面前晃悠，只怕县主不会好得这么快。县主要为裴玉公证明，我也只能做点小事，证明那次试药失败并不完全是裴玉公的责任。
1: 选中刘甲试药应该不是偶然。
0: 没错，那次来选人的是黄甫通。刘甲是你特意选定的吧？
2: 你的意思是说裴玉的药方害死人是我暗中阻挠吗？这女人医术不精，妖术倒是高超，个个都如此维护她。
0: 裴玉的药方姓烈，你为了不让他出头，特意找来了身患石气又有胃疾的刘甲。
2: 真是好笑，我三个月在换方人职一次，诊治过这么多工人内侍，我怎知谁有胃疾？再说了，病人是抓阄选中的，全凭天意。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师傅，
2: 松明双眼双耳充血，应任体内气血剧烈波动所致。
3: 定是松一令不许你做出格之事，你就索性杀了他。
1: 偷师之事，你可有听说？
4: 我只负责救人，杀人的事我不做。
5: 这里就是夏十三的床铺。
1: 这道口和田师傅的尸体上是一致的。

0: 是这样的，天意。
1: 我不懂太史丞耍了什么仙术，但若太史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我动过手脚，我自然认罪。不然就请太史丞离太医署远些，本就人手不足，若耽误了各位贵人娘子的病情，太史丞怕承担不起。
2: 是樊石，太医署可不缺这个。
3: 我猜在黄甫通用樊石水在每张纸上都写了字，再用某种方式哄骗刘甲，抓阄之前沾湿手指，因此无论他抓的哪张纸，纸上字迹都会显现出来。只是刘甲已死，当初用来抓阄的纸张也早就没了踪迹。
2: 师傅，师傅，怎么这会儿还熏眼睛？师傅。

0: 你来时，宋玉林便是如此。不是的，我来时，师傅头上盖着帕子，师傅有眼疾，这是他每日睡前用以熏蒸双目的药汤。师傅俯身在水盆上，用热气熏蒸双目，今日天寒，搭一块热帕子，水会凉得慢些。
1: 会不会是这个药的问题？
0: 我知道师傅的方子。

0: 那这药汤呢？
1: 药汤若有问题，师傅会发现的。而且这药药性温平，并无相反伤害的配伍。
2: 松云岭每晚都会巡诊眼睛吗？
1: 此事有谁知道？
3: 太医署的人都知道了。
2: 裴公，请随我出来一下。没了他师父的庇护，以他这直愣愣的性子，在太医署恐怕更艰难了。
4: 宋玉林近日可有反常？最近宫中时期压制不住。 师父每日都在研制新的药方，昨晚我与他聊了几句，他便被别人叫走了。
2: 那时是何时？
4: 大约虚实半。
2: 这可还见过？
4: 再见，就是此生。

0: 宋一令双眼双耳充血，因着体内气血剧烈波动所致，
1: 是突遭卒中之厄。
0: 没错，宋一令瞬间昏迷，面部没入药汤中，并发时虽仍有一息尚存，却无法自救，导致溺亡。
2: 宋一令正值壮年，怎会突发卒中？
0: 宋一令平日里就有风疾，近日因食气忙碌，不眠不休。
2: 故而会猝然发病。裴玉，宋一令就是被你害死的。
3: 黄甫东，不可动手。
2: 你早就不服宋一令管束，定是宋一令不许你做出格之事，你就索性杀了他。
3: 你胡说！我有证据。
2: 县主，臣昨晚亲眼看见裴玉和宋一令在药房争吵。
4: 虽然没听清楚究竟在说什么，但宋一令最后一句话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5: 说什么了？
2: 宋一令说：“除非我死了。”
5: 所以你就杀了他？我没有杀师父。黄一谦所说的争吵，是否确有其事？
4: 我的确和师父有过争执，我和师父从来都是这样吵架，有时候难免会说些重话。
5: 我又怎么会因此杀了他？
4: 你还狡辩！方才已经检查过，
5: 宋一令因突发疾厄之病，去世，并非他人所害。
0: 可宋一令风疾已有十余年，一直平安无事。若非近日操劳动起，何以在盛年之际骤然离世？
4: 若你当初能早些察觉，那症状绝非风寒，而是时疾，便能为师父分忧，又何必如此操劳？
5: 你够了！
0: 县主。 宋一令猝逝，黄一杰一时悲愤失态，现出见效。
4: 下去吧，以治小皇子为重，你先回去。早知如此，我就不把那药方给师父，惹他生气。

0: 飞了喝完啦。走，我们出去玩。
1: 只需再巩固七日，早晚天一，便可大好了。
2: 这次真是多亏了裴义公，圣上可要好好赏赐。
3: 嗯，自然是要赏的。
1: 谢圣上，谢苏婕妤。
4: 启禀圣上，裴义公自幼跟随宋医令学习，天赋异禀，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为圣上分忧啊。新药方见效，裴医公对病情又有所了解，想必不出半月，湿气便可在宫中消除啊。
3: 哦，这么说裴医公已经有了对治之法？
1: 尚在钻研。
4: 哎，裴医公过谦了，你研究病情写了那么多笔记，太医署的同僚都看在眼里。哎，我们之前的治疗方式过于保守，而你的思路令人惊喜啊，必能攻克实气。
1: 难得圣上信任，是臣之幸，臣定全力以赴。若半月之内不能消除实气，便辞官归田。
4: 夸了他几句，还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信誓旦旦地在圣上面前立了誓，半个月之后他就滚蛋走人。
5: 还是黄一仙有本事啊，其实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4: 可不，

0: 我找到那位有位极的内侍，可是下了番功夫。
1: 没想到他运气这么好，连县主都护着他。
2: 还以为他要死了人就能滚蛋了，没想到还让他在圣上面前露了脸了。
1: 一时得意算得了什么？
0: 是福是祸，要到最后才知道。
2: 也罢，再忍他半月便是。
3: 县主，救我！
4: 县主，黑玉他要杀我！
5: 哦，他可是发现刘甲是你特意找去的。
4: 他如何知道？
5: 该杀。
4: 县主，我之前是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可他杀人就对吗？你不能不管呐。
6: 我看你连根毫毛都没有少，为何说他要杀你啊？
4: 因为我床上有一只没有头的死老鼠，他这么干不就是为了警告我，他要像杀老鼠的方式杀掉我吗？
7: 县主，就在那儿。
5: 你身为医监，看不出这断头的切口不是刀痕，而是猫或黄鼠狼一类动物的齿痕吗？
4: 也许是那妖女驯养的。
5: 那就把裴玉叫来，当面对质。
7: 算了，
8: 你若实在害怕，就随我们回内野局，保你平安。
4: 当真？
8: 你害死刘甲，足够你在内野局大狱蹲上一辈子。
0: 我方才一时口不择言，如果二位要追究此事，请拿出证据来。我那边还有要事要忙。县主，太史丞，慢走。

0: 你不是太医署的，见过县主，奴婢是上石局的内侍。
1: 王子看到有什么人经过？
0: 我刚出来便看到。行了，若想起什么，及时上报。
1: 是。
0: 事发之前，你们俩在哪？任站住，
1: 我俩在药房整理新的药物。
0: 可有注意到什么异常？ 事发之时，你们俩所站的位置距离药房最近，可有什么发现？
1: 今日太医署事务所虽繁忙，一刻也不得懈怠。若非那内侍惊叫，都不知道发生了惨案。

0: 凶手应是用爬犁将石磨盘撬起，再将石磨盘的一边放在枕木上，石磨盘是滑下去的。
1: 当时屋里没人，石磨盘应该是通过某种方式固定住了，待黄甫通出现再应时落下。
0: 原来如此。
1: 绳索
0: 进屋看看。
1: 这个位置正合适，
0: 绳子从屋顶甩到房间里，人就可以在屋内操作屋顶的磨盘。
1: 当时屋内有五六个人，都在各自忙碌，恐怕没人注意到都有谁。
2: 黄一仙死了，黄一仙死了，是裴云杀死了黄一仙的，是裴云杀了黄一仙的，谁出凶手？这事一定是裴云干的，我不能留在这里了。

0: 我跟你说，裴玉他也会把我杀了的，他会把你们都给杀了的。先是我的小五，一定是他干的，一定是他干的。
1: 裴玉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到太医署，你怎么就认定是他杀了黄一坚？
0: 谁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总之得罪了他，就没什么好事儿。

0: 让他不得不承诺，半个月之内平息时气。若完不成呢？
1: 完不成，那自然就滚蛋了。身为太医，不想着如何遏制时气，所有小心思都花在几对同僚上。若这皇甫通真因裴玉而死，那也算是天意。
0: 别呀，县主，你一定要救救我呀！一定要救救我呀！绳子应该绑在何处？不对，枕木位置并未移动，若是绑在枕木之上，很难将绳子收回。 应该是一个更小的东西，并且比枕木厚度要低。
2: 枕木边沿都有截断的痕迹，一是凶手截下合适的长短，一是验大小做平衡之用。
0: 稍等。

0: 多久能回太医署了？
1: 没算日子。
0: 圣上虽然特许你可以堂堂正正出诊开方，却也还是很辛苦吧？
1: 我毕竟人是女医工，圣上给了命令，那些人却未必愿意听我的，只能事必躬亲。
0: 黄虎从死了。
1: 人手少了，太医署更要忙了。
0: 你不想知道黄甫通是如何死的吗？
1: 如果五人娘子想问的是黄一坚是不是我杀的，那么我告诉你，不是我。这些日子我只想着如何能让人活下去，我不想再看到有人死去。
0: 宫中时气已经大有好转了。
1: 妃嫔皇子们在逐渐好转，但染病的宫人仍在大量死去，我一刻也不敢停下来。
0: 为何？你不是已经有药方了吗？
1: 犀牛角、珍珠这几味药太过珍稀昂贵，寻常的宫人内侍得不到救治。我想用普通的药材配置新药方，但一直不见有结果。
2: 县主，都准备妥当了。
3: 去门口看好了。
2: 是。县主，开始吧。
4: 正好砸在那儿是石磨盘掉落的位置，就这坑。
5: 看来没错了。
4: 可是，这么长的麻绳藏在哪儿呢？
6: 药房里确实没有见到麻绳。
4: 对啊，县主，你看这石磨盘掉落的位置挨着药房大门边缘，可一般人进出门口很少会挨着边走，这凶手怎么知道黄一坚一定会从这个位置进入药房？
3: 那个推车，
6: 那个内侍。
7: 夏十三，县主和太史丞来找你。
8: 奴婢参见县主、太史丞。
3: 想来问问你，为何要杀黄甫通？
8: 黄甫通是何人？我为何要杀他？
6: 你假借拿草药的名义，将推车停在院中，逼得黄甫通绕行。之后你拉动绳索，用屋顶上的石磨盘将他砸死。
8: 太史丞所说奴婢听不懂。我
3: 那便说点你听得懂的，为何要把推车放在药房？

0: 门口，岂不碍事？
1: 这段时间，上市就需要熏蒸的草药多，奴婢便只好把推车放在门口，能少走些路，多搬几趟。太医署的医监们也都同意了。不过，县主既如此说，奴婢下次便不这么做了。
0: 想杀的人已经死了，你也确实不需要这么做。
1: 奴婢与那黄一仙并无仇怨，真的没有杀他。
0: 你是哪里人？
1: 我离东都不远，孟州人士。
0: 和太医署的裴玉熟吗？
1: 奴婢只与药童说过几句话，不曾与医监们相识。奴婢当时也并未看到什么可疑之人，若是知道些什么，定会知无不言。

0: 那人反应始终如一，滴水不漏，反而愈加可疑。县主注意到砧板上的肉了吗？
1: 刀法利落，利器也大，切口利落，不留碎茬，上面的肉也被剃得干净完整。上时局那么多内侍，无论再怎么注意，袖口、手肘和腹部，总会沾上水渍或者油渍。但他明明做的是洗菜多肉的活，衣服全干净，人也很讲究。夏十三的嫌疑最大。
2: 但目前没有直指他的证据，太医署太过忙碌，人来人往的很杂，也没有人会注意到谁会在屋顶上动手脚，而那根麻绳，恐怕也早已被他处理掉了。

为何要把尸体开膛破肚呢？

0: 那可是裴义工的桌子。停尸房外没有守卫，
1: 这停尸房在夜听宫最偏僻的角落处，平时根本不会有人来，况且里面都是死人，
2: 也就是说没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停尸间周围都是落叶，很难看清脚印。尸体的裂口平滑，
1: 显然是用刀切开的，而且内脏俱在，也绝非野兽抛尸。
3: 那就是人干的了，毁尸可是重罪，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也许是泄愤，也许是想让众人恐慌。停尸间加派守卫，另外尸体尽快拉出去焚烧，不要在此处停留太久。
4: 是。
0: 店主，你睡了吗？我有新发现。
1: 太史城有什么发现？
0: 县主可是在为裴一公的事心烦。
1: 裴一公是世城之人，他到目前的供述都没有撒谎，可我不得不怀疑他。
0: 裴一公性子很直，有醉心医术，悬壶济世，与县主有惺惺相惜之感。我知你不愿意怀疑他，
1: 所以你叫我出来做什么？你是有证据证明他清白？
0: 县主抬头。
5: 此为金星合院。
1: 太史丞该不会要告诉我此乃吉兆吧？
0: 县主果真不解风情。

0: 我确实不解风情，太史丞有何高见？
1: 金星合月本就是难得一见的奇景，县主虽不信鬼神之说，然今偶遇此景，怎么不算运气呢？
2: 太史丞果然是来劝解我的。
1: 我不是为了劝解什么，是非曲直，县主自有定夺。只是此景难得又特别，我希望县主见了美景之后。
2: 心情能好一些，所以这金星合月有什么说法？自然是阴阳和谐，国泰民安，好事将近。
1: 还不是被我说中了。
2: 县主若不信，又何必问我？
1: 今夜就姑且信一次。
2: 不过这么大的夜空，只有这一颗星星作伴，多少有些孤单。彼此陪伴，怎么会孤单呢？
1: 也是，平日里都是繁星满天，好不容易有独处的时间，我们却在这儿搅和了他们的心情。
2: 良辰美景莫辜负。 我们不是搅了他们的心情，而是共享了他们的安宁。

0: 见状。我去查了，上十局的夏十三虽说为人谦卑和顺，但他待人太过客气疏远，所以其他人与他没什么来往。不过这夏十三很奇怪，他自称是孟州人，但有一次说漏嘴被人发现，他其实是万州人。而且你看他文文静静的爱看书，但上十局的内侍们都说他力气很大，掌骨剔肉，很是娴熟。老大，不如我飞出顾司职，让他去万州查查。
1: 好，劳烦顾司职跑一趟万州。不过不光要查夏十三，还有裴玉。
2: 裴玉也是万州人。
3: 裴玉，那可是老夫这辈子最得意的学生。
4: 听闻当年是宋义林慧眼识英，将他带进宫里的。
3: 是，当年宋义令来民间寻访一方，那孩子以一剂药方被宋义令选中，得以进宫，是我们慈善堂的骄傲啊。
4: 裴玉公在太医署也颇受益处。
3: 那孩子天赋异禀啊，用药十分大胆，甚至不惜以身试药。哦，对了，我们还专门为他做了画像，这就是，正是因为他的原因，各地医馆是纷纷慕名而来挑选学徒，更有名士富户为我们慈善堂捐资，用于培养孤儿学医，啊，若若功德，他才是功德无量啊！
4: 这是裴玉？
3: 是啊。
4: 可这分明是个少年啊！
3: 自然是少年，我们慈善堂不收女弟子的。
4: 有没有年纪与他相仿的女孩同他交好？
3: 确实有过一个小丫头。裴玉，你知道咱们慈善堂是不收女子的。
5: 可是她好可怜，又没有父母，也没有家，而且学医救人，是男是女有什么差别？求堂主收留她吧。
3: 慈善堂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娃娃留在这里确实很不方便。我先给你找件衣服换上。人呢？来来来，
6: 这个泡水不咳嗽。

0: 哦，哈哈，也罢，那就按裴玉说的，留下吧。啊，来，裴玉，去找间屋子，让他把衣服换上。
1: 是，跟我来吧。

0: 这么小的年纪，竟能做出这种事？是，若非迫不得已，我也想把他留下。毕竟一个女孩子很难生活嘛。可是，她实在是行为出格。你看她平日不爱说话，却常常会吓到别的孩子。我想管她，她又不听我的。
1: 可这样把她赶出去，她恐怕很难再活下去了。
0: 也并非是我把她赶走。 是他自己不愿意留下来呀，一个人跑到那后山上，除了裴玉，不肯再与任何人来往。裴玉一直偷偷的照顾着那女孩，直到那一年，还是依城的宋依令来慈善堂选中他当学徒。这株是狐黄莲。
2: 狐黄莲。
0: 哎，他可……哦，
3: 堂主。
0: 嗯。
2: 啊！你又去
0: 见那丫头了？干嘛对一个妖怪那么上心？阿苏，你先到外边玩一会儿。
2: 嗯。
0: 你从慈善堂里拿些东西，在池川上多接济他去。
2: 多谢堂主。
0: 佩玉，宋一成一决定带你入宫，你尽快收拾东西吧。哎，你是不想离开慈善堂，还是担心那丫头？我想进宫，学更多的医术，救更多的人。后来，他就跟宋依令进宫了。那女孩呢？
2: 他走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那女孩的踪迹了。我也曾带人到山上去寻，可找了几天都不见人影，只发现了几块破布片和几块白骨，估计是让山上的狼给咬了。哎，
0: 裴玉走后，你们还有联系吗？这是最近他才陆续有书信寄来，他说刚到西京，学业繁重，顾不上跟我们联系，如今在太医署逐渐稳定了，才给我们写信。这些都是
2: 裴玉的字迹。是啊，他
0: 的字从小就是我教的，错不了。
4: 什么时候的事？
5: 昨夜情况与之前一样，尸体被破坏严重且数量更多了。你们是怎么看守的？
6: 县主恕罪，我们从未松懈，已经几日没休息了。昨夜只是换班那一刻没有人，谁知道便出了这样的事儿。

0: 县主，时气尚未平息，还是不要来此处的好。
1: 偶然得了几本医书，想着你兴许会有用，特意在等你。县主有事便问，不必这般客气。
0: 进屋聊吧。
1: 这几日，你是不是都没有休息过？嗯，时气未消，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总是待在这儿，再健康也要染上病了。 我倒是更希望自己能得病，治患者之痛，就能更好下药了。你这样一直一个人撑是不行的，太医署那帮人再不济，也能帮上你。
0: 你说过，人心隔肚皮，你很难看得清。其实世人大多都会伪装，哪有真的能做到至情至性之人？
1: 县主想说什么？我听不大明白。若想找全无伪装之人，除非真能把人剖开看看，里面那颗心是什么颜色。那断然是不行了。但我也好奇，人这一层皮囊之内。
0: 究竟装的是什么？裴医公，你作为医者，难道不好奇吗？
1: 剖尸之事，你可有听说？
0: 又有尸体被毁了。嗯，这里的尸体都是染过石器的，县主刚康复不久，还要多加小心。回去记得把外面的衣服都烧掉。我还要去看那些工人，此处不便招待，县主早些回去吧。多谢。
2: 他就是防备了你。我不清楚。我虽然觉得他对我生疏了，可那更像是真实的他了。其实他并不喜欢与人交际，也许本来就是冷漠的。郭兄的信。
1: 此上堂的裴玉是个男孩，
2: 而且裴玉所写的书信中，字迹和当年一样，所聊到的宫中趣事也都确有发生过。所以这个裴玉也在宫中。那现在这个裴义公又是谁？裴玉入宫记录的确是女子，本是男子，随宋怀幽进宫，却变成了女子。
3: 今日为何不是夏十三来取药？他昨日染病被送去叶庭宫了。这里就是夏十三的床铺。
4: 这是他干的。
3: 对，他喜欢看这些，说话也文绉绉的。
1: 他懂医术，
4: 是啊，我们有个小伤小病都不必去求人，他都能帮我们解决了。所以每次也是他去太医署拿草药的。
2: 县主。

0: 难道他才是真正的裴宇，也是停尸房里的破尸人？当年慈善堂那些动物，黄浦通发现无头老鼠，其实都是他杀的。他懂医理，却成为了内侍，而现在太医署里的裴宇不知道用了什么方式和他对调了身份。
1: 染病的人会送去裴宇那里，裴宇有危险。
0: 夏日三不又被送了叶定国。
2: 夏日三找到了，
1: 在哪？

0: 你不是裴玉，他才是。他身患实疾，你若不医治，他也命不久矣。何须如此？出去！都出去！
1: 为什么不抓他？他杀了人，
0: 还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
1: 死者总不会自己开膛破肚？
0: 无论他是不是凶手，他都跑不掉了。
1: 你就不怕他畏罪自杀？
0: 我不会给他机会。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裴玉入宫不是为了报仇，你们二人依旧是朋友。为了让你研究出药方，裴玉不惜自己染病。
2: 还来得及吧？那些尸体死了太久了，没有用的。
3: 罪臣裴玉叩见圣上。
4: 裴义公虽救治有功，但撕破尸体影响恶劣，残酷至极。

0: 心中，我爱了。杨芳，交给他也属于我。嗯，
1: 你说的没错，我不是裴玉，死的那个才是，是我杀了他。
0: 你到底是谁？我叫阿莹，是一个罪孽深重的冒名顶替者。不只是夏十三、宋怀幽、黄福同，还有停尸间里被开膛破肚的尸体，都是我干的。
1: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的同僚们没有告诉你，我天性如此。既然如此。
0: 我也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此。县主，请告诉太医署，药方需要根据脉案和病情进行调整，才能对症。脾胃虚弱者需先服用调理脾胃之药，再用此方，让他们切勿耽搁，救命要紧。看好他，查明一切之前，不能让他出事。
2: 还要查？那个阿莹不是都已经认罪了吗？我在内业局这么多年，也没见过这么凶残的场面。
0: 说不通。
2: 他伪装的太好了，若不是顾四局查出来他冒充裴玉的身份入宫，恐怕还会一直隐瞒下去。那个真正的裴玉为了报仇，化名夏十三入宫做内侍，却反被他所杀，开膛破肚，这绝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做出来的事。对了，他自幼虐杀动物，县主。
3: 他就是个以杀戮为乐的疯子。若真如此，夏十三入宫多年，他何须现在才动手？哎，尸体被损毁严重，但躯干部分的切痕是死后造成的，真正的致命伤在这里。人迎穴旁，对，人迎旁是经大脉，这一刀下去，血流如溃堤，有去无回。
1: 不愧是医官，下手又准又狠，干净利索。确定是医官所刺？嗯，在场不是只有太医署的女医工和这位上师局的内侍吗？这位内侍也曾学过医。
3: 伤口在颈部左侧，左深右浅。
1: 刀是从右手侧刺入颈部左侧的，不是在死者对面从左侧刺入。
3: 裴玉惯用手，也不是左手。难不成死者真的是自杀？
1: 也可能是这样。
3: 但内侍毕竟是男子，按照身形来说，不太可能形成这样的伤口。
1: 如果这内侍跪在地上呢？
3: 女工有什么本事？

0: 可以让死者乖乖就范。
1: 这次现场太过惨烈，本不需太史丞来此。
2: 和县主一起监督了这种场面，并不会觉得害怕，反而会觉得这些血迹是死者最后留在人间的话，等着我们去解读。
1: 可有什么发现？
2: 我们赶来时夏十三已死，所以并不知道凶案究竟如何发生。此处血迹最为集中，是夏十三被抛尸之处。我原本以为是裴玉，不是阿银，将夏十三迷晕之后将其控制，随后在此处进行抛尸。但我在此处也发现了血迹，这里应该是夏十三遇害的地方，随后被阿银拖到了光线更好的窗户边上，但我在这里并没有发现拖拽尸体的痕迹。
1: 不，不是这样。死者的致命伤在人营，他从此处刺入会有大量喷溅的血迹，但留在此处的血迹很少，且位置较高，夏十三当时应是呈站立姿态，
2: 也就是说是阿银挡在了夏十三面前，挡住了一部分血液。
1: 夏十三在死前已染染病，阿银依旧不是他的对手，二人身上也没有搏斗和冲突的痕迹，夏十三也并未中毒。
2: 夏十三是自杀，
1: 这是唯一的可能。
2: 我查了从年初到现在的记录，发现两人的交集竟有数十次之多，若按照阿银所说，夏十三对他怀恨在心，想要复仇，为何入宫三年不仅迟迟没有下手，还频繁见面？
1: 可夏十三在其他时间也会去宿建于宫中，他们的交集也可能只是巧合。
2: 我统计过，刨除与阿银重合的日子，夏十三大多每十天去一次宿建于宫中，这同他去其他宫中的频率一致。
1: 也就是说，夏十三在轮班之外会特意在阿莹去给苏婕妤送药那天与同僚调班。
3: 这是阿莹每次给苏婕妤送去的药方。
1: 他们见面的日子并没有规律，夏十三是如何提前得知阿莹要去送药的？
3: 上食局不太能知道太医署的安排，况且大部分时候都是突发状况，不大可能提前知晓。
2: 这些日子一定不是随便定的。
1: 这药是治疗风湿的。
2: 阴雨天，上个月的这几日也是雨天，我记得很清楚，清明、谷雨，前后两人交集很频繁。其他有交集的日子，只要去太史局查证天气记录便能确定，想必也都是阴雨天。
1: 根本不需要私下联络，老天自会给他们信号。
4: 县主，
1: 这是做什么？
4: 从夏十三身上剥下来的衣物，仵作说怕染病，让我赶紧烧了。

0: 既然你不愿意说，那我来替你说。裴玉入宫不是为了报仇，你们二人依旧是朋友。我猜当年你能随宋怀幽进入太医署，并非谋害裴玉，而是他把机会让给了你。你性子不受拘束，在慈善堂处处受裴玉照顾，他放心不下你，便也设法入宫，即便是成为内侍也在所不惜。他护着你，报复那些欺负你的人，杀掉那些把你逼上绝路的人，而你阻止不了他，就只能帮他遮掩罪行。
1: 我说了，那些事情都是我做的。
0: 堂主曾说，你在慈善堂时总偷偷剖杀动物，正如现在的你，剖开病人尸体，只是想要弄明白病灶究竟如何影响人体。为了让你研究出药方，裴玉不惜自己染病，这是他最后一次帮你。
1: 你胡说，你没有证据。
2: 你们平日装作不认识彼此，其实一直在见面。三年前的雨水节气，是夏十三入宫后你们第一次重逢。

0: 大家都在宫中做事，有交集不是很正常？说要这么说，我同太史臣一定也有相交的时候。难道我们也是密友？
1: 那如果再加上这个呢？这是在夏十三遗物里找到的。

0: 他不是我的仇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个孤儿，是被村里一位孤寡的婆婆养大的。我连名字都没有，婆婆和乡亲们都叫我野丫头。婆婆会采草药，平日里就靠草药换些吃食。
1: 婆婆教我辨别药草和一些简单的医术。小心！一株小小的草药就能救人于病苦之中。我觉得有趣，便趁日往山里跑。
2: 你为什么坐在这儿？
3: 摔下来，胳膊脱臼了。
1: 早说嘛！ 轻点，轻点，轻点！哦，好了。
2: 你会正骨？谁教你的？你还认识龙葵？你也学医吗？

0: 你别跟着我了，我不认识你。
1: 我叫裴玉，在山下的慈善堂学艺，就在那边。那你呢？你跟谁学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0: 你想知道？
1: 还要往前走吗？
0: 对啊，你不是想知道我师父是谁吗？
2: 村里的孩子都知道我喜欢收集动物的尸体，都说我是疯子，没人愿意和我交朋友。

0: 你骗人，这些都是动物的残骸，才不是你师父。你不害怕？你不害怕，我也不害怕。
1: 我没骗你，婆婆只告诉我草原能治病救人，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想知道人的身体里面到底有什么。这些动物大概跟人差不多。
0: 你好聪明，这样就可以学会动物的骨骼和内脏结构了。
1: 这还不止呢，有的时候动物因患病而死，剖开之后还能看到病灶的状况呢。只可惜终究是动物，不是人，又有不小的差别。我本以为裴玉也会如此，可没想到他非但没有被我吓跑，还觉得我很特别。裴玉教我识字。 还把在慈善堂所学的医书和笔记给我看，给你。作为报答，我会帮他采很多草药。
0: 给。
1: 我很快就把他带给我的医书都看完了。
0: 你和我一起去慈善堂吧，
2: 我也去吗？
1: 一定可以。

0: 善堂专收留无父母的孤儿，堂主很好的，您去自然堂一定会成为那里最好的学生。嗯，
1: 但你并未能留在慈善堂。
0: 堂主很好，收留了我。按照规矩，女子是不能学医的。我不甘心，便在学堂后面的窗外偷听。但当我偷偷收集动物尸体被发现后，堂主便说什么也不让我留在那儿了。
2: 但你与裴玉仍是朋友。当时婆婆已经去世，但裴玉一直陪着我。她像先前那样，把医书和笔记带给我，我才能继续学习。再后来，宋怀又来到了慈善堂，看到了我的那副药方。裴玉本想将真相说出。
0: 是我不让他说的。为什么？你明明可以趁这个机会证明自己。宋怀优要带裴玉去太医署，我很为他高兴。一直以来都是他帮我照顾我，想要报答他，但他还是把机会让给了你。
2: 西京的粗香草，可没有这山阴里的那么茁壮。我不想去西京。
0: 为什么不去？那可是太医署，能学到你在这儿一辈子都学不到的东西。我想让你去，你有天赋，你应该跟着最好的老师学习，制出最好的药，就很多很多人。
2: 你在胡说什么呢？我是认真的。我都想好了，宋怀优出城后，我就去医站方便，你换上我的衣服，趁天黑看不清楚。 你跟他走，
0: 我不去。宋怀优看中的本就是你的才华，这是属于你的机会。况且，我根本就不喜欢学医。
2: 你骗人！你就是想把机会让给我才这么说，对不对？你一直很用功，堂主也很喜欢你。
0: 我用功记笔记是为了给你看呀。如果我弄错了，你就学错了。我当然认真。我最喜欢的是做饭。 你不是总说我给你带来的菜头好吃吗？可是堂主说，男子不应该总围着火灶转。但一个人喜欢做什么，跟他是男子还是女子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你喜欢医学，就应该去学医，治病救人。我也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可是。
2: 小心！你不答应我，我就松手。别闹！我已经给宋玉官写信了，我若死了，他明早看到这封信，专会带你离开。我带你。我按照裴玉的计划，提前去城外驿站等候。阿莹。
0: 没想到裴玉在离开慈善堂后，就把所有真相告诉了宋怀优，并求宋怀优将我带去太医署。
3: 小姑娘，那药方真的是你写的吗？
2: 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百草经》，他全部都读过，读得很熟。从那天起，我就成为了裴玉。师父教我好多知识。 也对我格外严厉，我知道，他是担心我惹出麻烦，无法留在太医署。那些人妒忌师父对我好，就说我是师父的私生女，还说了好多难听话。如果裴玉在，他一定不会让我受委屈。原本我两年后就可以回家乡。 但师父还有不少东西没有传授给我，不舍得我就这样离开。没想到，裴玉为了我，竟然净身入宫。素洁玉有风湿，每当阴雨天就疼痛难忍，由我负责送药，
3: 因此我和裴玉不必事先约定就可以见面。

0: 没有人知道我们二人的关系，
1: 就连师父也不知道裴玉已经进了宫。
2: 所以你把你受的委屈都告诉了裴玉，他就利用他在上食局的便利替你复仇。
1: 活该，他们资质不如我，却一边贬损我、使唤我，又偷走我写的药方据为己有。裴玉气不过，只是帮我小小的惩罚他们一下罢了，也一直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
3: 那你们又是为何而惩罚丽妃呢？在你给县主的笔记里曾写过，人参和藜芦相反，但若剂量不足，很难中毒。若丽妃按照平日服用的药量，应该不会有中毒的症状，至少不会在短短十日内毒发身亡。你为丽妃私制药丸，不只是她赏识你这么简单，她发现了你的秘密，威胁了你。
0: 他曾撞见我与裴玉见面，认定我二人有私情，扬言要告发我。
2: 果真有私情吗？
1: 我们是朋友，坦坦荡荡，从未有过非分之想。
0: 我本想同丽妃说清楚，但裴玉担心会牵扯出当年更换身份之事，更加麻烦。他既然只是想要驻颜的药丸，我给他做便是。
3: 只是如此，不至于对他起了杀心。
2: 看来丽妃想要更多，而你拒绝了她。
1: 丽妃妒忌淑妃独得圣上宠爱，想让我投毒谋害淑妃。我不想害人，可丽妃却说我若不这么做，她便将我和裴玉的事告诉圣上。我越想越害怕，本来想告诉师父，但裴玉说他会解决，没想到几日后丽妃便红尸了。是你干的对不对？
4: 我们不是说好不能随便见面吗？这太冒险了，快回去。
1: 为什么杀他？
4: 我说过，你只需要安心地留在太医署做你的义工，其他事情不用担心，我会为你扫除所有障碍。
1: 沈之师，即便你现在不行医了，我们从堂主那里学的都是行医救人，你怎么能轻易杀人呢？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4: 你在走一条异常难走的路，而且是我把你送上这条路的，我不能不管。你是女义工，我是内侍，任谁都可以随意起临见他，所以无论多艰难，你一定要走到最高处，这样你才可以治更多的病，救更多的人，才会不浪费你的才华和人心，所以能够为你铲除的障碍，我一定会替你铲除。
2: 宋怀幽就是裴玉为你杀的第二个人。宋怀幽通过药方意识到是你毁坏了尸体。
5: 这尸毒内蕴的症状需得到最后才能显现，光靠望闻是判断不出来的。
6: 是你？哎呀，接过来。我问你，你去了停尸房？你呀！哎呀！明日一早有一辆运尸车出宫，你立刻离开。
7: 为什么？
6: 为什么？身后尸体是死罪，一旦被人发现了，你我都要死。
7: 我怕。

0: 我只是为了救人，我有什么错？更何况我行事小心，不会被发现的。
1: 。
0: 带着这药方，你一定拿给病人试试。
2: 哎呀，你还敢跟我提药方？
3: 宋依琳，
2: 你就在药房待着，哪儿都不许去。明日一早我来接你。
0: 师傅，
1: 这是宋依琳出事当晚所吃的食物，羊肉锁饼和当归红枣阿胶羹。这几种食材混在一起，会令人气机逆乱，血随气生。再加上情绪刺激，便会诱发宋依琳的风气。
4: 等宋依琳吃下这些精心准备的食物后，裴玉便特意等到她熏睁眼睛之时出现，亮明身份并威胁宋依琳，如果将你送出宫，她就会玉石俱焚。宋依琳一时气血上涌，卒中发作，裴玉便将无力挣扎的宋依琳拖至桌前，没入已经准备好的药汤中，造成其突发卒中，意外溺亡的假象。
0: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为什么杀他？
1: 我说过，我不会让任何人阻碍你。
0: 可他是我师父。
1: 你是不是忘了自己要做什么？如果你不想让他白白死掉，就好好抓住这次机会，让大家用上你的药方，让圣上看到你的能力。你是最好的医者，我不会让任何人妨碍你。

师父死后，我决意与他不负相见，但他并没有停下。王福通被杀，他确实做到了他的承诺，再也没有人妨碍我。可我怎么都研制不出新的药方，我深夜溜去停尸间，趁守卫离开，偷偷抛开尸体寻找病灶，却依旧没有进展。

0: 染病的工人又多了不少，新药方是不是不顺利啊？
1: 你根本不在意旁人的死活，又何必在意药方？若要杀人，杀了我便是。
0: 你留取停尸间是为了查看那些尸体吧？

0: 太久了，已经看不到病灶，没有用的。裴玉，
1: 你才是裴玉，裴医术最好的医官，
0: 你一定可以找到根治之法。

0: 他有一手的偏见，难自己救。只因阿英是女子，便轻视他的判断，延误救治，终致事情蔓延。
1: 只希望有一天，女子能少受些偏见吧。
2: 县主也太悲观了，为什么不是不受偏见呢？
1: 那样当然更好，只是大概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2: 没关系，县主不是一个人，这条路有很多人陪你一起。
1: 这些案子虽都是夏十三所做，但阿莹也是知情不报的共犯，待时气平息，宫门打开，便可将卷宗送去大理寺审判。
3: 县主，
4: 县主，不好了，裴玉出事了。
1: 裴玉，
5: 裴一公之人不被自裁，多亏发现及时。
1: 他吃了毒药，

0: 我已经写好了认罪书，不必劳烦大理寺定罪，我只求速死。
1: 不要自杀，罪不在你。
2: 有旨。自裴公新药方试用以来，宫中湿气得以迅速遏制，染病工人再无死亡，且并无新染病例。裴公研制新药方有功，圣上特招觐见。接。

0: 罪臣裴玉叩见圣上，
1: 平身吧。你所制药方效果卓然，令石器迅速止息，救宫中数百人于危难，这是你的功劳。
0: 谈不上功劳，只是身为医者的职责。罪臣私剖尸体本就是死罪，更包庇罪犯，纵容同伴嗜杀恩师。
1: 罪不容诛，恳请圣上赐死。
2: 圣上，请圣上三思。裴玉虽有涉案，但以医药方救数百人，功过相抵，罪不至死。
1: 安检卷宗朕已经看过了，凶手夏十三，行事偏激残忍。裴玉屡次包庇罪行，知法犯法，理应受罚。但这场时期令宫中死了太多人，朕。
3: 也不想再见到血光。圣上，裴义公虽救治有功，但私剖尸体不只是死罪，更是令石器期间宫中弥漫恐怖气氛，影响恶劣，残酷至极。
4: 为尚书字字句句如此冠冕堂皇。 可尚书是否想过，裴医公为何会被逼到走到这一步？如果在太医署中不以性别论高低，而是看重学识和能力，即便是女子，同样可以出诊、开方，同男医官一样受到尊重，他又何须为了研究出药方铤而走险、剖尸查证？
3: 县主办案的能力，朝中上下无处皆用。 只是身为女子，有时太过感性，颇有些妇人之仁了。县主此番言辞，是要把她所犯下的罪行。

0: 都欲比狗小吗？妇人之仁，也好过为尚书这满身老头子的迂腐哎。
1: 圣上，县主言辞中肯，尚书竟听出褒贬二字，实在令人失望。圣上，县主的意思，若一开始裴义公便能受到公正的对待，施展才华，或许实际能早些结束这些惨剧，根本就不会发生。裴义公有功。
2: 有过，应予律判罚，但这件事不能仅凭孤立看待。
3: 郭内侍，奴婢在。
2: 修改太医署之制，凡有心向学者，无论男女，均以能力、才学判高下，女医也可以出诊开方。
3: 遵旨。
2: 裴玉。 虽身涉数万，但治病救人有功，态度诚恳。朕决定特赦裴玉，并留在太医署，继承送医令未竟之事，专心研究医学，培养新人，以此赎罪。裴玉，你觉得如何？
4: 谢圣上隆恩。
5: 臣另有一事相求，
2: 但说无妨。
5: 恳请圣上准许臣将夏十三的骸骨送回家乡。

0: 阿莹，堂主，我带裴玉回来了。哎呀，当年都怪我呀！
1: 都过去了，不必多说了。
0: 好，不说了，不说了。这几日你就安心住下，慈山堂就是你的家。来来来，诸位快里边请。

0: 这就是裴玉小时候住过的房间，多谢县主和太史臣在圣上面前为我求情。受惠的不只是我，还有往后在太医署学习的其他女子。
1: 那是因为你向圣上证明了，女子一样能诊病开方，救人于水火。从此你不必再羡慕我，你也可以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2: 哎，这孩子跑哪儿去了？也不来送行。
0: 无妨，这段时间他受了太多苦，兴许是累了，不必叫他相送。
2: 是啊，你说，
3: 堂主出事了。

县主，我去陪裴玉了。这些年我学习留下的笔记，都收在我太医署的住处的柜中，里面有不少对古风的梳理和思考，请县主交给刘一成，供同僚们参考。桌上的医书是师父送给我的，就留在慈善堂吧。 县主，原谅我不能相送，也无法再回到西京。我太累了，恐怕要辜负圣上的期望了。

0: 你啊！
1: 你在干什么？捉萤火虫，学古人囊夜读。
0: 堂主虚实半觉熄灯，但我要给你抄笔记嘛。小声点，别把萤火虫吓跑了。
1: 等等，当心点，这有会闪的才是萤火虫，那边一动不动的可是蛇。
2: 你别跑啊你！有本事，你有本事你别跑
0: 啊！我们认识这么久，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
1: 我没有名字，婆婆说她是六月十三那天捡到的我，就给我取名为小十三。不过婆婆和乡亲们还是叫我野丫头。
0: 小十三，这个名字可不行，将来你如果成了名医，总有一个响亮的名号才好。
1: 可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婆婆是夏天捡到的你。
0: 今晚又满是萤火虫，不如你就叫夏莹吧。
1: 夏莹，好啊，那我就叫夏莹。

0: 我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清雾风鸣》。
1: 母亲，
2: 小郎君，昨晚睡得好吗？
1: 半夜我被雷声吵醒，看到有影子经过，你捂着耳朵数到十，雷声才停下。
3: 哎，不可对丞相不敬。
1: 是血。
2: 过房中有不少能作为凶器的重物，凶手偏偏选择徐公的木雕。
1: 线索留得如此周到，不去查查，倒像是我辜负他了。

0: 裴玉和阿莹的后事，就只能辛苦堂主。多谢县主，您就是不吩咐，老夫也会把阿莹的后事好好的办妥。我只有一个请求，堂主可否将画像换成裴玉和阿莹？
1: 这些年，裴玉一直守护着阿莹。阿莹虽终成为了医者，却因包庇犯下重罪，违背学医救人的本心。如今二人均已离世，就给他们一个警示后人的机会吧。
0: 老夫定不负，县主所托。

0: 这要包还是培育？不，是阿莹教我怎么叠的。我见过太多人为了保命离开西京，只有她离开西京是一心求死。陶莹一生虽短，但也是在辛苦，能帮培育回乡，也算了结了一件心事。不过阿莹是真不想再回西京了。
1: 这样也好。有没有想过离开西京？想过，但那件事我一定要查，只是不知查完之后还有没有命离开。
0: 若真如此危险，可不可以不查了？如果不查了。 我这么努力留着这条命，做什么呢？实习一过，萧兄怎么还带着这个药包？
1: 带久了觉得方便，最近改了水土，休息不好，换了香安神的草药。
0: 挺注重养生嘛。
1: 这方子不错，你要不要试试？

0: 你用我这个吧，刚换的草药，我用你这个就好。
1: 萧兄，能不能陪我去一趟明州平恩县？
0: 平恩县？
1: 想到一位忽然离京的故人。

0: 见过县主太史丞，二位请坐。不知县主和太史丞要来，我家郎君还需半刻才到，二位见谅。
1: 不请自来本就是我唐突，舅母不用这么客气。舅父与我母亲自幼一同长大，也算是我长辈，等一下也无妨。这屋子的装扮倒是有趣
0: 啊，都是依郎君喜好布置。
1: 舅父的生意一定做得很大吧？
0: 县主知道，
1: 我去过西京首富家，也是如此讲究。
2: 县主不吉利。
1: 舅母家中没有孩子吗？
0: 小儿体弱，不便出来见客，县主见谅。
3: 郎君来了。
4: 县主久等了。
1: 这么叫身份了，还是像从前那般叫我佩仪便是。
4: 可从前我若要是不叫你县主，那你可是要拿着小木剑追着扎我的。
5: 晚辈萧怀瑾见过武丈人。
4: 太史局太史丞果然是年轻有为。想必一定多饿了，夫人，快准备酒菜。
1: 我这小弟弟几岁了？病情可严重。
4: 六岁了。这孩子打小身体有点弱，性格又内向，别无大碍。多谢县主关心。信将椒羊肉、葵叶汤、河北醋芹、炸天冬、黄羊饭都是本地的名菜，这一道最鲜的虽说在西京也有，但远不及此间。这道切块是用今天刚捕捞到的鲈鱼所制。
1: 幸亏我不吃鱼。
5: 县主不吃鱼？
1: 请我吃饭别点切块。
4: 口感鲜甜，县主你尝尝。
5: 且慢，武丈人，依在下愚见，今日这菜您怕是少了些口福。
4: 愿闻其详。
5: 今日已巳，乙木属火，这也便是武丈人在这厅堂设宴的原因。所以属火之日理当避免属水性的食物。晚辈斗胆妄言，若有错处还请丈人包涵。
4: 太史丞果然是名不虚传，多亏提醒，要不今日一时贪图口腹之欲，倒要破了徐公的心思了。
1: 这徐公是什么人？还能有我们太史丞厉害？
4: 厉害，都厉害。这徐公是隔壁清潭镇的一位世外高人，名为徐道隐，日常对我多有指点。自从我们来到此地，生活的大小事务都是仰赖他的护佑。这不，刚才未能及时迎接，便是必须在酉时诵经供奉，让二位见笑了。那这道切块二位能吃吗？
5: 县主今日犯水。
1: 那年我家中出事，我掉下居月池差点被淹死，从那以后我便再也不吃鱼了。舅父那年辞官离了西京，自然不知道。
4: 难怪。
1: 还没问过舅父那年为何忽然辞官，我想练剑都没人陪我了。
4: 我身体不大好，在京城为官

0: 底是操劳，索性辞了官，随夫人一道到他的老家来了。
1: 来啊，还不快把这切块端下去，
0: 把它端去给小兰君不是？
2: 是。
0: 今日照顾不周，扫了兴致，来，我敬二位一杯。
2: 失礼。
3: 请。
0: 我知道你今日为何而来，当年端王接连战败，回到西京之后整日是郁郁寡欢，我登门探访也能感受到你父亲心中的忧虑，他是圣上的兄长，又是朝廷的战将，战功赫赫，他一时难以承受如此大的打击，崩溃那也是在所难免，我知道你难以接受，但这就是事实。
4: 舅父当年在太子府如日中天，却在我父母去世后忽然暴病致仕，这两件事之间有关联吗？
0: 当然没有关联。
4: 那每年上元节都给我送新衣的舅父，偏偏那一日没有出现，可是因为舅父提前听到了什么风声？
0: 怎么可能？那日晌午我就到了你家里，新衣裳你是当场就换上了。
4: 这便是了，有舅父作证，我更能确定上元节那一天我在家。
2: 抱歉，府上回廊蜿蜒，一时竟迷了路。
0: 请坐。今日二位舟车劳顿，用完饭就早点休息，明日起来我再带二位到镇上去逛逛。
2: 此地潮湿多蚊虫，这两年客房许久无人居住，恐怕要多熏一会儿，晚上才能睡得安稳，请二位在此稍候。
5: 多谢。
2: 刚刚可是惹恼了吴丈人。
4: 他自己心虚，不过一向过目不忘的太史丞怎么在宅院里迷了路？
2: 你觉不觉得武夫人有些古怪？
0: 把他端去给小兰君不是？
2: 是。

0: 哎，这不是给小郎君的，
1: 刚刚明明又是夫人。
0: 走了。那拿上这个赶紧走，我都说了那个不是给小郎君的，别害我们受罚。

0: 一个小儿独自住在那个偏僻小院。
1: 五丈人看似关心小郎君一些，但五夫人倒很冷淡。
0: 这么大个宅子，没必要苛刻一个小孩的饮食吧？
1: 可能另有隐情，也可能是我多思了。问出些什么？
0: 我炸了他，现在估计正在屋里恼火呢。同一件事，不同之人说辞几经相同，其中必有蹊跷。不急，慢慢问，总能问出来的。看来我早该来的。
1: 要下雨了。

0: 主人还没起来呢，
1: 还未起身。
0: 郎君，
2: 走。

0: 夫人昨晚可以看到什么，听到什么？
1: 娘子和主人已经分房多年，一直住在后院，所以昨晚……县主留步，已经报官了，县主就不必进去了。
0: 你不知道我是谁？知道，
1: 那还等什么官？县主，既然你断不得，这屋里的场面实在是骇人。
2: 那我就更要看看了。这，我家郎君伤在下殿，
0: 武状元死状不堪，伤在下体，县主进去多也不便。
1: 是啊，不如县主稍安，等温县令他们带衙役来查验。
0: 人都死了，还讲什么男女大法？
1: 就算县主什么都不在乎，但总归有人在意。这里不是在宫中，还是谨慎一些。若是传出风声，我们绕路明州之时也会被人知道。
0: 反正早晚会知道，大不了来杀我，刚好让我看看那些人到底是谁。
2: 我知道什么都没查出，武丈人就被害，你心中有气，但此刻更加应该谨慎。
0: 但他死在此刻，我不能不查，我也信不过别人。
2: 那我来替你查。 县主蒙住眼睛，随我进房间，我来当你的眼睛。若县主信得过我的话，拿一条蒙眼布来。
3: 是。

0: 县主蒙住双眼，随我进屋查案。曾五伦，守五常，若再能传出非议，便是吴府故意构陷县主毁皇家清誉。我势必一查到底，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
1: 太师长放心，就是给我10000个胆子，我也不敢乱说的。
0: 你们有多少胆子我不知道，但你们只有一颗脑袋。
2: 可惜了，没能亲眼看到太史臣恐吓人的样子。
0: 我不是恐吓，只是实话实说。县主，请。小心。

血腥味很重，太史城不必硬撑，大门一关，我自己来查便可。这里只有你我，怕什么？不可以。香炉是房间的中心点，里面以前是坎位，以八卦的方位划分，北坎南里东镇西对。房间如五丈人一贯作风，严格按照街巷生财的方式布置，有门窗。 但并无破坏的痕迹。对位有一块大床榻，两侧各放一盏灯。正位设有一扇窗，可见园中竹林。窗前摆放一张紫檀木书桌，桌上有文房四宝，书本三卷。

0: 前卫放了一张高机，瓷盘里放着一些金饼，此处为房间财位，应是为招财所设。这些均没有被移动过的痕迹。
1: 去看看尸体。

0: 床上方有一条用红绸悬挂的横墨，武丈人上半身挂在横墨上，双臂下垂，嘴巴张得很大。
1: 是否被塞过东西？
0: 看不出来，得等县衙派人验尸后才能知道。
1: 死因呢？
0: 伤在下身，衣服被鲜血浸透，血从床榻流到地上，血迹颜色正常，目测没有中毒，应该是流血过多而亡。
1: 还有没有别的伤口？
0: 没有。关节已经开始僵硬，但还能弯曲，现场应该能推断出死亡时间。
2: 温县令稍后。
3: 如此大案如何说谎？
2: 温县令，
4: 县主在屋里查。啊，我们在正厅候着，从未进来啊。哎，从未进来啊。
1: 死亡时间应该是后半夜。

0: 两只手的手腕处均有擦伤，像是被麻绳捆绑后挣扎所致。
1: 太史丞，再仔细看看伤口处的血迹是否干了。
0: 血仍未干。
1: 辛苦太史丞，可以出去了。
2: 禀县主，已经检查过了，家中并无贵重物品遗失。
3: 凶手并非图财，可有其他人受伤啊？
2: 没有，就连守在房外的两名守卫也不曾受伤。下去。
4: 禀县主，死者乃是被钝物击打下体，失血过多而亡。凶器钝重，应是木器，边缘有尖角，不是木棒之类。从血量上看，的确在生前服用过活血的药物。
5: 什么药物？
4: 死者衣物之上沾染了残留的汤药，但具体是什么还需查验。
1: 川芎、当归还有肉桂。口中是否被塞过东西？
4: 不曾，死者张口乃是经历痛苦所致。
0: 死者在生前曾大声惨叫，
1: 太史丞昨夜可听到雷声？
0: 院中王口粗的树都被劈倒了，我也没有听到雷声。
6: 确实奇怪，都说睡得很好，平日里有起夜习惯的当晚也没有起夜，平日里爱打鼾的同屋也没有被吵醒。
3: 迷药，定是有人给府中所有人都下了迷药，是不是在吃食里，要不然就是在水中。
0: 但武丈人并没有昏迷，否则死前挣扎不会如此激烈，我们所食所饮也都是一样的。此地潮湿多蚊虫，这两年客房许久无人居住，恐怕要多熏一会儿，晚上才能睡得安稳。
1: 昨夜驱蚊的熏香，把死者用的和其他人用的各取一份给我。
6: 是。
0: 县主请看，这是我家主人房里的
1: 紫苏、艾叶、硫磺、陈皮、丁香。
0: 是，主人他自己所用的熏香就是这个配方。啊，这是其他各房各院用的熏香。
1: 曼陀罗花。
3: 蒙汗药啊。
0: 难怪没人听到动静，
3: 凶手将曼陀罗花混入到了熏香，然后别。

0: 倒了府中所有的人，即便是死者再怎么呼救也无济于事，这人实在是凶残啊。
1: 凶手不图钱财选择虐杀，你们在此地可有仇家？
2: 我们与本地人往来不多，
1: 做生意就是与人打交道，怎么会往来不多呢？
3: 我们将平恩特产卖往南方，往来的都是乡下农户和南方商贾，无需与本地人来往。
1: 五夫人对自家的生意很了解吗？
4: 夫人，这
2: 但说无妨。
4: 小郎君别院的侧门不知道被谁打开了。
1: 小兄一起吧。

0: 院子没人打扫？
1: 当然有，竹林茂密，经常落叶，很难打扫干净而已。
2: 就是那边的侧门。
0: 家中发生惨案，不先去看小郎君，反而来看院门。
1: 今日一早便已派人查看，小儿一切如常。
0: 这侧门有何特殊之处？你们如此惊慌？
2: 啊，我家主人看中布局，这门是用来聚气的。主人再三强调，绝不能过人，还特意加了锁，锁上有机关，只有主人能打开。
0: 去看看小郎君，
3: 小儿体弱不便，

0: 母亲，这是福昌县主和太史丞，是家里的客人。
1: 我们已经见过县主、太史丞，给母亲请安，请母亲节哀顺变。
0: 你昨晚几时睡下的？
1: 阿姨让我每晚戌时就要上床睡觉。
0: 这么早，能睡着吗？
1: 睡不着，瘫躺在床上，看着墙上竹影晃动，看着看着，便也就睡着了。
0: 你房中可有熏香？

0: 小郎君，昨晚睡得好吗？
1: 风大雨大，电闪雷鸣，我有点害怕，睡得并不好。
0: 除了雷雨声，还有什么动静吗？
1: 半夜我被雷声吵醒，看到有影子经过，就在那里。
2: 人影？天黑看不清模样，有没有看清高矮胖瘦？那人有没有说话？

0: 小郎君，你看见的人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要和小孩子成为朋友。
1: 母亲，你好厉害呀！想不想给阿爷报仇？你若是能想起来那人长什么样子，我马上把他抓回来。
0: 昨晚上那么黑，怎么会看见人影呢？难道屋子忽然亮了起来？
1: 好大的闪电，照得我房中比白日还要亮。
0: 那岂不是能看见那人的模样？
1: 我本来想去看看那个人是谁的，可是马上又打雷，我害怕，没用这耳朵数到十，雷声才停下。后来屋子里就黑了，我也没再敢出去。
0: 好孩子，去玩吧。

0: 能认出来是谁吗？看不出来。整个别院怎么连一个仆人都没看到？这别院幽静，又用了堪舆术，郎君不允许随意进出，我平日也是不能来的。只有钟伯，他的八字五行与此地相合，可以自如出入。目今往日，也是由他照料。
1: 钟伯房中可有寻枪？刚才给县主一并看过了，也有那个什么花。舅父对娘子感情很深吗？
0: 不过是少年夫妻老来伴，谈何情深？
1: 这孩子不是你亲生的吧？县主看出来了。
0: 太史成能掐会算，一看便知。是，我无法生育，他是郎君从外面领回来的。舅父好不容易有了个孩子，只因娘子一句不喜欢，便养在这阴湿的别院，这不是情深又是什么呢？我确实会因为看到他想起自己的伤心事，但让他住在此处，并非我的意思。
1: 是武章人的安排。
0: 木金自小体弱，吃药多年不见效果，郎君便请徐公在此为他用了堪舆术，说是能保性命、旺命格。这徐公到底什么来头？徐道隐在隔壁清潭镇有山庄，信奉他的人很多，郎君也在家中为他设了金堂。金堂。
2: 去看看。好，娘子不用陪了，阿旺带路便是。是。县主，这边请。县主，请看，这便是徐公的神像。
1: 这玉牌是做什么的？碰子。这些玉牌是供养徐公所获得的信物。如何供养？
2: 虽然是以钱财供养，以求得庇佑。这些玉牌都是经过徐公的法力加持，摆放在此以保家中平安，心愿得偿。
1: 还真不少呢。舅父这些年赚的钱，看来多半是花在这徐道隐身上。
2: 哎，这县主，是眼啊！哎呦，徐公没事，徐公没事。二位给徐公上柱香，以求得徐公的原谅。
3: 生财有道，
1: 歪门邪道。
2: 县主，你这这是做什么呀？哎，不可这神像不敬。
1: 是血。血？我家主人对徐公如此虔诚，但为何要用这神像害他呀？这木雕很沉，符合衙役对凶器的推断。能以此神像反复击打致人血肉模糊，凶手力气不小。
3: 小郎君昨晚看到的场景，是凶手故意用木雕模仿出的样子。
1: 从经堂到卧房，不会经过别院，他是可以为之的。
3: 卧房中有不少能作为凶器的重物，凶手偏偏选择徐公的木雕，还在杀人后大费周章地将其洗净放回。
1: 线索留得如此周到，不去查查，倒像是我辜负他了。

0: 不舒服。这小郎君的别院又冷又湿，院里院外种这么多竹子，一点日光都透不进去。这样的院子，真能保性命、保命格？
1: 那别院的布局有问题，小郎君若还住在里面，只怕活不过三年。
0: 这么凶险？
1: 同样的东西摆在不同的位置，便是天壤之别。桃木桩在离位，火木相克。
0: 节气尽失，反成煞缘，石块与竹林呼应，无法聚其望主，因武穆卿的年龄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布局。
1: 不对，我记得院中的石块不在林中，而在桃木旁。
0: 那阵法被人移动过，但摄政之人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保武穆卿性命。
1: 舅父被许到影片了，
0: 不清楚。但这府中恐怕有人想夺武穆卿的性命，也有人在试图保他。
1: 我才不信，一根桩子几块石头能有这么大效用？
0: 虽不能直接改变人的命运，但若环境适宜，也能对人有所助益。这大厦之局挡住了风和光，让人视线所及和行动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长久在这里生活，别说小郎君，就连正常人也受不了。
1: 原来如此，院子阴冷，回廊曲折，日光不入。
0: 我才去了不到一刻，就已经开始头疼。难怪这小郎君病恹恹的，吃什么补药都不见好转。
1: 太史丞只是心疼小郎君了。
0: 县主查案时，是如何应对对案主人的心生怜悯？所有案子的缘起，无非是一个"玉"字，或阴晴，或阴历。 一念之间毁人害己，人非草木，又怎么会毫无波澜呢？但若想要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就要学会把自己当成别人。
1: 把自己当别人？
0: 这是我想出来的办法，让自己不要因为在意他人而痛苦。当案件结束时，你就当那一个自己留在了那个案子当中，可以尽情的痛苦和怜悯；而此刻的你，则是另一个你。
1: 可以大步向前，去往下一个案子了。等到下一个案子，再留下一个自己。
0: 乡绅果然一点就通。
1: 县主还会和从前留下的自己相见吗？
0: 难道合二为一，痛苦加倍吗？
1: 我才不会自讨苦吃。
0: 如果所有痛苦都会这样隔绝，我希望县主可以离从前的自己更远一点。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下次我也试试。县主查出来了，这是从死者卧房外草丛中发现的药渣：当归、肉桂、川芎、牛膝、车前子。
1: 还有红花，这方子好眼熟，
0: 是脱花尖。催产药？
1: 正是。此药方之中，当归、川芎是活血的，而药渣之中，这两味药比正常的要多出许多。
0: 脱花尖中这两味药，若控制不好用量，会使产妇失血过多身亡。
1: 太医署多年前就已经下令禁止随意使用此方。
0: 此药方之中的几味药都很容易寻得，天高皇帝远，民间还是大有人用此方催产。吴府那边出乱子了，武夫人非说武穆金有嫌疑，让他从别院搬出，并让人仔细搜查。
2: 不是让你保护好武穆金吗？怎么会闹成这样子？
0: 搬去哪儿了？就在夫人卧房旁的一间厢房。夫人说，就把他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看他还如何捣鬼。
3: 为何会突然觉得小郎君有嫌疑？
1: 还不是因为只有小郎君房中熏香没有曼陀罗花，
0: 夫人这才认定小郎君与此案有关。
3: 一个风吹就倒的孩子，怎会去杀人？这不是荒唐吗？
1: 既如此，就由他去吧。温县令。

0: 你那位去西京送信的差役，及时能回来，最快也要今夜了。
1: 县主，县主，我们这么多年感情都白费了吗？长安不通知我，居然找个外人。
2: 县主，五人非要来。
1: 什么叫我非要来？若是要等那信使，天黑都还没到呢。
3: 县令，哎，来了来了，
4: 县主，
1: 备马，
3: 是。
1: 县主，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4: 青潭镇，徐道义。

0: 若要参加问签大典，还请到山门排队。
1: 平安县伍思平，请我们代为签。
0: 原来是贵客临门，失礼了，请随我来。这边请。徐公将举行问天大典，诸位可先在五丈人的小院休息，到时会有人引领各位入座相应位置。
1: 共襄盛举，有劳。不必。居然在山庄有自己的一处院子，看来没少供奉钱财。不过，太史丞究竟是怎么算出来这门在哪的？武家的宅院尚且极尽堪舆布置，这徐公的山庄又怎么会少得了说法呢？山庄背靠山体作为依靠，依照北斗七星之意修建山庄。 这整个山庄，实则是一个巨大的堪舆阵法。这侧门也有手法。刚刚我们经过的侧门，正是这阵法中生门所在，所以这里定当有阵门以外，其他的出口。
2: 能让太史丞看出蹊跷，看来这徐光还有些水平。
3: 你怎么知道我拿了玉牌？
1: 与县主相处这么久，当然知道。
2: 又在算什么？习惯了，
1: 一入夜便想看看星星。在
2: 太史局那么多年，看不腻吗？不腻，倒像是老友，不用说话也能互通心神。是吗？我也想和他们说说话。
1: 县主想和他们说些什么？
2: 他们知道的秘密一定是最多的。月黑风高。 杀人放火必定都见过。

0: 子劝行，天道轮回不错判。
1: 县主想和他们说些什么？
2: 他们知道的秘密一定是最多的，月黑风高，杀人放火必定都见过，逃犯匪徒也最爱赶夜路。
1: 原以为县主也有些诗情画意，原来还是些杀人放火。
2: 我哪有心情诗情画意，心结一日未解便一日不得安宁，也不知阿耶的心事有没有说给星星听。
1: 县主可否记得，星星已经帮过你我很多次，只要诚心求索，迟早有日他们知道的你也会知道。
2: 还是我不够诚心了，
1: 只是需要时间，别让他们毛中出错才是。
2: 太史丞为何会去太史局学观星？我进内业局是为了查旧案，那太史丞是为了什么？

0: 看来太史城也是被困在过去之，希望星星能够解开心中所惑，帮困在过去之人朝前看。
1: 探查的如何？
2: 什么也没查到，这山庄七拐八绕的，我们差点迷路了。看来这整个山庄的内部都与武四平的别院很是相似，极为迂回曲折。
0: 为什么这样呢？
2: 一是徐公设下的阵法，更重要的是，他们肯定也不希望外人随处乱走。
0: 这里定是藏了不少秘密，本应是登高望远、一览无余之地，可这除了武四平这院子。
2: 一切都被树木竹林所掩蔽，什么也看不到。没错，
0: 我们沿着山绕了一大圈，一间房都看不到。山庄如此考究，还有本事让武四平这样的人如此信任，花大价钱供养，看来这徐公不是什么简单的江湖骗子。
3: 今夜的问天大典，可见分晓。

0: 也习惯。如此死状，是被人设计的。
1: 脖颈处有切口，非常平整，
2: 需要用极锐锋利的刀刃才能够做到。但刚刚在法坛众目睽睽之下，并无刀刃。
0: 切口如此整齐，非人力所能完成。

0: 你先别看，是谁啊？
1: 这是岳娘，徐公的仙女。啊，只听说五丈人请了贵宾来此，没想到竟然是县主。有失远迎。问天大典突发状况，让县主受惊了，此状况我会处理。县主先请回去通报五丈人。
2: 五丈人死了，徐公可有得罪过什么人？
1: 县主在说什么？我不懂。
2: 问天大典本来就与神明相通，若神明不悦，降罪于人，也是有可能的。这
1: 套说辞，留着骗你那些花了钱的香客。你再撒谎，我就送你和这死鬼一起去见上仙。别忘了，你的徐公现在还生死不明，你不在乎他死活吗？
2: 此人名叫刘三，是徐公的护法。
3: 什么护法？不过是徐道隐表演身手分离时候的替身罢了。表演开始时，真正的徐道隐就站在这帘幕之前。

0: 帘幕上有挂钩，徐道已将法琳抛到挂钩之上，深色的帘幕与月色相融，便显得就像悬在半空。而穿着同样衣服的刘三，戴着与这帘幕颜色一致的面罩，就在这帘幕之后。二人趁着打铁花时调换前后位置，徐道影就站在这后方的台子上，在帘幕上方露出脸来，刘三扮演的身体仍在这法坛之上。借助光影和烟雾，在山下的宾客看来，徐道影就仿佛身首分离一般。
1: 徐道影的头是在铁花扬起时消失的，而舞台上的刘三是在片刻后才喷出鲜血。难道刘三是被徐道影所杀？
2: 不，杀刘三是真正的身首分离，比换位置的把戏要复杂。这就是凶器。
3: 铜丝。现属的意思不是用刀，而是……
2: 你们可有听说过有人被风筝线所伤？有些东西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这两根立柱上都留有绳索磨损的痕迹，虽然这些立柱上都绑了细绳，用以挂纱帘作为装饰，但这两根磨损的痕迹最大，想来是被很重的力量牵引。机关搬动之时，线绳快速移动，隐藏在线绳中的锋利铜丝便足以将手机割下。
0: 有人在问天大典之前布置好了铜丝。
2: 去后面看看。

0: 这是徐公衣服上的。
1: 此处未见血迹，多半只是掳走了徐导演。
2: 看来凶手不止一人。
3: 未必，凶手看准时机，趁打理花时宾客们注意被吸引，将徐导演掳走，同时搬动此处扳手，启动法坛上的机关，杀死刘三。能够设计出如此精妙机关的人，即便只有一人，只要掌握时机，也足以完成这些。人多了，反而容易露出破绽。
1: 法坛上的机关是谁设计的？
0: 自然是徐公，但机关重地，防守严密，唯有徐公和刘三有钥匙，我们从未进去过。县主，救人要紧，徐公还没有找到。
1: 我找到凶手，徐公不就安全了吗？
0: 这四个把守着山庄通往法坛的入口，老萧负责最为核心的机关塔。
3: 近几日可有什么异常？
4: 没有。
0: 真的没有吗？老萧，昨天呢？
5: 我一直在这儿守着，从未离开，每天检查一次，昨天夜里还额外的检查过一次。今天刘三跟徐公进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门口守着，真的是没见什么可疑之人。
0: 老萧，徐公待你不薄，若是因你玩忽职守害死了徐公，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5: 我问心无愧。
3: 先去找县主吧。
0: 老萧。
1: 外面很难有藏身之处，想要进他必定会经过老萧面前。除非，
3: 可是熏香，
1: 是，也放了曼陀罗花。老萧，这可是你烧的。
5: 小女过做了驱虫的香囊，我从来不用熏香。
3: 你仔细想想，有没有格外困倦、头晕目眩或者神志不清的时候？
5: 没有，没有。
3: 莫非不是通过机关塔？
1: 吴府府上的家仆没有一个肯承认自己睡着的。杀害伍思平和杀死刘三并掳走徐道颖的人很可能是同一个。
3: 此人能够自由出入山庄和伍家却不被人怀疑，要么是山庄内部之人，要么就是身手极好的外人。
1: 家贼容易找，若是外人范围可就大了。伍思平和徐道颖可有共同的仇家？啊，
0: 他们都是慈悲为怀的大善人，怎么会有仇家呢？
6: 不好了，玉娘，不好了，有人闯进生机堂了。
1: 生机堂？
0: 啊，只是山庄的一处地方。
1: 既然有外人闯入，我们自然要去看看。
0: 这，还是我去处理吧，只是山庄的小事。
1: 山庄内可没有小事。

0: 凶手仍逍遥法外，很可能会趁乱继续作案。你派人继续寻找徐道隐，我们去趁机逃。
1: 深机堂中收留的多名年轻女子，二位多有不便，请留步。

0: 不是说有外人闯入吗？不问问。是柳儿发现的，但那人已经跑了，有影响胎儿吗？就受了点惊吓，没什么大碍。
1: 吓到了吧？快给我说说，我给你做主。

0: 插这么深，甚至血迹上，这有血，还没看，这也有，这是往那个方向跑了。
1: 你用药了？啊，都是一些安神保胎的药，我们平日也会用的。不是。
2: 什么味道？
1: 这房间味道太杂了。罢了，你先休息。
2: 这里为何会有这么多孕妇？都是徐公收留的，有些女子家境贫寒，有些女子未嫁却意外有了身孕。不管什么原因，但凡无法在家生产抚养的，徐公都会收留这些可怜人，还会给他们的孩子找个好人家收养。徐导演这么好心，收留的应该不止他们吧？孤儿、老人、流浪汉。
1: 身患疾病残缺之人都需要安置，这山庄住得下吗？徐公对这些人也是时常关照的，只是没有住在山庄里。这么说来，善心也有多少之分？人都派出去了吗？一定要在县主那些人之前找到徐公。
3: 都吩咐下去了。
4: 死活都要，今晚交货，千万不能出岔子。人已经安置好了，绝对不会出问题。
3: 东西要赶紧收拾好，万一徐公真的……
4: 放心吧，离开青潭镇的船我已经联系好了。若徐公归天，今晚这批货尾款收齐，我们便可在半个时辰内离开这座山庄。
1: 人没抓到，请县主责罚。
2: 没什么可责罚的，看来这山庄内有不少暗道，擅长机关之术的，也绝非徐道银一个人。
5: 县主。

0: 月娘特意为诸位准备了饭菜，月娘如此周到，替我谢谢她。月娘感念县主为山庄之事奔走，特别交代我们要好生招待，仆从们就在门口，需要什么随时吩咐。
1: 二人之心不可无，徐道隐的仙女肯定也不简单。
2: 看来今夜注定不平静。
1: 县主是怎么知道？
2: 有事，
1: 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0: 有心事？没有，听你的话，再等。
1: 你看那颗摇光星，
0: 太远了，看不清。
1: 像这样，从这个缝隙里面看。

0: 我看到了，如果等不到，也可以用些手段的。
1: 有何高见？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
2: 见过县主，请县主救人。你们在外面等着，随机应变。永丽，县主，你快出来了！是八戒，还叫出来！女儿尚未足月，为何此刻分娩？
1: 可能是受到惊吓，动了胎气。产房误会，县主还是先行回避吧。
2: 受到惊吓应该让产妇休养安胎。
1: 怎么反而要生产？
2: 不好了，
1: 麻药快来了！
2: 快停下！没停下，
1: 孩子就快生出来了，停不得！站住！

0: 快帮他止血啊！心中，这里还是交给产婆吧。这血该怎么止住啊？
1: 不行了。
0: 献主心善，只可惜柳儿她实在是太虚弱了。我看你根本没有在意过柳儿的死活。献主此话言重了，生机堂本来就是为了这些贫苦的产妇而设，怎会不顾产妇的死活呢？臭花间，这催产药凶猛，稍有不慎便会令产妇流血不止，太医署早就下令禁止使用。
2: 到底是柳儿受精早产，还是你故意催产？
0: 肚子长在她身上，自然是她要生，我们才能接受。我怎不知这拓花间不可滥用？这女人有了孩子，这孩子的命就大过她自己的命，是她让我们备下这拓花间。 说就算自己的命不要，也要保下那孩子。既然
2: 你如此清白，那为何要在饭菜里给我们下毒？冤枉！我给献主准备的食材可都是上等的，献主若不信，大可以将那饭菜送去衙门检验。又叫献主说对了，月娘真是技高人胆大。
1: 这种时候还能脸不红心不跳的冷静应对，用藜芦冒充山葱烧羊肉，再配上人参泡的药酒，这十八反的配伍算是被你玩明白了。只可惜，你不知我跟高人学过，食物相克这招，他比你玩得灵。先是意图谋害本县主，再是私用禁药杀害产母，月娘意欲何为啊？
2: 就是替人接生，积德行善。你不说，我只好问问我这位见多识广的小姐妹了。五人，
1: 堕罗波底国有一种邪术，是将婴儿做成古铜以污血喂养，
2: 便可以替主人作恶。
1: 私用邪术害人性命，律法如何判罪？
2: 自是无赦即刑，就地诛杀。
1: 月娘怕不是在替徐道隐养蛊吧？
3: 这种丧良心的邪术，
1: 闻所未闻，要岂敢去做？
3: 那孩子被你带去哪儿了？那孩子刚生下来就没了生母，自然送去生机堂给乳娘照顾。徐公乐善好施，慈悲为怀，从无半点害人之心。
1: 县主，可千万不要误会了我们。
4: 但你的意思是，是我们弄错了？
1: 啊！
3: 你满口胡言！
5: 何出此言？
6: 月娘则与徐道隐勾结，以山庄为幌，谋财害命。
5: 你胡说！县主，此人莫不就是在山庄行凶的凶手吧？
6: 不错，现在就轮到你了。月娘以为把五夫人送走，你和徐公龌龊的生意就不会被发现了吗？
5: 所谓徐公的生意，就是让新生儿在特定的时辰出生，补足相克先天五行的缺陷。 用来冲洗必煞，
2: 明白。

0: 好身手，采访使苏匡远见过县主，多谢采访使相助。
1: 难道不应该多谢本太史丞算无一策，及时请他救兵？
0: 比意料之中。
2: 县主，月娘应该是进了暗道，让他跑掉了。
0: 暗道出口在何处？
2: 山中暗道遍布，出口众多，四通八达，我也不清楚。
3: 暗道应有施工图。
2: 老萧跟了徐公三年多，徐公其实最信任的人就是他。老萧来后才开始修建暗道的。
3: 他人呢？
2: 徐公不见了后，老萧就一直在生祠祈祷。

0: 虚宫为保山庄的运势流通，特意修筑了几条密道。密道之间都相互连通，入口众多，但出口呢，它并不复杂，只是比较隐蔽。就在老奴标记的那几处啊。
1: 这密道出口大多严丝合缝，可否从外面打开？自然是可以打开的。
2: 金生水。
0: 此处出口靠近西边，附近必有汉白玉石，即使机关所在，其他出口亦然。只需按照五行相生的规律寻找便可。
3: 正如郎君所说，找到机关之后，右旋三圈，便能打开出口。
4: 分头长，若有发现便发信号。
5: 追凶分营所长，小青要去哪？
1: 这机关有趣，我去看看。
6: 如果此处没有老奴可帮上忙的地方，那我就先告辞了。去看看武夫人。
7: 这孩子还未足月，连哭的力气都没有。 你下去吧。是。县主，请坐。救父遇害那晚，你真的被迷晕了吗？
8: 不可污蔑夫人。
7: 你也看出我恨极了他。县主家出事那年，五郎突然告病辞官，我知这并非他的本意，也没多问，随他一同回了平安县。平安县的那处宅院是我娘家的祖产，我二人在此落脚，倒也安闲。 加之我有一些经商的天分，很快便经营起了一份产业，日子过得倒比在西京还更舒坦一些。一年之后，我有了身孕，便将生意都交给他打理。那个时期，生意处处不顺，眼看之前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
6: 郎君想尽了办法挽救生意，却依旧不见起色。他从那时开始信奉许公，他担心生意，整日郁郁寡欢。直到有一天，家中忽然敲。
7: 郎君，你这是？
6: 夫人，你怎么来了？夫人现在怀着身孕，切不可以血污冒犯了半仙。郎君，
7: 夫人，想请回陛下。他对徐公极为虔诚，每日烧香诵经不说，就连衣食起居也严格按照徐公的指点。不过他对我。
9: 倒是比以往更加体贴，处处照顾。格外期待孩子的降生。
8: 夫人，
7: 哎呀，你走开！东西我满身的血污冒犯了你。
8: 夫人，刚才是我一时情急口不择言，惹夫人生气了。哎，都是我不好，不是我不好。夫人，这个徐公，他灵得很。 他能够保佑咱们腹中胎儿安乐益养，也能护佑咱们家的生意更上一个台阶。
7: 郎君，生意是靠人做出来的，而如果拜佛。

0: 我烧香就能够如愿以偿，那所有的人都去拜神仙好了。你一向不耻怪力乱神，怎么会相信这些不入流的东西？哎呀，
1: 夫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夫人，你只管养好胎，只当家中没有这个金堂便是，啊。
2: 这也是因为徐道银，他为了供养徐公，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我并不在意。我只感动于他对我的关怀。但是一个认为怀有身孕的女人，会因为血污冒犯神灵的人，又怎会突然改了性子，对我无微不至呢？这点。 我当时根本没有觉察。那个孩子，这么算来，他带回五木金，应该是在夫人流产后不久。他承认五木金是私生，担心我介怀。我当时觉得，我不能为武家延续香火，心中有愧。 便接受了这孩子，那孩子的母亲，我没问，他也不曾说，他将那孩子独自放在别院抚养，还在别院布置了奇怪的阵法。我看那孩子孱弱可怜，他却让我不用担忧。可是我总是觉得不对劲，就让武烈暗中打探。
1: 发现那孩子并非简单的私生子，而是家主为了自己的恒顺通达，特意让徐道隐找来贫苦女子，为自己生下八字相望的孩子。山庄的生机堂里还有不少怀孕女子，徐道隐借着修仙的名义，私底下却是专为那些商贾富户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为了让孩子在算好的时间出生，就强行给产妇灌药。
2: 大部分产妇本就身体虚弱，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药力，但他们为了得到孩子，根本不管母亲的死活。那武四平罪加一等，竟对自己的发妻下手。夫人，那次也是早产，直到武烈从山庄带回脱花间的药渣。 我才知道，他之前让我喝下的根本不是安胎药，连自己的发妻和亲生的孩子都不放过。夫人，为何不揭穿他？怎么没有？可是他说，这都是为了家里的生意，是为了让我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哭着求我原谅，我本想与他和离。 但终归有些旧情，况且，我若是走了，只怕那孩子也活不了多久。所以你偷偷换掉徐公给武木金的汤药，让武烈破坏别院布局，都是为了保护他。我知道，郎君已经走火入魔了。
3: 哪怕母亲的身体稍有好转，他都会疑心自己的运势会因此削弱，生意上一旦遇到问题，他便会迁怒武穆金。我不敢让武穆金太健康，又担心他死去。
4: 那夫人是如何知道刚刚那个孩子的存在的？
2: 我发现他对武穆金不像从前那么苛待。 又着人在改造另一处院子，他虽不说，但我知道他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穆金的生母生死不明，如今恐怕又有女子要遭遇劫难，这都是因为他的贪婪和自私。这些年间，我多希望他做的恶能反噬到他的身上。 我希望他死。 我做不到，我没有那么聪明，也没有那么勇敢，我只能想办法在那个女人生下孩子之前把她带走。
0: 可是五丈人不会让你知道柳儿的产期。
2: 新院子已经竣工，他计划这几日要来清潭镇，我便知道日子到了。
1: 夫人担心他们用拖花间催产，便嘱咐我提前赶来，谁知主家遭逢意外，而我为了要确认产妇到底是谁，耽误了些时间，没能阻止月娘。
2: 不过武思平他的确该尝尝拖花间的滋味。

0: 信号牌。如果我没猜错，这条密道的每一个交叉点都有一个这样的信号牌。鸟嘴朝下，代表不可通行；鸟嘴朝前，即是安全。
1: 这是有人给韵脚打信号，
0: 通知速控员检查所有出口。
1: 好，
2: 莫兰。

0: 武夫人虽对武湛然有恨意，但实在是心软。
1: 他不是凶手。舅父的死状和柳儿几乎一样，上身悬挂在横梁之上，下身被鲜血浸满。凶手一定是看到了产妇惨死的情形，才会用这样的方式报复。
0: 这么说来，凶手很可能和武穆金有关。
1: 得尽快找到武穆金生母的下落。
0: 我去会会产婆。

0: 是演员赵晴，邀您收看电视剧《唐宫奇案之轻雾风鸣》。
1: 他们都是我杀的，我认罪。
2: 来找你的那个女人希望你复仇。
1: 那如果我不动手，他们不知道还要残害多少人。在问天大典上杀了刘三儿，绑架了徐导演。
2: 他肚子里全是这些金瓶，而且他的牙齿有断裂的痕迹。
3: 想给你女儿报仇，只杀这些个人应该不够吧。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5: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5: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8: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9: 是人生的高光，
10: 是你感动的泪光，
11: 是你肯定的目光。
12: 逐光而行，
8: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4: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7: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8: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步履不停，
20: 故事精彩继续。
2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2: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所以与其捏在自己手里，不如大方的送出去，作为一个筹码和守元药庄谈其他的条件。
1: 其他什么条件呢？
0: 卖出去的所有羽绒粉都必须标着陈记这块牌子，而陈记这块牌子完全归咱们所有。
2: 哎呀，陈记这块牌子现在是不值钱的。
0: 现在是不值钱，但如果我们能利用守元药庄的人脉，再利用眼下大家对玉容粉的追捧，让陈记这块牌子全国闻名，那往后不论我们拿这块牌子卖什么都事半功倍了。
1: 对，爹啊，我觉得少华说的有点道理。
2: 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势头啊，每个月多卖他500元，这不是不可能的。没有必要就跟他们合作。陈记这个牌子嘛，只要我们慢慢来做，总有一天也会出人头地的。没有必要啊，借他们的势。
0: 爹说的是，但我就是怕这慢慢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那一天。
2: 此事不必在意。
0: 爹，
2: 就这么定了。
1: 没事吧？
0: 爹还是太看重眼前的小丽了。
1: 爹肯定有爹的考虑嘛。

0: 买这么多报纸啊？
1: 对啊。
0: 研究什么呢？
1: 南北打仗的事儿。
0: 你怎么突然对打仗的事情感兴趣了？
1: 你今天没听那高掌柜说吗？
2: 首联药庄和上海田家因为那张军需订单已经打得不亦乐乎了。
3: 那又怎么样呀？
1: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0: 首联药庄啊和上海田家那可不是鹬和蚌，那是药材行一北一南的两户大家。我们陈记药铺呢也不是渔翁，是小米小虾，他们是成天打架，我们这些凡人啊只管顾好碗里的那点食儿就够了。
2: 你的格局怎么那么小啊？轩轩都笑你了。
0: 但是呢，你研究打仗的事情啊，你不能光看北京的报纸，你还要看上海的报纸。
2: 上海的报纸？
0: 明天我去给你找找那个民国日报、申报，你要对两边的情况都得了解，你才能对这个局势有个全面的了解。
2: 啊，你怎么对上海的报纸也了解啊？
0: 还有啊，有几个记者呢写的文章特别有见地，你也得去看一看。
2: 好。大顺，我收回我刚才那句话，你格局一点都不小。

0: 我能坐这儿吗？您好，我是陈记药铺的楚朝华。
1: 你这找错人了吧？
0: 若是为了利，那肯定是要找徐特使和蓝主任。若是在取利之外，还想及时救人的话，那只能是找您商副官了。
1: 嗯，看不出来你还挺会说话呀。
0: 这是我们陈记药铺的报价单。商副官，您看了就知道，我们陈教父不光会说话，更会做事。
1: 哎，张丹，太无聊了吧？你们这是根据不同的伤情调了不同的药包，
0: 啊，同样是止血止痛，伤处不同，所用药材那也是有差别的。就譬如，之前商副官即被中枪，如果能及时用上我们的正骨药包，必定不会落下下雨天肿痛的病根儿。
1: 你是怎么知道我之前几辈曾经中枪？又是怎么知道我有这个病根呢？
0: 商副官曾经参加讨密，冲锋在前，雄姿英发，那可都是在报纸上登载过的，我等小民都有印象的。
1: 嗨，俱往矣，不值一提。
0: 商副官，何不再看看我们这报价？
1: 恕我直言啊，你们要这么报价，那可没什么胜算呀。
0: 我们陈记药铺这报价可能不是最低的，但您看看我们的用量，那绝对是最真最好的。
1: 那你这么说，你怎么保证呢？
0: 签约之日，附赠药品。如果在交货之时您发现实物和样品不符的话，我们陈记药铺自认10倍罚款。
1: 嗯，倒是没有哪个药铺敢签这样的条款。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禁军9月就要南下了，交战地多半在湖南一带。其实暑热未尽，南方又多湿气，北方的士兵就很容易中暑或患上疟疾。所以在枪伤刀伤的救治药物之外，我又额外加配了藿香、黄连、茯苓等清热解毒化湿止泻的药材。
1: 你连这个都研究了？
0: 战事莫测，万一不能速战速决，天气又由热转凉，尤其暑热之症未绝，又容易受上风寒，那就更麻烦了。所以我又加配了专治内热外寒的药材，到时候让医官照方取药即可。
1: 难为你们这么用心啊。
0: 其实我们宁可不挣这份钱，也不希望打仗的，但是国家大事不由我们决定，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士兵尽量不要受伤，万一受了伤，至少能够得到最及时最有效的救助，将伤痛减轻。
1: 要是所有人呀，都能像你们这么想就好了。可那些人呢？他们想的就是他们的回扣，他们的利润，而这些在前线打仗士兵的生死，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0: 商副官，难道就不能为前线士兵再争取一下？
1: 我吗？
0: 嗯。
1: 我人微言轻。
0: 可最终上战场的，那都是你的兄弟。
1: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虽然现在这批订单还没有最后的结果，可徐特使呢，订了守源药庄，而蓝主任呢，看中了上海的田氏药号。就算你们这些药商再有实力，再有诚意，没希望的。
0: 我明白了，但是我希望最终不管是哪家药铺拿下订单，都可以照着这个标准做，不为别的，就是希望多几个战士能在战场上活下来。
1: 谢谢。

0: 我信。
1: 这事儿有点难办呐。
2: 嗨，这事儿啊，要是别人来办，那确实是很难办。但是您赵老大来办的话，那就是信手拈来。
1: 哼哼，这话我爱听。虽然我在八大胡同人头挺熟啊，大家都给我面子，不过要没点这带响的东西也不太好办。
2: 我给您500大洋。
1: 真的？
2: 嗯，真的。但话说头了，这500大洋事儿成了才有，若是事儿没成，一分都没有。
1: 哼，大少奶奶，您可真可以啊。怎么着，您一分钱不想出，想让我白忙活？
2: 我这是让您一分钱都不出，跟着我一起做一笔大生意。
1: 这叫做生意啊？
2: 赔了您没有任何损失，顶多就是白忙活一场，但若是赚了，您至少能拿500大洋。
1: 我跟您说呀，陆宁香跟小五的事儿，咱俩那账还没算呢。
2: 这陆宁香怎么了？
1: 哟，演，我可听说了，这陆宁香一走出这林芳楼，就跟个活人似的。还有，那小五是你亲戚吗？
2: 嗨，这倒也没那么神乎吧。只不过这事儿，我也是没想到，这陆宁香还真能救回来，也算是我捡一便宜。但至于这小五呢，我得跟您说实话。他确实不是我远房亲戚，但是我找他，那是因为他偷了我家亲戚一样重要的东西。
1: 找回来了吗？
2: 没有啊，打死他都不说。你说能让我怎么办？哎，对了，赵老大，要不您问问他，您要是出手，他肯定不敢不说。这东西若是找到了，这赏金，咱俩一人一半。
1: 多少啊？
2: 2500大洋。
1: 看着我眼睛再说一遍。
2: 哟，您非得让外面人听见是不是？2500大洋。
1: 总算跟我说了句实话。
2: 这在您面前我不敢说谎不是？
1: 哎，小五这事儿嘛，咱们先放一边吧。你说这军需单子这事儿。行，算我一锅。
2: 呀，那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3: 小心台阶啊。
1: 好。
3: 请。

0: 来来来来来，请。
1: 许老板，我敬您一杯。许老板酒量真好，
2: 酒好，人也好。
0: 徐特使，徐特使，我敬您一杯啊！承蒙您关照，
2: 自家兄弟，好说好说。
3: 这姑娘的名字有点意思，叫笑一欢，是朱家胡同李老鸨子的人。之前在新世界群芳选举得了一个什么什么花国总理的头衔，
4: 果然漂亮。
3: 哼，守园药庄大掌柜许红年花4000大洋给他赎了身，又花了800大洋给他置了宅子，之后连人带宅子都给了这徐特使了。
4: 这守园药庄的人还真是出手大方啊。
3: 谁说不是啊，这是地址。

0: 赵老大，让我怎么谢谢您呢？
1: 您客气了，不是？您喝茶。
0: 哎。哎，您好，想问一下，想把这封信寄到上海去，该怎么办？
2: 哦，您就需要把这个信封放到那个邮筒里面就可以了。
0: 邮筒？
2: 啊，对，就那边。
0: 好，谢谢。
2: 哎，不客气。
3: 这事儿没有别人知道吗？怎么记者把什么事儿都给登出来了呀？这我，哎呀，我这回去怎么和督军交代呀？
4: 田家，一定是田家。
3: 你怎么知道？
4: 这不明白什么？要不是那田大少授意，上海的报纸怎么能管这种破事儿？
5: 啊。那他们是一箭双雕啊，他们把我搞下去了，让那位姨太太的堂兄上位，军需订单就全是他们家的了。
4: 行，既然他们不守规矩，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了。
6: 我已经将那份申报派人送回山西了。严督军生平最恨的就是贪腐，你等着吧，不出三天，某人就得灰溜溜的收拾行李回家种地了。
7: 纳兰主任，咱们之间的合同
6: 签，立刻就签。
7: 那就谢谢兰主任了。
6: 哎呀，我还得感谢你呢，竟然想出这么一招。
7: 什么招？
6: 不是你把他们私底下的交易捧给记者的吗？
7: 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
6: 不是你，
7: 怎么会是我呢？
6: 那会是谁呢？
7: 管他是谁呢，生意能做成不就行了吗？
6: 对，说的对啊。

0: 怎么了？你看看，夏元这王八蛋，哎，他给我来这招了。
1: 你试试
2: 啊，这就不要了。
1: 确实啊，挺滋润的。
2: 还是俺俩
1: 水灵灵的，是吧？
3: 你们陈记药铺的大少奶奶在吗？
4: 商副官，
5: 据说啊，这个北京的报纸跟这个田家杠上了，上海的报纸死盯这个守源药庄。两边呢争相揭露这个药庄的这个采购的黑幕，阎督军知道之后大怒，下了命令，哪儿的药都行，就是不能用这个守源药庄和这个田氏药号的。
6: 这两家大药商啊，这一次啊，可是栽了一个大跟头。
5: 对啊，这还不算完啊。阎督军把这个徐特使和蓝主任啊全部撤职，哦，所有的采购项目给了那个商副官负责。而这个商副官呢又特别看重我们这个陈记药铺，所以呢就水到渠成了。
7: 那咱们这陈记药铺还名声在外了。
6: 嗯，大帅，这商副官是何以知道我们陈记药铺啊？
5: 那都是韶华的功劳了。
8: 他还在店里头记记账点点货，他能有什么功劳？
5: 要不你自己讲讲这个单子你怎么拿下来的。
9: 其实也没什么，嗯，是那个商

0: 副官啊是一个实心办事儿的人，而咱的药材呢又只有价实，这订单交给咱们他放心而已。
1: 哎呦，周华，你这不声不响的这立了大功了啊。来吧来吧，爹爹敬一杯。
2: 哎呀，怎么能你敬他呢？这不反过来了吗？
1: 怎么叫反？周华给咱们这一下就挣了5000大洋，你说我该不该敬他？
0: 5000大洋？
3: 你看看你这样子。
4: 天哪，那能买多少肉啊？嗯，
5: 来，
0: 谢谢爹。
1: 哎呀，太好了。
0: 那爹，嗯，那公账上的200大洋我算是还上了吧？
1: 还上了，都还上了啊。
6: 爹就是想用这个200大洋记着。
0: 我知道，
6: 真聪明。嗯，
2: 老大家的，哎，你瘦了，你喜欢吃哪个？你吃。
4: 对啊，嫂子你吃。
0: 谢谢
1: 您。哎呀，可惜呀，这次玉蓉粉这河谷的事情没有谈好，要不然今天这不又可以多一桩大喜事了，是不是？
6: 爹，嗯，做生意嘛，那有得就有失。
1: 对，我原来呀是想借着呢守烟药庄这个事让咱们陈记药铺呢再上一个台阶，现在看来呀也不管什么事儿，还得靠自己慢慢来。
0: 没事的爹，只要咱们全家人心齐，我相信陈记药铺一定一天比一天更强。嗯，我今儿个呢就放句话。哦，
7: 您别看他守元药庄现在高高在上的，但是咱陈记药铺早晚有一天能超过他们，成为这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大药号。哎
1: 呀，周华，你这话说得好，来碰一下，碰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
6: 碰一下，碰一下。哎呀，
8: 夏山，老板，这些呢是我准备带回日本的药材，还请夏老板帮忙采购一下。
9: 小村先生，嗯，咱们合作这么久都非常愉快，放心，给你的药材绝对是质量最好的，而且价格是最优的。
8: 那真是非常感谢夏生。另外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能不能送我几个中国的药方？
9: 小村先生又跟我提这件事情是吗？我跟你说了，我只卖药不卖方。
8: 这些药方我愿意出高价。嗯，
9: 我跟你一样，钱对于我夏云来说不是问题，但是倒是有个法子。
8: 请讲。
10: 你把小村制药的秘方给我，
9: 我就给你我的方子。哎
8: 呀，夏三，你开什么玩笑？
9: 那所以说嘛，
8: 既然这样，那夏三，我先告辞了。
9: 合作愉快，送小村先生回客栈。

0: 爹啊，咱们开个分店吧。嗯，一个药铺能做的生意，最远不出五里地，你不仅一家两家，你最好就是十家百家，你不仅要在这个北京城里开，你甚至要开到全国各地去啊！哼哼哼，
1: 大顺呐，知道开个分店得需要多少钱吗？
0: 你这回这个军需订单正好不这个挣的钱合适吗？
1: 刚刚有点盈余啊，这又开分店，这未免太急了吧？
2: 爹，我倒是觉得，的确是得趁热打铁，趁。

0: 咱这玉蓉粉正在势头上，咱赶紧把陈记药铺的名头打出去。就算将来玉蓉粉卖不动了，可咱陈记的牌子早已名声在外了。哼哼，
1: 昭华，现在咱们陈记药铺这都有点忙不过来了，再开个分店，你这不是捉襟见肘吗？
0: 这分店和老店看似是两处的生意，但事儿上。 其实还是那些事儿，就是把一半的货呀放到另外一处去卖，等于办一件事儿赚两份钱。
2: 啊，
0: 店，我算过了，刨去这军需订单呀，咱陈记药铺一年的收益也不过是3000大洋，但是开分店以后就不一样了，两家店一年总收益加起来，那能达到8000大洋。
3: 那么多钱应该多买几亩田地更保险。哎，反正我听说呢，夏元当年，就算是借钱，也要在各个繁华要地开设分号，待分号连成一气，对买家那就是店大欺客，对卖家那就是客大欺店。就这么着，才有了守园药庄的今天。
4: 对，就是这个道理。 你陈记药铺有了这个分店，有了名字，那客源就多了呀。你客源多，那货源就好谈了，那这个成本它就可以降下来。你成本降下来了，那挣的钱不就多了吗？
5: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6: 老板，这件事情是我没办好，我认罚。
5: 哎，罚倒是次要的，关键是这生意怎么丢的，自己心里有数了吗？
6: 清楚，清低了。只顾应酬徐特使，却没料到，这田大少的手段竟然如此下作。
5: 可最终，这田大少也没有拿到这份订单呢。是啊，
6: 被一家小药铺捡了漏。
5: 小药铺。
4: 陈记药铺，啊，正是那家陈记药铺。哎，这陈记药铺啊，也是运气好。嗯，
5: 生意场上没有运气，只有实力。
6: 是，
5: 这些都是。
6: 你支持人干的，是，大掌柜也是迫不得已呀。
5: 是，是他田大少指使上海的记者攻击我们在先，
6: 我是被迫反击的。那上海记者为什么会知道这么详细？田大少跟他们说的。
5: 那谁又跟田大少说的呢？这不太清楚了。 你跟徐特使之间的往来，除了咱们自己人之外，还会有谁知道？也就只有八大胡同的几个人知道。八大胡同，当初玉蓉粉就是从八大胡同搞出名头的。
6: 正是。老板，你是怀疑这件事情？
4: 是陈记药铺干的，不值得怀疑吗？最终的受益者可是他们呀。
3: 既然你们都看好，那就开吧，啊！但是啊，咱们说好啊，这老店我来坐镇，分店嘛，就交给大顺还有你们两个来打理。谢谢爹。
0: 爹，
3: 嗯，分店交给我和大顺来打理没问题。
0: 嗯，但我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和大顺儿要分店的50%股份。什么？我跟你爹还没死呢，你这要分家吗？
7: 娘，不是分家，是把家里的账目算清楚。
0: 你算清楚，你算清楚吧。你凭什么要股份呢？
3: 这些年来，别的不说。

0: 光玉容粉这一项进项就占陈记药部的一半收入，还有这军需订单也是我拿下来的，这才有开分店的本钱，所以我和大顺要五成的股份并不过分。
1: 什么是股份？
2: 你这给没给你20块大洋当奖励啊？大顺二顺都没有，你要什么股份呢？
0: 娘，柜上的伙计他傻干活不动脑子，每个月还有薪水，年底还有分红，这一年下来还不止20个大洋吧？
2: 听见了吧？那嫌你给他给少了。
0: 爹，我可不是嫌这钱少啊，我就是想要一份看重，我愿意付出，也愿意为这家里挣钱，但这一切都给有个名目。
2: 你是陈家的媳妇儿，你要什么名目呢？
3: 老板，我倒想起件事。大掌柜和徐特使第一次见面那天，陈记药铺的人也在六国饭店，另外他们那位大少奶奶对咱们拿军需订单的事也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心呀。
4: 说说玉容粉吧，跟陈记药铺谈的如何呀？
3: 没谈成。
4: 没谈成？
3: 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共享秘方，也不接受46分成，后来我让到了5%，他们的态度有所松动，但突然又坚持只做陈记这块牌子，那既然如此便无法再谈了。
4: 厉害呀，看来之前我是小看陈家老爷子了。
3: 这陈家老爷子老练持重，但我觉得这陈家最厉害的倒是他们家那位大少奶奶玉容粉，就是他的主意。
4: 大少奶奶。
5: 爹，要不这样吧，
6: 这个股份就先别分了。韶华呢就在家里先待着吧，那个分店就交给我一个人来打理吧。
7: 你一个人行吗？
6: 弄个这个玉容粉，搞一个军需订单呢，我肯定没有招，但是一个药铺我还是守得住的。
7: 仅仅是守得住吗？
6: 守得住吧，但是另外啊，这个分店我专门去管理，这个分店那总店我肯定就顾不过来了，你可能还得去请一个人。
5: 这
6: 但这个人你请这个人你怎么着也得有点能耐，还得放心吧。但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人肯定不好找，你要把人家留下来你怎么着哎也得给人家点股份吧。
2: 这找个人有什么不好找的？
6: 娘你听我说，肯定不好找。为什么呢？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7: 既然如此，那分店就算你们50%的股份啊。
6: 谢谢爹。
0: 谢谢爹。
7: 别谢，我也有个条件，这分店的利润每年不得少于4000大洋。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写到章程里去。
7: 韶华，咱们这都是一家人，写什么章程呢？难不成我这个当爹的还能言而无信了？
0: 幼爹，我可不是那意思啊，我就是怕万一这将来我要是没挣到这些钱，你要是想罚我的话也有规可循，不是？
7: 孩子，哎呀，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啊。
0: 谢谢爹。
7: 行了行了，时候不早了，快睡吧。
6: 谢谢爹娘，那我们就先回去。咱俩休息啊。
2: 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7: 睡觉吧。
6: 开心不啊？

0: 咋的？怕啥呀？
1: 哎，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以退为进了？
0: 这不都跟你学的吗？
1: 学的不错。
0: 做完了。
1: 小声点
0: 啊！
1: 别吵醒。
0: 这就算完了。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呀，
0: 怎么样啊？给你累的，来，
1: 再来一碗。房子已经开好了，明天就能签。木匠、石匠、瓦匠那边也都谈好了，家具呢，明天就能定。牙行那边，后天签。
0: 别太累了。
1: 我不累，我就盼着咱们这分店早日开张呢。
0: 快了。对了，你的信。
1: 我的信。
0: 对，上海来的。
1: 啊，那肯定是二妞写给我的。
0: 这信是代笔先生帮二妞写的吧？字儿不错。
2: 韶华无子，见字如面，无以于沙场稍作安顿。于未知上海之时，已知上海之大之繁华。此行亲见，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唯期盼如一能早赴上海，大展宏图。
0: 二妞说啥了呀？
1: 大顺儿，咱们下一家分店开到上海去吧。
0: 好啊。
1: 然后再下家分店开到广州去。
0: 行。
1: 再下一家，再下一家开到汉口。汉口怎么样？
0: 可以，你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
1: 下家分店就开到成都。
0: 好啊，成都好。
1: 然后我们把店开到全国各地。
0: 一个一个来。
1: 对，一步一步来。先去上海
0: 得努力啊。
1: 你说这孩子今儿个怎么老哭呢？
0: 舍不得爹走呗。
1: 旭儿，爹很快就回来了。
0: 对啊，爹给你带好吃的回来啊，乖。
1: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0: 爹的意思呢，是把尾款收了，再跟这个山西的药商联络联络，怎么着也得半个月吧。
1: 行，正好能赶上咱分店开业。
0: 等我回来，我们一起为分店揭牌。
1: 嗯，大顺，咱终于有自己的生意了。
0: 韶华，这几年真的是委屈你了。
1: 你为什么这么说？
0: 你看啊，你很早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想有自己的生意做，可是直到现在，直到今天。
1: 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只要咱们肯努力，该来的总会来，该有的都会有。
3: 路上可要当心，老爷。
4: 哎呀，放心吧，这不大顺跟我在一起吗？再说魏东来家的伙计也都去山西办事，这一路上四五个人呢，不会有什么事的啊。行了，好好在家吧。
5: 陈老板
4: 啊。
3: 路上吃的东西在哪儿呢？
1: 哦，
0: 嘿，走了。
1: 大顺，我等你回来。

0: 今天都初十了，你说你爹连大顺一点消息都没有。
1: 娘，你也别着急了，这出门在外的说不定的事儿多着呢，耽误两天那也是常有的。
0: 我说我这几天我这个眼皮呀就跳得厉害。
1: 要不这样，您实在不放心的话，我明儿个就去卫东来家问问。
0: 不哭，萱萱，不哭，奶奶在这儿呢，不哭。
1: 没事的啊，过两天就回来了。给萱萱带好吃的啊。
0: 抱抱啊，抱抱，不哭，不哭，不哭。哎呀，不哭，好孩子，不哭。
2: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说是山西闹了鼠疫，严督军把出入山西的路都给封了，你爹大顺还有我们家的两个伙计都被困在那儿了。
3: 那这是要困多久？
2: 这就不知道了。
4: 鼠疫？
3: 老爷跟大顺儿，
1: 娘，爹和大顺儿只是暂时被困着，等鼠疫散去了，封锁令解除了，他们就能回来了。
4: 鼠疫可是要死人的。
1: 娘您放心，爹和大顺在这行里走了这么多年，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用药，怎么防着。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开业大喜，尽鸟复归。
2: 那就还选在15分店开业。
3: 大少奶奶，魏老板来了。

0: 爹和大顺在这行里走了这么多年，他们一定知道怎么用药、怎么防着。他们肯定会没事的，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啊！大少奶奶，
1: 先送太太回去吧。
2: 好，
3: 我不怕。
2: 夫人，走吧。
0: 真的？
2: 真的？
1: 我不怕。
2: 慢点，夫人，慢点。
1: 小石头，
2: 哎，你去给我雇辆马车，我想去山西。啊，你要亲自去啊？
1: 对，我放心不下。
2: 不不不不不，千万使不得呀！最近山西的路都封死了，您根本进不去啊。就算您进去了，那万一染上鼠疫怎么办？
1: 可我也不能这样，什么都不做呀。
2: 去吧。大少奶奶，您去了也什么都做不了，还不如先在这儿。
4: 把太太稳住，把药铺照应着。再说了，那分店开业还有一摊事儿呢。就现在这样，分店还能开业吗？细水游鱼往荆棘，越过龙门龙飞升。杨柳三尺金线垂，桃花万朵方显能。啊，这个。 坤为地，为顺；兑为泽，为月。水泽便也，意味着家业顺遂，财运亨通啊！施主家人必定啊，逢凶化吉啊！<笑>
5: 你可看看是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4: 开业大喜，尽鸟复归。放心吧，新店开业那一天呢，人就回来了。哦，嗯，开业那一天。啊，对，开业那天。嗯，哎，慢走啊。哎哎，啊哈。
5: 嗯，真的，那个李半仙算命很准的。哎呦，
0: 那就还现在15，分店开业。嗯

0: 风了之后，我们都被困在客栈里。大顺哥他本来没事的，但是他看到外面人很多都得了瘟疫后，无药可救，只有等死。大顺哥说，他身为药商，不能见死不救，于是他就挺身而出，到处救人。前前后后，大概救了10来个人。可他去，
1: 老爷呢？
2: 陈老板在救治大顺哥的时候，也感染了瘟疫，没几天，两人就都没了。
3: 太太。
1: 大顺，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0: 因为大顺哥和陈老板是一并暴毙的，按照当地的规矩，统一就地深埋。

0: 我怎么活啊，大帅人？
1: 大少奶奶，前来吊唁的宾客，您看怎么安顿？
2: 新店和老店都通知了，但是有批货这两天要送，您看派谁去啊？
3: 嫂子，何连州。你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4: 爹，大哥，爹啊，孩儿不孝啊！大哥，做弟弟的没用啊，做弟弟的没用啊！我要是能为你们分担一点点。

0: 你们就不会这么走了，我错了。
1: 二叔回来了，娘想你啊，
0: 娘。娘，你别害怕啊，老二在这儿呢啊，别怕啊，娘。
1: 大姐，二婶懂事了。
0: 大嫂，是从今往后，萱萱就是我的亲闺女，我会好好的疼她。
1: 我的事儿懂事了。
0: 娘，我再也没有爹了。大哥。

前两天我看你老是想吐，吃不下什么东西，我就托人啊去汪逢春先生那求了个方子，用最好的白术、干姜、半夏、橘红还有厚朴，给你做了一个金方治呕的香囊。

0: 大少奶奶，
1: 有几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想知道什么事儿？
0: 二少爷来药铺好几回了。
1: 他去药铺做什么？
0: 不知道啊，就打听。 药铺眼下有多少资产，有多少现银？还有账本和客商的名单都在谁手上？你等我一下。好。收好这个账本和客商名册，都在这里面。除了我以外，别人谁要都别给。好，
1: 快走。
0: 好。

0: 宋平，宋平，
1: 嫂子，
0: 哎，你帮我照看一下轩轩，我出去一趟啊。
1: 你去哪儿？
0: 我去药铺，处理点事情。
1: 哦，
2: 大少奶奶，
0: 哎，
2: 阿顺有事找您。
0: 哦，我去办点事儿，回来就去找他。
2: 他让您现在就过去，阿少奶奶，您也一块过去。
1: 我？
2: 对。
0: 娘，三爷，
3: 三爷，三爷，人到齐了。
4: 到齐了，跟谁到齐了？
3: 三爷，您可以说话了。
4: 先奎跟大顺的后事也办得差不多了。这个老话怎么说来着？国不可一日无君，这家呢，不可一日无主。
3: 按照陈家祖制，接下来由二顺当家。
4: 二顺以后就当家。
5: 侄媳妇儿。
4: 侄媳妇儿。
6: 啊，三爷。

0: 我在这儿。嗯，幸亏家里的，刚才三爷说的话，您可同意？我同意。同意。那以后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不同意。你是大顺家的，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三爷，大顺虽然走了，但这个家，他还是有一半的。您既然说我是大顺家的，那我就代表大顺。 也应该当这一半的家。一个女人家，当什么家呀？爹在的时候，陈家药铺老店我都能说上话，这分店也是由我来打理。您说我凭什么不能当家？大顺家的，这个家如果没有男人，那另说。可现在二顺还在呢，让他当家，那是天经地义。嫂子。
1: 我当了家以后啊，绝不会亏待你跟轩轩，这你放心。二顺都表态了，你还要怎么着？
0: 这二顺当家也行，但是爹在的时候，他是亲口答应分店是由我和大顺来打理，并且分我们一半的股份。现在大顺人不在了，那一半的股份也该交给我跟轩轩吧。所以分店打理。
2: 我觉得应该交给我，这还有这事儿？您吵吵啥呢？
3: 娘，爹定这事儿的时候，您也是在场的。您说说，我说的是不是都是实话？
2: 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呢？您不知道，我是个妇道人家，你说这个生意上的事儿，他我也不懂，我不记得他们。娘。
1: 二顺的头七可都还没过呢，您可不能这么昧着良心说话，他们会死不瞑目的。
4: 这怎么个娘说话呢？
0: 娘，这药铺生意上的事儿，他可不是小事儿。二顺什么品性，您是最清楚的。您不能被他的话给蛊惑了。
1: 我什么品性啊，楚韶华？自从你嫁到我们的陈家，你仗着大哥宠你，你是处处与娘作对呀。
2: 娘是看着大哥的面子，他忍你让你。当然，我以前的确实也不懂事儿，可是，一夜之间我长大了。我告诉你，打今儿起呀，不能容你再猖狂下去。
0: 娘，你说句公道话，爹是不是答应过分店由我和大帅来打理，并且有五成的股份？
2: 没有的事儿。
0: 宋平。
5: 你当时也在，你告诉大家，爹怎么说的？你听到什么你就说什么。那天，爹确实……确实
1: 什么？你敢？
0: 宋平，你说。
5: 我忘了。宋平，嫂子。 你别逼我，你说，我什么都没听见，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

0: 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嫂子，这过去的事儿呢，我跟娘就不跟你计较了。从今往后啊，你带着萱萱，老老实实的过日子，你别兴风作浪了。
1: 沈二顺，你别以为你仗着娘和威慑宋平，你就能只手遮天了。你别忘了，爹和大顺还有生意上的伙伴。
0: 药铺上还有那些伙计和帮工，他们可都非常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让他们看看你陈二顺的嘴脸。
2: 拦着！哎，
0: 让开！
3: 大顺家的，你身为人父，乖张桀骜，忤逆不孝，实在是太过分了。
0: 闭嘴！
2: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说话。三爷，你快发句话呀！
0: 过分，他太过分了！
4: 还有你，
0: 你头脑糊涂，任人摆布，你就不配做这个族长。
4: 三爷，
0: 我把你
4: 拉出去！
0: 放开我！
4: 把他给我关到柴房里去，饿他几天，看他还敢不敢目无尊长。

0: 我给你送点吃的，苏明，你帮我把这个给解开。我不敢，二顺说了，谁要是放了你，他就打死谁。你别怕他，
1: 我就是怕。二顺说了，只要你把什么账本、什么名册交出来，他就放了你。
0: 嫂子，你就从了他吧，你斗不过他的，他打人很痛的。我不怕痛，
1: 你就让二顺当家吧。我跟你说，自从二顺回来之后，娘可舍得用钱了，顿顿都有肉吃，顿顿都有肉吃就够了。你还想要啥？我要一个公平。
0: 你帮帮我，你偷偷把我给放出去，偷偷的，
1: 宋平。其实你心里都知道，对不对？你知道他陈二顺说的都是假话，我说的才是真的，对吧？
0: 我走了，
1: 宋平，宋平，
0: 嫂子，你别叫，日子咋样都是过。
1: 宋平，宋平。
2: 这个老大家的呀，到现在他也没松口哎。急什么？这才两天，再饿个几天，保准服服帖帖的。
1: 二顺，你那天你对他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过分吗，娘？我不一脚踩死他，以他的性子，
2: 指不定闹出了什么事儿来，你信吗？
1: 这我倒信呢，就。 可是我这两天，这二顺，你听娘说啊，二顺，你听娘说啊，你爹活着的时候，你爹确实说过，这股份要给他一半，要不然我这么着吧，反正就是半个分店，你就给他就算了。
2: 算了，你可真大方，就算爹说了要分股份，那也不是给他，是给我哥的。 我哥现在人没了，这股份是不是应该还给咱陈家？你给他，说句不好听的，娘，你就不怕他拿这股份跑了，或者转手送给他娘家人？
1: 他送给他，他也是萱萱他娘。
2: 你真是老糊涂了，那萱萱长大了是要嫁出去的。嫂子那人情你又不是不知道，咱现在让他一步，让他缓过劲儿来。 那一口气把咱全给吃了。
1: 他这孩子性子就是烈，可是你这么关着他，会他出点什么事儿？你我这心里……
2: 娘，要不你再去劝劝他。

哎，打你过门啊！我就拿你当亲闺女对待。你是能干，能干是能干，你这性子呀也太要强了。以前大顺在的时候，宠着你，护着你。但是今后啊。

0: 大顺不在了，这家里头可就没有人呐，像以前那样宠着你护着你了。
1: 正是因为没有人能护着我们娘俩，我才不能任由你们这样随便欺负我们。
2: 二顺做的是有点那个过分，我骂他了，可你要是听话怎么

0: 像你一样天到晚外边跑来跑去的。
1: 娘，咱陈家现在只有我能挣钱，只有我能做这生意，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去
0: 赚钱？赚钱，要不是你非得要去弄那个什么军需，他爹跟大婶能回不来吗？
1: 我要是早知道会有那个瘟疫，我宁可我自己去，我也不可能让大顺去。
0: 后悔没有用了，娘就劝你以后不要再逞强。这个家肯定是二顺当家，这是多年陈家的规矩，你要遵守，我也要遵守。
2: 爹为什么不让二顺插手要不上的生意？为什么把他赶回老家？你这做亲娘的应该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你真觉得陈二顺能当得起这个家？
0: 那是过去，过去他爹在，大顺在，他们俩顶天立地在前面挡着呢。二顺他小，所以他贪玩。现在他们都不在了，二顺不会那样。他都自己都说了，他要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还跟我说，他以后他要侍奉你一辈子，就跟那大哥在的时候没有区别。
2: 没有区别。
3: 老大屋里的啊，我再劝你一句，不要跟二顺去争。
2: 你把我的那份给我，在陈家还有救。如果你全给了陈二顺，那咱陈家就真完了。
0: 我劝不了你了，我也不劝了，在这儿待着吧。
2: 娘，您再好好看看这院子，我把话撂这儿。不过多久，咱就都不属于这儿了。

0: 怎么你啊？还是不听劝啊？这女人可真犟啊！就以她那个性格，我跟你说，她是绝不会低头的。要我说你，你就放了她就行了。
1: 不行啊，这可绝对不行啊！我要是把她给放了，指不定她怎么出去瞎传我。我怎么做生意，怎么在北京城混啊？
0: 可是你这么就拴着他，这时间长了，他不是个办法呀！你别玩了，干什么？就行了，行行，不哭啊！奶奶，好孩子，不哭。奶奶，行了行了，不哭了。不哭不哭。
2: 有办法了。
3: 哎呦，
4: 珊怎么了？
2: 没什么，萱萱说她想看娘了，说带她过来看看嫂子。去吧，上娘那儿去。
3: 娘，
2: 萱不哭，
3: 娘才不怕。
4: 哎呦喂，
2: 这头发怎么还脏了？
3: 别碰我，
4: 萱
3: 不怕。
2: 嫂子，那天我可就发现了，你凶起来不好看，笑起来才漂亮。
3: 陈二叔。

0: 你跟我这儿说话，就不怕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大哥来找你吗？哎，好吧，那咱们就说正事儿。那天三爷说的话，你可都听见了。现在我陈二顺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你认也得认，不认你也得认。 认不认？不认。你认不认？认。你信不信我找个人把你卖了？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你可别逼我啊！也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你卖不了几个钱。
1: 卖小子！陈二顺。 你不是人！现在就上街找个人牙子，
2: 不杀了你！
1: 不
0: 说谎，要不跟你闺女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你可是个生意人，这点账你应该算得明白吧？
1: 把我萱萱给我放了！
0: 好了，萱萱不哭了啊！二叔带你上街买串糖葫芦。
1: 陈二叔。
3: 我答应你，把我萱萱放，求求你把萱萱给我，我什么都答应你，我都给你，求求你，我什么都答应你，把我萱萱放。啊！
4: 二少爷让我们一大早过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5: 谁知道啊？那我们现在到底听谁的呀？
6: 肯定听大少奶奶的呀。
3: 那大少奶奶什么时候来啊？
7: 怎么说也得过了头七吧。那二少爷呢？嗨，甭理他。怎么能不理他呢？他好歹也是东家呀。是啊，
3: 他给你发工钱啊。
7: 二少爷，
3: 二少爷，
7: 二少爷，
3: 人齐了。
7: 哦，回二少爷，新店老丁的人都到齐了。
3: 有人有话要跟你们交代。
2: 进来吧，大少奶奶。小石头，
8: 哎，
2: 把账本和客商名册都交给陈二顺。啊。 各位，从今天起，陈记药铺老店、分店，所有事宜都交由陈二顺打理。我以后都不会再来。 谢谢各位之前对我的支持和付出，祝陈记药铺。

0: 当然，奶奶。
1: 多少双眼望
2: 空，瞬息着落日的愿望。都干活吧。
0: 是。
3: 大顺儿，咱们下一家分店开到上海去吧。
0: 好啊。
3: 然后再下家分店开到广州去。
0: 可以，你想开。

0: 怎么的？你让我回齐州老家？
1: 您带着嫂子萱萱，还有我家那不争气的，一块回去吧。
0: 你这万一这三兽帮要找上门来，可怎么办呢？
1: 我在老家住了那么长时间，连三兽帮一根毛也没见着。那事儿都过去两年了，早没人提了。
0: 我可刚在这儿住了习惯了。
1: 娘哎，
2: 回老家您更习惯。娘，那可是您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
1: 娘，我是这么想的，爹和大哥走得这么突然，您跟这儿待着难免会睹物思人，回头再憋出点什么病来，回老家呢，一来是换个环境，二来你跟宋二姨那帮亲戚没事走动走动，这心情啊也能开解不少。
0: 我
1: 娘，咱家突然少了两个人，我是觉着住这么大的院有点浪费，老家那宅子空着没人住，您不觉得有点可惜吗？你们要是回去了，我就把这个院子给退了，我搬到药铺的后院去住。我算了一下，这一年下来能省100多个大洋。
0: 省多少？100多个大洋？
1: 还不止呢。在北京城啊，这一个月的开销能抵老家一年的。你们四口人，您算算能省多少？
0: 这四口人呢，能省不少钱呐。
1: 是。娘，最关键的一点，嫂子这年纪轻轻就当了寡妇，就算她想守，可是北京城哪儿哪儿都是坏人，她未必守得住啊。要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跟大哥交代？这丢的可是咱陈家的脸。
3: 大少奶奶，
4: 哎，
3: 柴放哪儿啊？
4: 啊，放里面吧。
3: 哎，好嘞。
4: 来，
3: 放里面。
4: 放里面。
3: 好嘞。
4: 放这里面就行。
0: 那就还是回去。
1: 行，娘说了算。
5: 娘，为啥不让我留在北京啊？
6: 你留在这儿有啥用啊？我这么大岁数了，你不得跟着伺候我呀？
5: 哦，

0: 到哪儿啦？
1: 快到家了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姐呀，
2: 哎呀，姑爷啊，姑爷，我的姑爷啊！
1: 我的姐夫！
0: 哎呀，
1: 婶儿！
3: 哎呦，
1: 这姑爷怎么说没就没嘛？这么好一个人，这也太早了，婶儿。
4: 娘，大哥，嫂子，来我屋里坐吧。
1: 我先。

0: 去，我一会儿来看你啊。哎，
1: 行，进屋，进屋，进屋。
2: 重啊！
1: 别哭了啊！
3: 这是你跟大顺的女儿，
4: 娘，她叫萱萱，萱去叫姥姥，跟姥姥去。
5: 姥姥，
4: 萱，这是舅舅，这是舅妈。
5: 舅舅，舅妈，
2: 你们娘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以后你们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娘，大哥，你们不用担心。虽然大顺走了，但这以后的日子我会带着萱萱好好过的。
2: 韶华，你以后就规规矩矩的守寡吧，少说多做，但愿你婆婆能看在死去的大顺的面上善待你们娘俩。
4: 娘，我的事儿我知道。
6: 哎呀，娘，妹妹那么精明能干，没人亏了她，放心吧。韶华，你怎么让二顺把家产都给占了呢？
4: 我以后不会让自己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6: 啥意思？
4: 我不会再让自己因为痛苦而失去判断和应对。
7: 哎，韶华，那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4: 以陈二顺这德行，两年吧，可能都超不过两年，陈家就得被他败光了。所以我得想办法，自己做点生意，给我和萱萱留一条后路。
8: 姐啊，我还在想一个事儿，
1: 说没就没呀。
8: 这老大家的，他守得住。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们俩吃粗粮，我跟炫炫吃净粮，
2: 还是应该再做点小生意。
1: 你又来了，
3: 你嫂子给你寻了一门亲事，媒婆都来家了。
4: 池韶华，我今儿跟你没完！
1: 我还跟你没完呢。

0: 掌柜，唯利是图，欺负药农，这和我们池春堂做生意的初衷已经完全相悖了。
1: 现在这个池春堂跟你们楚家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
0: 我一定会把池春堂再要回来。

0: 这老大家的他守得住吗？这个，这难说呀。年轻啊！
1: 哎呀，我的姐，我说的不仅仅是看人，还有我姐夫留下的那些财产，你也得看紧喽。别让老大家的都搬回娘家去了。
2: 老二家的啊，你上门口看着点去。
1: 别到时候娘家人搬走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呢。
0: 哦，
1: 去。
0: 还有姐，这平日里呀，这家里只有孤儿寡母的，都没个老爷们儿。你千万不敢对外露财啊，让人知道了惦记，听见没有？
1: 知道，哎呀，我知道。
0: 哎呀，我是你亲妹妹，就我向着你。
3: 别忘了啊！知道，哎呀，我别哭！哎呦，姐夫，你怎么走的那么早？哎呀，
4: 要我说，做啥生意啊？少华，趁年轻赶紧找一个人嫁了，这日子才有盼头，
3: 嫁人才有盼头。
4: 我自己不能给我自己盼头，
3: 可是。
4: 这姑爷才去世多长时间，就给少华说这些干啥？
3: 哎呀，我这不是为他好吗？嫂子，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自己的日子，我知道怎么过。

0: 等我去了北京，我一定要努力挣钱，把你想要的全都给你买回来。你放心吧，我这辈子都会对你好，我发誓。
1: 你看你的手那么冰，
0: 你说你出去那么久，你怎么不多穿点呢？你把自己冻坏怎么办呢？
2: 你就不怕爹把你的腿给打断了？
0: 如果你救不出二牛，你肯定会难过。相比腿断，我更怕让你伤心。
3: 我有娃了，爹，我有娃了，我有娃了，我有娃了。

0: 从今天开始啊，以后每天早上起来的早饭就按照这个定规定量来啊。
1: 喝粥喝粥。嗯，
2: 娘，这也太少了吧。
0: 这还少啊？不少。你们俩吃粗粮，我跟炫炫吃精粮。
3: 为啥？
0: 为啥为啥？你就为咱家里没钱了。
1: 喝粥喝，趁热喝。
3: 娘明明有钱的，从北京城家里走的时候，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呢。嫂子，你脑子灵，主意多，想想办法呗。
2: 啊，什么办法？
3: 让我俩能吃上精粮的办法呀。我不想天天吃窝窝头啃苞米了，我想吃白面馒头，我想吃肉，我想吃。
2: 你刚才说，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
3: 啊，我亲眼看到的。嫂子，你想到办法了？
0: 什么？给你四十个大洋？
2: 娘，您看，咱家现在呢，吃喝是不愁，但是咱得长远计算，是吧？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做点小生意。
0: 你又来了，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能安分呢？做生意那都是男人的事儿啊，你在家带孩子又吃又喝的不好吗？
2: 咱这儿靠着齐州药市，家里一直是做药材生意的，天时地利人和咱都占了，不做生意那是不是太可惜了？
0: 做生意有二顺呢，不用你。
2: 娘，我保证我做生意挣的钱都给家里贴补家用。
0: 二顺给的钱现在够家里用。
2: 不，那我这不还和宋平吃着粗粮呢吗？
0: 谁家过日子不精打细算的呀？
2: 娘，这样吧，我给您写张借条行不行？我保证三个月四十个大洋连本带利都还给您，行吗？
0: 不行，你做生意你亏了本怎么办呢？你写借条你到时候还不上怎么办呢？我还真上官府我告你去。你到时候你告诉我，你这钱你补贴你娘家用了，我跟谁要去？不行。
2: 娘，
0: 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得允许迈出这个大门一步。
4: 小华，
2: 大哥，你怎么来了？
4: 娘病了。
2: 啊？
4: 说让你回去看看。
2: 啊。这前两天还好好的，怎么回去就病了呢？
5: 大哥，我跟你说话呢。娘到底得什么病啊？严不严重啊？
4: 不严重，就是受点风寒。她呢，总是闹着要见你，没别的。
5: 啊，那就好。干嘛？
4: 给萱萱的。
5: 哥，我不能要。
4: 你嫂子不知道，拿着。
5: 谢谢哥。

0: 停！停车！哎，少华，你干嘛去？我给娘买眼药，顺便看看。
1: 哎，不用了。易掌柜，你看我们这瓷碗成色。
2: 这麻袋都是这成色吗？哎，对对对，
3: 都一样。
1: 啊好，两角一斤。
0: 叶掌柜，求求您，再给添点儿。
3: 两角一斤，我们没法活呀。
2: 一文都交不了。
0: 我们种瓷碗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低的价格呀。
2: 我也没办法呀，这是随行就市了。
0: 哎呀，叶掌柜，我给你跪下吧。
2: 哎呀，你给我跪下也没有用啊！这么大岁数，我又没法给你压岁钱，对不对呀？别烦我了，再烦的话就一毛五了啊！
3: 不用求他了，冀州这么多药商，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一个公道的。
2: 走，
0: 没用的，我都问了，都是这个价。其他药商都跟守元药庄结了盟，一起压我们的价。
2: 住嘴！怎么说话的？什么叫结了盟压你们的价啊？是我义大金人缘好，别人做生意呀、啊、是同行是冤家。
0: 我做生意就是同行，亲兄弟，赚钱，齐努力，长点学问。
4: 我们药农起早贪黑，风里雨里，是指望把瓷碗卖了，让一家老小有口饭吃。你却趁瓷碗丰收，联手压价，成心不让我们活呀！你这么黑的药商，不怕报应吗？你放屁！谁黑心了啊？你刚才也已经说了，今年是瓷碗丰收了。
0: 瓷碗是什么？是药，它不是粮食。如果是粮食丰收了，我收一大堆粮食，我可以满街喊，我说啊，我们家粮食便宜啦，你们多买点粮食，多吃点粮食。这是药，我收这么一大堆药，我上大街上喊，你们来我们家买药啊！大家都多吃点药啊！我又不是黑心医生，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想卖的话，让你们家的瓷碗都烂在地里，看谁心疼。
1: 这药我还不卖给你了。
2: 走，
0: 易掌柜，我们好商量。
2: 也不收我，
1: 易掌柜，你们守元药庄在咱们齐州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就让点力嘛，让这些药农吃口饱饭吧。哎呦喂，您谁呀？
2: 易掌柜，不好意思，这是我妹妹，刚从外地回来。您呀，别往心里去。
3: 我不会往心里去，既是妹妹，也不是外人，菩萨心肠。
2: 那您？
3: 出高价把这些瓷碗收过去，我绝对不跟您抢生意。哦，可我们家已经不做这生意了。你不做这生意，你瞎掺和什么呀？啊，
2: 感情钱不是从你兜里掏出来的，你不心疼？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塞牙。
3: 易掌柜，这楹联乃是我太爷当年亲手所书，也是我们池春堂百年的经营要旨，而唯利是图，欺负药农。
2: 这和我们池春堂做生意的初衷已经完全相悖了。
0: 别介，别介，别介，别我们，我们的，我们什么关系？现在这个池春堂跟你们楚家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这个池春堂现在是我说了算，我如果想砸了这块匾，我就拿下来踩在脚底下，我剁上去，我转个圈，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易掌柜，都有得罪，
0: 不得罪。
5: 娘，啊，您这都受风寒了，您还在这院里坐着？哎，娘没事儿。您没生病，什么意思啊？娘等你呢，你嫂子给你寻了一门亲事，这不，媒婆都来家了，想看看你。哎呀，妹妹，你回来啦！嘿。
6: 少华，我跟你说哈，
5: 哎呀，你这妹妹呀，果然长得漂亮。哎呀，
6: 这个曾老爷呀，年纪也不大。

0: 今年刚53。
1: 哟，那确实不大哈、啊，只比我大30岁。
2: 对呀、啊，身子也健壮。大夫都说，整个曾家村就曾老爷的钱他没挣过。
0: 那还真是难得。而且我跟你说哈，他家里有300亩药田。
1: 嗯，那挺殷实的。
0: 可不殷实吗？而且他出手大方呀，他给咱们30个大洋聘礼。
1: 30个大洋啊！啊、哦，
2: 更难得的是，去年曾老爷死了老婆以后，家里啊就没有其他人了。嗯，两个女儿一早就都嫁出去了，你一过门，整个曾家呀就都是你做主。
0: 啊！可是我这丈夫啊，才死没多久，我这马上另嫁的，这让旁人听了。该怎么说我呀？
3: 就是啊，韶华，就算要改嫁的话，你得再过几年吧。
0: 哎呀，妹，你要再过几年，我跟你说，你的脸蛋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啊！那个时候你要再想找曾老爷这样的家，难了。
2: 再说了，那曾老爷都50好几的人了，还想着赶紧再有个儿子呢。我说大侄女儿，就算是你能等，人家曾老爷可不愿意等。哎
0: 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想亲自见见这曾老爷。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这事儿他也不是不可能。
2: 大侄女儿，你想什么时候见？
0: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行。
2: 行。
0: 方大娘，哎，我想和曾老爷单独聊几句。
4: 你先出去啊，不好意思啊。啊，
2: 行，那我先在外边等着，有事叫我啊。哎，
0: 曾老爷，您对我还满意吗？
4: 满意，相当满意。我这50个大洋没白花，太值了！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哎，
0: 啊，好。曾老爷，您看哈，我这一再嫁的寡妇，您还愿意出这么高的聘礼，真是让我感动。
4: 别光感动啊，赶紧把事儿办了呀！啊，
0: 我一看呀，曾老爷您就是个好人。
4: 嗯，我是大好人，我的好多着呢。成亲以后啊，你就发现了啊，
0: 所以您既然是个好人，那我就不能害您了。这有些事儿啊，我必须提前告知您一声。
4: 你说，
0: 这小的时候哈、啊，人家给我算过一命，说我呢命犯孤臣寡宿，在家克父，出嫁克夫。
4: 这算命的事儿也不太准。嗯，
0: 我一开始哈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儿啊，让我不得不信了。我7岁的时候，爷爷就过世了；14岁，爹死了；出嫁以后，到了陈家，我那公公和丈夫都没了。
4: 真的？
0: 这方大娘没跟您说呀？
4: 这，看来你这命挺硬啊，我也无福消受。
0: 曾老爷，实不相瞒哈，我这辈子啊，本来是死了再嫁的心了，但是呢，这今天遇到了您，您看您人又好，这家境又殷实的我，
4: 别，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0: 曾老爷，您是不是误会了？哎，我可不想害您啊。我就是想着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咱俩虽然没有缘分，但我倒是觉得我有个表姐和您很合适。
4: 嗯、啊，你还有个表姐啊？这怎么样？
0: 我那表姐呀，年龄跟我相仿，嗯，相貌上比我呢只能有上没有下的，关键是她这人呀长了一脸的福相。这算命的说她啊旺夫又旺子，命中注定有俩儿子，
4: 能生俩儿子啊？
0: 您要是不信啊，您可以去我们府家看看。

0: 您要是能看中的话，这聘礼呀，只收您20个大洋。
1: 才要20个大洋？
0: 这钱多钱少的嘛，就是个意思。主要是看您人太好了，想把您啊留在我们家里。那曾老爷，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啊？
1: 今天是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四我去你们家。
0: 好，那就这么定了。哎呀，不过曾老爷，这事儿可绝对不能外传，尤其是不能让你方大娘知道了。
1: 这又是为啥呀？
0: 您有所不知，这方大娘啊，一心想把我表姐介绍给她侄子，可我表姐不太情愿，这两家人正因为这事儿掰扯呢。倘若是让她知道把曾老爷介绍给我表姐，我怕她坏了您的好事儿。
1: 绝口不提。
2: 初四，
0: 对，
2: 曾老爷要亲自来家里下聘。
3: 哎呀，那太好了，妹，那我可给你贺喜了。
4: 少华，你是真的愿意啊？那个曾老爷可真是比你大太多了。
3: 哎呀，大得多才疼人，懂什么呀？
2: 嫂子，大哥，这事儿你就甭管了，等初四那天看吧。
3: 那我得赶紧去找方大娘，我得问问她得准备些啥。
2: 大嫂，方大娘这事儿可不能跟她说了。
3: 为啥？
0: 这方大娘是不是跟你说曾老爷给了30个大洋做聘礼？啊，
3: 是30个呀。
0: 人家曾老爷答应的可是60个大洋。啊？
3: 60？啊，
0: 曾老爷亲口跟我说的。
3: 他居然扣我。扣我30个大洋啊！他，
0: 所以说呀，这方大娘这人她不可交了。
3: 我要再跟她说半句话，我都不姓周。
2: 还有啊，这事儿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了，万一陈家的人知道了，肯定作梗。
3: 对对对，妹，还是你考虑周到，不说不说。
2: 等初四那天呢，我就随便寻个由头，回娘家一趟。但是在我回来之前呀，还是辛苦嫂子您把这家里好好的收拾收拾，好酒好肉备着，咱不能让曾老爷小瞧了咱楚家。
3: 哎，放心放心，嫂子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
0: 这曾老爷比陈家有钱，人还大方，若是这门亲事能结成啊，这以后咱楚家需要帮衬，就凭我的本事定能让他服服帖帖。
3: 哎呀，太好了，妹，你终于开窍了。

0: 娘，
1: 哎，
0: 韶华到了吗？
1: 哦，还没呢。
0: 这都快到晌午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可能是路上耽误了吧。
0: 少忠，少忠，去看看你妹走到哪儿了。我就担心别是陈家那老太婆把她给绊住了吧。
1: 哎呦，你这又是鸡又是肉的，这得花多少钱呀？
0: 一个大洋。
1: 花这么多？
0: 娘，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曾老爷给60个大洋呢。啊，
1: 也是。哎，我记得咱们家没有什么余钱了，你哪来的这1个大洋啊？
0: 我管冯大姐借的，回头还她不就完了吗？我觉得呢，最好是今天曾老爷就能下聘。

0: 至于吗？我还不是给你妹妹面子呀。她那天特别跟我说了，不能让人曾老爷小瞧咱们楚家。来，换上。换上呀！
1: 不换。
0: 你
2: 刘燕儿，曾老爷来了，快点儿！
0: 这么早就来了？娘，哎，
3: 曾老爷，
1: 哎，
0: 曾老爷好，
1: 哎，你好，你好，周燕吧？
0: 呀，你知道我？
1: 那当然了。
0: 不好意思，我妹韶华她还没回来。
1: 不不不，你妹妹在不在不重要，有你在就行了啊。
0: 哎呀，曾老爷，你可真会说话。哎，曾老爷，屋里坐吧。
3: 请请。
1: 那我先进去了。得得得，不客气了啊。哎，
0: 娘，烧水。曾老爷，我家妹妹提到您真是赞不绝口，对这门亲事呢也是特别的满意。曾老爷，您满意吗？
1: 我当然满意呀。哎呀，
0: 您满意就好，真是太好了。
1: 你妹妹说的时候我还怀疑呢，今天这一看果然望夫已子啊。
0: 曾老爷，您可真会说话。哎，要不今儿咱们就把日子给定了。
1: 这么快？
0: 好事嘛，那当然是越快越好啦。
1: 你比我还急。
0: 你不急呀、啊？人生的三大喜事儿，洞房花烛夜。
1: 怎么着？你都想到洞房花烛夜了？
0: 曾老爷，你可真有意思，不洞房花烛夜，怎么生儿子呢？
1: 对，生俩，生俩儿子。
0: 说好了，曾老爷，明年生儿子。
1: 明年？就这身材？等不到明年。
0: 你干什么？嘿嘿嘿，
1: 咱都洞房花烛夜了，有什么害羞的样儿，是吧？
0: 你个老东西，
4: 看这笔要这么拿，跟树
5: 树，
4: 那给我真给我认上，那个
0: 树
4: 啊，就说那个媒婆啊，那脑子有问题啊。人家男人好好的，他把那个媳妇儿介绍给那个老头，那老头还上门提亲呢，
5: 啊，当着人家男人的面提亲，
4: 可不吗？还到人家里还动手动脚的，哎
5: 呀，真丢人！哎，娘哪个村子的事儿？
6: 楚韶华，你干的什么事儿？你还敢算计我？楚韶华，我今儿跟你没完！啊，
7: 我还跟你没完呢。
6: 敢打我！我是你嫂子。
7: 你要真把你自己当成我嫂子，你就做不出来这种下流的事儿。
6: 我告诉你，今天我婆婆和我弟妹都在场，
7: 我要是把你做的好事说出来，恐怕想打你的就不止我一个了。
6: 我那是为你好。
7: 哼，为我好还是为你自己好，大家心里都清楚。周燕，我警告你，这次这事儿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往后你要还想再跟我这儿打馊主意，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6: 行，楚韶华，我也告诉你，从今以后我和韶中和你一刀两断，我能没你这门亲？干嘛？
7: 给我滚！
6: 别跟我得意，有你哭的时候。
5: 嫂子，你干嘛打他呀？
7: 娘刚才说的那事儿，那媳妇就是他
5: 啊。
7: 我一回来就明确告诉过他，我呢只想带着萱萱好好的过日子，其他什么都不想。他却编排我想把我许给一个老头做填房，还想从中捞上一笔。
6: 那你又把那老头你介绍给他了？
7: 他要这么算计我，我也不可能客气。
6: 就是，你早说呀，老大家的！那刚才他进来，我就给他俩耳刮子。你以为？

0: 陈家人都好欺负呢。
1: 就是，活该。
0: 不是老大嫁的，
2: 那你以后你就不打算再嫁了吗？
3: 娘，我要真有这样的心思的话，我就不会跟我那嫂子有这一出了。
0: 老大嫁的，这些年大顺跟娘可是没白疼你哟。
3: 娘，别跟萱萱面前说这些。
0: 好，写的真好。从今儿以后啊，你们俩那个都吃净粮，陈家不缺这点。
3: 那娘，您能借给我20个大洋吗？
0: 借钱？
3: 啊，
0: 绝对不行。这你借钱，说得出口？
3: 这些多少？
4: 死当还是活当啊？
3: 死当多少钱？活当多少？
4: 死当25大洋，活当15大洋。
3: 这些首饰，置办的时候至少得100大洋呢。死当吧。
4: 得嘞。破铜烂铁一堆，死当25大洋。
3: 等等，再加上这个。
4: 这么着，我再给你加一大洋，一共是26大洋。

0: 大叔，您这一季大概能收多少瓷碗啊？
1: 1000多斤吧。
0: 全部给我吧，我按历史最高价3.5角一斤跟您结算，怎么样？
2: 当真？
0: 当然，我们可以立约为证，而且我现在就可以付您10%的定金。等齐州要事结束那一天，我将付齐所有的尾款。
2: 好好好，太好了。
0: 但是啊，我可有条件的。第一，就您这些瓷碗不能再给其他人了。第二，您给先交货。第三，咱们之间所有的约定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2: 哎，没问题。
3: 用还没有交货的生药抵押，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生意。
4: 所谓抵押，不过是一物之钱。虽说生药抵押没有先例，但我手上这批瓷碗的的确确是值350大洋的，并不违背以物之钱的根本。
3: 但是瓷碗的价格有高有低啊。
4: 那就按上一季瓷碗的价格2角一斤来计算，我手上这批1000多斤的瓷碗价值怎么也有200大洋了。而药市上从来都是上一季涨的下一季必跌，上一季跌的下一季必涨，所以你们银号并无风险。
3: 我最多只能给你150大洋。
4: 也行。
0: 各位大哥，我这手上是10%的定金，一共是150个大洋，我也没别的要求，就是希望你们把手里这4000多斤的瓷碗收割之后全部都给我，账期到药市最后一天。
4: 我以这4000多斤瓷碗做抵押。
1: 最多给你500大洋。
5: 你们不用亲自到药市上去叫卖，也不会被那些药商联手盘剥了。这个好，这个
4: 好。我借4000大洋，以我手上的15000斤齐州瓷碗做抵押。
6: 15000斤，也只值1500大洋啊。这齐州的药市马上就要开市了，也不知道瓷碗的价格能不能涨点儿。
7: 你一个开典当行的，怎么关心起瓷碗了？
6: 你是有所不知啊，我手里面有10000多斤瓷碗呢。
1: 你还别说，我手里还有4000多斤。

0: 我手上也有齐州瓷碗，倒是不多，只有1000多斤。哟，奇了怪了，你们手上怎么都有齐州瓷碗？不会你们都要改行做生药生意吧？
1: 对呀，你们手上怎么也有啊？
2: 我的齐州瓷碗是陈家村的陈大少奶奶来抵押的。
0: 哎，我的钱也是放给他的，也是以齐州瓷碗做的抵押。
1: 不会你的生意也是跟他做的吧？坏了。
3: 正是他。那有问题啊！你要贷多少款啊？啊，我想贷5000大洋。
4: 这么大笔款，必须有同等价值的抵押，我们才敢放款。
3: 我这手上呢，有4万多斤的齐州瓷碗，至少价值8000大洋。只要齐州要事一开市。
4: 我就可以全部兑现。哼哼，想让我放款给你，绝不可能。
3: 陈家大少奶奶，你可真是打了一手好牌啊！我们几个在钱庄银号也算是经营了这么多年，居然都被你给骗了啊！
5: 得亏我们发现及时，看你今天往哪里跑！
3: 几位掌柜，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让你们如此惊慌啊？
4: 你用35大洋骗了我150大洋，现在竟然还想从大发银号骗5000大洋走。赵掌柜，您这个骗子，我有点不服，请问我跟您签约的时候哪一句不实？可是，
1: 哎哎，
4: 你拿着我们的钱打着滚的抵押来抵押去，你胆子可真大呀！
3: 我虽然胆大，但是做的并未出格。你们这几家。 谁家定规了，我不能这样抵押。哎，你们看看啊，嘴还这么硬，啊，就是。你们的本金，我都用在了该用之处，而抵押给你们的瓷碗呢，现在都涨势喜人，眼看丰收在即了，你们的本金和利银，也都可以圆满收回。哎，你们应该感到高兴吧？
4: 可你这么做，知不知道这风险有多大？当然知道。如果今年齐州瓷碗的价格跌破2角，那我就颗粒无收，你们也只能收回本金。但是如果跌破了1.8角，那我们大家都有亏损。
1: 哎呦，姑奶奶，这钱我不放了，你退给我吧。
4: 哎，你我就退，你也退给我。听这话意思是要违约啊？哎，这话要是传出去了。
3: 正康钱庄和双福典当行的名誉可都是大打折扣的，而你们在这一行的名声也都会有损失。
1: 老三老钱，稍安勿躁啊，不要冲动啊，哎，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也是区区几百大洋，我可是上千的。
4: 我的也是啊。不过话说回来，你们带给我的款子我已经全都给药农了，我现在身上可是一文都不剩了。
3: 你我知道你在怕什么，您不是就怕今年齐州瓷碗的价格跌破2角吗？但我有办法，不仅让今年的价格不跌，我还甚至能让今年的价格远超历史最高价。有什么办法？其实去年瓷碗的价格大跌呢，那都是因为药商们联手压价所致。那我们今年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呀。 把价格抬上去，这怎么抬呀？那就需要李掌柜帮忙了。我，只要您能把5000大洋带给我，让我把这一季的瓷碗都收完了，那今年齐州瓷碗的价格就是我说了算。
1: 带给他，老李，不是，你们刚才还在这，
6: 哎，老李。
3: 你必须得带给他，要不然我们大家都完了。
1: 5000大洋呢？不是还有4万斤的齐州瓷碗吗？那万一卖不出去呢？卖不上价呢？
6: 哎呀，老李，只要你进来，那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啊！
3: 这样吧，李掌柜，如果您肯带给我，让我把这一季的瓷碗都收完，那你们的利银我可以再上浮一成。
1: 老李，如果你现银不够，我可以拆借给你。
6: 老李，去年你求我办事儿，我可都答应了。今天是你还情的时候。

0: 别犹豫了，这买卖准赚，可以进。
1: 那5000也太多了，4000够吧？
2: 足够。

0: 这不见长出息了，我说怎么着？这个齐州城的这个瓷碗看不见的，原来都在你这儿啊？哎，
1: 请坐。<笑>是啊，一共十多万斤吧。哎呀，
0: 你自个儿收这么多，卖得出去吗？这不您都上门来了。我上门来了，我是听说你这儿好多货卖不出去，乡里乡亲的，我是过来帮你个忙。
1: 这个价钱呢，就按去年的价钱，两角一斤，全给我。瓷碗今日的最新价是4角一斤，而且还买不到。
2: 这种谣言你都信呐？
0: 我跟你说呀，今年的瓷碗品相不好，价钱比去年还低呢。
2: 小王，赶紧给我。哎，
0: 是吗？咱不说这个了哈，我这个人呢心肠软，您呢也是年轻守寡，也不容易，我再跟你加一脚，3角一斤，你如果能卖呢，我就买；您要如果觉得不合适呢，我也不跟您啰嗦，我就去明官镇找那些药。明官镇
2: 的瓷碗，全部都在我手上。
0: 那就郑章镇的也都在我手上。<笑>我呀，不信。
2: 那要不要我把跟那些当地药农签的契约给您看一下？
0: 嗨，不用，那个契约就是按个手续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信你，你真不错，您厉害。
2: 谢谢易掌柜夸奖。
0: 那这样吧，我再给你加一角，4角，那可比去年翻了1倍了。
2: 不好意思，易掌柜，今年的瓷碗我不卖。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不要以为你有这十几万斤的瓷碗，你就期货可居了。我告诉你，全齐州城所有的药商，不敢买你一斤瓷碗，信不信？
2: 一斤都没有。
3: 如果不能如期交货，那咱得赔钱啊。
4: 背后有人搅局。
2: 谁？
5: 三人。

0: 不好意思，叶掌柜，今年的瓷碗我不卖。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还真给我端起架子来了？
2: 陈寡妇，别给脸不要脸啊！
1: 怎么说话的？
0: 叶掌柜，要是没有其他的事的话，您请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赶我走啊？哎，我说陈寡妇啊，你不要以为你有这十几万斤的瓷碗你就奇货可居了。我告诉你，只要我叶掌柜一句话，全齐州城所有的药商不敢买你一斤瓷碗，信不信？
0: 我信。叶掌柜的威风我也领教过的。
1: 这不结了，也就是我诚心诚意的买你四角已经可以了，赶快把这个东西卖给我好了。
0: 可是我今年就没打算在这齐州药市上卖瓷碗呀。
1: 什么？
0: 要不我干嘛把这药棚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呢？
1: 药棚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一个年轻小寡妇长得又漂亮，在那个这个闹市上沿街叫卖，会毁了您的名声。在这么偏僻地儿，谁来呀？也就我，只有我买你的瓷碗，要不然你卖给谁呀？
0: 叶掌柜，我实不相瞒啊，我打算把这些瓷碗卖到上海去，就是不知道上海的药商是不是也听叶掌柜的指挥。
1: 卖到上海？你还南京呢？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要卖我就买，你要不卖我就立刻走人。我数一二三，一，二，二，
0: 三。
1: 老梁，
2: 哎，
1: 咱们走。老梁，你别拉我。你拉我也没用，说走就走。

0: 我觉得他是在唬我，他一个小寡妇，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他能够攀上上海的药商，鬼才信呢。
1: 是，夏老板那么大能耐，也没说在上海打开局面，就凭他一寡妇。
0: 你赶快通知咱们联盟里边所有的药商，今年就是空手而归。
2: 谁也不能买他一文钱的纸碗。
3: 掌柜的，那个什么，
2: 空手而归，他们那边怎么交代？
3: 做生意就得熬，看谁熬得过谁。
4: 哎，
2: 大少奶奶，
3: 哎，
2: 其实四角一金已经有的赚了，而且一把都能出去，
3: 那又怎样？
4: 我觉得可以买了，还不
5: 是时候。您真要买到上海去啊？也许。一斤都没有。是，那怎么行啊？
4: 湖南、湖北、山西、陕西，还有云贵川的客户，我2个月前就签了，定金都拿了。如果不能如期交货，那咱得赔钱啊！这赔钱那倒是小事儿，要是传出去，守原药庄，一斤瓷碗都拿不出来，这面子可就丢大了。
5: 今年瓷碗欠收，
4: 那倒不是，
3: 不是那是为什么？
0: 背后有人搅局，谁？就是楚家有一闺女。
3: 这没几万大洋，这局是搅不动的。楚家这破落的都要卖招牌了，他能有这实力？
0: 说的也是啊，但是背后好像还有人。
5: 那他背后这人忒大胆了，竟敢跟我们守原药庄叫板，啊！哎，大掌柜，说说，是谁呀？
0: 这个具体是谁呢？还不特别清楚，我就听了那么一耳朵，好像是上海来的。上海。 难道是上海的田家？没准真是哎！
5: 这军需订单，上海田家已经插手了。难道这次他们又要插足这齐州要事？

0: 大少奶奶，咱们到现在一斤瓷碗都没卖出去，你说该怎么办啊？
1: 放心吧，一定会有人来买的。
0: 谁啊？
2: 守元药庄一定会再来。
0: 可是问题是还有三天今年的药市就要结束了，那咱们跟药农的账期也到了，你说
2: 要不要打赌？今日之内易掌柜一定会再来。
0: 但愿吧。哎，客官，你有什么需要？
3: 这么小的铺子要做这么大买卖啊？
2: 夏老板。
3: 楚小姐，
2: 请坐。夏老板，请喝茶。
3: 同道最近会来齐州吗？他家老爷子中风好些了吗？
2: 夏老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楚小姐真是直爽啊。
2: 那我就再直爽一点。

0: 我手上有17万斤的齐州瓷碗，夏老板，请开价。
1: 好，那我也支撑一把。不管上海田家给你开什么价，我都多出一成，条件只有一个，货我全要。
0: 瓷碗今日的行情是5角，
1: 那我就给你5角5喽。
0: 成交，但我有个条件。
1: 请讲。
2: 我只要4角5一斤，
0: 但今日之内交付全款。
1: 是吗？
0: 我保证，全部都是这样的品相。
1: 成交。后续的事情我会让易掌柜跟你联系。
0: 没问题。
1: 但我有个疑问呢。本来你是要把这批货发往上海，为什么还会租这么一个小药棚呢？
0: 夏老板，我所谓的把货发到上海，其实是虚张声势。我跟上海田家没有任何关系。
1: 是吗？
0: 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4角5一斤把所有的货都给您的原因之一。我不希望您觉得我是上海田家的人。
1: 那原因之二呢？
0: 3日之后我要向所有的药农交付尾款，不然的话手上所有的瓷碗都要退回去，定金还不能退给我。
1: 那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不来找你的话，2日之内你也会来找我。
0: 是，但我知道您一定会先来找我。
1: 为什么？
0: 因为您一定对我很好奇。
1: 确实好奇。我现在更好奇的是，你欠药农多少尾款？
0: 90%。
1: 90%？
0: 对。
1: 啊，90%，你的进货价不会低于3角，也不会高于3角5。那就说明这一把，你用了6000大洋，就挣了8000大洋。
0: 我的本钱只有35个大洋，刨去所有开销，我的利润只有6000大洋。
1: 哦。说说看，
0: 以35个大洋做定金，可以签下350大洋的瓷碗收购契约，再把这个契约呢抵押到钱庄，至少可以贷出150大洋的现银，然后以此类推。
1: 周小姐，我有种预感，将来咱们会经常合作。
0: 谢谢夏老板赏识。
1: 可是你把这个底全交给我了，楚小姐，就不怕我反悔重新跟你谈价？
0: 夏老板，您要是真能反悔的话，那您就不是夏元了。
1: 哎呀，跟楚小姐做生意真是愉快。
0: 跟夏老板做生意是我的荣幸。
1: 告辞。
0: 好，请。
1: 大金啊，瓷碗的事儿我跟楚小姐已经谈定了，之后你们就直接联络。
3: 好，您放心。
4: 大少奶奶，
0: 高掌柜，好久不见。哎，
1: 你们认识
4: 啊？啊，老板，这位楚小姐她还有个身份，就是陈家的大少奶奶。啊？
1: 就是你从老许手里把军需订单给抢了，
0: 赶巧捡个漏而已。
1: 之前我也认为是赶巧，我捡漏。但今日一见，我不这么想了。
5: 老陆，
4: 啊，
5: 把大少爷扶上车，
1: 看看吧。这是易大金这2年的账。
6: 这吃春堂的生意有点不尽人意啊。

0: 当年我收迟春堂，就是想借迟春堂的名头，在成药市场上有所建树。谁成想，
1: 这一大金，可能不适合做药铺生意。
2: 但是生药批发这块儿，也是业绩平平啊。
0: 对呀，这今年，这齐州紫菀，还被人用35个大洋偷袭了。
1: 是啊，幸好老板力挽狂澜。
2: 这个
0: 你也发现了
1: 啊？什么？
2: 哦，这有些账啊看上去没问题，但是这前后一对比，老板有水分呐。
0: 我去年就发现了。
1: 去年？那应该去年就把它开掉。
0: 哪儿那么简单呢？你去年开的齐州市场怎么办？迟春堂谁管？如果没找到合适的人接手，咱们损失会更大。
1: 可这吃里扒外的货就不能留。
0: 这我知道。
2: 老板现在可是已找到了合适的替手人选。
0: 你觉得楚韶华怎么样？
3: 娘，这药得喝到什么时候呀？
4: 宋神医怎么说的呀？人家说了你呀，你湿邪过盛，凝结成痰，阻碍经络，气血不畅，所以你怀不上嘛。你怎么你也得调理个半年，给这经络气血打通了，那彻底就打通了。
3: 打通了就能怀上了？啊，
4: 你嫂子我可是指望不上了，我们陈家可就指望你这肚子呢。我可是花了血本了啊。你这肚子，你要是再怀不上，你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啊！我可让我们二顺想别的办法。
3: 娘，我喝，我喝。
5: 娘，我回来了。
3: 嫂子，哎，
4: 你还知道回来呀？这什么？
5: 打开看看。
4: 这么多钱啊！
5: 娘，你以后不用再为陈二顺不往家寄钱发愁了，这家我来养。
4: 你这段早出晚归的，你就是去挣钱去了。
5: 对啊，
4: 娘错怪你了。
5: 是的。
4: 你怎么不早说呢？
5: 我说了您会信吗？娘，现在您相信了吧？
4: 这是相信，现在这相信啊。
5: 娘，这以后啊我还会继续挣钱，您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但是啊往后我可能会越来越忙，甚至还有可能夜不归宿。
4: 老大家的，你去忙，这个家还有轩轩你交给我，放心。
5: 轩轩呢？
4: 刚睡着。
5: 哦，那就好。
4: 你坐下，娘给你倒水喝。
5: 哦，不用，我自己来。

0: 老大家的，哎，这把挣多少钱呢？
1: 有几千大洋吧。
0: 几千大洋啊？
1: 嗯。
0: 哎呀，太能干了，老大家的。能干是能干的，你毕竟年轻，这年轻人呐，就容易大手大脚。不如你把那钱呀、啊，你搁在我这儿，娘替你存管。
1: 娘，我把我挣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
0: 全都花出去了
1: 啊！

0: 你去。
1: 华顺药铺，
2: 华顺药铺。
0: 对，嫂子，哎，
1: 好久没见你这么开心了。
0: 以后我都会天天这么开心的。
2: 娘，哎，华顺是什么意思？哎，
0: 韶华，大顺。
3: 对，大顺，我的大顺要是在，
0: 娘，大顺如果在，他也会为我高兴的。
3: 是是，大顺在，但是他这个应该叫顺华药铺，是不是更妥帖一点啊？
0: 哎，宋平，哎，来，你带着萱萱和娘进去休息。
1: 来，跟小婶走。
4: 这个改过来了。
0: 吕老板，
5: 恭喜恭喜啊！哎，
0: 李掌柜，啊，
5: 您请
0: 边坐。
5: 里边请。哎，
0: 佟老爷，您慢慢看啊，慢慢看。
5: 您请您请。
6: 夏老板到。
7: 哎，大少奶奶，夏老板，
8: 夏老板。真是夏老板，夏老板竟然亲自来了。
7: 这夏老板能来，这华顺药铺的面子可真够大的。
8: 那可不是，
7: 以后咱们做生意啊，还都得仰仗夏老板。
8: 那必须。
0: 夏老板，高掌柜，
9: 程小姐，恭喜啊！
0: 谢谢夏老板，
10: 开业大吉啊！这是我们老板的一点心意，还请笑纳。
0: 二位莅临，已经是小店的荣幸了。
10: 方才我们来的时候，看着挂着的这些牌子倒是熟悉，那立着的这块又是什么意思啊？哦，
0: 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本店多做抽奖，奖券一元、五角、五分不等，都可以在购药时抵现。哦，
10: 那这些茶水是每天都送，还是只有今日啊？
0: 每天都送，夏天菊花茶，冬天姜茶。哎呀，二位里边请吧。
10: 嗯，请，
5: 请。哎，
10: 来，大少奶奶。哎。
5: 谢谢啊，谢谢。
11: 哎，来，各位老板，各位乡亲，有免费的茶水，来，大家一起喝点啊，一起喝点。
10: 大少奶奶，您也卖牙粉？啊，
0: 和陈记药铺卖玉容粉是一个道理。哦，
10: 那为何不直接卖那玉容粉呢？
0: 齐州不比北京城。在这儿卖玉容粉是卖不起价的。哦，来，二位这边坐，坐下聊。哎，
10: 请请请。
9: 这地段不错呀。哎
10: 呀，这租金不便宜吧？
0: 这除了进货最大的开支那就是房租了。
10: 那为何还要选在此地啊？
0: 这做生意最看重的是客流。我在这齐州几个大街上蹲了七天，发现就这条街上客流最大，而这条街上人气最旺的那就是这一段，我就当机立断拿下了这个铺面。哦，
10: 那这账平得过来吗？
0: 房租呢是贵于别处的三成，但客流也是大于别处两倍，每月的净利至少高100个大洋。哦，
10: 那如此算来，啊，一年半便可收回成本。
0: 我的计划是一年。哎呀，
10: 厉害厉害。
9: 可惜呀，一个月多赚100大洋，这一年赚回一间药铺子。楚小姐，这就够了？
0: 这一家老小的生活那是够了。
9: 那你的野心呢？
0: 夏老板，您的意思是？
9: 那我就直说了。嗯，我觉得吧，这间铺子太小了，你根本施展不开拳脚。

0: 加入我们守元药庄吧。这样，先跟易大金干两年，我承诺两年之后，我把齐州药市和池春堂全部交给你打理。
1: 谢谢夏老板的看重和信任，但是我这华顺药铺才刚刚开业，这没关系。你前期投入多少？
0: 我这第一次开药铺，也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把华顺药铺做起来。这不用看呐，以楚小姐的实力，肯定能把这华顺药铺做成齐州最赚钱的药铺之一。但又如何呢？年入千金，家人衣食无忧。
2: 这一辈子就当一个小药铺的老板，楚小姐，你甘心吗？可是，徐州药师，这生意每年以百万计，池春堂的规模怎么说也得是这华顺药铺的三倍吧，而且我还要在北京、天津、大连开分号，我觉得这些。 才匹配楚小姐的野心呐！别犹豫了，加入守元药庄。再说了，池春堂本来就是楚家的，交给你打理最合适。你什么身份？易大金、高千亿什么身份，你就什么身份。他们怎么领薪，如何分红？
0: 你一分不少，还是再次谢谢夏老板。我呢，还是想留在这华顺药铺，没别的啊，我就是想看看，凭我自己个儿的能力，我楚韶华到底能走多远，我能去到哪儿。
2: 我再送楚小姐一句话：这做生意啊，最重要的是懂得借力、借势。我以为，
0: 做生意，第一要看清自己。
2: 没错哈、啊。好，楚小姐，这种魄力，我很欣赏。
0: 谢谢夏老板的体谅。哎，以后华顺药铺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哟，那有您这句话，我这心里更是踏实多了。<笑>
2: 好了，那我还有事就先告辞了。刚才我说的这些，半年之内都作数，只要楚小姐改变心意，我守元药庄随时恭候。
0: 明白。那我们就告辞了啊！慢走，您留步啊！大少奶奶，你知道这齐州城有多少人想挤进这守元药庄，想给夏老板当手下？您怎么还当他下员的手下有什么意思啊？要当就当下员本人。
3: 你是说，大东家亲自去拜见那小寡妇了？对，不应该呀。按大东家这岁数，不应该对小寡妇感兴趣啊。他们都聊了些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夏老板出来的时候，说什么什么随时恭迎，感觉老板好像是在劝那寡妇到。
4: 守元药庄来做事，什么？我只是听说的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你想啊，知春堂现在是这个鬼样子，还有上次昨晚的事情，这大东家虽然没说什么。

0: 嘴上，但是心里呢，肯定是对我不满意的。
1: 嗯。
0: 另外，他如果真的对这小寡妇感兴趣，那小寡妇又上赶着想到这儿来做事儿，这地方原本就是他的，他又是齐州人，这上手就太快了。
1: 您的意思是，老板是想把池春堂交给这寡妇管？
0: 没准还真是这样。
1: 那绝对不行啊。
0: 所以我们必须想点狠招，让这小寡妇在这齐州地界待不下去。
1: 明白。
2: 接下来我们要抽出今天的大奖，价值1元的代金券。
3: 这两个效果一样吗？
4: 效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味道不一样。
5: 大少奶奶，
4: 哎，
5: 香砂丸该补货了，六味丹也没了，还有几个药的库存也得调一下。
4: 啊，好，知道了。
6: 大少奶奶，
4: 哎，
6: 廖记的货送到了，他们还另外加了3单。
4: 好，放这儿吧。哎，
7: 没事。
5: 张老板的货好了。
4: 哎，柱子，
6: 哎，
4: 来，你去送一下去。
6: 那后院那边怎么办？
4: 小林子抽完奖，让他去。
6: 行。
8: 哎，掌柜的，有虎骨膏吗？
4: 您稍等，小江，
8: 哎，
4: 出来招呼客人。
8: 那后院那摊事儿，
4: 我来吧。
5: 哎，大少奶奶，
4: 哎，
5: 咱们真该请人了，我都忙不过来了。
4: 可说呢，我先过去了啊。
5: 哎，这个
9: 稍好啊。
5: 能2天左右。
9: 妹啊，我跟娘来看看你。
4: 娘，
9: 我和你大哥呀，都挺惦记你的。前些日子呢，家里事情多，顾不过来，今儿刚空下来，我就跟娘说。咱们去看看韶华吧。
10: 是，
4: 娘，喝茶。找我有事儿
10: 啊？
9: 啊，哎呀，你这话说的，非得有事儿才能来吗？
10: 听说你这生意做得不错，
4: 还行。
9: 尤妹，你这就谦虚了。现在齐州城里啊，都知道，华顺药铺的生意啊，那是好得不得了。马上就要超过这个守园药庄的池春堂了。
10: 韶华，
4: 嗯，
10: 你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4: 嗯，
10: 还得忙活这么大一个药铺，是够辛苦的。
5: 您慢走啊。哎，
11: 小王，
5: 哎，
11: 嫂子呢？
5: 您慢走。大少奶奶娘家人来了。在后院聊天呢。
11: 啊。
9: 哎呀，妹呀，你看你都憔悴了，真的。你看这小手，这都瘦了。
4: 辛苦是辛苦，但是我乐意。
9: 哎呀，那不行啊！那我们看在眼里，这心里难受啊，特别是你啊。
10: 少华，我想着呢，你看你哥啊。他在家里边闲着也是闲着，要不让他上这儿来给你帮帮忙啊。
9: 哎，对呀，娘这主意好。一来呢，你身边多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亲人，二来呢，药铺嘛本来就是你大哥的老本行，他来了你的生意啊只有更好，没有更差。
4: 那大哥来了能做什么呢？
9: 哎呦，他能做的可多了，我跟你说啊，抛头露面的事儿你都可以交给他，管人管账管事儿他都行。韶华一句话，你哥来了，你啥事儿都不用管，你回家去啊，带轩轩享清福，多好。
4: 你的意思是，把华顺药铺交给我大哥打理？
9: 对呀，让你大哥做牛做马，你在家享清福，那个当甩手掌柜。
4: 我大哥也是这意思。
9: 他没直说，但是夫妻嘛，他心里想啥我知道的。
4: 那我看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9: 哎呀，那你说嘛，要怎么样才好？
4: 这华顺药铺，请问你们出过一分一毫的本金吗？好，就算家里没有钱，那出力总是可以的吧？请问你们出过一分的力吗？不出钱不出力也就算了，连句话都没有。现在我把这华顺药铺开起来了，生意走上正轨，

0: 你们来打我主意来了，当我傻呀？
1: 妹，你这话说的，那不是之前不知道吗？这不刚知道了，就想让你大哥来帮帮你吗？
0: 不用你们帮，我自己的生意我自己心里有数。你们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先回吧。
1: 别，妹，我话没说完呢。如果说你要想自己打理这个华生药铺，那还是可以商量的。
0: 我自己的事儿，我凭什么跟你们商量啊？
1: 哎，
2: 少华，
1: 我跟你说啊，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你说你再能干，你能把所有的活都干完了吗？不能吧，你还是得请人，是不是？与其让外人挣那份钱，不如让你哥挣。再说了，那外人始终能跟你一条心吗？人心隔肚皮，少忠可不一样啊，他是你亲哥，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2: 韶华，娘就跟你这么说吧，自从咱们家那迟春堂卖了以后，你大哥他还没有找着合适的事儿做，现在就是整天在家里边混吃混睡的，你说要这么下去，他这个人就废了，你就帮帮他行吗？啊，
1: 韶华，其实吧，我刚才说给你帮忙，那哎呀，那是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主要来的目的是想求你帮帮你大哥啊，成吗？
0: 你们让我再想想。

0: 喝茶啊！我不喝，喝水我现在都塞牙。哼！哎，
1: 姐，听说老大家的在镇上开了个药铺，生意还挺好的哈。是，
0: 赚了不少钱吧？
1: 我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老大家那性子，你哎呀，我根本管不了他。他性子
0: 再大，你是他娘，你是萱萱的奶奶，你是这一家之主。
1: 是啊，我知道我是一家之主，可是生意上的事儿我不懂。你管钱你会吧？娘，你来了，吃饭了吗？吃过了，我刚跟你娘吃过了。
2: 稳着点儿，药铺那生意今天怎么样？
0: 人还挺多的，今天嫂子她娘还有她娘家嫂子都来了。
2: 她不是说跟她娘家人断绝关系吗？
0: 没有啊，我看见他们手拉着手说话呢。
2: 这事又好上了？
0: 不知道。娘，我先去忙了。
1: 姐，我觉着呀，你还是要把这钱看紧了，别让别人都搬回娘家去了。药铺上的生意都是他管着，他要真把那钱都搬他娘家去，我也没办法。
0: 我告诉你，你要真想管这个钱，肯定有办法。

0: 心儿来，
1: 回来了。
0: 哎呦，
2: 老二家的，把那个馒头还有那汤热一下，一会儿赶紧给你嫂子端过来。
3: 哎，马上。
2: 哎呦，我们让你娘歇会儿。
1: 没事。哎，你先别烫手，别烫着啊。
4: 老大家的，擦擦。
0: 哎呦，啊，擦，谢谢你啊。
4: 老大家的
0: 啊，
4: 你瞧你这身衣服，你还是过门的时候那会儿做的吧？旧的都不成样子了。我跟裁缝说了，明天让他给你做两身新的。
0: 哦，不用娘，我这个还能穿呢。
4: 你现在是在外面做事情的人，你穿的体面，我们陈家就脸上有面子，顺手再给

0: 先生做两套新的。
1: 是要过年了吗？
0: 你就知道过年。哎，萱萱，你不是说有话要跟娘说呢吗？
1: 娘，你不要太辛苦，每天早点回家多陪陪萱萱。
2: 哦，可是娘必须要等到药铺关门了才能回家呀。
1: 那你可以多请几个人呀，我觉得送表叔就挺好的。
2: 娘，您教的吧。
0: 宋二姨今天来了，她那个意思啊，想让你啊给你宋表弟在药铺里啊找个事儿做。
3: 娘，娘，娘。
0: 二顺，
3: 娘，我回来了。
4: 不好意思，我们打烊了。
5: 老板，

可算回来了，整整6年了，可算回来了。

0: 两间药铺啊都没了，都没了，你都干什么了你啊，干什么了
1: 娘？我也不想这样，遇到骗子了。
0: 骗子？你不是说你没问题吗？啊，你不是说你爹留下的产业，你大哥留下的产业，你守得住吗？啊，你这是怎么就遇上骗子了？你怎么就遇上？你气死我！你
2: 奶奶别生气。
1: 本来好好的，都怪那些骗子，真是丧尽了天良啊！
0: 骗子呀，怎么就让你给遇上了呢？
2: 娘，二叔做错事了吗？
3: 炫，你记住了啊，长大以后可千万不能像他。
2: 记住了。
3: 炫，来，过来，娘跟你说一件娘今天特别丢人的事儿。来，坐。我跟你说啊，哎呦，
1: 娘，你打我吧，你打我，你打死我，
0: 我打。
1: 娘，你打我，你打我，打我，打醒我，打死我，打我吧，娘。
0: 这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2: 63 69 54。
4: 看来大哥的生意版图比从前又扩张了不少。
5: 你要是在，增长会更快。
4: 大哥手下强将如林，哪里差我这一个无名小卒啊。
5: 说这干嘛？哎，说正经的，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跟我一起去上海吧，正好你在那儿待了这么多年，人脉肯定很广，你还是留学生啊，上阵亲兄弟啊，你肯定能助我一臂之力。
4: 我马上要去法兰西了，这次到北京，一是为了办理留学事宜，二来想在走之前见见娘，见见大哥，跟你们告个别。
1: 法兰西？去那儿干嘛？

0: 一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这回就当我求你，你帮一回二顺啊！
2: 绝不可能。
3: 你不让我当掌柜的也行，借我100大洋。
4: 韶华，愿意跟我一起去法兰西吗？陈大圣已经不在了，我想为自己再争取一次。
5: 夏初回来了，
6: 他不仁我不义，他不是指望那个小寡妇吗？我呢，就让那个小寡妇突然消失。

0: 太适合做暗访了，
1: 秀色可餐，
0: 形象气质太好了。
2: 我不知道观众会怎么想，我也不知道自己演的怎么样，反正尽量让大家认可。
1: 我端庄一点。
0: 这条路到底还得走多久？
3: 嘘，要全神贯注，要有耐心。
2: 这次的白朗我就收得很厉害，我就没有刻意的去搞笑啊、幽默呀、啊，这些我都没有。你的对手也不是喜剧演员，你就不会去刻意的去抖包袱啊。如果你身边是什么像满江红一样，身边是大潘啊、腾哥呀、啊、什么，不由自主的你就想玩了，就想抖个包袱了。
4: 我们是不是见过？我们肯定见过。我们在哪儿见过？
2: 我就觉得很过瘾。我跟硕哥是刚认识，有一场戏是劫匪把我挟持住了，然后拿刀顶着我的脖子，那场戏我脖子都划伤了，然后他迫切地想救我，我知道我给他添了麻烦。大伙儿可以看那个细节，其实杨硕老师表演得非常好，就是他看到我并没有大碍之后，他的心是放下的，但是他那个时候的状态是很生气的。就那场戏，我觉得我们俩人的感情已经升华到了不是普通的朋友的关系了。
0: 你还抬头挺胸，你有理了。
5: 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
2: 相同之处是都是寻找真相，不同之处我们的手段不一样。我是通过文字，通过笔，他是通过真枪实弹去抓，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我是觉得我看到了他的家庭，剧里头拍到了他的家，他也没有媳妇儿，没有孩子。在剧里头我也没有媳妇儿，没有孩子，孤独终老。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惺惺相惜的。
1: 案子没破之前，我们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6: 真的又是他。
0: 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2: 我看了原片，我觉得我好多想法也是被剪进去了。

0: 这一点还是挺高兴的。包括有一场戏跟施展军，就是他破完了案，他从里面走出来，他在寻找我，我也在寻找他，我们两个人一对视，其实摄像头包括现在这摄像头是对着我的，我是看不见硕哥本人的，拍硕哥的时候他也看不见我本人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感情的传递是出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些一个小想法小设计，眼泪也没有流出来，就在那儿存着，我觉得导演的想法也是对的啊。那个时候白朗都已经五六十岁了，没必要再让眼泪出来了。
1: 22年，终于抓到他。
0: 其实我觉得白朗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很会坚持的这么一个人。他一直在从事着记者这个工作，我觉得他完成的还挺好。他自己的走向就是寻找真相，要让读者知道真相。我觉得这是白朗的内心的一个想法。我们生活中看到不少的报道，说哪个地方一个女的为了寻找凶手，寻找了几十年，而且她是一个平民百姓，她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她就要找到凶手。她化妆也好，她做各种身份也好，最终通过她自己的手段找到了凶手。我觉得这多了不起。我觉得电影电视剧都是传递的是希望，让观众看到希望，看到凶手终有一天会绳之以法。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0: 县司令，县司令，县司令不查治，县司令，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1: 不能行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哎，
0: 见怪不怪。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2: 哎，全国都难呐。

肖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哎，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你也看到了。

0: 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此消彼长。
1: 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
0: 可是往长远看，后果不堪设想。
2: 光庭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
0: 可是既要号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云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单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
5: 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0: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
1: 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他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3: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6: 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2: 乔木，致电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比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比方负责，并公布备忘录。1946年9月29号。
7: President Chong, our peace negotiations have not come to an end.
8: And
7: your war is getting worse.
8: 你的仗却越打越厉害了。
9: 大概只是小股摩擦吧。
7: It's probably just a small amount of friction. Zhangjiakou is the only remaining c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side the borders.
8: 张家口现在是共军唯一掌控的。
7: Can you please stop fighting?
8: 能不能尽力
7: ？Leave a little dignity for both of us.
8: 给大家留点颜面。
7: In that way, I can do my duty.
8: 也让马舍这个和平大使有个交代。